0: 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七点三十至九点，林凡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1: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0: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2: 好，各位，北京时间的八点十分哈，来到我们的早安每一天直播当中，我是李翔。
3: 大家好，我是高敏。
2: 欢迎各位吧，赶紧能够积极的跟我们分享互动一下。看到小景说想哥早，高敏姐早，您早，
3: 早上好。
2: 还有三个牛牛说敏姐好美啊，今天
3: 我瞅一下，这是我自己人吧？
2: 是你人吗？
3: 一般叫我敏姐的
2: 啊，
3: 就一般都是我们家自己人啊，
2: 是啊，
3: 要不然就是我高中同学呢
2: 啊，
3: 很少会有人叫我敏姐哦。
2: 不认识是吗？
3: 没露脸呢，这作品里。
2: 对，那你一会儿问他，你说你是谁呢？你是认识我吗？你是不是喜欢上我了？
3: 你爱我？
2: 我的手机号码为幺
3: 七。
2: 好吧，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直播当中哈。就是刚才那会儿我俩在前聊天的说啊，咱们聊个什么话题呢？聊聊胃肠镜。
3: 聊聊胃肠镜吧。
2: 各位有没有做过？
3: 有没有人做过胃肠镜的？为啥会聊这个话题呢？因为我们这个理想同志，今天决定毅然决然的走进 doctor 去，走进我们这个医院，然后呢，跟我们这个 doctor 说。我申请做一个胃肠镜
2: 啊，对，各位有没有做过的？什么感受？跟我们分享一下。
3: 对，然后那个做肠镜的那个喝的这个药，
2: 对我其实我感觉
3: 应该是说那喝那个水，
2: 弄半天好像最难受的不是说他做的时候，
3: 是准备，
2: 这就是那个就是喝水水的时候啊。
3: 对，然后大家有没有人做过这个肠镜的？因为我没有做过肠镜，我很难就是给理想同志一些这个
2: 啊。
3: 建设性的意见和这个经验性的之谈，但是呢，我在网上当中刷到过，因为当时我做胃镜的时候，我就企图一起把这个肠镜给做了。
2: 对对对，
3: 企图一起把这个肠镜做了。
2: 哎 哎，
3: 然后呢，我在这个做肠镜的过程之前，我去搜罗，他们就说你必须得喝那种就是传统的一个泻药，然后他都是按照什么呢？按照1000毫升起步喝的。
2: 是的，
3: 那分三次，然后说是第一次咚咚咚咚，晚上大概7点钟，第二次凌晨4点钟咚咚咚咚，第三次可能5、6点钟咚咚咚咚，哎呀，就是反正一直灌一直灌，灌到最后啊，就是你喝那个喝的就是舌头已经麻木了，因为它是甜丝丝的，
2: 是，
3: 但是呢又有点那个苦苦的，但我不太确定啊，然后呢还有很多这个。稀释它的办法，说你怎么喝可能会更好喝一些，所以就是有没有做过肠镜的朋友，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吧，好吗？就是来跟大家聊一下，就是你比如说理想同志今天企图去做的话，他需要去做些怎样的准备呢？
2: 说的挺神奇哈，
3: 就感觉挺奇妙的一个体验。
2: 是呢，你看就有人说，你看一定要提前1到3天建议进食低渣的易消化的食物哈。然后呢你看小景说他无麻药做过胃镜。
3: 哇，那你狠人狠人
2: 很牛。
3: 就是我来先说一下我做胃镜啊，就是因为你做胃镜也没啥经验吧，对吧，我来给你领领路啊。
2: 好好好，
3: 首先做胃镜进水进食，然后呢一定要在8到10个小时以上，前天晚上你就不能再吃东西了。
2: 是的，
3: 然后呢你去了医院之后你就开始排号，排上号之后你就在那儿等着，他会给你，如果是全麻的话呢，它会有一个无痛胃镜和一个这个就是它这个就是痛有痛的啊，
2: 像对对对啊，对，
3: 就是需不需要麻？如果你需要麻的话，会给你埋一个针，滋，然后呢，到了那个进入到这个做这个手术的这个地方吧，算是啊，小手术，它会让你先躺床上，躺床上之后问多大了呀？这个胃不太舒服是吗？准备好啊，然后你躺上去之后呢，会给你唠两句闲嗑，说，然后你这个时候会很紧张啊，
2: 对，
3: 你也会问啊，说这个很快吗？哎呀，很快，一下就好了，之前没做过是吧？哎，没事儿，然后你跟我说一下你身份证号，142，
2: 睡着了，
3: 就结束了。
2: 对，我今天网上有很多人录过那个视频。
3: 对，然后当你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这个家属陪伴的那个那一位就已经坐在你的身边了，然后就结束了，然后就去那边领报告就可以了。对，就是你整个过程非常的无感，
2: 对，
3: 没感觉，就是你的记忆就停留在了那个，跟我说一下你的身份证号吧，来核对一下，142。

0: 结束了。
1: 是，小俊说，我把麻药不小心给吐了，给你发个袋儿，说想吐吧拿过来。
0: 哎呀，对，他还会喝一个麻药
1: 贴嘴边哈。
0: 他是喝那个麻药是为了让你麻痹你的这个位置。
1: 对对，不要怕你难受，会有异物感，会很难受，
0: 对，
1: 所以会反呕一下啊。
0: 嗯，是的啊。然后呢，包括就是我在这个小某书上经常会看到，就是说如果你要去做这个肠镜的话呢，就是你喝那个水啊，那个水很难喝。
1: 哎，
0: 然后大家就纷纷就说这个水溶 C 一吧。
1: 哎，
0: 这个饮料啊，
1: 对，
0: 这个饮料，然后直接去对着喝，可能会稍微好喝一些。嗯啊、
1: 是的啊。
0: 然后包括你那个湿厕纸
1: 啊，
0: 擦屁屁用的 啊，就自己给自己准备上一包、啊。
1: 对对对哈、
0: 啊。然后呢，包括还有什么，就是你这个带刻度的水杯、
1: 啊，
0: 你得稍微有一点儿、啊，因为你到时候结束完之后，你可能这个口干，因为好久都没喝水了嘛。
1: 是哈、啊。
0: 反正就是我知道有很多朋友他们是定，其实这个 doctor 是建议大家定期去做胃肠镜的、
1: 啊啊。
0: 然后我只做过一次胃镜，我觉得那个体验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奇妙。就很有趣的一个
1: 过程。对，你看有医生那种说加维他命水啊，改善一下口感啊，
0: 嗯，
1: 然后用这个吸管少量多次啊，
0: 吸管
1: 不容易胀肚子，利于吸收啊。
0: 嗯，
1: 我的天哪，
0: 就是你今儿要不等会儿我去买杯咖啡，我给你多拿俩吸管。要不然的话那个水特别难喝的一个情况之下，我怕你就是少接触舌面，直接让它直抵喉咙，然后直接到我们的往下顺啊。
1: 对对对对对哈。这个就有点意思了哈，
0: 所以说就是，哎呦我天哪，就是还挺有很有趣啊，因为我记得我当时做这个胃镜的时候呢，就是我当时稍微耽搁了，本来定的是早上去做，但是我下午四点钟才去的，我去了之后呢，我那个 doctor 就一直在问我说，没吃饭没喝水吗？我说对，他说从早上到现在都没吃饭都没喝水吗？我说从昨天晚上开始，他说你确定一点都没喝一点都没吃？我说我确定一定以及肯定，他说啊那好的啊，
1: 对。
0: 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年轻人是真扛饿啊！你现在看到那些网络当中那个做胃肠镜的那些视频，你有没有觉得说，哎呀，我也想记录一下，我今天下午要不带跟你去吧？
1: 不可以，
0: 我去的时候我这个我也给你拍一个伪老哥，理想进入胃镜室，理想进入胃镜室的第一分钟
1: 啊，
0: 理想进入胃镜室的第五分钟，理想从胃镜室出来的那个
1: 时间。我又不是今天，我是明天上午
0: 啊，明天上午吧啊
1: 啊啊！好吧，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直播当中，一起来分享哈，您的一些这个经历都可以跟我们分享和告知一下啊。那么接下来到8:16了，我们要一起跟大家共同分享到的就是新闻早班车，关注早新闻了。

0: 新闻早班车，一起来关注一下早新闻。首先来了解要闻信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那么党中央决定开展七一勋章评选颁授，八名七一勋章提名建议人选名单公示。
1: 再来关注一下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公布，自2026年7月1号起实施。
0: 6月1号起，供水条例正式实行了，将农村规划规模化的供水纳入条例的适用范围。
1: 再来关注国家卫健委介绍，2025年我国婴儿死亡率降至3.5%，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降至5.4%，位居全球中高收入国家前列。
0: 全国少工委消息，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298.9万名。
1: 再来了解市场监管总局消息，商业秘密保护规定6月1号起实施，首次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商业秘密保护范畴。
0: 就在昨天下午的4:40，长征12号乙遥乙运载火箭呢，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了，将搭载的千帆极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了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了圆满成功。
1: 社会万象，民生热点，来关注社会新闻。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春播已大头落地，出苗质量良好。
0: 日前，中央空管办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安部、中国民航局等多部门呢，在

0: 上海市四川省无人机管控空域内呢，划设固定的专用空域，推广扫码飞模式。
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将于6月30号起实施，对开门杀事故等作出了司法解释。
0: 再来关注一下，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之一的独库公路6月1号正式恢复通车了。
1: 6月1号，我国最北高铁哈伊高铁启动连条连式，正式运营之后，哈尔滨至伊春的旅客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7小时压缩至2小时。
0: 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5月31号2026年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落幕了，中国队女双组合贾一凡、张舒娴、刘胜舒、谭宁分别获得了冠亚军。
1: 再来关注一下好人好事，最近呢，在河南济源，一男孩在家中被姓胡给卡喉，家长送医院的途中向这个巡逻的骑警寻求帮助，00后的骑警李志彪一路疾驰，将原本10分钟的路程仅仅用了3分钟就将男孩送到了医院。
0: 再来关注一下声音方面的，说温暖倦为雨，何以看哭很多人呢，没有题了，或许我们只能送你们到这儿了。高考在即呢，江苏省的这个中学哈，高三数学组在最后一次模考的试卷的结尾写下了一段不足百字的卷尾语，让无数的网友直呼看哭了。人民锐评发文说，没有题了，这是对高中阶段的总结，也是对未来的展望，从今往后呢，人生将面对更多纷繁复杂的考题了，而高中老师只能送你们到这儿，这是温情的告白，也是难舍的离别。分别在即呢，请坦然接受老师们的祝福吧，将过去每一天的努力都化作奔赴山海的底气，大声向他们致敬，老师您辛苦了。
1: 关注完了这个，再来关注一下关于天气方面的一个情况。1号20时至2号的20时，东北地区中南部、华北北部、西南地区东南部和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东北地区中北部、西南地区东部和北部、华南中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量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
0: 再来关注一下北京，自6月1号开始呢，北京南站优化了南北枢纽出租车进场的流线了，由南二环方向驶来的出租车呢是进入南枢纽调度站，由南三环方向驶来的出租车进入北枢纽调度站。
1: 吉林方面来关注了解一下，南航将会在6月19日起开通长白山直飞上海的每日航班，7月1号起开通长春直飞阿勒泰，每周三周六各一班的航线。
0: 感谢关注新闻早班车，播报理想和高敏陪伴各位在早安每一天的直播当中，同时我们再次跟您预告，稍后时刻我们的出门闪闪亮依然会邀请到化妆老师跟您教一教化妆的技能，希望你可以时刻关注我们的直播，千万不要走开。

0: 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扬大福情，圆学子梦，
0: 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1: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0: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15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0: 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七点三十至九点，林凡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1: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0: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0: 好的，欢迎各位在一小段广告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各位朋友们，刚刚是在广告的一个时间段啊，然后呢小景刚刚问到了说，模特不会又是卓人姐吧？一会儿不是啊，是我耶，说又是这个美女子子。对的，没错啊，今天呢我们又再次有请到了我们的咪咪老师啊，再来跟大家去介绍一下啊。我们咪咪老师呢今天呢在我们出门闪闪亮的过程当中跟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关于化妆的那些事儿，而咪咪老师呢是来自于我们成员美学教育高级化妆讲师、高级形象礼仪培训师、临汾出版指定化妆造型师以及星级制定新娘妆造师啊。今天呢我们会在我们这个出门闪闪亮的一个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互动到的话题呢是巧用睫毛来打造一个电眼妆。所以我们正式开始我们节目之前呢，先来跟我们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打个招呼好不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成员美妆培训的咪咪老师。
0: 对对，就每次碰到这个咪咪老师，上次没好意思问啊，咱这都见了好几回了，那我就好意思问一下，你这口红到底啥颜色呀？
1: 今天这口红就属于那种暗黑系的。
0: 暗黑系的，它这个如果再买的话，它是啥颜色呀？这属于？
1: 它属于口棕吧。
0: 口棕，哦哟，好好显气质，好显。

0: 小易还在广播吗？目前我们广播中心没有小易哦，宝贝啊。然后呢，我们今天呢会在节目当中，这个会聊到关于这个换眼睛的那些话题。其实上周的时候，我们聊到了关于这个，是眼线，眼线。然后我说实话呢，就是我后来回家之后，我认真观摩了一下，认真再次学习描摹了一下，哎，我发现跟我画眼线是不太一样，就是我画一发现，自己画的怎么老感觉就是画了好像又没画，就像我贴睫毛一样，我每次贴完睫毛我会有个很明确的一个问题，就我发现我放它的时候，哎，挺翘的呀，结果呢，我一照镜子，我的睫毛呢？我的睫毛没有了，我的睫毛消失了，这还是在贴睫毛的情况之下。如果在就是在之前很新年的时候，大家这个假睫毛还没有那么火爆流行的时候，大家只是假睫毛，然后涂这种睫毛膏，哎呀，当时啊，网络当中经常会主推到的一个这个就会说是不结块，
1: 对，
0: 不苍蝇腿，
1: 是的，
0: 我用啥都苍蝇腿。后来我发现了，那不跟人家产品没关系，那是跟人有关系。
1: 还行吧，有点关系吧，
0: 也有一些关系，但手法确实是很关键，对吧？所以说就是想问一下咪咪老师啊，先来说一说，就是说如果说我们说在这个贴睫毛这个过程当中，普通人最容易踩坑的地方在哪儿呢？您先来跟大家去说一下。
1: 贴睫毛的话，有的人他就是就像你刚才说的，贴了像没贴一样，
0: 对，
1: 因为他自己的睫毛没有夹翘。
0: 哦，贴假睫毛还需要夹自己的睫毛吗？
1: 对，有一种就是有的人从上边贴，上面贴的话就是上下，就是自己睫毛和假睫毛容易分层，看起来像两层睫毛啊。但是现在比较流行那种倒挂，从底下贴，但是那种就需要把自己睫毛夹得翘翘的，
0: 哦，
1: 它才不会塌下来。
0: 明白了啊，也就是合着还有两种贴法呢，我一直贴都只有一种贴法。就是每次跟这个我们这化妆老师聊完之后，你会发现自己的这叫什么，就是浅薄，你会发现自己在这个化妆这方面吧，就是有一些兢兢业业深耕了不知道什么东西出来啊。然后呢，除了这个呢，就是如果我们这个假睫毛的话，它其实是这个分两种，一个往上一个往下，但在这个之前首先假睫毛很重要。
1: 对，假睫毛很重要。
0: 然后呢，这个假睫毛每次夹完之后，我会觉得我的睫毛好像很快就塌下来。对，
1: 这种的话就需要用到我们的睫毛定型液，或者是用那种定型好的睫毛膏定住，要不然它就容易塌下来。
0: 哦，那对于我们这个新手小白而言，如果说想要画一个精致的电影的一个妆，就是带睫毛的这种，首先我们就是说夹睫毛的睫毛夹得有，
1: 睫毛夹得有，
0: 然后呢定型液或者是一个非常这个有定型功能的我们说这个睫毛膏，
1: 对，
0: 得有，然后其次你得选择一个这个适合的假睫毛，
1: 对，还有眼线
0: 还有眼线眼线
1: 也很重要，
0: 内眼线很重要，就是画好了我们这个贴好我们这个睫毛之后，这个内眼线还得稍微再补一补。
1: 对对对，就是先画内眼线，然后贴睫毛，然后再画外眼线，都得有。
0: 是这样的一个顺序啊。然后那我们就是说，那夹睫毛又该怎么夹呢？因为我个人而言的话，我会觉得说我夹了睫毛它很容易塌，那除了它定型的原因之外，我觉得我这个夹反复夹，它得就有的时候它会夹成这样，就是弧度夹成九十度
1: 、对，
0: 就是它有时候夹起来它会夹成90度。哦，那是因为
1: 没有夹到根部
0: 啊。有，也就是说得再往近靠。
1: 对，因为有的人害怕夹到肉，就不敢往近靠啊，是因为他手法不太对。
0: 明白了啊。那夹睫毛跟画眼影到底哪个先来？
1: 画眼影。
0: 那这样一夹的话，它凑近根部难道不会弄花我的眼影吗？
1: 不会不会
0: 啊。那这属于一个熟能生巧的过程了。
1: 对
0: 吧？
1: 不会夹的
0: 啊。然后呢，我们就是今天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呢会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这个画睫毛那些事儿啊。然后呢，所以贴睫毛那些事儿，所以说我其实已经看到咪咪老师给带来了一个这个装备，我们先来跟大家去展示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军火库。首先各位，这个是当下比较流行的，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弧系睫毛吗？我可以理解为
1: 弧系的。
0: 哦，这个是属于这种偏一点弧系的一个睫毛，因为现在像我用到比较多的是三簇式睫毛，就是它很均匀的那种漫画的那种三簇。然后后来我发现好像那种弧系的，就是最开始弧系的出来之后呢，然后大家都会跟风去买，大家就开始说，哎呀，这弧系的不太好用。结果呢，是因为当时那个弧系啊刚出来，它品控还没达到很完美，那个弧太弧了，
1: 是
0: 那个眼尾的那一簇就非常非常非常的扎眼。那后来我发现就是市面上好多这个弧系的睫毛已经把这个给改掉了，你像这个就是看起来微微有一点小弧系的感觉调调，但是呢整体来说其实并没有很夸张。
1: 对，
0: 然后呢还有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我们这个
1: 睫毛胶水，
0: 睫毛胶水这也是我一直这个 很在我的化妆过程当中非常 bug 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就是我的睫毛，因为我化妆频次确实比较低，然后呢这个画睫毛的这个频次呢，在我化妆

0: 频次当中再要低一些，就会导致一个问题，就是我的睫毛胶总在干。你们的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吗？
1: 这个的话就是也是分产品的品牌吧、哦、这个就是比较稀一点，然后这个基本上放一年都不会干。
0: 明白了、嗯、买错了，钱花没钱没花到位啊，钱花出去了没花到位，没花到地儿上啊。大家如女生朋友们有没有想要知道我这个不会在家里放的时间久了也不会干的这个睫毛胶是什么的啊，想知道的话可以在我们评论区来扣一下，然后呢我们待会儿呢跟大家去撕一下、啊、然后呢我们今天还带了我们这个眼线笔，
1: 对，
0: 就是我们这个睫毛跟眼线它一定是这个双辅双成的啊，就一加一会大于二的一个效果，
1: 对，
0: 所以说这两者的话就是一定会共同来出现。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我们就跟大家就是来在高敏这个脸上来给大家去做一个简单的一个示范，我们就画一只眼睛贴一只眼睛，然后有产生一个对比、哦、看一看到底哎我们加了眼线加了睫毛之后这个眼睛会放大到哪个地步哪个程度啊，所以说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好朋友们大家也可以去期待一下咯。

0: 我们就先夹睫毛是吧？但是我有点双眼泡，你不得先贴眼睛，需要先贴这个双眼皮吗？
1: 需要
0: 吗？啊、嗯，对。昨儿晚上的时候喝了好多水哈、啊，有多多呢？喝了大概也就在七八九点钟吧，喝了有个三升左右吧。喝的确实，今儿早上起来之后，发现我整个脸肿得跟个发面馒头一样、啊，所以说造成了一点点小小的困扰。所以说我们今天先来贴个这个双眼皮，更多像一些肿眼泡的一些女孩，或者说这个单眼皮或者内双的女孩，其实大家在这个化妆的过程当中，学会贴双眼皮，我反而觉得是一件很有必要的一件事儿，对，会明确的这个放大你的一个眼睛。我们今天对贴嘴眼睛吧。

0: 现在的这个声音。我们现在的话呢，是我正在进行到的是我们这个贴双眼皮，然后呢贴完了双眼皮之后呢，我们呢会一步一步来啊，这其实跟我们日常化妆那个顺序是一样的，先贴双眼皮，双眼皮贴出来之后又让自己的眼睛有一个你喜欢的想要的一个弧度。大家可以现在先记住一下，小姐还在不，你先可以先看一下我现在这个状态，然后等一下呢我们是只画一只眼睛，然后打造一个对比的一个妆容，来让大家看一下这个睫毛眼线它对于整个妆容的这个影响到底有多大啊。双眼皮还可以再贴一层。嗯，然后呢，其实呢，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日常的一个化妆当中，然后呢，对于不同的眼型，它会有哪些不一样的这种睫毛会更适合呢？
1: 嗯，一般眼睛偏圆一点的就比较适合那种弧系的吧，拉长它的眼睛。
0: 嗯
1: 嗯，对。然后还有一种就是眼睛偏长的，就适合那种漫画的，那种款式。
0: 眼睛偏长的其实更适合漫画款。
1: 对，让它稍微放圆一点。
0: 哦，
1: 让他眼睛显得更长，用那个弧系的。
0: 哦，明白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大家在这个选择的这个睫毛啊，或者是一些不同的类型当中，其实还是要根据自己的一个情况，就像我们这个像一些长脸呢、短脸呢、圆脸，对于腮红的使用其实也不太一样啊。
1: 嗯，
0: 哎呦，给我拉这么大一整个大脸呢。
1: 然后先画内眼线，然后再加睫毛啊。好，眼睛闭上，刷到睫毛根部，
0: 内眼线需要拉出去吗？
1: 内眼线先不用拉，这个主要就是让眼睛根部不留白。等睫毛贴完之后，外眼线可以再调整。
0: 嗯，
1: 因为贴完睫毛之后，这个眼线的长度它就不一样了，画的。
0: 这是画完眼线之后的一个样子。能看到区别吗？能看到区别是吧？两只眼睛应该是一个，就是这只眼睛应该突然间就变得就是好像
2: 有精神了，
0: 对，更有神儿了啊啊啊！
1: 好，
0: 闭上。而且我一直觉得内眼线很神奇的地方就在于，其实对于很多男生来讲，或者对一些这个不是特别这个，就是在社交距离看的话，他不会明显的感觉到你在化妆。
1: 对，
0: 他没有说的是哇妆感很重，很多男生说哎，他素颜就长这么好看吗？但其实就是那种伪素颜。
1: 对，
0: 嗯。然后现在我们是要该加睫毛了啊，这个睫毛又该咋加呀？
1: 这个的话，一般就是拿这个片儿把我们的眼皮先顶起来，然后再这样夹，要不然就容易夹到肉。先要把眼皮全部顶起来，疼吗？不疼。
0: 不疼。就每次化妆师加睫毛，他为什么都会分好几次的再加呢？是不同的位置吗？
1: 对，因为有的时候眼头眼尾会容易夹不到，然后就得是换位置，也有那种细节夹，
0: 小夹子。
1: 对，因为新手的话，实在是用这个夹不到。就买个细节夹，小夹子，专门夹眼头和眼尾。
0: 嗯，就从头到尾慢慢夹，相当于是。
1: 对。
0: 然后我也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之前其实经常会在买这个睫毛夹的时候，然后呢会受到一些这个广告的一些影响，然后就会说这个睫毛，这个睫毛夹会把你的眼睛夹得更翘，类似的这种话术，就是睫毛夹跟睫毛夹之间是真的有区别的。
1: 也是有区别的，有的它这种睫毛夹，它就是前面松，后边。就是紧，只能夹到一边，一边夹不到。
0: 但是主要其实这个差距是在这个条这个位置吗？
1: 对对对。
0: 哦呦，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就是有的时候这个商家是就说是一些功能性啊之类的，你那个时候就是不一定非要这个质疑是真的有用的。我之前真的很怀疑过，我说真的有用吗？因为我每次可能是因为我每次都夹不太对啊，然后每次夹完之后很快它就塌了，我就觉得可能跟睫毛夹没太大关系，
1: 还是得定一下。
0: 嗯，
1: 定一下它就是不会那么容易塌
0: 下来。对，现在就属于就是拿我们的睫毛膏、来定一下我们这个刚刚夹的卷翘的一个睫毛，让它呢不要这个在稍后很短的一个时间之内突然间坍塌掉。刷睫毛的这个有一些好的办法吗？
1: 这个就是要把上面那一些黑色的就是多余的给它刮一下然后再刷，要不然就容易刷成苍蝇腿啊。
0: 是这样的啊。
1: 对，
0: 就是在手法上面的话，就是我们尽可能去规避这些问题。
1: 对，
0: 然后在选择产品的时候再稍加选择。
1: 对，
0: 我这样其实也没有很明确的在刷刷刷，
2: 对，就是
0: 更多它有点稍微像在刷一刷，然后有点像这个在点一样那种感觉。
1: 不要使劲的全都怼到那儿，就害怕容易涂到眼皮上。
0: 嗯，
1: 然后就是我们的睫毛。
0: 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啊。小景说到了，说放这么大，这么大一个高敏，对，这么大一个高敏，能够看到这个两只眼睛的一个区别吗？应该是非常的明显啊。我在这个直播间这个镜头当中已经看到非常明显了。然后我们也提醒一下啊，各位这个正在收看我们这个直播的朋友，更或者说正在收听我们这个广播的朋友们，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这个 FM 八八九和九五幺并机直播到的这个咱每一天。今天早间呢，我们是邀请到了专业的化妆老师咪咪老师，跟大家来教大家如何利用这个睫毛去打造一个电眼的一个妆容，然后呢来跟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啊化妆方面的一个内容。所以说如果说有问题的话，您都可以直接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来扣一下啊。
1: 然后我们睫毛的话要先从第一簇内眼角那一簇开始夹起来之后，然后把我们的胶水刷到睫毛根部的上层，因为我们要从这叫下腹贴，
0: 下腹贴
1: 睫毛底下往上贴，倒挂，因为他们说那种倒挂，所以要往上边刷，不要只能往中间刷。这主要是粘到自己的睫毛根部。

0: 可以稍微刷一下，然后再贴。
1: 这刷一下又是为什么？
2: 就是让它的胶往自己睫毛上稍微带一点。
1: 哦，更加的牢固一些哈。
0: 对，
1: 不会这个大风一吹，突然间发现，哎呦，
2: 对，
1: 有睫毛突然间有一簇找不到了哈。但是我说实话，我每次这个假期贴睫毛的时候，我会先贴最中间的那一个。
0: 是吗？
1: 对，因为这就是我自己个人的一个问题了。哎，这么一想着，我这个化妆的问题真的很对，就是我会先贴中间的，因为我发现我先贴眼头，我两只眼睛它那个中间的位置可能和这个结束的位置可能不在一个地方。
2: 是有这种情况。
1: 哦，所以我会先把两只眼睛的这个中间给贴。就是贴准确了，就那两个位置，然后顺着中，对对，通过睫毛定点啊。
2: 像这个的话，它就是三簇，而且它比较长，然后你就挨着挨着从前往后贴就行。

0: 就是那个从哪儿贴都可以，就看自己的习惯吧。只要能贴的位置差不多，基本上从眼头到眼尾都有了就可以。
1: 是贴在本身睫毛和眼睛的，
0: 底下。
1: 啊，在本身睫毛的底下。
0: 对。
1: 我觉得有的人他们就贴到自己睫毛上，我没见过那
2: 这个叫做倒挂，然后那种的应该叫什么？
3: 那种就是上面
2: 上服贴啊。
3: 像那种的话，一般就是给顾客贴的话，给上面贴的比较多。
2: 嗯，自己贴的话是
3: 从底下
2: 贴，它会更加翘一些，会更加自然一点啊。
3: 因为从侧边不会看到上下分层。
2: 嗯，是这样的。
3: 上面贴容易看到，
1: 像自己长出来的一样。
3: 对，
1: 嗯，
3: 和自己睫毛容易一体。
2: 好像说高敏不戴眼镜了，这不贴睫毛呢吗？然后我们今天贴的还是一个很弧系的一个睫毛，
1: 最后一簇是吗？
2: 嗯，这个是最后一簇了。其实我说实话，贴睫毛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因为我身边会有很多女生，就是所有的妆基本上都画完了，然后呢，这个睫毛那个部分它是暂停的，就是没有办法贴，不会贴，不知道往哪儿贴。
3: 嗯，是的。
0: 这个贴的时候尽量不要贴到自己眼睛里边那条肉肉。
2: 哦，还是往这个睫毛根部往下放。哦，
0: 对，不要贴到，
2: 因为毕竟有这个胶在。
0: 嗯。

0: 哦，别，这组有点巧，给你提一个。
1: 这个弧系的话就是方向一定要贴对，要不然它就贴反了。
2: 嗯，看到我们评论直播间还有人在给点赞啊，谢谢大家。

0: 好啦，这是我们的三醋，对不？
1: 对，这个只有三醋。
0: 对，稍微有一点这个延迟啊，这个是三醋。
1: 嗯，
0: 然后大家可以其实可以明显的看到，就是我的左眼和我的右眼已经有了一个明显的一个对比的一个差距。这个时候应该显得就是我应该把这边遮住，是不是？嗯、因为我已经看到我们这个理想同事在边在偷笑了啊，应该是这样的啊。这两只眼睛的一个有神的一个程度啊，包括我们这个选翘的一个程度啊，对于风格妆的一个打造其实也是很明显的。嗯、对于睫毛的一个选取的话，我们说实话呢，就是不同的这个品牌会有不同的一些类型，大家可以去多尝试。试一些，然后选择一个更适合自己的。
1: 对，
0: 然后明明老师今天眼睛上戴的这个是虎系的吗？
1: 和你一样的，
0: 也是一样的啊、
1: 嗯样的。
0: 然后大家可以就是我们可以稍微这边啊，让理想同事给稍微给一个近景，嗯。大家可以看到，对吧？我们明明老师眼睛上这个啊，就是戴的是一样，但是两只都全部都戴好之后的一个效果是这样的啊、
1: 嗯。
0: 然后我们今天因为节目时间有限的一个原因啊，然后呢，只能跟大家去聊这么多了。也希望大家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收取到了一些干货的一些小知识和小内容，然后呢，让大家在未来化妆的一个过程当中也好呀，或者是你们这个进行妆容创作的时候呢，有一些新的小巧思。非常感谢各位直播间朋友们的一路陪伴和守候。以上就是今天早安每一天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拜拜，
1: 拜拜。

0: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扬大福情，圆学子梦，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1: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0: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15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0: 最初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0: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0: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4: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
5: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后厨情况了。
6: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7: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3: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上午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您现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仙仙。
1: 各位好，我是陈静，非常开心啊，在每天上午的九点和大家如约守候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还有我们的收音机一旁。那么这会儿呢，也关注到有很多朋友都在问我们说，哎，我们的节目什么时候开始呢？每天上午的九点到十点三十分，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民生派会准时开播，也欢迎大家可以在每天的九点锁定我们的调频，关注我们的节目。
0: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除了我们正常的这个常态的直播节目之外呢，还有就是会跟大家关注到的是关于我们这个心理访谈方面的一个主题啊。那么在这个离高考前的这两周，我们会陆续的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关于这个高考前的一些心理辅导的问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我们临汾市12355青少年服务台的督导老师，临汾市心理学的心理学会的理事长窦月武窦老师，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啊。在稍后九点三十分呢，会做客到我们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今天的主题，赢在心态，决战这个考场。九点三十分准时开始。我估计呢，在我们平台上互动的这两位朋友应该也是想问一下，哎，老师什么时候来啊？因为我们提前有一个预告片，大家也都看到了。那么想要聊一聊最近呢加油考生的这个心态状况啊，有焦虑情况的，或者是说呢有一些什么样的担忧的朋友，都可以在公屏上跟我们互动，也可以来等待九点三十分之后呢，等我们窦老师做客到直播间来跟窦老师一起来交流一下。
1: 是的，那我们接下来的这个节目当中啊，会和大家呢去分享这个考前焦虑的那些事儿，我们会邀请窦老师呢去拆解考前焦虑，解锁应试心态的秘诀，也希望每一位备战的考生能够用平稳的心情去迎接每一场的考验。我们在这里呢，也是希望所有的少年心态向阳，落笔生花，旗开得胜，顶峰相见。
0: 好了，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吧。最近一段时间呢，天气真的是非常的晴好啊。我们来看一下，最近一段时间气温呢是在持续的升高，阳光充足。截止到昨天下午16时，最低的气温呢是在这个蒲县10.9摄氏度到19.1摄氏度，最高的气温呢是在洪桐27.2到34.5摄氏度啊。那么市区的最高气温是34摄氏度，也就是说呢，在午后大家要出门的话，夏季的炎热感会让大家感觉哎呦扑面而来啊。那么在过了6.1之后呢，大家这个出行就要特别要注意，一个是补水，另外一个就是要防晒啊。
1: 是，那根据气象台的最新预报，未来三天呢，我市仍然是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气温会稳步上升。那么在今天，我市的局部地区最高温度将会达到35摄氏度，那么到了明天啊，更加呢会达到37摄氏度。这个夏天的味道呢，着实是到来到我们的身边，最高温度又会达到37、38摄氏度了。那么这样的一个天气，并伴有这种干热风，所以说我们在这里要提示啊，就各位朋友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相关工作，然后农民朋友做好麦区的防护，天气炎热，户外的紫外线也比较强，大家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做好这种防晒，物理防晒的工作，及时的关注最新的一些天气预报的一些最新预警信息。
0: 详细的天气情况我们也来关注一下。今天呢是6月2号，今天白天呢全是多云，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20到35摄氏度。那么明天呢白天全是多云转晴天，有3到4级短16级的西北风，平川的地区呢将会有干热风，市区温度21到36摄氏度。一看到这个温度，我觉得哇，家里的空调确实该开了啊，
1: 对，
0: 就是已经到了35、36摄氏度的这样一个温度了。那么可能是就是会比较集中的这个时间，比如说在吃午饭的时候，您家要是今天吃一碗这个热面，然后呢再加上这个高温，确实还是有点热的啊。大家在最近一段时间一定要注意这个多喝水啊，就是出去你会发现动不动就要出点汗的这个感觉啊。
1: 是的，那关注到在6月4号的白天全是晴转多云，西北风2到3级，市区的温度是18到34摄氏度。虽然说有风的光临，但是啊，这个刮来的风都是比较热乎乎的

0: 风哦，防暑降温，然后及时补水，这样的工作呢一定千万不要忘记哦。
1: 嗯，那么也是希望各位朋友呢能够在这个出行的时候呢注意一下这个安全，因为到了这个饭后的一段时间，比如说像1点多呀2点在路上出行的各位朋友们，还是要注意一下防困的这个事儿啊。
0: 对，
1: 最近也发现天气热了之后，很多人特别容易犯困啊。那么在这个困了之后，一定要找个时间，或者是稍微的休息到这个10来分钟啊，哎，都是可以很好的缓解一下您的这个疲劳感的。
0: 是，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说一说出行的那些事情。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们关注到关于这个油价方面的一些这个问题呢，也是比较多的啊。那么最近呢，油价又会有一些新的调整。那目前经过6个工作日的统计，预计呢会下调油价每吨510元。按照目前的跌幅呢，汽柴油的价格会下调每升0.39元到每升的0.46元。总之让大家一听到下调的这个消息呢，应该会比较开心一些啊。前一段时间也是关注了一路的这种飙升，那么这种降幅的话，估计也会帮助到很多就是开油车的一些朋友。
1: 嗯，还有朋友呢，也是这个分享了一些怎么省油的小妙招啊。比如说行车的时候要时常去查看一下油量啊，频繁在提示灯亮起的时候加油，容易损害车辆的部件呀，埋下什么安全隐患呀等等，就这些问题。我记得就是在我们最早的时候做交通类节目的时候，就以前大家还是会分享一些，比如说开车如何省油啊，或者是这个车辆如何保养的一些小秘诀啊。
0: 对，
1: 但是随着这个时代在变化，大多部分的朋友当了司机很多年之后，好像这些小事儿都不再关注了，而且呢，现在很多人家里都是开电车啊，更不会关注这个事儿了。但是呢，好像现在很多朋友呢开油车的话，自从油价开始上涨之后，哎，都开始注意这些小细节了。怎么样能够更省油呢？
0: 是的，说到更省油的问题，我们今天就跟大家来说一说加油的那些事儿啊，就是不要等在亮灯的时候再加油，行车的时候要去查看这个油量，频繁在提示灯亮起的时候加油，这样的一种情况呢是容易损害车辆的部件，会留下安全隐患。那为什么不能说等这个提示灯亮了再加油呢？就是它会提示你，哎，这个油呢比较紧缺了，这个时候再加油的话呢是比较费油的哦。如果说剩余的油量较少，那么油泵呢得不到很好的冷却，长期下来呢会容易造成损害，可能会导致车辆没有办法去启动。如果说经常利用这个油箱的底部的油运转的话，那么滤网呢和这个抽水机很有可能会被沉淀物给阻塞，那么维修起来呢可能会比加油呢要贵得多。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就是没油的话要及时去把这个油箱给加满哦。
1: 嗯，您看就是这些小细节，其实就是养成这个习惯之后啊，然后自然而然的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习惯了，
0: 对，
1: 自然而然就会更加这个省油，也更加安全了。对汽车来说呢，也是一种更好的这个保养方式啊。那么除了这个问题之外，还有一些朋友呢会非常关心的，就是关于这个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的这样一个信息。这两天很多人会问到，比如说呢，这个我们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的规则的目的和适用范围是什么？它会限制比如说像出租车或者是网约车吗？它的限驾比如说8个小时，这个时间是不是也包含我们这个出租车和网约车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相关的一些内容啊。首先来看一下它的范围，就驾驶人呢身体疲劳的状态之下驾驶车辆的话，我们都知道它对安全呢是非常没有保障的，比如说反应迟钝呀、瞬间的记忆消失啊等等这些问题，暂时严重的话还会短暂的去就是有这个睡眠的状态啊，失去对车辆的控制力，特别容易引发交通事故的发生。但是呢，事发的时候驾驶人是否处于疲劳的这个状态，那么认定的时候就非常难以去认定啊。为了准确认定事故的原因，规范事故当中疲劳驾驶调查认定的工作，全国道路交通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研究制定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的这样一个规则。所以说呢，制定这个标准是用于交通事故调查的。那么标准呢，一条就表明进行了这个明确，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适用于道路交通事故调查处理环节对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行为的一个认定。它首先它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了认定在交通事故当中它是否有疲劳驾驶的行为啊，主要是用于这个事故之后责任认定的。
0: 是的，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的规则当中啊，关于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在晚上的10点到次日的凌晨6点连续驾驶超过2个小时没有停车休息，或者是停车休息的时间少于20分钟，以及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在24小时之内累计驾

0: 驶的时间超过8个小时，就应当被认定为是疲劳驾驶的规定。那是否呢会运用于适用于所有的出租车和网约车？那标准当中啊，关于客运机动车驾驶人认定疲劳驾驶的这两种情形，它是根据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安全管理规范的具体的规定。那么经向交通运输部确认，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安全管理范围是适用于道路旅客的运输企业以及从事道路旅客运输，也就是说啊，它包括客运车、包车客运、旅游客运经营活动的驾驶员和车辆，但是呢是不涉及到出租汽车，当然也是包含网约车等等一些经营的活动。
1: 嗯，也就是说呢大家所关心的这个问题啊也是包含在其中的啊，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这个消息了。那么除了这个消息之外呢，还有很多朋友呢也是会关心，比如说认定规则当中对于货车的驾驶人连续驾驶时间有没有一个特别的这个规定呢？那么这个也是有的，标准的对于货车驾驶人的连续驾驶时间没有这个特别的规定啊，适用机动车的一般规定。那么也就是说呢，机动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个小时，并没有停车休息，或者是停车休息的时间少于20分钟的话呢，这个也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62条第7项的一个规定，就是对于货车之前就有相关的一些规定的啊，就是被是4个小时，然后要休息20分钟，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时间的规定。大家可以来关注了解一下。
0: 是的，那么这也是我们所和大家所分享到最近呢针对于驾驶人还有很多朋友关心的一些问题。那么最近呢我们也和大家呢也做了一个这个详细的回复，如果说还有怎样的一些不明白的一些问题的话，大家依旧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进行留言。
1: 好了，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次来关注一条消息，这个消息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也非常的有用啊。2026年呢我们山西省呢公开招募什么呢？招募这个社区助理，然后要差不多得3000人，就这个数字还是非常庞大的啊。
0: 对，
1: 而且呢是针对我们山西省的这个人啊，就是社区的这个助理，而且呢面向的是2026年的这个全日制的应届生，服务期呢是1年，报名时间呢是从6月1号到6月15号，那么全程呢是线上提交材料，经过多个环节考录后就可以来录用了。人员呢是按照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来发放生活补贴的。那么对于很多应届毕业生来说，如果说自己还没有更明确的目标，或者是说呢想回到这个社区或者回到当地去工作的话，其实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和这个方向啊，就是社区助理。
0: 是的，那么这个报名的时间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在6月15号之前，从6月1号开始就可以开始进行报名。报名方式呢可以登录山西省公共招聘网，或者是登录山西智慧教育平台，然后发送相关的一些资料发送过去。报名的材料呢是需要这个具体的一个报名登记表，然后本人的户口本，还有学位证、毕业证，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电子注册备案表，这个是关于学历证书的一个认证。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低保家庭呢应该有相应的一些这个证明。那么其他的一些报名原则的话呢是自己选择一个工作的意向地，看你到底是想在山西省哪个地方进行工作，可以进行选择。审查的时间6月16号到6月25号，那么这个面审的时间是6月25号到7月5号。然后之后呢会进行一些这个体检，然后会签订协议。那么人员报到的话呢很有可能呢就是在这个8月份的时候就已经初步都已经敲定了。
1: 所以说这个消息呢我们收到之后呢家里头有这个应届毕业生的各位朋友有这个相关的一些考虑，如果说有意愿的话就可以提前给孩子先报个名，因为他的服务时间呢正好是1年的时间。那如果说孩子对这个方向是没有疑义的啊，然后也可以来进行这个考虑。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各市党委社会工作部的这个咨询电话，来看一下我们临汾啊这边的咨询电话是2090509，有意愿的朋友呢可以来和这个电话来取得联系，工作人员也会详细的来告知您如何来报名，或者是有您需要解答的问题呢，他们也会第一时间来为大家做出这个回复的啊。
0: 是的，那么已经关注到在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当中，很多人就问到说今天做客的专家是哪位。稍后的时间在9点30分之后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来自于临汾市12355青少年服务台的督导老师，临汾市心理学会理事长 窦月武窦老师。那么已经有朋友问到了，说我女儿天天闷闷不乐，到底应该怎么办呢？您可以把这个详细的情况给我们发送过来，是因为马上要面临考试所以导致每天闷闷不乐吗？还是因为其他的一些这个原因所导致她的心情不是特别好呢？您可以把这个具体的情况给我们发送完整，稍后的时间我们会邀请窦老师呢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会为大家呢进行答疑解惑。
1: 大家也不要着急啊，在9:30的时候呢，我们的嘉宾会做客到直播间来为大家做分享。因为呢今天已经是6月2日了啊，离这个高考已经没有一周的这个时间了，那么很多这个考生啊和家长应该都做好了这个心理准备，但是越到考前，很多的这个考生家长都会非常的紧张焦虑啊，或者是有一些特殊的表现，比如说哎呦突然就心态崩了，或者是说我想发挥得更好，再或者是说呢，有的这个家长想让孩子能够全力以赴，比如说呢可能孩子平时的心态不是那么的放松，那么万一进入考场之后有一些突发的情况，该怎么办？要不要给孩子提前的说一些招啊，就是让他能够更加放松下来。那么在稍后呢，我们的窦老师也会来详细的为大家支招啊。那么大家有的疑问都可以在公屏上先跟我们互动起来，我们会把大家的这个问题呢好好的来总结下来，稍后呢也会来请窦老师为大家做回复。除了我们公屏的互动之外呢，还有就是热线电话2039696，还有2039697，也是随时为大家开通的，有什么疑问也可以来拨打电话，就是现场的和窦老师去交流一下。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3: 扬大佛情，圆学子梦，
4: 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佛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佛喜临门盛大举办。
1: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4: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50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啊，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萱萱。那么在这个时间段呢，大家也都看到坐在我们直播间呢，还有另外一位嘉宾啊，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嘉宾也是大家的老朋友了。其实呢，在这个往常年每年到这个中高考提前的时候，我们窦老师都会坐到我们这个直播间跟大家来见面，来跟大家聊一聊我们考前的心理的状态啊。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嘉宾窦老师啊，刚才也是为大家做了介绍，临汾市心理学会理事长窦月武老师。那么首先呢，来请窦老师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窦老师你好。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就是又一年做到了我们这个直播间啊，就是今年的形式可能和往常年会有一些变化。往常年呢，我们是以这种声音的方式啊，没有这种就是画面的直播，今年会更直观。
1: 谢谢你是听众朋友，今天是
0: 观众朋友，对，今年的听众朋友也依然在，就是听众和观众啊同时在。我们看到窦老师来了之后呢，我们看到直播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热闹啊，已经有很多的朋友在跟我们互动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大家的一些这个问题。刚才有一位这个妒忌的朋友也是说到了自己家孩子的一些情况。窦老师也看到了，就是他们家有两个孩子，一个是女儿，一个是儿子。就是女儿呢天天有点闷闷不乐的，这个儿子有点不太好好吃饭，然后这个姑娘呢可能觉得自己有点胖啊，就整天又喊饿，就如此很多的一些这个状态。这位朋友呢也是感觉自己有点心力交瘁了啊。这个窦老师，我们先在节目一开始先给这个妒忌这位朋友先稍微宽宽心吧，好不好？
1: 我们也感受到了，我刚才我也看了一下，
0: 就
1: 当我们关注这个过分关注这个时候的，你可能就感觉到更加焦虑。
0: 就是你过多关注他的。

0: 干干别的。
1: 对，就是我们还是要正常生活的、
0: 嗯、
1: 啊。当我们把大多数的精力放在孩子身上，
0: 嗯，
1: 你这个孩子可能感觉到会有一种窒息感、压抑感、
0: 嗯嗯、
1: 啊。而且我们还感觉到我们这么关心他，结果没有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可能会更焦虑，这样的焦虑会不断的叠加、啊、
0: 对，
1: 然后自己可能更不满意。
0: 对对对、嗯、也就是说呢，这个朋友就是您现在看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时候，您可以来就让自己的心情先放松一些，就是关注的角度可以从孩子身上，然后去到自己身上，自己这个端正了之后，诶把这个事情放松了之后，诶可能心态就会发生一些变化了，是吧？
1: 对，就是把自己的、嗯、多在感觉孩子的这种情绪，
0: 嗯，
1: 孩子的需要，
0: 嗯
1: 嗯，不要把自己的需要和自己的情绪过多的放在孩子身上。
0: 好，了解了。好，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呢是我们就是赢在心态，决胜考场。其实啊，说到离高考真的是没有一周的时间了，很多的家庭不管是考生啊还是家长，好像都已经进入到了备战的这个状态啊。就是有的孩子呢觉得哎呦现在还要看书，还要再学一学，有的这个家里的家长呢觉得哎呦大气儿都不敢出啊，生怕有个什么风吹草动，生怕自己的情绪有哪一点去影响到家里的孩子啊。就是有的孩子还没有上考场，还没有进入这个状态，然后就已经开始失眠啊，这种状态也都是有发生的。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窦老师也会来详细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就首先啊，窦老师有一个大家的常态误区，就是马上要考试了你就不能紧紧神儿，是不是？还有的家长说哎呀这个快考试了，大家把心态放松，就只有两种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您给大家一个建议，那么考前一周我们到底该如何去面对他的这个心理状态，该放松还是我们该紧张起来？
1: 这一个我觉得过分的紧张和过分的放松，我们都容易走到两个极端。就是我们能以平和的心态，然后去面对考试。高考或者今天我们可能也有中考的考生啊，我们顺便也会给大家提供一些支持。过分的关注啊，过分的在乎，这个我觉得
0: 都不行，
1: 都会适得其反。
0: 对
1: 啊，但是我们也不能过分的放松。因为你在前一段时间我们在紧张的冲刺，紧张的刷题。
0: 对，
1: 那么现在如果我们突然放松了啊，我们可能就有些感觉找不到了。所以我们也是建议大家该学习还是要学习，
0: 对，
1: 但是强度不要过大啊，每天要进行一个练手的这个过程。我们也可以针对性的，或者我们一天拿出时间来做一套题，或者把我们过去一些高频考点中还是没有掌握特别熟练的，也可以拿出来再练练。让自己保持这种正常的这种状态。
0: 对，就是我们以前是什么样，现在就还是什么样，对吧？以前我们每天都在做题，那我们现在就每天还是得做点题。
1: 做点，但是不要像以前，
0: 不要太多，
1: 对吧？因为现在已经到了就是我们，不可能大量的去提升成绩的时候了。
0: 对，
1: 就是好多知识点我们该掌握的，大多已经掌握了。
0: 是，
1: 一些比较难的，一些自己不太熟练的。你再去强化，我都觉得不如再去强化过去还没有掌握了，特别熟练的一些高频的，自己已经花了大量的时间，有积累的这些知识点，
0: 就是把我们已经学得非常好的这些知识，然后巩固了，把它拿下。
1: 对，不要让在这种考场的应急状态下有一失三失。
0: 对，
1: 把它熟练的程度更高一些。
0: 对，就是太紧张和太放松其实都是两个相对来说比较极端的状态。
1: 对对对，
0: 我们就是正常的平常心对待，然后以前什么样现在什么样。比如说以前孩子就是每天都会刷几套题，那现在就还是刷题，保持这个节奏就可以。
1: 但是我觉得应该是比过去的这个强度弱一点，
0: 弱一点。
1: 因为你只有调整这个策略，你才能把你这个更重要的东西凸显。
0: 对
1: 啊，满面抓，全面抓，我觉得效果不好。
0: 不好。就是还是有方法一些哈。另外呢，还有就是有的这个家长可能也是有一些担心，就是你看快考试了，我这孩子就突然都不想学了，是吧？他就想放弃了，这个该怎么办？ 就他可能孩子觉得

0: 我好像没有掌握的东西还有点多，我就怕拿不到特别好的成绩啊等等，会有这样的心态，他突然就想放弃了，这个该怎么办呢？
1: 就是我们当我们感觉到现在状态不是特别好，或者是觉得时间已经很紧张了，时间有限了，自己呢达不到自己想要的状态的时候，我们有的同学呢就会把它放掉啊，或者我干脆就不学了，
0: 我就放弃吧。
1: 这种状态呢，我觉得也不是一个特别好啊。当然说家长角度来讲，我们应该共情孩子，其实他是对自己的一种保护。在自己担心害怕这种情况下，对自己的一种保护。
0: 对
1: 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家长也不要火上加油，说你再不考，考不好你明年复读啊，或者你怎么能这样，我觉得都不是好的沟通方式。我们要理解孩子啊，要共情孩子，能够体验孩子现在的情绪。
0: 对，
1: 或者说和孩子下去散散步啊，让孩子换个心情啊。其实孩子把书包一扔或者把书一扔，也不是完全不学了。
0: 对，
1: 当我们马上给他贴上这个标签，你怎么能不学呢，他可能我觉得刚不是大家想要的那个状态。
0: 那个状态啊，他可能就是暂时的想放松一下，也不见得说是放弃，因为他的表述是觉得，哎呦，这个孩子好像要放弃了。在他看来，我们就是越到跟前应该紧张起来，但是孩子可能稍微放松了一下，他可能也是有这种，比如说他的解读是有一些失误的，也有这个可能性，是吧？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啊，就是有的这个家长呢，他可能比孩子还要紧张啊，这种情况也是有的，是吧？就像有的家长会表述的不太准确的时候，他就觉得，哎呦，这个孩子现在的这个状态是不是不太对呀？其实是他过度去解读了，也有这个可能性，对吧？
1: 是的。
0: 怎么办？就是家长的这个情绪太焦虑了，怎么办？
1: 家长这个情绪焦虑的时候呀，我觉得第一点，也不要过分的指责自己，也不要内疚，因为这个是个正常的反应啊，就是我们现在。我们现在这个在这种高考前家长付出了这么多的精力，对吧？当然要有一个好的结果。
0: 对
1: 啊，这个焦虑很正常，当我们能够认识到焦虑是种正常的现象，不自责啊，不内疚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更好一点。
0: 就是把自己的这个心态其实调整好，对孩子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就是自己接纳自己这个焦虑，但是自己要有觉察啊，我们不能把这个焦虑呢，然后
0: 传递给孩子
1: ，传递给家属，
0: 对
1: 啊，让家庭的气氛可能变得
0: 更紧张了，
1: 更紧张。
0: 好，我们看到有热线在等待，是吗？这个窦老师需要戴一下耳机，我们来听一下这个热线的声音啊。喂，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
0: 你好，您是有什么问题啊？请讲。
2: 我看到这个直播，我说试试看看能不能帮我解决一下问题。
0: 您是什么问题？您大概描述一下。
2: 哎呀，孩子这是复读了，然后到最后这一个月的时候，我看见他就有点不知所措，然后看见他在那儿坐着呢，然后就好像没有学，然后把我搞得我也心情不好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帮他，反正不能说话，一说话就炸锅了，所以很焦虑。
0: 董老师，
2: 老师给一个辅导。
1: 那你从这个，我们从这个另一个角度看啊，孩子现在焦虑，孩子现在紧张啊，特别是这种复读的孩子，他在他心里头，他可能有一个有这么一个内在的声音啊，我。这一次绝对不能失误，我绝对不能发挥不好。
2: 是的，是的，他说过这个话。
1: 对，当他有这样想法的时候，啊，我们会发现我们有一部分精力去对抗你这个负面的东西。那么家长发现以后呢，首先我们要理解孩子，啊，理解孩子，好的地方就是孩子可能更重视。如果他要是不重视的话，他不会这样。但是孩子又没有能力去迅速的去调整这个状态，他身在其中，他真的不知道怎么样。所以我们作为家长，要给孩子兜底，要和孩子。

0: 子共情，让孩子感觉到我即便发挥不好，我也不是全完了啊。如果我们家长比孩子更紧张啊，让孩子感觉到我要是考不好，我不光是我自己没有好的前途，可能我对不起父母，那么这样的话你看有多重压力的叠加，孩子肯定是就不需要他自己小小的那个样子啊，小考好。我们有一句话叫行中有关窘，受中无教牌，就是你老盯住那个关窘，你把注意力放到目标上，你没有放你放到这个目标和结果上，你没有把它放在过程中的时候，你那个结果很难达到啊，目标很难实现啊。所以我们就是要引导孩子做好手下的事儿啊。你比方我现在要做一道题，那我就按照老师以前讲的步骤和我积累的一些解决问题的方法，我按程序去做。当你把注意力放到这个过程中的时候，你那个焦虑感觉它自然就小了啊。而且你看最近我也看到一个朋友圈，就最近这几天吧，刷爆朋友圈的一个成都理工大学的一个环卫女工，就在成都理工大学是后勤保卫部的一个环卫工人，结果最近不是考上研究生了啊。所以我们每个人啊，特别是现在这个智能时代，我们将来再上学再考大学，甚至我们上硕士博士以后，这个方式方法更多了，
1: 对
0: 啊，绝对不是这么一条途径。当我们孩子能够认识到这些时候，我想他可能就焦虑害怕的程度就会缓解，
1: 对
0: 啊。
2: 对，可能我们家长感觉到有他这复读一年了，再考不上这个咋办呀，这是
0: 是的
2: 感觉都没有出路了。
0: 对的，
2: 听你这么一说感觉稍微
1: 就是首先您自己的这个心态要放松，另外一个就是可以给孩子做一些这个引导，就是高考它其实只是一条路径啊，也只是我们人生当中的一个环节，它虽然说很重要，但是没有重要到就完全能够就是改变我们以后的这个方向啊。然后就像窦老师刚才所提到的，哪怕是这次的这个考试，我们现在就是静下心来，我们现在拿到了什么，我们就脚踏实地的把一步一步一步把它做好啊。
0: 对，人生是旷野，
1: 对，然后
0: 啊，不是一个轨道，
1: 是我们后续呢还有很多的方向。
2: 我刚才听到杜老师说要给孩子兜底儿，
1: 我
2: 从他更多的话里边感觉到孩子是说万一怎么样，就是他感觉到没底儿，万一我考不好，我怎么对不起妈妈？万一
0: 所有的考生，我这位家长，我跟你讲，所有的考生。大多数都没底，大多都没底，就是考上清北的那也是考发挥，草草发挥了，他现在绝对不敢说他有十拿九稳能考上所以我们每个阶段每个层次的孩子都是一样的，每个人都不太确定，能确定的就是我们把当下的事做好，这是我能确定的，其他的交给这个，
1: 交给时间，交给命运吧。就是因为能把握
2: 的
1: 先把握住啊。
2: 孩子焦虑的睡不着，哭的，我也没招了，我就说了一个，说没事儿，有你考下啥嘛都接着底儿。那好像感觉他这两天这个状态稍微松一点了。
0: 对，这个家长我再跟你说一下，如果孩子要是确实是现在你比较像你说的情绪比较这个激动呀，或者大哭呀。如果需要我啊，我这几天我义务帮助陪伴你，
2: 好
0: 吧？
2: 谢谢杜老师。
1: 是可以拨打我们12355的这个热线，
0: 对
1: 是吧？就是孩子如果说确实这个心理压力太大了，然后非常的紧张，就可以拨打咱们这个12355青少年服务台的这个热线电话，然后都会有专业的老师，然后给您还有孩子啊做一些心理辅导，还有这个缓解一下这个焦虑的情绪啊。
2: 好的，行，太好了，我突然感觉到温暖到了，这几天我也感到好无助。
0: 这个很正常。
1: 对，其实很多家长，我觉得我能理解这个家长的情绪啊，就是我们说这个作为父母的，就是能够为孩子去兜底，但是这个父母有时候说我能为他兜到什么程度啊？就是他也知道，就人嘛都是这个样子，都是有高低起伏嘛，就是总是想给孩子最好的，可能家长的焦虑的点就是在。

0: 这里，那如果说孩子万一这个考没有考好，我没有办法把他的情绪接住，没有办法把他以后的人生的这个接住，或者给他更好的这个条件和起点，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家长更焦虑的点，是吧？
1: 对对对，
0: 嗯。但是就像窦老师说的，
1: 我给你兜底儿，你考哪都行，那真是说的是假话，虚话。
0: 嗯，就是自己心里没底，
1: 刚去安慰他哦。
0: 嗯，但是你要知道，就是父母的理解，还有就是你现在能够提供给他的这个所有，都是一切最好的安排。
2: 我补充一点啊，
0: 嗯，
2: 也不是我们说你考上什么我们都能接受，孩子肯定不会相信的。啊，
1: 对，
2: 就是对，
1: 我也感觉出来了。
2: 对，就是我们要给孩子提供一些信息，
1: 啊，
2: 我们家长和孩子提供一些信息，让孩子感觉到，啊，我们不是这一个轨道，对吧？现在我们你看，现在的媒体、自媒体、融媒体各种渠道，我们会获取的很多信息，啊，这些信息有的真的是挺励志的。啊，挺励志的，对我们，重新看待高考，啊，是有启发的。
1: 好的，好的。
0: 嗯，就可以给孩子一些这种有用的短视频去看一看啊，或者我一起去学习一下，就是有一些正能量的东西，也可以来激励一下孩子啊，就这些方法都不错，可以来用一用。
1: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0: 嗯，您还有其他的一些疑问吗？
1: 没了。
0: 嗯，就也希望这通电话能够让你的这个焦虑的情绪能够稍微的缓解一下。之后有什么问题也可以直接来拨打12355的这个服务台的热线，好吗？
1: 好的，好的，好的，我瞬间感觉被支持到了。
2: 嗯，谢谢你。
0: 好，也非常感谢您的这个热线啊。那么我们时间关系就不多聊了，那就先这样了，再见。
1: 好，再见。
0: 嗯，好，嗯，好，再见，再见，
2: 再见。
0: 嗯，好，窦老师，您看，就是从刚才这位家长的情绪，我们也能够就是感受到，确实就临近考试之后，除了孩子们的压力大，就是家长的压力其实也一点都不小哈。
2: 家长压力可能更大，
0: 是吧？我也觉得，因为对于家长来说，你看从孩子出生，然后一直到孩子，就是因为他高考嘛，就已经成年了。
2: 对，这几天有的家长全部有的可能会请假，全程陪孩子，其实是不必要的，
0: 没有必要。
2: 对。
0: 嗯，
2: 你把自己完全放在这个环境里头，
0: 嗯，
2: 会让孩子更紧张。
0: 哦，
2: 所以我们建议和家长沟通，和孩子沟通，
0: 嗯，
2: 你需要我做什么，
0: 哦，
2: 我什么样的状态
0: 你
2: 更
0: 接受，哦，
2: 对吧？
0: 是这样的，对，就先问问孩子说，你需要我全程陪着你，给你做这个后盾呢，还是说，哎，一切都正常就好？
2: 一种是问，一种是自己感受，
0: 嗯，
2: 你觉得你的孩子。你是个什么样的状态的时候，他是
0: 最舒服的、
2: 最松弛的、
0: 最放松的。
2: 对，
0: 就是家长也可以感受一下。另外，也不用过于太紧张。就是有的这个父母呢，平时都正常上班，但是到孩子考试了，就是俩人都请假在家坐着，就是孩子可能就会觉得。哎呦，平时都是我自己好好学习啊，今天就是父母也在，就是爸爸也在，妈妈也在，哎，这个没事，爷爷奶奶也过来探个班什么的，他可能
2: 有的孩子
0: 压力会大，
2: 有的孩子需要，
0: 有的是需要这样的，
2: 对，有的孩子就需要被包围啊，
0: 哦，
2: 被支持，
0: 是，
2: 那你就按他的想要的来，
0: 就大家都来，
2: 对，有的让说，你说我这高考了，
0: 嗯，
2: 都不见你们在我跟前，
0: 你们不重视我，
2: 哎，有的就是我们要根据孩子的这种需求啊，不管他。这个需求合不合适啊？
0: 嗯，
2: 最起码我们这几天尽量满足他，让
0: 他
2: 有个好的状态。
0: 嗯，对，
2: 嗯，
0: 就这两天看孩子的情况而定，我们家长该做什么样的反应，该去陪伴他，还是按照正常的生活节奏然后去进行，哎，都是可以的。但是一定要看孩子的这个状态，他是什么样的状态最舒服的啊？这样的话就是最棒的了。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进入一小段的广告啊。那么在广告之后呢，我们将主题是赢在心态，决战考场。那么临近这个高考或者是中考，那么各位家长各位考主题是赢在心态，决战考场。那么临近这个高考或者是中考，那么各位家长各位考生有什么样的一些困惑，或者是您需要什么样的一些帮助，都可以来关注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好了，接下来先进一小段广告。

0: 城三春业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业，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业，认准五城三春业。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杨大福情，圆学子梦，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1: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0: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15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是邀请到一位嘉宾，大家非常熟悉的临汾市心理学会理事长窦月武窦老师。今天呢跟大家聊的话题呢，就是关于这个考前焦虑，还有这个考中的这个紧张啊，就是这样的一些内容。大家有疑问的话，都可以在今天的直播当中跟我们互动。那么平台呢，就是听见临汾的抖音平台。那么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朋友在跟我们互动啊，还有就是有很多热线的这个互动。除了公屏的互动之外呢，热线电话203-9696还有203-9697也是为您开通的。有疑问的各位都可以在公屏上留言，或者是拨打热线电话来跟我们这个窦老师直接面对面的进行这个交流。那么首先呢，我们来有请这个窦老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窦老师你好。
1: 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窦老师，您这个声音再调微大一点，调的稍微大一些，对，那么还有就是在上半段的时候，你看有很多的朋友在跟我们留言啊，也是说到了，你看这位朋友他说了，说哟，这个老师啊，我女儿啊，现在这个最后六天了是吧？考这个280分，有没有希望上本科？艺术类还是可以的吧？就艺术类也是有这样的，就是家长有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些这个。担心啊，就这个时候再去想他怎么去规划。
1: 分儿越低，提升的空间越大。
0: 越跟他对我们这个心态一定要放好，是吧？也非常感谢其他朋友在公屏上的一个互动聊天，还有就是给我们送的这个礼物啊。有问题大家依然可以来进行这个互动。上半段我们聊了一些内容，比如说在考前家长的焦虑，还有这个孩子的焦虑。家长可能比孩子更焦虑啊，就这样的一些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他已经有表现了，比如说这个考生，他到临近考试这两天开始失眠了，我觉得这个是家长非常担心的。本来我们正常的去考试没有问题，但他如果说睡不好觉的话，持续很长时间，那么我们是非常合理的去担心他，因为睡不好觉可能会影响到他之后的考试的成绩啊等等，是吧？
1: 这都是尽早焦虑的一些表现
0: 、
1: 对，就是我们尽早焦虑最终会以这种情绪啊躯体的一种
0: 表现
1: 出来，表现出来就证明他确实是有尽早了。特别是这个睡眠啊，我们说这个休息好啊，我们才能调整好状态。
0: 对，
1: 但是我们中高考的学生啊，特别是到考这个高考临近的时候，越想睡个好觉
0: 越睡不好，
1: 越不好，
0: 对，
1: 越睡不好。
0: 就像我们有时候这个人就觉得呀，心里不能有一点事儿。
1: 这不是你一个人，
0: 这
1: 是所有人都
0: 这
1: 样。那我给大家讲一个现象吧，就是心理学上有一个叫白熊现象，叫白熊效应，就是我们看见一个白熊，你比方说现在大家看我穿这个白衣服，你就把我看成一个白熊，看好以后，那我现在要求你，闭上眼睛，不要想白熊，你现在想什么都可以，千万别想白熊，我求求你了，你千万别想白熊。你会发现当我一直引导你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白熊一直会和你
0: 在一起，对，印象深刻。
1: 那么这就是一种现象，那我们知道它以后有什么作用呢？我们就该调整方向。你不能再去回避它，再去排斥它，再去压抑它。
0: 对
1: 啊，这个想法是这样，然后我们的痛苦也是这样，我们的情绪也会这样。你都不要去排斥它、压抑它、去对抗它，那怎么办？我们换个方向，我们去接纳它、拥抱它，去和它在一起。
0: 就是这个说起来好像很容易，但是怎么做呢？又有什么具体的招？比如说，哎呀，我不能想考试，我不能想考试，那我想点别的。
1: 对，就是你现在做你该做的事。你比方我现在我说别紧张，别紧张，你会发现
0: 越紧
1: 张，那怎么办呢？哎，有三个单词是我经常在阅读理解里边经常记不准确，它很容易混淆。那我现在再拿时间再去记一记它。然后我们把这个就是把这个行动变成小的

0: 行动。
1: 嗯，
0: 大目标变成小的目标，
1: 对，
0: 越小越容易实现。
1: 对，
0: 当你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做的过程中你的效率很高，你的行情也会跟着变化。
1: 嗯，
0: 然后渐入佳境，
1: 就是不要老想事儿，我们可以做点什么。
0: 对，你比方说，你比方说就是刚才你找到这个晚上睡不着，
1: 嗯，
0: 睡不着说明我现在不需要，
1: 哦，睡不着就说明我不需要睡觉。
0: 对，你但是你也不要说我那我就不需要
1: 不
0: 我就起来干活儿，你越干越兴奋，
1: 嗯，
0: 我就躺在那个地方，嗯，就我睡不着，但是我平静的去这样去，和自己在一起，
1: 嗯，
0: 他也能调整你的状态。
1: 对，
0: 哎，你不和他对抗了。他就很快睡着了。
1: 嗯，比如我们可以听个这个轻音乐，或者是哎我这会儿可能就是睡不着，我起来做两道题，然后哎困了我再去睡。
0: 不做题。
1: 不做题了。
0: 不做题，就是你现在该睡觉的时候你就躺在那个地方。
1: 就躺在那儿。
0: 哎，我可以通过这个深呼吸，
1: 嗯，
0: 对吧，然后让自己放松放松，不要和自己对抗，
1: 嗯，
0: 然后自己可能就马上
1: 就慢慢来。数羊管用吗？
0: 就是缩羊的话我觉得不是
1: 不管用
0: 啊，
1: 越数越清醒。
0: 缩羊也是让你逐渐的进到一个不去对抗的状态，就是专注的做一件事，
1: 嗯，
0: 啊，
1: 数羊算是分散注意力吗？但是好像也有时候也分散不了，
0: 就是他你在这个睡觉的时候你要想我怎么就睡好了，我怎么就能睡个好觉，我睡不好觉我明天考不好，他会不断的去这个无休止的去发散思维，
1: 嗯，
0: 这样的话呢你可能就会越来越兴奋。我们现在就是哎，然后通过深呼吸或者自己听一些就是放松的音乐，
1: 嗯，
0: 啊，这样是我觉得是比较好的，
1: 你就平静的躺着。
0: 对，
1: 嗯，也不要说是我起来干个活儿吧，我起来做个题吧，
0: 对对，
1: 有可能你越干越兴奋，越做这个脑子越空洞，
0: 是
1: 吧？
0: 不要让自己有新的刺激进来。
1: 对，
0: 哎，你不要看一下手机，突然发现一个更激动的事儿，更睡不着，
1: 更睡不着了。嗯，就是这个睡觉失眠这个事情啊，也是分情况，因为刚才窦老师也说了，临近考试，大多部分的家长和考生可能都存在这种情况。
0: 我再说一个极端，
1: 嗯。
0: 就是即便今天晚上我睡不着，
1: 嗯，
0: 从我们人这个本身这个我们这个进化到现在，我们完全可以明天把考试做好
1: 啊，就哪怕我今天晚上没睡。
0: 对，但是不能，你比方说一个星期都不睡，
1: 嗯，
0: 就是我最近这一两天，就是即便睡不好，只要我自己不和自己较劲，
1: 嗯，
0: 我们影响我们不是没有睡好。是影响我们的，是我们自己想的，睡不好以后肯定会对我有影响，
1: 影响，哦，
0: 对你的影响。
1: 对，明白了。
0: 当然说肯定会或多或少受一点点影响，嗯，对吧？但是只要是你自己不这样灾难化的解释，
1: 嗯，
0: 哎，然后我们完全可以正常发挥。
1: 对，就是大家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啊，就觉得哎呀，我今天睡不好，明天肯定考不好了。
0: 我有一次去，
1: 不要这样的想法。
0: 有一次我去北京，
1: 嗯，
0: 去听课去了，
1: 嗯，
0: 学习去了。哎，正好去见了个朋友，晚上我们一晚上没有睡，我们谈得特别好。
1: 嗯，
0: 结果第二天我照样听课，我觉得效果还挺好，
1: 嗯，就是，
0: 因为我没有去这样焦虑我，我昨天没有睡好，我肯定听课听不好。
1: 嗯，就没有想这个事儿的时候，
0: 是的，
1: 是没有关系的。
0: 是你的解释影响了你，不是这个事情影响了你。
1: 嗯，明白了，你看，就像有时候我们在想这个事情的时候，就是考前的焦虑，同理。就我就怕他考不好，可能会影响到我以后会怎么样，会怎么样？就是因为你的这个焦虑，然后影响到你的情绪，然后你会更加焦虑。就像刚才窦老师所提到的，不是说是我今天晚上可能没有睡好，然后第二天我就发挥不了了，而是你在担心，哎，我睡不好可能会影响到我明天发挥不好，然后
0: 是
1: 这个情绪，
0: 不是这个事情影响到你，而是你对这个事情的解释看法。影响到了。
1: 嗯，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比较特例的，比如说我进了考场之后发现我就特别紧张，我又手抖，然后我可能大脑一片空白，就这种情况，这个可能就更紧张一些，就更紧一些，因为他已经进入到考场里面了，
0: 嗯，
1: 然后突然发现，哎，身体有一些不适了，是吧？
0: 嗯，
1: 那这个该怎么办啊？
0: 这个也是尽早焦虑的一种表现。
1: 嗯，
0: 啊，遇到这种情况以后，我们这就是我们尽早焦虑的以后的一种比较严重的一种反应。
1: 对，他到了考场，
0: 有
1: 这种触发了，
0: 有的是手心冒汗， 这个笔就抓不住，划了就抓不住，
1: 写不了了。
0: 对，有的脑子一片空白。这和我们平时，你比方我们在应急情况下，我们这个脑子特别会宕机，其实它是一种保护，其实也是保护。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就是我们马上进行深呼吸。
1: 深呼吸、
0: 我给大家说一个深呼吸的升级版，
1: 好，
0: 叫四七八呼吸法。
1: 嗯，
0: 也就是我吸气的时候，我用鼻腔吸气，同时你口中要说四个数，就是四秒钟，吸气是一二三四啊，四秒，然后吸满以后我们憋气，憋七秒，
1: 憋七秒，
0: 二三四五六七，然后呢我们再缓慢的吐气，吐八秒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这个四七八呼吸法，这也不是我发明的，大家在网上一搜都能搜得到。为什么吸气时间短，呼气时间长，对吧，我们还要憋住七秒，就是我们人这个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我们通过呼吸我们调整它，让它尽快的安静下来，然后我们同时在这种平和的状态下，你这个情绪脑然后就退出，然后我们的理智脑就开始
1: 上线了，
0: 就开始接轨了，这个时候呢，然后你就开始做你比较顺手的题。
1: 对，
0: 因为我们高考中考我们的题还是有题度的，
1: 对，
0: 有的题就是顺风题，就是让你渐入佳境的，
1: 所以说就是一遇到这种特殊的情况是需要让身体有一个缓和的过程的，是吧，
0: 就是我们要通过我们自己去行为上的干预。
1: 好，我们看到有热线在等待啊，我们来接听一下这位听友的热线。哎，喂，这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1: 哎，你好，您是有什么问题想跟窦老师交流一下是吗？
2: 我是一个高三的家长。
0: 高三的家长。
1: 说一说您的情况。
2: 就是如同大多数家长一样，也是就是可能是有一些也是有一些焦虑，对孩子的一些行为表现也吃不太准，因为孩子他也不直接跟你说，但是他就是有一些表现让我觉得我也不知道我判断的对还是不对，但是我也不能就是临近高考嘛，我也比较谨慎，就是生怕触动他的哪一个那个让他觉得不太舒服了或者怎么样，就是带动了他一些情绪。
1: 就这个家长也是自己紧张然后不敢大声说话呀，不敢有情绪啊，就是
0: 我非常理解你非常理解你现在这种状态你如果不知道孩子是个什么想法，那我们就得精醒的去听他看他，通过听通过看，然后我们能了解孩子的情绪和需求，这是一种高效的方法。你问他不说，那你就静静的去看，静静的去听，同时首先你要首先暂停放下你那个焦虑和目的。你越想通过孩子这里了解到信息，你可能越了解不到，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首先就放下自己我们就停，按下暂停线，不要想停下手中的事，放下你那个价值判断，你比方说孩子怎么了，孩子是不是紧张了，然后要觉察理解自己的情绪，这叫停。然后第二个呢，我们要去看和听看孩子怎么了看他的动作，看他的表情，看他现在的情境然后听的话，我也建议你要高质量的听我们有的人叫听而不闻，就听了其实完全是不听我在听，还有的听而不专就是敷衍的听，还有听我想听的然后自己想听什么以自己为中心听懂你说的最最最最高状态叫听你想说 哎，我们听孩子愿意跟我们讲，那我们就通过看看。

0: 平，然后和孩子进行连接。
1: 嗯，就是我们就是放下一些这个判断，比如说我带着目的性他到底怎么了，然后去看和听的时候，可能自己心里会有一个这个误判，比如说哎，你觉得他好像在那里坐着没有学习，你觉得会没有什么用，他是不是在玩，或者是他是不是有什么问题了，就是有时候带着这样一个判断的时候，可能你听到的和看到的也会有先入为主是吧，
0: 对，
1: 就不会很准确。窦老师的意思就是先把这些东西都放下，我们就静静的去观察孩子，可能你才能够知道孩子到底是情绪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或者他更需要什么。
0: 如果你要是能说到孩子心里头啊，我们还有两个步骤叫说和做。
1: 对，
0: 那说的话呢，我们就是内容上要回应，对吧？第二个我们情感上回应，第三个行为上回应。哎，你回应就是能回应到孩子的心里。
1: 嗯，
0: 啊，那你做什么呢？不要急于让孩子抽离情绪啊，你不要他哭了或者他生气了，你别说别哭啊，别生气，我们不要急于把他从情绪中抽离出来，也不要直接代替孩子去解决问题啊。第三个呢，我们不要以自己的感受代替孩子的感受啊，要觉察孩子的感受。第四个，我们要允许孩子去探索，即便是失败的探索，他也是有收获的。
1: 嗯，就是刚才窦老师的意思呢，也就是我们要说要做，除了听之外呢，就是要接纳孩子的一些这个情绪，比如他说了什么，然后我们还是要有一个这个过程的。其实有时候家长可能会说，你看我也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或者是我可能不一定能说到他的心坎上，这个家长会怯，就是很胆怯啊。
0: 对，
1: 像这种情况，
0: 怯的话就是你自己没有和孩子连接。
1: 嗯，
0: 哎，你没有用心去听他，哎，你没有用心去看。
1: 嗯，
0: 你用自己的判断自己的感受，
1: 嗯，
0: 你就先入为主了，这样的话肯定你孩子肯定收不到。
1: 嗯，
0: 啊，当我们长得能感受到孩子的感受，能体验到孩子的需求，
1: 就这个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吧，
0: 就是我们要用心。
1: 对，要用心，
0: 要用心去做。
1: 嗯，就是在这个考前这么关键的节点上，如果说他确确实实你觉得孩子可能是需要帮助了，也可以来找专业的人去帮忙啊，也是可以的啊。就你现在先把这个自己的心态调整一下，不要过度的这个紧张啊、焦虑啊，或者怎么样。孩子有需求或者有帮助的话，给你提出来，我们尽量的去满足他。就目前为止能做的，可能也就这些哈。
0: 是的。
1: 嗯，就是孩子除了这个。你觉得无所适从之外，其实也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是吗？
2: 嗯，还好吧。
0: 那我给你再分享一点啊，就是这个紧张焦虑啊，这个它也不是完全是个坏事儿啊。遇到这么重要的考试，我们本来就应该是紧张一点、焦虑一点，
1: 正常的，
0: 对吧？
1: 嗯。
0: 心理学上有一个叫倒 U 型曲线啊，这个曲线是这样的啊，开口向下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当压力小的时候，我们可能轻飘飘，我们可能不重视，
1: 对，
0: 甚至有的孩子可能连准考证都忘记了，
1: 对，
0: 就
1: 健忘了。
0: 但是当我们到了另一个极端，压力特别大，当压力特别大、焦虑特别大的时候，
1: 嗯，
0: 我们又理智脑又容易被情绪脑掌控，
1: 对，
0: 哎，我们就是像我们刚才说的一片空白，
1: 嗯，
0: 这也不好。怎么最好呢？就是这个倒 U 型曲线在中间的时候，这个压力不大不小，你正好感觉到失重的时候，这个时候才思如泉涌，
1: 嗯
0: 啊，然后自己呢渐入佳境，这个是最好的状态。
1: 嗯，好，就是刚才窦老师的分析。如果说呢，在我们直播的时间，他可能确实是时间是有限的哈。那么在之后，如果说你还有其他的一些疑问的话，也可以来拨打12355，或者是直接找这个窦老师去沟通一下，聊一聊孩子的这个事儿，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1: 嗯，好，那你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2: 嗯，没有了，没有了，谢谢，
1: 好嘞，
2: 谢谢窦老师。
1: 嗯，好嘞，那我们就先挂线了啊。好，再见。嗯，好，再见。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正在关注到的依然是我们的这个直播啊。那么刚才呢，我们也是接到了一位听友的这个热线，这位家长呢也是一位高三考生的家长，能够听出来他其实是有一些焦虑紧张，而且有一些无所适从。

0: 红是吧，窦老师？他不知道该怎么办，该如何接纳孩子的这个情绪？该怎么跟孩子去沟通？也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就是您刚才所提到要听、要看、要如何如何，就这种东西，我觉得到这个临考试跟前了，就是很多家长就觉得，哎呀，不敢冒这样的险吧，是不是啊？也有这样的情况，就交给专业的人去做这个专业的事情也是可以的啊。
1: 对对。
0: 好，这个时间的关系，还有最后的三五分钟的时间，那窦老师给我们最后简单做一个总结。就比如说我们到这个阶段了，我们所有的考生还有家，
1: 首先第一点就是我们焦虑尽早，这是我们首先第一点就是我们焦虑尽早，这是我们正常的一个心理现象。
0: 对，
1: 我们不要去内疚，我们也不要去排斥，啊，我们只是要尽量的调整到孩子能够承受的这个适中的状态，
0: 嗯，
1: 那就是最好了。
0: 对，
1: 啊，这是我说的第一点，因为有的家长、有的考生说我尽早，我焦虑，我首先跟大家说，这是个正常现象。
0: 对。都紧张，
1: 啊，对，我还给大家讲过一个叫道余性曲线，
0: 嗯，
1: 就是我调整到中间的时候那是最好了，啊，不要走两个极端，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现在马上就要考试了，还有一周时间不到，
0: 对，不到一周了，
1: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稍微调整一下节奏，再不要去尽早的去刷题，除非你是一个突然觉醒的人，我落下好多东西了，我解一封算一封，对吧？这是另一种情况。大多数同学就是要调整自己的节奏，然后腾出更多的时间来去调整策略，因为高考绝对不是光考知识，它同时考我们的形态，同时考我们的分配，我们时间怎么分配？如果现在突然遇到拦路虎，那我怎么办？我是个拦路虎去战斗，还是我智慧的去写绕过他？当我强大以后，哎，我后边越做越好的时候，再回来发现这个拦路虎突然又死路了。
0: 对，
1: 啊，这也是一种能力。
0: 嗯，
1: 绝对不是光靠知识。
0: 是
1: 啊，所以我们现在也要练习这种怎么样决策。哎，在高考上，如果遇到一些题超过五分钟你还没有思路，我们就赶快
0: 先放下。
1: 哎，赶快我们要调整策略。
0: 对。
1: 啊，然后找那个自己最善于的。你比方说，我这个人就比较细心，那个我会的题绝对不会错。那你就把你这个会的题保证万无一失。
0: 是。
1: 你不要去拿出大量的时间来去弄那个
0: 难题了，
1: 压轴题。
0: 是。
1: 啊，这个是不、
0: 不建议的。
1: 这个是不建议的。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在考前啊。我们家长还有一种焦虑，还有一种重视，就是给孩子改善，
0: 是好的，
1: 然后突然让孩子感觉到他自己就没有这样调整过，然后自己就你人在这个这种状态突然换了状态了，吃的不习惯了，你也会去拿出精力来去应对，
0: 是
1: 啊，这个时候都不是挺好的。
0: 就是
1: 我们就是平时吃什么吃什么，适当的时候我们稍微优化一下。还有一些你比方说豆角呀，这些东西容易让自己胀气的这些东西，
0: 少吃。
1: 也是建议大家要
0: 少吃。对，我之前的时候还有一位听众在跟我们分享，就是考试的这几天不要让孩子吃鱼，因为他家孩子好像就遇到过这种状况，就是考试前还没有考完嘛，然后就吃鱼被鱼刺给卡住了，然后还去这个取鱼刺等等，这个可能会增加一些额外的意外的风险啊。就大家在饮食的选择上其实还是需要智慧的去选择的，也不要说这几天，哎呀，这个考试呢孩子们这个改善一下吧，这个也不建议，是吧？
1: 对，就是和自己平时自己习惯的这种模式呀，我们叫舒适区嘛，不要去挑战。你比方说啊，我都有的同学说啊，我去锻炼锻炼，打个球吧。我们觉得
0: 也别这样，
1: 你万一受伤
0: 是
1: 没办法，
0: 也很影响。
1: 啊、
0: 好，时间的关系啊，这个窦老师也是非常贴心的，给大家做了很多很多细节方面的一个提醒啊。那么确实是我们考前的这个问题有很多，但是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只能到这里了。再次来感谢窦老师的做客，也非常感谢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的守候。
1: 感谢
0: 大家，
1: 各位的观众，
0: 也希望每一位考生啊都能够旗开得胜啊，考出自己最好的水平。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明天见。
1: 好，谢谢大家。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三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扬大福情，圆学子梦，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1: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0: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105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0: 退出中国文明临汾，环保十小事，我们这样做。
1: 节约用水，随手关紧水龙头，一水多用好处多。
0: 节约用电，家电首选高能效，节能降耗省资源。
1: 低碳办公，办公用品要节俭，循环利用降消耗。
0: 节约粮食，粒粒粮食皆辛苦，光盘行动要倡导。
1: 绿色出行，鼓励步行和骑行，出行优先选公交。
0: 减少污染，少用化学洗涤剂，降污减排环境优。
1: 绿色消费，购物自带环保袋，一次用品要少用。
0: 食品安全，农药化肥合理用，有机农业易健康。
1: 植绿护绿，养花护草多种树，一吃一叶要呵护。
0: 履行义务，关爱生态。

0: 爱护环境，健康生活，家园美。
1: 爱上一座城，理由藏在声音里。临汾的歌是街头烟火，是吉他弦音。我在临汾爱着你，为你播放家乡的旋律，让爱生生不息。

0: 轻松的上午时段又和大家见面了，依然会有好听旋律和主播陪伴在你的身旁。正在收听关注的是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音乐节目我在临汾爱着你。各位上午好，我是齐泽。
1: Hello， 各位上午好，我是江漂亮。欢迎大家走进直播间，搜索我们抖音账号听见临汾啊，关注到咱们的老朋友音乐副管理刘家拉面来了，欢迎一下，欢迎，热烈欢迎，欢迎
0: 两位哈，就第一时间来报道，来签到打卡和我们来见面。
1: 是的，是的，没错啊，也是欢迎各位走进直播间。在周二的上午，天气有点热啊，今天着实是温度上来33度，所以说各位开空调，多喝水哈，防暑降温。
0: 对，确实这两天温度上来之后，有没有发现晚上睡的这个好像没有那么踏实了？
1: 开空调
0: 吧。哎，昨天晚上我3:33醒了，还专门看了个表啊，3:33，哎，这个时间点卡的刚刚好啊。
1: 为啥是3:33？
0: 我也不知道啊，就是那个点醒了，准备喝口水啊，看了一眼表，这个3:33。
1: 哎，
0: 有一次是4:44。
1: 下一次我赌你今天晚上的醒的时间是5:55，到明天是6:00。
0: 5:55就迟到了，
1: 因为6:00上班。
0: 哎，6:00我就要到单位了，是吧？
1: 好嘞，各位可以来互动一下，昨天晚上有没有被热醒呢？你大概醒的时间一般在几点？我发现很奇怪，我一般醒的时间好像也在3:00多到4:00之间。
0: 对，
1: 就是
0: 4
1: 点之后、
0: 嗯。
1: 后就是没有特别醒来过，
0: 对，可能就是这个天热之后啊，人体这个水分需求大一些。我睡前又没有这个喝水的习惯，因为睡前喝水，第二天早上人会水肿啊，眼睛肿，或者说这个。这个感觉哪种种的感觉啊，这个最近晚上就老醒了，就睡不踏实、想问大家有没有这样同样的感觉，天热之后晚上睡得没有那么踏实了。
1: 哎，那你就是如果有人白天说，哎呀肥仔今天好胖呀，你就说我这是水肿，昨天晚上喝水喝多了，等我下午晚上再看，绝对是瘦成一道闪电。
0: 对，没错，就是早上称体重和晚上称体重是不一样的啊。
1: 哎，
0: 又到了这个炎热的季节当中，也是要提示各位日常生活当中注意补充水分和新鲜的果蔬，少吃这个生冷的食物。
1: 是，
0: 有没有尝试过一口吃到半根冰棍儿啊？
1: 半根冰棍，
0: 对，
1: 一口，
0: 对，拔脑子啊，就是瞬间灵魂出窍的感觉啊！
1: 你可以做到吗？
0: 哎，就是怎么说，之前尝试过啊，年轻的时候
1: 可以有。
0: 哎，当年还在大学的时候啊，就是刚上完体育课，我们这个餐厅是可以刷卡的。
1: 哎，
0: 餐厅外面是有一个这个小卖部的。
1: 嗯，
0: 哎，就当时有一个这个我们小伙伴们一起啊，下体育课先买根雪糕吃啊。
1: 哎呀，
0: 一口咬半根，哇，好爽啊！
1: 就是现在年纪大了之后，我吃雪糕都是一口一口来吃的哈。
0: 嗯，
1: 后山人说终于听到了来自老家的声音。
0: 对，
1: 那想问一下这位新朋友，你在哪儿呢？
0: 对，你在哪里啊？
1: 坐标在哪里？
0: 对，有上海的朋友，
1: 对，
0: 有昆明的朋友，
1: 武汉的朋友，
0: 哎，有武汉的朋友，你是在哪里啊？可以来分享一下，
1: 来报一下哈。
0: 哎，老家的声音听上去很亲切啊。
1: 一年副管理说今天太原34度，
0: 没错，哎，这两天看到最高温度将会攀升到36度左右，夏天真的来了。
1: 那
0: 之前因为这个下雨啊，降温还停留在这个春天的这个节奏当中，那这个月开始啊，就即将进入到这个盛夏的季节里，这样的模式当中了，一定要注意啊，防暑降温。
1: 是的，没错，这个盛夏季节是已经到来，各位可以来打卡报道一下，今天在你的这个坐标这儿最高温度多少度？夏天必须得听一些清爽的歌啊，那些经典旋律、流行歌曲，一听之后你就会跟着哼唱的一些旋律，可以打卡来报道了。因为有时候可能我们对一首歌曲没有那么熟悉，但是当你耳边响起这首歌曲的伴奏的时候，你就会唱起来。这些就是能够让我们上头的歌曲。
0: 对，那些听过这个听前奏或者说听到一两句歌词，你就想跟着哼唱的这些旋律啊，我觉得确实有。

0: 那么一些歌曲有这样的魔力、
1: 哎、
0: 就是我们在偶尔听到的时候就心里的就即便你嘴上不唱啊、
1: 嗯、
0: 心里也会跟着这个旋律去哼唱这么一小段，这也是歌曲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很熟悉的老朋友的感觉。
1: 是的，没错。那么今天一念副管理说推荐一首盛夏的果实，那不是我最擅长的一首歌吗？在今天盛夏的这一时节，希望每个人都能够收获满满，硕果累累。那我得唱一句呀、啊、各位你们竖起耳朵听好。

0: 前这么长前缀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手握紧方向盘，
1: 抓稳。
0: 哎，如果有条件的话，先把车停在一个安全位置啊。嗯。哎，你去听他的歌，容易就怎么说哈？哎，上头。
1: 有危险哈，
0: 对，
1: 安全最重要。
0: 对，没错。
1: 一念副管理说：“大家都散了吧，唱完再来。”结束了，快回来，快回来，我已经结束了哈。嗯，一昂扬说：“小城夏天是点播这首歌曲，好吧？嗯、稍后安排。”
0: 对，又到了这个盛夏时节啊，就是怎么说，这样的一个季节里，夏夜晚风和三五好友一起坐在这个天桥上，哎，有这个小零食啊，或者说奶茶，或者在一块儿聊聊天，我觉得也是特别惬意的感觉啊。
1: 是一家爱一心爱家家这个表情啥表情？爱你一二三一，这什么表情？求你们解释一下，这什么表情？
0: 哎，就是尴尬的笑一笑啊，我能怎么办呢？我能怎么就是这个心理活动？我给大家描述一下哈、啊，我已经到调到这个台了，我能怎么办呢？哎，受着呗，听他唱呗，唱完再说哈。
1: 我真的不行了，一路向前说，我差点把油门当刹车踩了，千万别，千万别，一定要注意安全哈。
0: 一定要注意安全，安全是第一位的哈。你握紧方向盘，实在不行，先找个地儿安全停一会儿，等这阵儿过去了，你再开车走啊。
1: 嗯，就是大家先安静一会儿。安妮说，我在滨河路坐着看你们直播，还好你坐着哈，一定要坐稳，扶好了，安全很重要哈。
0: 哎呦，不错，这个时间点，我觉得在公园边坐一坐还不错，就因为这个点还没有特别热啊。
1: 是的，是的。
0: 工作好惬意啊、是不用上班吗？在公园溜达吗？哎、也可以分享一下啊。
1: 第一首歌曲来自于老朋友一念副管理点播的《盛夏的果实》。
0: 对，我们来听原版啊。
1: 对，稍后第二首是来自于我们的哪位朋友点播的？一昂扬点播的《小城夏天》，我们依次排单。

0: 一首特别夏天的歌曲啊，来自莫文蔚演唱的《盛夏的果实》，又到盛夏时节，哎，又到了这个冰饮料啊，这个还有就什么各种各样的冰饮系列火的时候，啊，
1: 对，夏天你看，一般我们说喝这个水，我就喜欢把这个水放在冰箱里冰一会儿，
0: 对，
1: 冰水。
0: 哎，我告诉你一个好方法啊，哎，你看咱们平时喝这个某树叶，哎，你爱喝这个东西吗？我觉得
1: 不行，我喝了睡不着，
0: 就是你白天喝啊，谁让你晚上喝啊，是吧？你就是买一瓶这个普通的矿泉水，然后捏一小撮，就不要太多了，捏一小撮这个花茶。一定是花茶，放进去，然后你把它放到冰箱里，大概就是放上三四个小时之后，你再去拿出来。

0: 喝啊，我觉得这个就特别类似于这个某树叶的口感
1: 啊、哦，就是放一小撮就行。
0: 我以前、
1: 这个、
0: 哎，
1: 嗯，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凉白开里就行，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或者你放在这矿泉水瓶子直接放进去就可以了。
1: 哦，
0: 我以前只觉得这个茶叶只能用热水泡啊，可能就是认知有限。
1: 嗯，
0: 后来啊，看到之后人家这个叫冷萃工艺，
1: 哇，
0: 哎。
1: 听起来很高大上哎，各位可以来试一把哈，齐、主播分享这个方法，
0: 解暑小妙招啊，
1: 3到4个小时就 OK。
0: 对 对, 对，没错啊，就是茶香味很浓，而且这个茶汤是不变色的。
1: 哎，安妮刚才说是收铜铝的，坐等电话，那你这大产业呀、
0: 啊！哎，能带上我们一块创业吗？
1: 对你这个行业现在老赚钱了吧？
0: 你看之前网上有一个火的这个话题啊，
1: 嗯，
0: 以你现在的工作，如果让你干什么，你能做什么啊？哎，张主播，你是说咱们这个工作能干什么呀？
1: 你像如果让我就是说的话，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开一家服装店，
0: 不是你的心愿，就是以你这个工作、你目前这个工作的这个性质、这个内容，让你再干一件事儿，比如说这个卖铜铁铝啊，这个事业当中你能干什么？
1: 我去卖衣服呀，我太喜欢卖衣服了。
0: 对，铜铁铝这个事业，你去卖衣服，这牛头不对马嘴、
1: 为什么要卖铜铁铝呢？
0: 我们就打个比方、比如说咱们新开了一个产业，哎，这个铜铁铝收购啊。在这个产业当中你能发挥什么作用？
1: 我把这些就是直播间这些玩意儿倒腾倒腾卖了行吗？
0: 就是怎么说啊，我们是可以叫卖呀、是吧、我们是播音主持专业的对吧，哎，收铜收铁收铝就录一段啊是吧。哎，你这样、你找到自己的职业定位好不好、
1: 你是喊的。你看他就说这个收铜铝，要是我选的话肯定是去卖衣服。我觉得如果我开一家服装店、这个颜色搭配绝对绝了。
0: 以你的专业来说、你能在这个服装行业当中发挥什么呀？就你学的这个专业啊，播音主持专业。
1: 就是去好好的搭配色彩。这个东西不需要学习你知道吗？色彩这个东西是天生的。
0: 你看就是我们这2G 网和5G 网的差别啊。5G 网和2G 网聊天永远不在一个维度。路上啊、
1: 那二 G 网是我这样，五 G 网是啥样的？
0: 五 G 网是我这样的啊。
1: 好嘞，各位是走进我们直播间当中啊，今天是这个话题，一听就想哼唱的旋律，也是和夏天有关，很清爽的歌曲。第一首歌曲是《盛夏的果实》啊，那么第二首歌曲来自于我们的一位老朋友伊昂阳推荐的《小城夏天》。
0: 对，
1: 这歌曲我就不毁它了，好不好、那不是我的专属歌曲，我一般不唱。
0: 对，这你也来不了啊，这语速实在太快了啊。
1: 那我们就一起来凉爽一把，感受小城的夏天。如果说各位刚刚打开我们的直播间，找见我们的听见林汾啊，想听哪首歌曲，打在公屏上。
0: 除了在这个收音机当中收听之外，也可以收看节目的直播。听见林汾是我们的官方账号来分享。
1: 是的，没错。
0: 这首小城夏天。

0: 来自利比的小城夏天、哎、特别夏天的一首歌曲。
1: 是的，
0: 橘黄色的日落，你看就是海边的感觉。嗯，想要去海边的冲动啊，这个想法越来越浓烈了。
1: 是的，没错，听完这首歌就这就我想放假了，我想放年假，我想去玩、
0: 哎、我的一个朋友啊，就是他的这个假期能攒啊，就是你上班你这假不休是可以攒的，
1: 就是年假也可以攒、哎、
0: 头一天我们还聊天啊，改天我们见个面呗，好久时间好长时间没见了啊、然后我就突然间刷到朋友圈，发现人已经在兰州了。
1: 这么离谱，我最喜欢这种说走就走的旅行了。
0: 哎、头一天还说咱们要见面、第二天我刷朋友圈，人家就已经在兰州了。
1: 哎，有一个问题特别想问大家，如果说就是你晚上在睡觉，可能七八点钟、八九点钟、十点钟准备睡觉了，十二点钟朋友给你打电话说走，咱们去玩去，你会去还是不去？
0: 对，就是去扣一，不去扣二
1: 啊。就是各位，你们会选择去还是不去呢？
0: 我一般我这个人是按照我的既定这个安排来说，我是不去的啊。
1: 哎，那我必须是去的，我喜欢那种冲动一把的感觉，就说走就走。
0: 按照流程办事啊，按照这个。哎我自己的这个时刻表来办事儿啊。哎，你除了超过我这个计划之外的话，我可能一般不会答应的。
1: 你看他们有人说这个是 F 人，一个是 F 人，一个是 P 人啊。就有的人 P 人可能是属于计划型， F 人可能就是随机型啊。各位也可以来说一说。
0: 对，
1: 小景说，哎呦，这不是年画主播吗？你看这不是年画主播、
0: 哎、
1: 年画娃娃。
0: 没错，就是我啊，没错，真是我啊。但是这个年画大家这个脑海当中有这个画面的话、先不要对比啊，因为我正在这个减重当中啊。今天我们因为同事见我了，你看人家说话、我就特别的这个怎么说，让人感觉到如沐春风啊。
1: 这
0: 个、夏天这个、天气都不热了啊。哟，就是瘦了，你看肚子都明显就看不到了。
1: 哎呀，我一听这语气我就知道是哪位主播。好嘞，关注到小景说，哎呦，这不是江姐吗？中午好啊，又漂亮呢。咱能不能不叫江姐啊、感觉很壮丽的感觉。
0: 对，叫老姜，哎，或者叫这个江人啊。
1: 啊，叫江姨儿吧，好吗？你就小姨儿、姨姨都行，我喜欢姨姨这个称呼哈。
0: 他是97年的，我记得他说过啊，叫你姨儿，那你得多大岁数啊？
1: 我就67年行吗？77年也行哈，叫姨儿就行。那去成都待会儿吧，来首成都，
0: 哎，是可以的，
1: 安排哈。
0: 今天这个话题大家不要忘记了，哪首歌响起的时候，你听到一段前奏，或者说听到那么几句歌词，你会跟着哼唱，哎，可以分享一下，可以是老歌，也可以是新歌，可以是我们熟悉的，也可以是我们稍微有那么点陌生的歌曲啊。
1: 是关注到。刘家拉面说啊，刚才那个话题就是冲动的旅行，朋友就是半夜打电话叫你去玩，你去还是不去？他说30岁之前的话是去，30岁之后的话不去。我觉得可能也是跟因为有家庭有关系，可能会有一份责任在身上，照顾到这个爱人啊，包括孩子，还有自己这个生意在，是不是？小景说你得是1887年。
0: 哎，
1: 我和那谁是同事啊？
0: 你是1687的，
1: 我和甄嬛是同事。
0: 再往前倒几年，你见过这个明朝的皇上啊？
1: 对，那都是我同事哈。前程似锦说不去。
0: 哎，你看，就是你看，每个人
1: 都还挺有计划的。
0: 对，如果是我今天一天当中，我已经有计划了。如果突然间来一个这个特别的安排，我要想一想，去还是不去？我跟这个。
1: 刘家拉面
0: 对是一样，30岁之前我真的就去了啊。后来就是过了30岁之后，更喜欢独处一些。
1: 哎，就是
0: 我就不去了啊。就是实在身体也熬不住了。我曾经啊，我的一位朋友，半夜就是我上的夜班，当时12点下班。下班之后他说：“哎，你在哪儿呢？咱们去吃个火锅吧。”哎，我说
1: 去啊，
0: 我就是去了呀。我们吃到凌晨3点，从火锅店出来，这火锅是通宵营业的，在迎春南街。
1: 我
0: 不说谁
1: 家
0: 店啊，
1: 我知道什么故事家。
0: 哎、对，故事家的火锅，我俩就是两大男人坐在那儿吃火锅，
1: 吃到3点钟，
0: 凌晨3点钟，各回各家睡觉啊。
1: 然后第二天继续上班哈。雀麦说江姐这是英雄吗？对，就是他每次喊我江姐的时候，我心中都咯噔一下，我好壮烈呀，就感觉我的人生到尽头了。所以说大家可以叫我姨姨好不好？江姨儿都行哈。刘总说七仔早上两个香蕉一个苹果5块钱，比吃早饭还便宜，中午随便吃，晚上不吃啊、
0: 哎、
1: 帮助你减肥呢。
0: 那就是这样的，因为我之前就是早上吃的很健康、中午这个吃的也不是特别多。
1: 哦，
0: 你发现你这个饭量小了之后，你再去吃多，你比如说我以前吃一个饼子，哎，加个串加个卤蛋。我那天去买饼子了，那个摊主也和我很熟了。我说哥，给我切成两半吧。人家一见真心看着，哎，怎么切两半呢？我说我
1: 吃不了吗？
0: 我一人吃不了这一个啊，我吃完撑的话。
1: 你好装啊！
0: 然后人家就说啊， 哎，是我家饼子太大了吗？
1: 啊，
0: 我说确实你家饼子也大，而且我确实是吃不了啊。
1: 嗯，
0: 等你习惯一个习惯之后，你会发现这个习惯再回到以前那个习惯，是真的习惯不了了。
1: 老板说，真没看出来，这小伙子体格这么健壮，胃口还挺小。
0: 就是你要有一个这个怎么身体适应的过程啊。
1: 哎，崔麦说，年龄大了就不喜欢热闹了，喜欢独处，怎么和你这说的话如出一辙呢？小锦说，啥单位了还得走流程。
0: 我个人的流程啊，是吧？我们这个加微信之后，你看，先认识。再加微信，再这个聊天，你再约我吃饭，我再约你吃饭，你看这个走流程啊，对吧？
1: 哎，前程似锦说，低能量人群睡觉比较重要。
0: 哎，就是咱俩一样啊，就是过了30岁之后，我也成了逐渐向低能量人群过渡了啊。
1: 哎，那我还行啊，我目前还没有特别低，电量还可以。
0: 嗯，
1: 全麦说卡了，好嘞，我去看一眼啊。
0: 对，就是
1: 江
0: 主播来这个调试一下设备啊。那今天的这个我在林飞节目正在进行当中分享的这个话题，一听又想跟着哼唱的旋律，可以来分享一下。如果你脑海当中突然间跳出了一首歌曲，可以记录下来分享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当中，来和我们互动和交流。那刚刚也有朋友说想听一首成都哈，那夏天也是适合出游的季节，你这个夏天有哪些出行的计划和安排，也可以分享到我们节目当中。那也是我的一位朋友目前是正在重庆这边啊，山城重庆，说这两天正在下雨当中，说整个人都是湿湿的，想要发霉的状态啊。
1: 好嘞，那么这个季节我们就来一首《成都》吧，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感受那个小酒馆的温柔啊。
0: 对，来听这首歌。

0: 来自赵雷的《成都》，一首歌曲带我们去往那个让人向往的城市啊。
1: 哎，是的，没错，来关注一下评论区啊。嗯，也是有很多主播很多朋友来点歌了哈。小景说齐主播干杯，小景、Cheers。
0: 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然后就拐到小酒馆去了。
1: 哎，是的。然后旋转男孩说童年安排下呗，安排安排。稍后跳播的是整点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就安排。
0: 对，圈外还提到一首歌曲啊，说祖先的玩意儿传到今天，生旦净末丑样样俱全。大家可以说一说这是哪首歌曲当中的歌词、啊？
1: 对，稍后也可以来听到。前程似锦问了一个问题啊，说除了去车管所处理违章，线下还可以去哪里？目前关注到还可以去各交警大队的这个违法处理窗口也是比较常用的。
2: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

0: 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杨大福情，圆学子梦，
2: 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3: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2: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05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
1: 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3: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4: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5: 爱上一座城，理由藏在声音里。临汾的歌是街头烟火，是吉他弦音。我在临汾爱着你，为你播放家乡的旋律，让爱生生不息。
6: 轻松的上午时段，依然会有好听旋律和主播陪伴在你的身旁。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音乐节目，我在临汾爱着你。各位好，我是齐泽，
7: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江漂亮。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啊，有点趣了，一听就想哼唱的旋律。
6: 对，
7: 有时候虽然说唱的没有那么好听啊，但是这些旋律会让我们倍感熟悉。
6: 对，没错。刚刚有朋友推荐了几首歌曲啊，就特别适合夏天这样的一个节奏，特别适合给自己这个旅行目的地有所安排，特别是成都那首歌曲。
7: 是，
6: 来盘点朋友们发送来的消息。这位叫这得你说哈，王豆啊，你说，
7: 你看人家王豆说了，听说男主播感冒了。
6: 哎，你看多酸啊，酸溜溜的啊。
7: 我好酸呀，只有人关心男主播，没有人关心江主播。
6: 对，你早上出门就是怎么吃了啃了个柠檬来的吗？
7: 对，吃了3个柠檬，喝了2碗醋。
6: 哎，白醋啊，还是陈醋？
7: 陈醋。不看我这么黑吗？
6: 感谢这位朋友对我们的关注和支持啊，就确实感冒了，有一周的时间了。
7: 嗯，
6: 那现在已经是逐渐恢复当中了。你看我这个人啊，感冒就是从开始嗓子疼，一直到后来发烧、咳嗽、有痰，到后来这个最后慢慢恢复啊，大概也得有一周时间了。
7: 是的，非常感谢豆儿的关心。小景说，昨天啊搜了一下午，就是没找到齐主播抖音，必须得拥有齐主播抖音。
6: 对，
7: 那我可以安排上。
6: 我不是我啊，
7: 我可以在节目当中广而告知一下。
6: 对，
7: 各位可以搜一下沉默的默，哎，我可以打的这个。
6: 你一搜会出来很多个，但是哪一个是我就不一定了。
7: 就是沉默的默哈。
6: 对，
7: 大家可以去搜一下这个头像，给你们描述一下。就是一个农民啊，这个头像有点发黄，扛着麦子这个头像，一个老。

0: 劳模的英雄形象，越说喝的山西紫林老陈醋吧，美女。
1: 哎，他说喝的谁他老陈醋啊？
0: 是咋了？现我是很黑吗？怎么了？非得喝点陈醋吗？
1: 对，非常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了。今天的节目正在进行当中，话题是一听就想哼唱的歌曲。刚刚这个缺麦提到了一首歌曲啊。祖先的玩意儿传到今天，生旦净末丑样样俱全。哎，我和江主播就有这个分歧了啊。
0: 哎，
1: 他说是那首歌，我说是这首歌曲。
0: 我说是说唱脸谱。
1: 来，雷利多尔敦道御马那首，你说的是这首
0: 啊？
1: 哎，祖先的玩意儿传到今天，它是有一点相似，但是不是一首歌啊？
0: 对，那其实是你唱的这首、哎、是吧？
1: 对，
0: 嗯，好嘞，
1: 哎，我们来听啊，零点乐队的这首《粉墨人生》
0: 是
1: 确实不是一首歌啊。
0: 嗯，刚才还有朋友点播《童年》，我们稍后来安排。嗯，在广告之前，有朋友问到关于线下处理违章的这个话题啊，不知道有没有听清楚？可以去交警大队的这个违章处理中心去处理，也是 OK 的。嗯、
1: 对，来听这首《粉墨人生》，有多少朋友把这首歌错认成了说唱脸谱啊，赶快来这个纠正一下自己。

0: 面。
1: 你看里面标志性的啊啊，这个戏腔的展现，就是当时这首歌也是标志性的啊，把戏曲和流行音乐、摇滚音乐融合在一起，让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哎，当年这个流行音乐的这个怎么说啊，潮流趋势确实啊独树一帜，各有各的特色，不像现在啊，我们的感情就像跳楼机，都差不多一个调调啊。
2: 就是我觉得以前这个歌之所以经典，还是因为它有一些特色在里边，
1: 没错
2: 啊，好听
1: 啊。对，
2: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刚才说旋转男孩想听一首童年，你看昨天是六一儿童节，你是不是昨天去过儿童节了？今天又想回顾一下儿童节，没有过够是不是？
1: 对，就怎么说啊，就每天都可以成为让自己成为一会儿孩子
2: 啊，
1: 天天绷着，我觉得有时候也挺难受的啊。那天也是和我之前几位朋友一块见面啊，然后见了面之后，他说他就是大家见我之后都是这样的感觉
2: 哦，
1: 哎，你怎么相较于以前没那么正经的感觉了
2: 啊？就是松弛了。
1: 哎，我说你看我天天绷着，在别人面前也端着，在你们面前也端着，多难受啊！
2: 啊，
1: 好不容易碰见熟人了，让我放松一会儿吧。
2: 哎，我觉得这样状态挺好的。为什么会流行松弛感啊？就是我们在生活和工作当中，可能就是紧绷的这个神经比较多一些，我们需要适时的放松下来哈。
1: 对，可以作为孩子啊，这个一心爱家甲这位朋友说哈，我刚点了一首谢霆锋的《活着》，怎么你没发出来吧？
2: 对啊，没有收到。我
1: 怎么又看到你这个留言呢？
2: 对，现在收到了，马上就为你安排啊！谢霆锋的《活着》，哎，最近霆锋也是挺火的，因为在北京刚刚是开完演唱会，在他的这个演唱会现场，我们的女神王菲也出现在了这个后台上啊，很多人就去看王菲，也看了这个谢霆锋，我觉得还是蛮不错的。关于谢霆锋，你喜欢哪首歌曲？可以继续来推荐。小景说：“齐主播，我恨你，怎么啦？你们有什么爱恨情仇呢？”
1: 对啊，又怎么了？哎。就是每天坐在这儿，人在直播间坐，锅从天上来啊！
2: 有什么故事展开说一说，好不好？
1: 这个恨意怎么从哪儿从何而来啊？
2: 好嘞，继续来分享这首歌曲，来自于我们很好听的一首
1: 童年。对，这首歌曲，刚刚有朋友点播这首歌啊，来分享，这是让我们回到童年时光的美好旋律。

0: 一首童年带我们回到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这也说的夏天的感觉。说到这个童年，这些里面的画面还是历历在目的啊。
1: 是的，没错哈、今天也是关注到咱们这个小景说啊，我在临汾很恨你，齐主播。
0: 怎么了？我就是人在直播间坐，锅从天上来、啊。
1: 都不是恨，是很恨呐、
0: 啊。你这个滔天的恨意从何而来啊？
1: 就是因为没有找到齐主播抖音，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评论区，有一位叫莫的网友，就是我们的齐主播。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点个赞啊，点个关注。
0: 但是你点开发现他就没作品 啊，
1: 就是他不怎么发作品。
0: 对。
1: 如果你想和他私聊的话、我觉得在我们这个公屏上啊，他都能看见。
0: 对，目前只有俩作品啊、一个是在这个遛弯的时候碰到了刺猬，另外一个是在遛弯的时候看到这个晚霞，随手这么一记录，这么一发、
1: 然后有没有可能他就锁定一下你遛弯的大致位置，第二天、第三天和你偶遇？
0: 对，就是路上截我啊，
1: 有可能哈。搜了说，哎呦，齐主播还有风流账呢，
0: 可不敢胡说啊，
1: 没想到吧？也是有秘密的男孩子了。
0: 邢捕头、武佟掌柜那个表情啊，可不敢胡说啊。
1: 好嘞，好嘞。继续来分享啊这些好听的歌曲。各位如果说你们是刚刚打开我们的这个直播间，搜索听见临汾，可以在评论区在公屏上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和留言。
0: 对，
1: 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很简单，
0: 来说一说哪首歌曲你听到前奏或者听到一句歌词就想要跟着哼唱的旋律啊。
1: 对的，你能够跟着唱起来的就可以来分享。前程似锦说鲜花，
0: 是一首歌吗？
1: 对，我知道是一个乐队的这个歌曲。我们给他排单好不好？
0: 对，是可以的哈。
1: 安排先听这首刚才我们的老朋友点播的一心爱家甲所点播的一首霆锋的活着，然后再听这首鲜花。也欢迎各位来评论区继续分享歌曲喽。

0: 来自谢霆锋演唱的《活着》，来自我们的这个老朋友一心爱佳佳点播的、听到了吗？这位朋友，赶快回应一下啊！
1: 是的，是的，你的歌已经是播放完毕了。嗯，全马说，你看小胖，你藏不住了吧？
0: 哎，就是我的怎么说啊？前往全网无前任，就怎么说？就是大家这个认识的我就是我哈。
1: 就是能藏住的小胖。前程似锦说来一首鲜花，猎户座橙子说点一杯快乐。刚开始我们还想这点一杯快乐
0: 是
1: 八加一吗？
0: 点一杯快乐水吗？结果真有这首歌啊！
1: 发现真有这首歌，好吧？大家好厉害呀！这个曲库又升级又更新了。我能不能点一杯遗憾呢？
0: 我能不能点一杯寂寞呢？
1: 这还没到中午呢，咱们就喝上了是吧？好嘞，继续来关注到评论区说，一些人讲听到了是吧？好嘞，听到就行。我们继续来听歌哈，这首《鲜花》，回春丹乐队，它有点像这种摇滚的感觉。
0: 对，
1: 就是在音乐节上，可能听他的歌曲会很嗨、很爆、很燃哈。
0: 今天这个话题啊，来说一说哪首歌听到前奏或者听到某几句歌词，你就想一起跟着哼唱的。
1: 对，
0: 有些歌确实有这样的魔力啊。
1: 是，
0: 之前的这个《贵妃醉酒》，就是我当年刚听这首歌的时候。就是只要这个旋律一响，就想跟着哼唱两句啊。虽然不太理解歌里面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个小景说，江姐，我想给你发张图片。那发吧。那要怎样？
0: 好吧，我们来听这首回春丹乐队的《鲜花》。

0: 来自回春丹乐队的鲜花，这样的歌曲我觉得在这个音乐节现场听会更有感觉啊，
1: 是很燃啊，就想跟着他一起舞动起来的感觉哈。
0: 对，就是之前这个七里玉有是有音乐节的，不知道今年还有没有，我们会持续关注的。
1: 嗯，如果有的话、哎、我们可以去现场吗？
0: 对，就是还有刷到过这个音乐节现场、因为下过一场雨啊、然后这个地上就被打湿了，就稀泥啊、大家在稀泥里蹦蹦跳跳，哎，我觉得这也是很开心的事情。

0: 啊。
1: 是是是，就那种踩泥坑。
0: 哎，对，这大家一块踩泥坑的感觉。
1: 很棒很棒啊。小景说，我想给你发一张图片。
0: 我以为是什么图片啊。
1: 我就想肯定不是什么好照片。
0: 哎，我就是我先看了一眼，然后就是可爱炸了的感觉。
1: 太可爱了，我一会儿要发朋友圈展示一下哈。
0: 对，
1: 极限小马也是点来了赞，你是对那个照片点赞、嗯、是吧？
0: 对，就是也是一位潜水的朋友啊，
1: 嗯，
0: 是一位老朋友还是新朋友，可以回复一下我们啊。
1: 好，也是欢迎各位走进直播间，这里是听见临汾，正在直播的节目是我在临汾爱着你。今天我们的话题是啊，一首歌曲就是能够让你跟着去哼唱的一首歌曲，那么也是欢迎各位在我们的评论区，在公屏上去点赞互动留言，哪首歌曲你会跟着旋律唱起来呢？
0: 嗯，
1: 刚才有朋友推荐了一首《点一杯快乐》。
0: 哎，就是《点一杯快》，确实是有这首歌啊。
1: 哎，对，真有。
0: 对，就是里面听着老情歌，我开着二手的车
1: 啊、
0: 也是有故事的一首歌曲啊。
1: 是的，那么在路上一起来分享这首快乐的歌曲，送给大家。

0: 一首好听歌曲，点一杯快乐。我觉得这首歌曲啊，就是怎么说，和那个玉芬有点像啊。我开着大奔，拉着心爱的玉芬，玉芬呢、啊，玉芬你让彪哥好伤心，有点类似于顺口溜的感觉啊。
1: 哎，也是一首很快的歌哈，也非常感谢我们的老朋友推荐哈，来自于我们一位朋友推荐的。那么这个时间段，各位如果说也是还在我们直播间里去蹲守我们的直播，可以继续来分享。那么我们今天话题是一首能够让你唱起来的歌，
0: 对，就是这歌就很多了啊，
1: 那必须得有这首
0: 啊。而且这首歌之前就是田震他是首唱啊，
1: 哎，
0: 然后这首歌之前是另外一位男歌手的歌曲，
1: 嗯，
0: 然后他也有一个版本
1: 哦，
0: 人家写的歌田震先唱了，哎，这首歌就火了。
1: 我还以为原唱就是田震呢，
0: 哎，然而并不是，大家可以说一说这是哪首歌曲啊？
1: 嗯，我们一起来听，我想唱一句可以吗？
0: 嗯，是可以的。
1: 各位正在开车的朋友，请你把车停靠在路边。
0: 哎，
1: 如果说你正在散步步行，正在忙的话，嗯，请你找个位置坐下来。
0: 哎，注意大家注意听这段前缀啊，一定要注意听前缀啊，
1: 一定要抓稳扶好了哈。我来听，我来唱了，你们好好来听哈，抓稳扶好，拥抱着你 ，Oh my baby， 你可知道我无法后退。
0: 我觉得咱们听原版吧，你唱完我已经忘了原版什么感觉了啊。大家原谅江主播啊，
1: 我
0: 怎么说
1: 跑得很厉害，
0: 虽然说人家这个歌不怎么好听啊，但人家敢唱啊，要的就是感觉，对不对？
1: 嗯，我觉得我唱的还可，就是如果十分的话可以给我打几分，
0: 你还倒找我两分得啊。
1: 好了好了，不唱了不唱了，来听原版的。

0: 杯杯这首歌曲，刚刚你看江主播一唱、大家就忘了这首歌到底是谁唱的了，
1: 就瞬间没有人理我们了，直播间就是人走茶凉了。
0: 对，
1: 嫌弃别人唱的难听呗，你看看，这就是正大光明的和我搞分裂，是不是？
0: 哎，怎么说啊，你一嗓子把人都嚎没了啊！陪我今天中午，你看又欠我一顿饭了、
1: 快回来，快回来，我不唱了，快回来吧！
0: 欢迎各位啊，还有一首经典的歌曲，这首歌曲这个许巍也唱过
1: 哦，
0: 然后就是。田震也唱过、
1: 那么这个作词作曲应该是
0: 许巍这个作词作曲的，田震演唱的、然后这首歌就火了起来，后来这个许巍也出了自己演唱的版本啊。
1: 好嘞好嘞，一首很好听的执着送给大家。那么今天这个话题就是一听就想跟着唱的歌曲，那怎么能少得了周总呢？
0: 对，周董啊、
1: 周董、
0: 哎，你怎么把人家降级了呢？
1: 周董，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0: 周董的粉丝在哪里？快出来找江主播啊！
1: 我不是故意的，周董。我真害怕，这个是真怕，别的我都不可以不 care， 这个真 care。
0: 对，他的这个粉丝涵盖70、80、90、00、10后啊。
1: 对，太庞大了哈、我们都是听着他的歌长大的，这个夏天必须得有这首。稻香啊，
0: 对，这首歌一定要从前奏听起啊，这首歌的前奏就很有夏天的这种
1: 那个知了的感觉，
0: 夏夜晚风的轻松的感觉。

0: 一首很夏天的歌曲，周杰伦演唱的《稻香》。刘家拉面说哈，等我下了150，我告诉你，看看谁在真的减肥。
1: 嗯，
0: 你从160减到150，我从230减到180，能是一个量级的吗？
1: 对，你们要说刚开始的这个体重啊，然后你的目标一共减了多少斤？
0: 哎，对，要说说这个量级啊，一定要给减多少斤才算啊？
1: 是的，
0: 你本来160减到150，那
1: 人家说了，人家从190开始减，减了150，减了40斤啊！
0: 哎，
1: 厉害！
0: 就是、他下一百五再告诉我们啊。
1: 好嘞，稍后跳步的是半点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3: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4: 扬大福情，圆学子梦，
2: 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3: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2: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50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5: 客户，吃我一拳！
6: 都玩了1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5: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7: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5: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8: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5: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8: 这一排呢？
5: 嗯，看不清。
2: 看不到放纵，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9: 爱上一座城，理由藏在声音里。临汾的歌是街头烟火，是吉他弦音。我在临汾爱着你，为你播放家乡的旋律，让爱生生不息。

0: 轻松的上午时段，依然会有好听旋律和主播陪伴在你的身旁。正在收听关注的是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音乐节目，我在临汾爱着你。各位好，我是齐泽。
1: Hello， 各位上午好，我是江漂亮，欢迎各位走进直播间当中啊。今天我们的旋律很简单，能够让你跟着唱起来的一首歌曲。
0: 对，你看这个段老三说啊，一颠一颠颠进你的心，
1: 一颠一颠颠进你的心。
0: 哎，李小冉在舞台当中这段演出啊，上周的歌手节目里，李小冉在现场作为观众出现了，然后那英就调侃了他，然后还现场唱了这么一段啊，然后这首歌莫名其妙又火了，
1: 又火了一把是吧？就是我们没想到一首歌曲竟然会以这样的方式啊火起来。我们一般都说歌曲好听哈，或者说这个舞蹈好看，但这首歌曲唱的就那样，跳的也行。
0: 这不是刚过完六一哈，就这两天这个话题也很火啊，一首《上海滩》，一首这个《左手指月》，就幼儿园的小朋友们演唱，舞美啊，灯光啊，加上这个演唱的效果啊，配合的很好啊，然后底下评论就说了，这才是乘风破浪的小妹妹们，然后就有人就联系到这个节目了啊，兴风作浪的姐姐应该停播了啊。
1: 好嘞好嘞，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来关注到段老三这一首歌曲，我们知道是哪首歌哈，稍后帮你安排心愿便利贴。
0: 对，
1: 先去关注到老刘说他是190，190到150，就40斤
0: 啊，
1: 40斤哈。
0: 你对这个40斤有没有概念啊，张主播？
1: 40斤的话，
0: 对，
1: 有没有可能？因为我现在可能是100或者110，就算我110吧，40斤的话，可能是我1/3喽。
0: 对，就是放在这个桌子上，就你去割猪肉哈。大概这么半扇子猪肉的这个重量，
1: 那可太多了。
0: 半扇

0: 排骨的重量，所以说你就是对这个四十斤啊，是个挑战，我觉得。
1: 啊，挺多的。那有没有想过刘家拉面，你这四十斤是多长时间能够减完？四个月吗？一个月十斤差不多。
0: 一个月十斤减不下来啊！经过我的这个测试，一个月有3到5斤就是你很成功的状态，
1: 就已经很成功了，
0: 哎、
1: 是吧？
0: 没错。
1: 好嘞，继续来听歌喽。今天我们这个是能够跟着唱起来的歌，那就从老三这首。
0: 对，我们再来听这个兴风作浪的姐姐们在舞台上的这段演唱啊。

0: 多怀念。
1: 好吧，我们再来替身醒脑一下啊！听完这首歌，瞬间清醒的感觉有没有、啊？
2: 我就想问一下，听完这首歌，齐主播，你觉得我唱歌怎么样？
1: 哎，怎么样？你可以和他们组个组合啊，垮掉组合，全程垮掉组合，
2: 就是没什么调，可以垮掉是吧？
1: 对，
2: 嗯，别人都说啊，你唱歌是跑调，哎，但其实我唱歌是压根没调、啊、
1: 哎，就是怎么说，有自成一派啊。
2: 有一天我直播的时候
1: 也很难得，对不对？
2: 有一天我直播的时候，他们说你要不然朗诵诗歌吧，你唱歌就和朗诵一样。
1: 哎，怎么说，朗诵人。也是有技巧的
2: 啊，也是有节奏有韵律的，
1: 对，你这顶多算顺口溜啊。
2: 好吧好吧，我的心已经是碎成了一块一块。各位走进我们的直播当中啊，搜索听见林汾，今天我们这个话题是一首能够让你唱起来的旋律、
1: 嗯、
2: 哪首歌曲会让你就是不明所以的就唱起来，可以打在公屏上。
1: 对，又到这个毕业季啊，我今天早上也是在这个抖音视频号刷到了我的母校、
2: 嗯、
1: 今天有这个毕业典礼啊。
2: 哦，今天
1: 突然间心生感慨，这个时间好快啊、
2: 嗯、
1: 看着一张张稚嫩的充满朝气的面庞，会觉得真想要回到当年的时光当中啊、
2: 哎、
1: 那接下来这首歌是和毕业季有关系，大家可以说一说你听到的这段旋律是哪位歌手的哪一首作品，这首歌是每每到毕业季必点必听必唱的一首啊。
2: 对，很美的一段旋律啊，会让你感慨时间过得真快，毕业快乐。
3: 有

0: 歌，你看这个刘嘉拉面就说了哈，我最爱的歌，那你怎么不说歌名啊？哎，是吧？我们刚让你发歌名啊，是不是？
1: 人家就不屑于打。
0: 哎，就跟我们作对啊，是吧？哎，就让我发，我就不发。
1: 就是好嘞，也是一首很好听的歌曲。就是每次听一首歌曲的时候，你都能够安心下来。
0: 对，就舍不得拉下来的歌曲啊。
1: 对，很好听啊！你看，人家打过来了吗？点赞。
0: 凤凰花为什么喜欢这首歌？最喜欢啊！你看，一般加醉的都是有故事的。来，灯光音响做好准备，
1: 话筒递给你，哎、展开说说。
0: 对，说，请说出你的故事，我的歌，请说出你的故事吧。
1: 其实毕业季啊，我们会听到很多这样的一些旋律啊，朗朗上口，难以忘怀。会想起当年你们可能在拍毕业照，拿着这个学位证书、毕业证书，戴着这个学士帽，穿着学士服，走在校园里。那些年你可能只有21、22岁，而如今啊，可能是31、42、41，又或者52。但我觉得不重要，我们要永远保持一颗赤诚的心啊。
0: 对，没错。今天早上看我母亲。这个毕业典礼啊，学位授予仪式，哎，真的是心生感慨。台上很多老师是我认识的，然后就是有些老师虽然说不认识啊，但是总觉得是母校的这个亲人啊，很亲切的感觉。再加上台下这个年轻学子们稚嫩的面庞，青春洋溢的笑脸，除了我们怀念我们青春的同时，也感叹于青春的这份力量和伟大。
1: 是，说的真好啊。我觉得就是人可再少年，这种少年心气是一种感觉，虽然面庞会老去，但是这种心气是可以再生的。希望各位都能够保持一颗少年心啊。昨天是刚刚过去六一儿童节，今天我们迎来一种少年的感觉。第二首歌曲和毕业季有关的，是来自于火警所唱的这首《栀子花开》。白色的栀子花盛开的时候，可能也是和各位老同学说再见的时候了。
0: 对，是我们听到之后就会跟着哼唱的旋律啊。
1: 对的，对的。
0: 如果你在唱，请在评论区告诉我们好不好？
1: 如果你曾经在毕业季听过这首歌曲，请一定要告诉我你听过。

0: 春春春的爱，
1: 哎，就是这首歌还行吧啊，没有跑太远啊。
0: 我好像找见我的人生主打歌了，
1: 你可以跟何老师去学一学啊。
0: 栀子花开呀开，栀子花开呀开，
1: 你这一遍和上一遍都不一样啊。
0: 刚找见一点点自信就被人拍下来的感觉，
1: 哎，就你就是不一样啊，你这一遍和上一遍都不一样。
0: 有没有可能这个歌曲的调就和上一遍不一样的这个调？一个是尾声，一个是开始。
1: 贼莫可能。
0: 它是一个尾声的开始啊，栀子花开呀开，栀子花开呀开。
1: 好吧，就是这个赛道不适合你，咱别为难自己了，张主播，放过我们的听众朋友。

0: 我们好吗？
1: 就是人要勇于突破自己，走出自己的舒适圈。
0: 好吧，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里，也是毕业季必听的一首歌啊，就是听到这些歌曲，总会有一些回忆，有一些感念，有一些感慨，有一些感恩在心里啊。
1: 是的，每逢毕业季的时候啊，我觉得这个旋律响起的时候，都会唤起很多人的回忆。刚才我们在听《栀子花开》的时候啊，齐子主播说，现在人家毕业生都不听这首《栀子花开》了。嗯，我说怎么了呀？
0: 人家都听《起风》了啊。
1: 周深的歌吗？
0: 这首歌之前是一首这个。日语歌曲，后来改成了买辣椒也用券填成了中文的词。
1: 哦，懂了。
0: 再后来的后来，周深也唱了一版啊。
1: 是的，那我们在毕业季的时候，各位今天还有哪个学校在开毕业典礼？刚才你应该说到是山西师范大学，
0: 对，
1: 是不是？
0: 嗯，没错。
1: 那年我们学校开的毕业典礼可能是在6月10号左右啊。各位也可以来说说最近有没有。
0: 今年学期短啊，就是先说今年学期短，
1: 就是可能都在6月初。
0: 哎，对，6月初左右就已经就陆陆续续开始了。每年这个。学校的典礼，毕业典礼是很有戏的，有些你看现场唱歌的，
1: 校长发言的，
0: 哎，现场表演的，
1: 嗯，
0: 哎，就现场这个还有杂技演出的，就是各种各样的，
1: 对，这个、破碎的就很有感觉，
0: 对，每年都会有这样的回忆啊。
1: 如果刷抖音的话，应该能刷到很多这种毕业季的一些视频啊，包括一些上台的一些互动环节。那今天咱们还算是赶上了这个风口哈，
0: 对，没错、啊，
1: 赶上风口了。毕业季、嗯，我们这个后半节就和毕业季有关啊、这首歌曲就是《起风了》，送给各位。
0: 现在流行的歌曲。以前流行栀子花开、凤凰花开的路口，
1: 对，
0: 兄弟抱一下，现在就流行起风了啊！我们来听一小段周深的这首歌曲。

0: 来自周深演唱版本的《起风了》，之前是买辣椒也用券这位歌手演唱的，各有各的特色，各有各的版本，各有各的这个怎么说啊，就是味道所在啊。
1: 是的，是的，一首很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毕业生，也送给各位网友。
0: 对，
1: 关注到这位叫做用户的朋友说，哎呦呦，齐老师，
0: 对，没错，是
1: 的，是
0: 我、啊、
1: 齐老师。然后他说，是有齐老师抖音呢，我有。
0: 对，这位叫杰的朋友说，罗大佑童年，刚刚已经分享过了、啊。
1: 哎，刚刚唱过这首歌了，第二首歌曲就是罗大佑童年，但是我可以给你唱。好了，装了符号，各位，来自于江漂亮版本的童年来了、
0: 哎，
1: 送给这位叫杰的朋友。
0: 开车的朋友先把车停在一个安全位置啊，如果你。也就是
1: 正在走路，
0: 怎么说啊？有这个慢性疾病的话，一定要把这个药备好啊！来，准备三二一，开始。
1: 姐，我把歌曲送给你，来自于江漂亮版的《童年》
0: 嗯。准备。
1: 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着游戏的童年。
0: 我实在憋不住笑啊！池塘
1: 边的榕树下，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
0: 你把词儿都改了啊！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的叫着夏天。你看，你这个
1: 等待着下课，
0: 就是怎么说，大家能体会到我们在这个直播间里，我坐在他旁边这个痛苦的感觉了吧？
1: 体会不到，我觉得你挺快乐的。
0: 就是怎么说啊，痛并快乐着，快乐并痛着啊。
1: 你看，今天副管理这个表情，我终于懂了，这个抹汗的表情，我终于懂了，就是无奈。
0: 对，然后圈麦就说啊，江漂亮唱歌，我想到一个人，孟子义，杨超越也行啊，杨超越确实很自信，燃烧我的卡路里，
1: 燃烧我的卡路里，
0: 哎，这句也是那种。

0: 那首歌当中的灵魂所在，没有这一句，这首歌基本上不火啊。
1: 对，孟子义唱歌也跑调，也没调啊。我俩有一拼哈，就是我是压根听不出来调，我觉得我唱的还行啊，我觉得我真的唱的还可以啊。
0: 就怎么说哈、啊，就大家哄着你玩算了啊。就是、哎，这就是，如果你开车啊，听我们节目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1: 感谢各位家人的包容，感谢各位的包容。关注到 Solo 说来一首《大学问》，好嘞，帮你来点播这首《大学问》。刚才有一位用户的朋友说，谁有齐老师抖音？我有啊，我有啊，你快夸我唱的好听，我就告诉你。你只要说姜漂亮唱歌好听，我就告诉你。
0: 对，《大学问》这首歌，你看就是我们找到的
1: 版呢。
0: 哎，这个曲是 Beyond 乐队的啊。我们来听一段吧，这首《大学问》，你看。刚刚说到这个毕业季，就有朋友来回忆了、啊。你是哪年毕业的？毕业多少年了？和同学们还见过面吗？可以来回忆一下啊。
1: 是，崔麦说你唱歌是五音，只有四音，五音不全。
0: 怎么说啊？这个五音到底是什么音？我到现在也没有个科学的解释。
1: 就
0: 你看、按照我们这个古代这个音乐来说哈、工商角徵羽这是五音。你看放在这个现在的哆来咪发嗦拉西是七个呀。它到底是哪五个音啊？
1: 你要说五音我有四音的话，那应该还行吧。就是虽然不全，但差的不多。
0: 五音还有四个，四个还有俩不太准。还有俩怎么说哈、勉强在线啊。
1: 行吧，这首歌曲我们就把大学问送给大家。不知道杰听我唱完童年之后作何感想，怎么突然消失了呢？
0: 以后再也不听这首歌了，拉黑了吧这首歌啊。
1: 来听这首 Solar 点播的大学问。

0: 大学合唱团演唱版本的《大学问》。
1: 嗯，
0: 还记得当年在学校里有没有加入到合唱团啊、朗诵团啊这些团体当中啊、
1: 哎？你这个问题是在问我吗？加入合唱团认真的吗？
0: 哎，你不要，你入团有考核是吧？
1: 人家需要一个一个唱的，我怎么去？你让我怎么去？
0: 海选就被刷掉了
1: 啊！人家曲麦说想点一首 Beyond 的、我们刚才找的是一个合唱团的，汕头
0: 大学合唱团的，它是改编之后的歌词啊。
1: 对对，可能不是那个版本哈。
0: 对，
1: 还有五六分钟的时间，各位可以继续来点歌。今天我们是能够让你跟着唱起来歌。刚刚有朋友说要去成都，那么我们来听这首《成都》好不好？
0: 已经分享过了，
1: 啊、分享过了、
0: 哎。对，你看这个张主播又在云里雾里了。
1: 好吧，今天有可能有点微醺了，我也不知道为啥哈。
0: 对，《光辉岁月》那首歌曲改编之后的一个版本，名字叫做《大学问》
1: 改编版。
0: 圈麦这位朋友回答一下你这个问题啊。
1: 嗯嗯，好嘞，也是继续来听歌，在节目的尾声你们会想到哪首歌曲，当旋律响起你就会跟着唱的是哪首曲子，打在公屏上。
0: 对，这个乐队的歌我们都很喜欢，也是会跟着哼唱啊。
1: 嗯，
0: 但是这首歌相对来说比较新一些，也是刚刚咱们说的这个毕业季的这个话题了、说到怀念了、说到想作为孩子作为小朋友了。
1: 嗯嗯，
0: 那这首歌你看就是我们要给自己来唱的，送给自己的歌曲，
1: 很好听哈。
0: 对，没错。
1: 千万一点播了一首牛奶咖啡的星星。好嘞，稍后帮你安排。我们先听这首适合毕业季的一首歌曲，名字很好很好，叫做好好。

0: 里面这个歌曲的歌词就写得很感性啊，我们一直想要逃出去，逃出这项牢笼的这个校学校一样啊，但是没有想到时间是往前走的，
1: 是
0: 时间它有脚啊，推着我们往前走，忘了变老，忘了这个会有年纪的增加，哎，想着出来就会更好，但是会发现我们走出来的地方才是我们回忆的地方，怀念的地方啊。
1: 是，就是现在上班之后啊，别人问我你最想回到哪个年龄阶段，最想回到哪段时光，我的回答有且只有一个，那就是大学的四年时光。
0: 对，
1: 太美好了哈。
0: 对，我想回到大一报道的时候啊，
1: 从头开始。
0: 对，再来一遍。
1: 是、哎、
0: 真的是好美好，幸福的感觉、啊、
1: 对，真的是太幸福了、虽然有考试的压力，但是我觉得跟这些生活的琐碎比起来真的都不算什么哈。
0: 对，
1: 杜吉说下班时间到，还没有到呢，宝我们还在啊，还有一首歌的时间。
0: 人
1: 家副管理说中午两位什么菜系？
0: 目前还不知道，我在想吃什么。中午这个餐厅是在烩菜啊，奈何怎么说啊，
1: 不喜欢
0: 水煮菜，油水有点太少了。
1: 不是减肥的吗？还嫌人家油水少？
0: 这么一说，我确实也可以去尝，就是把这个作为减肥餐来吃啊。
1: 是当成减肥餐吧。
0: 对，食堂那个姐姐一般都在看我们直播啊。可以增加点内容啊。
1: 这个肉类哈，杜琪说时间过得太快了，不知不觉已经是听了一个半小时了。你偷偷摸摸潜水一个半小时。
0: 对，海水为什么是蓝的？因为它在潜水啊。
1: 你快出来冒泡，我们需要你冒泡。
0: 咕噜咕噜咕噜，它在冒泡啊。
1: 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我们就来了。那么最后一首歌曲的时间来自于雀麦点播的牛奶咖啡的星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喝三春液，认准五成三春液，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成三春液，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液，认准五成三春液。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

0: 幸福生活。
1: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2: 选零分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四人成团，首年零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3: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0: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4: 扬大福情，圆学子梦，
5: 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0: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5: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50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
3: 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6: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7: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6: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7: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6: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7: 预防胜于救灾，
6: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7: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6: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7: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8: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9: 这样放完了，嗯，明天2分场还有。
8: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9: 咱们这个地方放张电影，那可是大事啊。
1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1: 我们说电影，
12: 二战时期，日本对中国发动了全面性的侵略战争，日军在中国犯下滔天罪行，不可饶恕。731部队是二战期间侵华日军关东防疫给水部，对外称实警部队或加茂部队，又有实警绝密机关之称，全名为日本关东军驻满洲第731防疫给水部队。日本的731部队在中国人心中就是比恶魔更可怕的存在。这支部队是二战中日本侵略中国时向中国东北进驻的一支，表面上为研究当地水质和对疾病的控制，实际上在暗地中对当地的百姓实行毒气和生化武器研究，并且进行活体试验。而在当年的北平，他们秘密投放细菌，让北平及华北地区瘟疫横行。管虎执导的电影《厨子》《戏子》《痞子》讲述的就是这一时期的一段故事。红色经典单元，我们来分享影片《厨子》《戏子》《痞子》的故事。这部影片是在2013年3月29号公映，由刘烨

0: 张涵予、黄渤、梁静出演的一部动作喜剧影片。它讲述了同为燕京大学毕业的四个人，为了得到虎列拉的疫苗元素来解救人民，他们在一处日本料理店里一同导演的一场戏给日本人看的故事。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20世纪40年代初，臭名昭著的日本鬼子731部队投放的细菌发生变异，虎列拉横行华北，进而威胁到日军。于是日军密电急召专家携疫苗前来拯救疫灾。与此同时，北平城被日军封城，城外瘟疫，城里饥荒。一个小痞子饿得不行了，误打误撞把两个日本鬼子接到了一家日本料理店。店里只有中国店主夫妇和一个神叨叨的驻店戏子。就这样，怎么处理这俩日本鬼子成为了难题。店主厨子怕得要死，要立刻放人，而痞子为了赶紧扔掉这两个烫手的山芋尽快脱身，便谎称自己是八路，要把俩日本鬼子存在厨子这儿。戏子则要把日本鬼子和痞子都杀了，省得放了日本鬼子得罪八路，放了八路又得罪日本鬼子。就这样，痞子掏出手榴弹，厨子拿出刀，戏子举着矛，三个人陷入僵局。此时厨子老婆红英翻出了两个日本鬼子的行李，忽然发现那两个日本鬼子竟然就是731部队派来的生化专家小笠原五郎和护卫监警真一，而他们手中的箱子里装的就是虎列拉病毒的原菌液。由此痞子不跑了，戏子也不杀人了，三人达成共识，套出秘方，发财分赃。痞子和戏子逼着厨子做翻译，轮番用各种损招审问日本鬼子。明面上汉奸厨子故意帮助日本鬼子，但实际上厨子、戏子、痞子和红英都是地下党员，也同为燕京大学毕业的大学生。他们之所以这么做，就是为了从日本鬼子手中得到虎列拉的疫苗配方。几天前他们接到消息说日本的生化专家要来到北平城，上级要他们借此机会拿到疫苗，但是却只给了3天时间。由于时间紧迫，生化专家痞子认为常规的审讯肯定对日本鬼子不奏效，所以他说服大家陪他一同上演一场好戏。为了让厨子取得小笠原五郎的信任，痞子和戏子故意安排了两场苦肉计，可是却丝毫没有奏效。就在这时，三个贪图钱财的伪侦缉队队员掺和了进来，而最让人胆战心惊的是，一位日本军官突然在这时来到料理店。
1: 哎呀，是五十岚大尉呀、啊、
2: 还是富尔英业吗？
1: 哎，欧亚斯米，
2: 当时查了一天的案子，我很累啊。因为有两个专家被绑架了。
3: 对，
2: 分かってる。私はここには詳しいんだよ。
0: 说着，五十岚大尉带着他的护卫白川走进料理店。
2: 哇，只剩下两条鱼了，真是失望。
1: 现在封城封得那么厉害，从天津来的鱼呀、啊、都运不过来了。
2: 不过，到底是何等啊？可以吃一条吗？
0: 这时厨子做出很不情愿的表情，为五十岚骗了一条河豚。但就在五十岚正在享受生鱼片的时候，门外的那三个侦缉队队员却活动了起来。他们误以为料理店的人私吞了小笠原五郎带来的宝贝，便将一张透着威胁意味的字条射进了料理店。恰巧这条字条被多疑的白川看到，眼看着要暴露，厨子和痞子只好走了一步险棋。他们故意让假装不会说话的红英向白川暗示了八路的存在，而早就察觉出异样的白川便立刻带着喝醉的五十岚离开料理店，同时也借口带走了红英。不过这一切都在痞子的意料之中，而且厨子还故意让红英把小笠原五郎的事情告诉白川。可是戏子得知计划的原委后却表示强烈反对。
1: 这么干太冒险了，你有多大把握？
4: 我的把握是一旦日本人

0: 包围我们，他们一定会通过他们军队特有的方式让小笠原传递疫苗元素构成，只要传递我们就有机会截获。
1: 这只是你的猜测，现在暴露一场事实，万一你这招不管用怎么办？
0: 这是到目前能想到的最好的方式，不然呢？
1: 不管怎么说，到手的原液不能再丢掉，现在当务之急是马上带着原液和人质迅速撤到解放区。
2: 红鹰怎么办？
3: 咱们走了红鹰怎么办？就算咱们把原液送到解放区，可是没有配方又有什么用？这么好的机会如果耽误了，浪费的不只是时间，还会害死更多的人。
0: 我认为他说的对，如果我们带走人质，小笠原就会知道我们的真实身份，如果他到死都不肯说一句实话的话，我们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所以只要留下，我们就还有机会。相信我，再等一天，不能前功尽弃啊。
1: 好，就一天，到明天晚上，如果事情进展的还不顺利，你们俩是这方面的专家，带着人质和原液撤离到解放区。
3: 要走你们两个走，我死要跟红鹰死在一起。
1: 不争了，明天会很难，日军一定会杀进来，必是一场恶战，谁活下来谁去解放区。来，准备吧。
4: 不出戏子所料，第二天一早，日方代表柳田英便敲响料理店的门。
5: 请开门，我是大日本国陆军华北驻屯军的代表，我来谈判。
4: 这时厨子跑去打开门，但在开门的那一刹那他犹豫了一下。
5: 你们已经被包围，你们的罪行我们都知道了。
6: 哎，我跟你说，别吓唬人啊。哎，在里边地雷炸弹手榴弹什么都有，要进来就炸了他。
5: 我只是来谈判的，只有我一个人进来，你们可以放心。请开门。
7: 可以啊，还一个人进来。
5: 华北驻屯军军方命令，你们必须立刻交出武器，放了被扣押的日本人，军方会酌情给你们最体面的结局。
4: 正在双方僵持之时，已经疯掉的监警真一突然跑了出来。
6: 小子，过来过来，啊，过来！
5: 请回答。
7: 要不然这个样你看好不好？你先给俺10000块钱打样，人俺先带走。不过您放心，到时候肯定给您放回来。
5: 我没有做决定的权限，我会转达你们的要求，但我必须先见到人质，确定人质的安全。
4: 在柳田英的强烈要求下，戏子把被吊在房顶的小笠原五郎稍微放低了一些，而后柳田英通过日语告知小笠原五郎说，日本军营中的疫情已经刻不容缓，所以军方要小笠原五郎立刻传送疫苗配方。因为厨子懂日语，小笠原五郎便打算用德语直接告知柳田英疫苗配方，但无奈柳田英也根本不懂德语，最后小笠原五郎只好决定用摩斯码的方式传递疫苗配方。当然厨子也洞悉了这一切，于是他故意封住小笠原五郎的嘴，这样也就方便了他们的观察。很快日本鬼子把红鹰放回了料理店，并且要他告知小笠原五郎用 JN25B 编译信号传递配方，而早有对策的戏子和痞子便以打汉奸的名义开始教训红鹰和厨子。
8: 我瞧瞧，跑，开往哪儿跑？跑！
9: 站着别动啊！
8: 愤怒不死人，你有毛病啊！
10: 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不是你们两个投降好了，到时候跟太君商量商量，还能够从轻发落？
8: 你放屁
7: 呀你！反正老子是不出去了，就算是小鬼子敢进来，进来我就拉线，拉了线大不了轰一声，大家同归于尽。
11: 中国人不杀中国人呢？
8: 你他妈也敢人？
9: 二六子，你先下手，
8: 手起刀落，咔嚓一声，汉奸厨的脑袋就落地。

0: 我咋行了？哎，对了，你过会儿也拿枪管直接顶着他天灯盖子上，过会儿叭的一枪，一下天灯盖就和掀开，里边弄浆砸他们一地。
1: 得嘞，我就汉奸厨子了啊！
0: 我就是个汉奸婆子了。
1: 我喊一二三，
0: 来
2: 一二三，
0: 把老子逼急了，老子就解决你们两个人。
1: 做祖先的玩意儿，嘿，
0: 老僧，
1: 哎，多见点
0: 血，还不知道吗？我是
3: 你关的，我
0: 见
3: 点招
0: 了，
3: 我
0: 死
3: 掉，
0: 你死
3: 在这儿，
0: 你
3: 死了，
0: 你死
3: 了，你死了！
4: 枪响的同时，红英扎烂了自己身上的血包。
0: 我亲娘，真闹出人命来了！你真开枪啊，孙子！这回他妈算崴了泥了，两国交战还不斩来使呢。嗯，咱把日本人派来送信儿的给杀了。嗯，这不他妈绝了人后路吗？真他妈倒霉催的！我跟你说，就带这几块料，给你这么大阵势，日本人他妈不知道杀的谁呀？啊，肯定报复咱呀！这要是杀进来，能他妈有咱好？请等着死也不是法儿。哎，得嘞，咱他妈也亮了家伙。
4: 就这样，戏子他们故意把装死的红英留在外面，静待小栗元五郎的动作。终于，在得到外面的鼓声信号之后，小栗元五郎开始用脚趾传递信号，而躺在地上的红英也偷偷记下了这一切。按照红英记录的信息，戏子他们很快破译了疫苗配方。而后，经过换装的戏子、厨子和红英来到小栗元五郎的面前。
5: 我们是来感谢你的，顺便给你道个别。
6: 原来如此。
7: 没想到你懂中国话。
6: 我没想到的事情显然更多。看样子你们已经破译了疫苗的过程，
8: 一字不落。
6: 但是那只是一种想法，还需要试验，更需要临床证明。
5: 这屋里研究细菌学的专家可不止你一个。
6: 想不到吉娜人里也有这么聪明的。
8: 你错了，在中国人里我们算是笨的。
4: 说完，他们丢下小栗元五郎，开始为红英收拾行李。随后，厨子送红英进入了灶台下的密道。但就在红英离开后不久，痞子满脸失望地从实验室里走了出来。
9: 疫苗只对原菌也有用，对变异菌没有任何效果。我试验了很多次，根本没用。
7: 日本人已经成攻击对象，我们没有多少时间了。
9: 你们说呢？
8: 得给红英留点时间。不管怎么说，他这次回去我们还有一线希望。
7: 干吧。
4: 就这样，三人跟随后而来的日本鬼子展开殊死搏斗。由于寡不敌众，痞子身中一枪，厨子和戏子也慢慢的开始有些体力不支。然而就在戏子拿出手雷要跟那些日本鬼子同归于尽的时候，红英突然带着虎列拉、袁君夜和小栗元五郎出现了。为了拯救戏子他们，红英打碎了盛装袁君夜的瓶子，吓退了日本兵。然后戏子和厨子赶紧把受伤的痞子抬进料理店里暗藏的手术室。
6: 其实不需要再做下去了，我们都已经感染了致命的病菌，马上就会死。
8: 配方为什么会无效？细菌是你研制的？
6: 病菌发生了变异，但是没有相应的对策，只有一种猜想，也许可以抑制。
8: 反正大家都得死，现在可不可以说说你的那个猜想？
6: 你我的失败已经注定了，所以说给你们并无妨。但是即便我说

0: 你们也不明白，几个月前，德国人刚刚合成了一种单晶体，对治疗霍乱有很大的作用。但是在东亚，因为没有食物，所以没有临床实验。单晶体，食物？萨拉曼德林，
1: 熔岩毒素。
2: 你们真是太可惜了！建构，
3: 熔岩是种动物吧？生长在南美洲的一种四脚爬行动物，体液剧毒。它的过程成分具医学界传说，可以抑制蝴蝶亚病菌。咱们都是为了这个狗屁症活来，也都是为这狗屁症而死。如果这狗屁苗到死都不知道是什么的话，你觉得冤吗？
0: 我说了也没用。其实现在亚洲根本没有这种动物的原体，除非按分子式做实验。什么分子式？你懂吗？不懂。C11H17N。
4: 对不起，后面的我也不记得了。时间。行了，咱们几个去收拾收拾，死也得死出点样来。马上就要见爹娘了。
0: 咱们得利利落落、精精实实的。您那儿有什么规矩，我这儿能帮衬的吗？这个样子，我们那边人需要剖腹的，那是个很隆重的仪式。
4: 可惜啊，你们的人恐怕不会给你这个时间了吧？
0: 他们会给的，因为在那边，死亡是一件很神圣的事。
5: 这时，小笠原五郎向日本军方传递信息，要他们留给自己一个小时的时间。但接收信息的柳田英却故意把时间改成两个小时。原来，柳田英曾经是戏子他们的大学同学，当初他们几人情谊深厚，所以柳田英这才故意拖延了时间。与此同时，已经知晓。
4: 熔岩分子结构的坯子突然拿着一块河豚鱼竿出现在了戏子他们面前。老二，咱们都感染了变异菌，就别出去祸害人了。要死，咱哥几个一块死。你拿着河豚鱼竿干什么呀？
6: 老二想干嘛？你知道这河豚鱼竿几秒钟就能麻痹你的神经，十几分钟你就可以死。我比你知道，不然呢？ 再撑几个小时，或者熬到明天，大家一块儿死。之前我用河豚毒素做武器的时候，偶然间发现它跟熔岩毒素的分子结构很像，试试吧，或许能救大家一命。说完，痞子毫不犹豫地吞下了河豚鱼竿。 随后，几人便陷入了死亡一样的等待中。就在所有人要放弃希望的时候，同时，痞子赶紧找回了另外一条河豚，并且在日本鬼子最后的进攻之前，通过密道逃了出去。在一个有风的日子里，四个人将混着河豚鱼干的棉絮随风散了出去。
5: 拯救了那些被虎烈拉病毒折磨的人民。今天的红色经典单元，我们来分享的影片是《厨子、戏子、痞子》。影片导演管虎曾经表示，制作这部影片最早的出发点是在向尝试者纯粹做一个商业故事。首先是好玩好看，有新鲜感，是纯粹拍给观众看的。

其次，这必须是属于他自己的商业故事，而不是常规大众范围里认识的那种单线叙事的商业影片。那么在这样的前提下，这部并非平铺直叙的影片诞生了。好，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的片尾曲，由朴树演唱的《送别》。再见。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三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

0: 氛围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6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扬大福行，圆学子梦，
0: 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1: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0: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50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
1: 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3: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4: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3: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4: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3: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4: 预防胜于救灾，
3: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4: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3: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4: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0: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5: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致力于扶持全国优秀音乐人和乐队的青岛最动听原创音乐扶持计划于5月底正式启动，将持续到10月下旬，分原创歌曲奖和原创乐队奖两大类别征集参赛作品，将通过海选、复赛和决赛等环节分别决出两个类别的金银铜奖及优秀奖，60万元专项扶持资金助力原创音乐人实现梦想。海选作品征集正在进行中，感兴趣的音乐人可关注青岛最动听微信公众号了解详情，或者通过电子邮箱 qdzdt0532@163.com 进行报名啊，就是青岛最动听第一个拼音字母加青岛的电话区号0532@163.com。今天的节目中，首先听到的是由 FM96.8 浙江音乐调频所推荐的松针效应乐队。这支乐队由主唱韩萧然、吉他手董书元、妙世健、贝斯朱世展、鼓手周思宇、萨克斯手王一涵组成，成立于2020年的秋天，像是在萧瑟秋天静静生长，沙沙作响的茂盛松树，蓬勃而用力地撞向这个世界。小小的松针发散的磁场，也能像蝴蝶扇动翅膀，引起风暴。他们的这首《看不见》围绕人性这个主题，描述着我们在社会中如何一次次重建自己的三观。然而世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在认清生活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

0: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来自杭州的松针笑音乐队，我是主唱和主创韩硕然，
1: 我是吉他手兼制作人妙世剑。下面来推荐我们的作品看不见。
0: 看不见这首歌是我们乐队组建起来的一个关键因素啊，因为我和世剑是由这首歌相识的。这首歌讲述的是我们不断在迷茫中重塑自我的过程，希望大家能喜欢。

0: 上是来自杭州的松针效应乐队带来的《看不见》。
1: 我可是一个没有影子的黑夜。
0: 下面呢，依旧是来自这支乐队的一首作品，叫《舞曲2023》。在歌曲中包含了这样的一个故事：他们还没一起去过海边，一起看过的星星，也就回家路上头顶那几颗。他还想再带他去山顶再看一次日落，他总爱在车上给他放平克·弗洛伊德，好像这样穿梭在喧嚣的城市中也能像在太空中遨游。所以在梦里有那么一个地方，有风沙，有星辰，有大海，还有高高的山，他们在那里随心所欲，

拥抱、登山、戏水，可是也只能在梦里了吧。他不是一个好男孩，他给了他无数次机会，他都没有珍惜。他从不觉得他会失去那个满眼是自己的女孩，即便已经分手，即便他在分手后享受了很久自由的空气。直到有一天，他想回女孩家看看两人一起养大的猫咪，他给女孩

0: 生俱来的浪漫满足了他的一切幻想，两人的甜蜜羡煞旁人。然而他亲手将这份甜蜜点燃，烟花在最美丽的绽放时刻熄灭殆尽，等晚风浮于夏夜，等星星开始打瞌睡，等浪花唱起一首情歌，等落日害羞地躲到山的后面，等你回到我的身边。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来自杭州的宋真相乐队，我是主唱和主创韩萧然，
2: 我是吉他手兼制作的妙世剑。
1: 下面推荐我们的作品舞曲2023。这首歌创作于2022年的年底，是一首取得慈悲的作品，旨在探索一种我们以前没有尝试过的风格，希望能够带动大家一起舞蹈，希望大家喜欢。

0: 跳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以下是由乌鲁木齐广播电视台1065旅游音乐广播推荐的一位来自新疆乌鲁木齐的独立音乐人江毅，在某事业单位从事行政工作，业余时间自学编曲、录音、混音，是一个热爱音乐和生活的大男孩，想用美妙的旋律与大家分享世界的美好。这次他带着他的作品 Baby I Miss You 报名参加了2023年度青岛原创音乐扶持计划。他说这是一首表达对爱人的思念的歌曲，从吉的 solo、 鼓点、贝斯、键盘和每一句旋律中都能听出那满满的甜蜜。是啊，爱就是两个人相互取暖，是两颗心彼此珍惜。
2: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的原创音乐人江毅，接下来带来的是我的歌曲 Baby I Miss You。这是一首甜蜜满满的歌，希望这首歌的每一个音符都能带给你们满满的爱。

0: 来自新疆乌鲁木齐的音乐人江毅，1986年出生，从小热爱音乐，曾经以吉他手、主唱、DJ 等角色活跃于国内地下乐队和音乐节等演出现场。怀着音乐梦想的他，2010年自学编曲制作，曾经创作了像《琵琶梦》《赛车手出身》等优秀的作品，在 CCTV 音乐之家发表。由于对音乐有着特殊的理解，使他的音乐风格很多元化。独特的唱腔，细腻的音色表达，让大家在内心充满着久违的温暖和感动。再来听一首他的原创歌曲《吉他爱好者》。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的原创音乐人江毅。接下来带来的是我的歌曲《吉他爱好者》。这首歌写给多年陪伴在我身边的一位老朋友，对，就是我的吉他，它带给我了很多幸福和美好，你们也有这样的朋友。

0: 原创链接。
1: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武义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3: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4: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5: 全家福福全家，
4: 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6: 扬大福情，圆学子梦，
1: 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2: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1: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05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
5: 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7: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8: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7: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8: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7: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8: 预防胜于救灾，
7: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8: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7: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8: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9: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0: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有人在买车的时候啊，因为搞不懂汽车的配置，所以就从网上看推荐或者对比不同车型的配置，认为哪个参数好、配置高就买哪个，但不知道这些参数背后的含义是什么。其实买车不仅要看个人喜好、开车用途，还要了解各项配置的真实作用和优缺点，这样才能买到自己真正需求的汽车。今天的节目，我们带您如何来选择一台真正属于自己的车型。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位车主朋友花了30多万买了一辆越野车，开了半年多后悔了。用他的话来说，开这辆车呢有三个不舒服：开着不舒服，转向模糊，手感轻浮，操控全无；坐着不舒服，底盘硬邦邦的，过减速带就要跳起来；钱包不舒服，油耗太高，市区上下班代步百公里油耗14-15个，跑高速呢也得10个左右。他说自己当初对车型也不懂，也不知道优缺点，稀里糊涂的就买了它，现在真是后悔死了。其实如果天天在城市上下班代步，真没有必要开台越野车。假如经常一个人开，买个7座大而无用，所以建议大家在买车前一定要搞清楚自己的喜好、用车需求、使用环境等等，根据这些来选择车型。

普通的家庭乘用车大致可以分为三厢轿车、两厢轿车、旅行轿车、 SUV、 MPV、 越野车、跨界车。下面我们分别来说说这些车型的优缺点。第一，三厢轿车，这是我们最常见的车型，它的优点呢是舒适性好、空间配置合理、动力性、经济性、可靠性、安全性都不错。缺点呢是底盘较低、通过性稍差，但这种车型这是我们普通家用车的最佳选择。第二，两厢轿车。两厢轿车呢可以看作是三厢轿车的简化版，它具有三厢轿车的全部优点和缺点。那此外呢，由于它比三厢轿车少有一个后尾箱，车身更短小，操控更灵活，但是车内空间更小，一般都是小型车。这种车型呢更适合单身男女上下班代步，不适合人口多的大家庭使用。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普通的家庭乘用车成员当中，旅行轿车的数量是相对较少，但是呢，设计理念和实用性是比较符合人们的，尤其是年轻人的需求。旅行轿车呢，可以看作是三厢轿车的加强版，它也具有三厢轿车的优点和缺点，只是空间更大，储物能力更强，可以装载更多的物品。同时呢，旅行轿车又比 SUV 和 MPV 更容易驾驶，操作更灵活。此外呢，有些旅行轿车还把底盘升高了一些，那通过性呢也会稍好一些。所以旅行轿车是非常适合普通家庭使用的，只是现在市场上旅行轿车车型相对较少，我们很难选择到合适自己的车型。还有就是国人传统观念的因素啊，在心理上不太接受这种车型，所以销量不大。

接下来为您介绍的车型是 MPV。 MPV 呢，基本就是旅行轿车的放大版。它的优点呢是车内空间较大，有更多的座位，可以装载更多的乘客，底盘较低，上下车更方便，乘坐舒适性好。缺点呢就是车身太大，城市当中停车掉头都不太方便。此外呢，它的底盘也不高，轴距比较长，通过性稍差。这种车型呢一般用于公司的商务接待或者是人口较多的家庭。如果家里有两个孩子，经常带孩子和老人外出，那么它是比较适合的车型的。刚才呢，我们和您聊了关于车型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

0: 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扬大福情，圆学子梦，
0: 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2: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1接送服务。
0: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50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5517，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3: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4: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3: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4: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3: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4: 预防胜于救灾，
3: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4: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3: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4: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5: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

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下面为您介绍近年来比较流行的也是销量很高的一种车型 SUV。 SUV 的空间大，底盘较高，通过性比轿车好，可以克服较差的路况，选装四驱后呢，有轻度越野能力，缺点呢是车身较高，乘坐舒适性稍差，油耗呢比轿车高。 SUV 是目前国内的热门车型之一，几乎与轿车平分天下。还有两个相对小众的车型呢，就是越野车和跨界车。越野车呢，可以在崎岖不平的路面上，甚至是无路的路况下行驶，有非常强大的动力系统和越野攀爬能力，但油耗高，舒适性很差，不适合城市代步。跨界车呢，是一种全新车型，外观既像轿车又像 SUV， 就是既想要轿车的舒适性，又想要 SUV 的通过性。

在买车时最常纠结的几个问题就是轿车与 SUV 怎么选，车型级别怎么选，五座七座怎么选，等等等等。首先我们来看轿车与 SUV 怎么选。如果你不是对通过性有硬性要求，建议优先选轿车。相同价位的轿车和 SUV 相比啊，轿车一般呢会比 SUV 高半个甚至是一个档次。相同等级的轿车和 SUV 相比， SUV 基本都是在轿车底盘基础上开发而来的。在轿车使用相同的平台和动力总成，不论是相同等级还是相同价位，轿车在动力性、操控性、经济性、舒适性、可靠性等方面都比 SUV 更好。 SUV 的优势呢，只有通过性，能够更方便地通过马路、岩石、乡村道路、沟辙等路况，但和越野车不是一个概念。

乘用车根据车身尺寸、轴距等参数分为小型、紧凑型、中型、中大型、大型等级别。如果自己的购车预算有限，可以购买紧凑型车的高配，也可以购买中型车的低配，但选择低配的中型车呢，是更多人的选择。因为汽车每提高一个级别，不仅仅是车身尺寸的提升，也是整个车身安全架构的提升。中型车与紧凑型车相比，首先在车身结构上用料更好，高强度钢、热成型钢使用量更多，车身的安全性更好。其次，中型车可以使用更高级别的动力总成，汽车动力性更好。第三，低配中型车的基础安全配置更多，整车的安全性更好。所以低配的中型车与高配的紧凑型车相比，只是在舒适性配置上差一点，在其他各方面都更好。

关于五座与七座怎么选，首先看用途。绝大多数七座车后面的两个座位空间非常狭小，乘坐舒适性很差，这样的座位成年人很难坐进去，只能坐小孩，如果长途乘坐会非常难受，所以尽可能选五座车。如果真的有七座需求，建议选择 MPV。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扬大福情，圆学子梦，
0: 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2: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0: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15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
1: 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2: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3房的运算，4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

0: 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1: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2: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1: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2: 预防胜于救灾，
1: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2: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1: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2: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3: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4: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5: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6: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7: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8: 开心杂货铺啊。
7: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8: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9: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0: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9: 世界杯期间，大头熬夜看球，一边看一边给 QQ 上一位久未谋面的球友发视频，还问人家呢，
11: 哎，你熬夜看球了吗？
9: 没有。
11: 你可真是个伪球迷，以后别再跟我谈什么梅西梅东 C 罗 D 罗的了。
9: 哎呀，好啦大哥，我现在在俄罗斯呢。王美丽刚进大学校门的时候莫名的兴奋啊，有一次在路上看到一个妹子闲得慌，没话找话啊，就问人家啊，美女你也是大一的吧？
11: 那个妹子看了王美丽一眼，淡淡的说，
9: 不是，我是大三的。
11: 美丽自讨没趣了吧，随口就说了一句，
9: 哦，原来是学姐呀，啊，刚刚看你的皮肤我还以为你跟我一样也是刚军训完呢。大头刚跟同事打球的时候，一个收瓶子的阿姨走了过来，冲他说，小伙子你这水瓶，
11: 这水瓶你拿去吧，我不要了。
9: 阿姨拿过水瓶，然后悠悠地说道，我是说你这打球的水平也太差了。大头跟朋友去吃火锅，菜跟锅底汤都上了，朋友陆续把菜往锅里放，这个时候大头说道，
11: 服务员
9: 啊，您好先生，有什么可以帮助您的？
11: 你猜猜看我敢不敢把这手放到滚烫的锅里。
9: 先生真是爱开玩笑，我觉得呀您肯定不敢。
11: 那还不赶紧拿筷子来。
9: 老王带着儿子参观博物馆，在一座雕塑前面，老王说道，
11: 这是你爷爷雕刻的。
9: 又往前走，指着一幅幅书画作品说道，
11: 这是你爷爷装裱的。
9: 父子俩来到了化石展厅，面对一架巨大的恐龙化石，儿子抢先说道，
12: 爸，我知道这些骨头都是我爷爷啃剩的。
9: 老王的媳妇儿做饭啊特别难吃，不过呢却特别喜欢做饭。有一天老王啊实在受不了了，就问呢，
11: 媳妇儿啊，为什么你这么喜欢做饭呢？
9: 嗯，我听人家都说，想要得到一个人的心，就得先得到那个人的胃。
11: 可你为什么能做的那么难吃呢？
9: 老王媳妇儿一听这不干了，生气了呀，一拍桌子，恶狠狠地说道，哼，我得不到的，我宁愿毁了他。啊啊啊！一辆

0: 辆轿车在街上行驶，不小心挂倒了一个小摊边上的椅子，结果呢引起了纠纷。摊主是一个非常泼的中年妇女，叉着腰破口大骂呀，车主在车里都不敢还嘴。中年妇女越骂越起劲儿，过了一会儿，车主实在是忍不住了，摇下车窗说道：
1: 有完没完，还有完没完，你一点都不注意形象，你看看你，大晴天的愣是把雨刷器都给骂启动了。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3: 开心包邮，
0: 欢乐到富。
3: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0: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1: 初中上物理课，我同桌呀掉了一个记公式的小本本，见他不忙着捡，我就准备弯腰帮他捡起来，结果我刚刚有动的意向就被我同桌叫住了，说了一句我至今为止都觉得非常有哲理的话：
0: 不要捡，让他自己在地上反省一会儿，否则他总会往地上掉，不长记性。铁柱正在跟媳妇儿诉苦：
1: 媳妇儿，你说自从咱俩结婚以后吧，我不知道为什么这视力就出现了问题。
4: 嗯，什么症状呀？
1: 就是自打咱俩结婚开始，我就看不见钱了呀。大头领着外甥女出门坐出租车，这外甥女儿啊非要玩手机，下车之后特别骄傲地问大头：
4: 舅舅舅舅，你猜我把你手机藏哪儿了？
1: 藏哪儿了？
4: 我藏车上了。
1: 今天朋友几个一起出去吃饭，吃完饭之后大头提议谁丑谁买单，正巧一旁的服务员听到了，然后看了大头几个人一眼说：你们还是 AA 制吧。
0: 昨天下午铁柱的女儿放学回家，铁柱看到她脸上有一个明显的被掐的痕迹就问道：
1: 宝贝，告诉爸爸你在学校是不是被人欺负了？
0: 女儿闷头不说话，铁柱摸出手机就要给班主任打电话说明情况，这个时候女儿拉着铁柱说道：
4: 爸爸别打，班主任送那个小男孩去医院了，还没回来呢。
0: 上中学的时候有一次化学老师喝多了，特别敬业的还跑来上课呢，脸红脖子粗的打着酒嗝，但是啊这个课讲的是激情澎湃的，有一位同学就悄悄地说：老师喝了不少。没想到这话还被老师给听见了，老师就说呀：
1: 是，我是没少喝，可我没讲错吧。来，下面我们来看这道菜。
0: 公司发工资了，钱怎么办呢？一到家铁柱啊就特别自觉地把钱交给媳妇儿了，老婆亲了铁柱一口说道：老公累了吧，我来帮你洗脚吧。
1: 此刻铁柱终于感觉到有一点男人的尊严，一种扬眉吐气的感觉油然而生，立马脱下鞋说：来，洗干净点啊。
0: 铁柱的媳妇儿拿起鞋把鞋垫抽了出来，然后反手就给了铁柱一巴掌骂道：哼，你胆子够大的呀，竟然敢在鞋底偷偷的藏私房钱。
3: 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可以收听往期节目回放哦，而且还能提供段子补充笑料，把你身边好玩的事情也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吧。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陈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

0: 豆腐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2: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3: 我妈打麻将，我爸在旁边看，光看不过瘾啊，也想自个儿摸几把，可是呢我妈又不愿意起来，我爸感到非常的无奈，于是殷勤地给我妈倒水，还特别温柔地说，
4: 老婆喝点水喝点水，
3: 搞得我妈特别有面子，接二连三地喝了几次。没过一会儿，我妈就去厕所了，我爸迅速地占领了座位。我妈出来以后怎么叫我爸，我爸都不起来。呵呵，你看没，两口子过这么多年了，我妈还是被套路了。
5: 上周末，铁柱媳妇儿风风火火从外面回来，一脸严肃地对铁柱说，
3: 哎呀呀呀呀，赶紧快收拾一下啊，隔壁单元好像着火了，直冒黑烟呀。
5: 于是五分钟之后，铁柱和女儿每人抱着一个盒子，齐刷刷地站在楼下。只听铁柱媳妇儿说，
3: 家庭防灾演习到此结束，把你们手里的盒子都交出来吧。
5: 这时候打开一看，女儿的盒子里是最爱的玩具和零食，而铁柱的盒子里全是私房钱。
4: 记得小时候，我爸呀经常打我，有一次打得狠了，给我打懵了，我妈回来之后知道了，拿起菜刀砍掉一个桌角，我爸当时都给吓懵了，我还躺在床上偷乐呢，心想这以后我爸应该不会再揍我了吧，谁知道我妈说了一句，
3: 我告诉你，你要是再打他，我就把他杀了，省得他活着受罪。一个姑娘在相亲会上拐弯抹角地打听男方的家底，她是这么说的，你最经常用的交通工具是什么呢？
4: 非机动车。
3: 啊，女方觉得男方是属于高档商务白领，于是就嫁给了他。结婚之后发现男方是个蓝领，骑着一辆破自行车上下班，女孩特别生气啊，就问他，啊，你当时怎么骗我呀？
4: 我没骗你呀，我当时说的就是非机动车呀。
3: 我听成了非机动车。
4: 铁柱头发长了，不想理发，可是媳妇儿偏让他去理发，说呀，你这头发长了不好看。女儿却在边上说，
6: 爸爸你别去理头发了。
5: 铁柱夸女儿有主见啊，不能什么都按你妈说的做。
6: 爸爸你知道吗，你理了也比现在好看不到哪儿去，反正都长成这样就别浪费了，还不如省下钱给我买辣条吃呢。
5: 学校广场上献血，200cc 送一幅修指甲钱的用具，400cc 送个手表。邻班一妹子听了以后感觉特别开心，跑过去跟护士说，那3000cc 送什么呢？
3: 送个花圈。
1: 小王让老王给他讲故事，老王说道，
4: 你要听长的还是听短的？
6: 这还用问吗，爸爸？当然是听长的啦。
4: 从前有只苍蝇，
6: 停！爸，
3: 别讲长的了啊，听得我都烦。你给我讲个短的吧。
4: 从前有只苍蝇，嗡，啪。
7: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2: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3: 上大学那会儿，有一次在食堂吃饭咬到了舌头，我疼得惨叫了一声，我那个二货的室友问我怎么了，我疼得说不出话，就指着我的嘴，这个时候他突然大叫，
8: 大家都别吃了，饭里有毒。
1: 女儿把铁柱刚买的一条烟给拆了，

0: 主很生气，又不舍得骂他，就拿着媳妇儿吓唬他，
1: 去把你妈叫来，看他不揍你一顿。
0: 铁柱的媳妇儿配合着，板着脸走向女儿，女儿紧张兮兮地说，妈妈，你这么听话，你家庭地位会保不住的。吃完饭，王美丽的父母在聊天，爸爸抽了一口烟，缓缓地说道，
2: 女儿啊，今天发朋友圈说谈恋爱了。
0: 啊，怎么会这样啊？
2: 晚上回来咱们得跟他谈谈。
0: 谈，必须谈，我得好好问问他啊，凭什么屏蔽了我不屏蔽你啊？
1: 大头老去一家餐厅吃饭，每次去了人家呀，服务员都喊，老板里边请。大头听着觉得特别舒服，昨天从那家饭店门口经过，经理正要给新员工培训，只听经理说，
0: 你们呀一定都要记住啊，这来的顾客只要长得好看的就叫他靓仔靓妹，一般的呢你就叫帅哥美女就行了，长得特别丑的那种你也别打击人家，张嘴甜一点叫一声老板就行了啊。铁柱的媳妇儿上网买了一件衣服，特别满意，喜滋滋的，但是呢他喜滋滋的给了个差评，于是铁柱就问他，
1: 哎，你不是挺喜欢这衣服的吗？怎么给人差评啊？
0: 老公，这你就不懂了吧，要是给了差评呢，就可以防止别人买，这样就我一个人穿漂亮的衣服，再也不会跟他们撞衫了。大头的饭量特别大，第一次去女朋友家怕留下太能吃的印象，就呢先在他家附近吃了两屉小笼包，到吃饭的时候就吃了两碗饭。没想到他爸爸说道，
1: 你这孩子胃口真好，刚才我在外面看到你都吃了两屉包子了，这还能吃两碗饭，你比我年轻那会儿真是能吃多了。
0: 在妈妈的眼里，大头特别爱玩电脑，整天也没个正经事儿。有一天，大头的妈妈看到大头又在电脑前一动不动，于是呢在旁边苦口婆心地做思想工作呀。大头一声不吭地盯着电脑屏幕，突然发现，哎，自己制作的视频被转载过万，激动地对妈妈说，
1: 妈，别说了，我要火了。
0: 他妈妈一个巴掌就抡过去了，说道，反了你小子了，你还敢火。
3: 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是牛德华，
0: 我是马珍珠。
3: 今天的开心杂货铺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关注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可以收听往期节目回放，还能提供段子补充笑料，把你身边好玩的事情跟我们一起分享。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3: 扬大福情，圆学子梦，
4: 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1: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4: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50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
3: 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5: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6: 践行3个10小时，创建。

0: 全国文明城。
1: 文歌听风赖山河，声声入耳，悦耳赏心抒情怀，悄然动心。这里是 FM 九四六临汾音乐广播，音乐好时光。

0: 下午好，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4:33，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音乐好时光，我是你的好朋友杨蓉。
1: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播昭旭，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的14:30到16:00锁定音乐好时光，也可以在听见临汾的直播间当中点点关注。那么在直播开始之后呢，就会有推送，大家呢也可以准时准点来参与到节目里，跟我们共同分享下午时光当中美好的那些旋律。
0: 嗯，那不知道此时此刻的你现在行驶在哪里？那这两天的温度呢也是明显上升了，那也提醒大家，在这样一个夏季到来的时刻，各位朋友呢一定要注意好防暑降温。嗯，因为这两天我们会关注到这高温都已经攀升到30摄氏度以上了，而且这个光线照射的紫外线力度呢也是比较强的，所以大家在做好防晒的这个同时，在这样一个炎热天气当中，别忘了多补水。
1: 是的，晴空相伴，在六月开启的这个时段当中呢，大家可以感受到暖暖的一种晴天。那么当然了，也有很多朋友们说高温来了，大家突然间就会觉得怎么一瞬间就进入到了炎炎夏日呢？
0: 嗯，
1: 那么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几天的气温呢，都会有持续升高的一个状况。那么阳光呢也是比较充足的，在夏季炎热的感觉就会在午后的时候呢扑面而来，所以大家在外出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防晒和补水。未来三天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详细的一个天气情况。那么今天在全天的白天呢，全市是一个多云，伴有着2到3级的西南风，市区温度呢是20到35摄氏度。今天的夜间到明天的白天，全市呢是多云转晴天，有3到4级短时6级以上的西北风，平川地区呢还会有干热风，市区温度呢将会攀升到36摄氏度啊。明天的夜间到后天的白天，全市依旧是晴转多云，西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呢是18到34摄氏度啊。
0: 对，你看高温都是在30多摄氏度啊，所以说在未来这几天，在我市的舒适度指数呢是3级，让我们感觉呢是有点热的。建议大家呢可以着短装，使用风扇调节或者说空调。其实一说到空调，现在可能有不少的一些家庭已经开启了这种空调模式吧。
1: 是的，
0: 当然也提醒大家，如果说放置了有一个冬天的这个时间了，别忘了，就是在我们第二来年使用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去清洗一下，以免里边那些灰尘的散发出来，造成一些呼吸道疾病的一些风险啊。
1: 是的，大家在使用空调的时候，一定要提前的去做好一个清洁。当然了，在炎炎的夏日当中，每每一到六月，可能就迎来了我们人生当中的第一大考，就是高考了。
0: 对，
1: 很多朋友都说，每一年高考的时候都会有降水的一个出现，也渴望有一场降水能够给孩子们呢去降降温，他们在考场上去挥洒汗水，那么也希望呢能够有一个舒适的温度。所以在未来的几天当中呢，天气情况虽然在攀升，我们也期待着在这一场雨的一个到来呀。
0: 对，当然了，对于家里有考生的朋友来说的话，这两天可能就是这个心情呢跟往日一定是不太一样的。一方面呢就会给孩子们做好一些后勤保障的一些工作，一方面呢就是不断的去鼓励孩子，就让孩子在一个比较平和的、宽松的、比较舒服的环境当中呢，轻松去应考。所以也希望家有考生的一些孩子们都能够在今年的高考当中金榜题名，一举夺魁啊。
1: 是的，那么也希望我们大家呢在进入到六月，不仅是我们的高考生，还有我们的一些中考生，包括我们很多的小学生们也都慢慢的进入到了复习的一个阶段，要迎来期末的考试，所以大家呢都要好好做好准备，也在期盼着暑假的一个到来哈。
0: 对，
1: 今天下午的音乐好时光当中呢，也希望跟大家聊一聊能够或多或少带给我们轻松的那些旋律。那么近期呢，大家都会在想，有没有一些剧目，或者说有一些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个画面，会在我们的脑海当中一闪而过呢？而有的时候就是我们在听旋律的时候，包括这些影视的经典，那么大家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就会不断的去回忆当时在剧情当中

0: 饰演的那些角色。所以在今天我们也跟大家呢一起去聊一聊藏在我们脑海当中闪现的那些剧目，又藏着我们多少难以忘怀的经典旋律呢？
1: 对，其实说到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朋友通过看电视呀，或者说看电影呀，来打发自己闲暇的这个时光。那有时候一部电影可能就会成就一首歌的，因为你一听到这首歌就知道这首歌是出自于哪部电视剧，或者说是哪部电影。当然呢，还有就是这首歌你因为喜欢它，然后呢就看了整部剧，哪怕是50或60集或者说更多的，因为你爱上了这首歌，所以想了解一下在这首歌当中它所传递的一些思想，包括在这首歌当中传递的一些精彩的一些内容啊。那今天我们跟大家互动的这个话题，就是在我们脑海当中想起的一些经典的一些曲目，一说到一些影视剧，你首先会想起的是哪一部呢？也可能就是你想起的最近热播的一些电视剧，也可能想到的就是曾经我们看到的一些很经典的，比如从小陪伴我们一起长大的这些影视剧，也是有可能的啊。
0: 是的。
1: 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大家都可以畅所欲言，一起来聊一聊。
0: 这种经典又永恒的旋律，就好像是某种久远的约定一样，一旦在我们的脑海当中响起，在我们的耳边响起，就会浮现出很熟悉的一些画面。就比如说我们曾经看过的电视的岁月，大家还记得吗？还有这些经典的影视旋律，是否能够跟着浅浅的去哼唱几句呢？在今天下午的时光当中，都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们一起来推荐了。
1: 对，大家可以推荐你喜欢的电视剧，或者说这部电视剧当中的这个经典的曲目。当然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播放歌曲的时候呢，也会考考大家，看看我们所播放的这些歌，大家知道是哪部电视剧当中的主题曲吗？也许是里面的插曲，也可能是片头曲或片尾曲啊。
0: 是的，说到脑海当中闪现的剧呢，每每到了炎炎夏日的时候呢，就不禁想起菊次郎的夏天
1: 啊，
0: 所以就非常喜欢那一首经典的旋律 Summer， 非常适合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时节当中去聆听。不知道大家听到这首熟悉的旋律的时候，还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印象呢？虽然从1999年上映到现在啊，它依然是属于非常治愈系的一个电影了。大家有没有去看过呢？那在你们的脑海当中，提到此时此刻，你们会闪现出的是哪个剧目呢？
1: 对，其实说到这个 summer 的时候，很适合我们这个季节来进行聆听啊。它瞬间就可以就是治愈我们内心那种烦躁的情绪。
0: 是的。
1: 有很多朋友说天气一热，不知道莫名的就喜欢去发火，这脾气呢就暴涨了。这到底是因为什么呢？可能就是跟天气有关系吧。天气太热了，所以说我们大家就燥热起来了。当然我们常说一句话，心静自然凉吗？所以希望在这样一个炎炎夏日，特别是午后的这个时间段，也是一天当中最热的这个时间，大家能够走进我们的节目，也希望我们的节目能给大家带去一丝的清凉和温暖啊。
0: 是的，来跟我们去分享在你脑海当中去闪现的那些旋律和剧目吧，让我们一起分享这个美好的下午时光。
1: 先来听听这首歌，你看你能知道这首歌是来自于哪部剧当中的主题曲吗？

0: 一首对唱的情歌啊，就不禁的让我们拉回到了电视剧的画面当中啊。你看我们的老朋友圈麦就说神雕侠侣，
1: 嗯，
0: 确实是。那么大家每每听到这些经典的旋律的时候，那些经典的剧目也会在我们的脑海当中一下又一下的去闪现或者是浮现啊。
1: 对，那今天我们听到的神雕侠侣当中粤语版的这首歌呀，神话情话，大家还记得吗？就非常的大气荡气回肠的一种感觉啊。因为这首歌我觉得很有代表性嘛，他演唱的就是杨过和小龙女相聚别离为主题，就是把那种武侠世界一场那种旷世的恋情呢，渲染的是凄美动人了。而且在歌词当中也是把世界当中的那种情爱升华到一种新的一种高度啊。所以很多朋友说可能听中文版普通话版的比较多一些，那么这首歌可能听的还少一点点吧。
0: 对，但是当这个旋律它是没有任何的改变的时候，
1: 嗯，
0: 我们一听到就不禁想起了天下有情人，然后让我们去听过周华健还有齐豫所唱的这个普通话这个版本。所以我们大家呢每每在听到这种对唱情歌的时候，也可能是我们在选择对唱情歌的时候概率比较大的。大家有没有去对唱过这一首呢？
1: 对，你看雀麦朋友就答对了，这不是神雕侠侣当中的主题曲吗？对，今天我们为大家播放的都是粤语版的啊。
0: 嗯，
1: 还有来自平台当中哦，雀麦再次互动话题，随遇而安，倚天屠戮记的江湖侠气啊，这个也是念念不忘的一种感觉啊。包括弘扬听友也提到了说三国演义，滚滚长江东逝水，哎，很经典的曲目了。
0: 对，然后还有弘扬说好汉歌，我们在听到这样一些熟悉的名字的时候，西游记的敢问路在何方等等等等啊，真的是大家又把这个经典的剧目都看全了。没错，还有我们说的每每一到了暑假，我们的新白娘子传奇啊，还珠格格啊，情深深雨蒙蒙啊，这些都可以来。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小龙女啊，我们大家想到的脑海当中所闪现的这些剧目，反而就是这些剧目带给了我们很多难以忘怀的经典旋律啊。
1: 对，除了刚刚我们说的非常经典的一些电视剧之外，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一说到经典的影视剧，或者说你喜欢的影视剧，你首先会想起的是哪一部呢？最近看过的也好，曾经看过的也罢，都可以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和我们大家来聊一聊。
0: 对，
1: 当然我觉得不同年代的一些朋友他们喜欢的一些影视剧可能是不太一样的吧。比如我看到这是来自平台当中00后这位听友就给我们发来一条信息了，他说主播你好，对于00后的我，喜欢看的像狂飙、庆余年、星汉灿烂、人民的名义、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我觉得不仅仅是00后吧，包括很多70后、80后、90后也喜欢看啊，因为这也是在最近这几年比较火爆的一些电视剧啊。
0: 是的，那对于我们90后来说，可能脑海当中印象比较深的就是胡歌的仙剑奇侠传、忘记时间啊等等，这些旋律也是从他们那部剧开始，我们慢慢的知道了刘诗诗、杨幂现在新生代的小花旦们，真的也是在那部剧当中给我们留下了经典的角色啊。
1: 是，我们来看一下这些小美女，这个听友发信息，她说她就是一名90后，非常喜欢的就是微微一笑很倾城，一起来看流星雨还有欢乐颂，她非常喜欢看欢乐颂啊，一二部她都追过了。哎，就是有很多电视剧就是演完第一部之后，大家会觉得这个热度非常的高吗？
0: 是，
1: 然后就会接下来拍第二部

0: 第三部、第四部啊，等等等等，有没有就是朋友就是根据这些电视剧的这个不断的去创新拍摄，你不断的去把它看完了呢？有没有？如果说是原班人马的话，可能大家这个剧情代入感还是比较强的。对，那如果说这个主角换了，有些朋友说啊，看起来就没有之前那么有意思了，是吧？
1: 是的，其实我们每每在追剧的这个过程当中，有的时候呢是被剧情所吸引，然后就进入到了这部剧里。当然了，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因为喜欢演员这个角色，所以他演的每一部剧我们可能都会去追。再有呢，就是很多我们在现代的一些电视剧当中呢都可以看到本身贴入到我们剧情当中的一些主题曲啊，还有一些主打歌，所以我们都会跟着这些歌曲和旋律跟剧情当中呢一起来回顾。所以有很多我们喜欢的这个剧目，比如说有一些朋友喜欢看这个古装的《甄嬛传》，看完了看《如懿传》，所以我们大家呢都会把自己喜欢的一些经典的旋律呢留在我们的脑海深刻。所以在你的歌单里面，是不是也有一首这种经典剧目里让你难以忘怀的旋律呢？赶紧告诉我们吧。
0: 对，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这首歌。你看，你知道这首歌是哪部电视剧当中的片尾曲吗？来听听，你知道主唱又是由谁吗？

0: 当大家听到这个熟悉的旋律的时候，就知道总有幸福在等你啊。那剧中樊胜美的幸福是不是也可以在远方来等着呢？相信有很多朋友们在断断续续追剧的过程当中呢，也喜欢其中某样的一个角色啊。
1: 嗯，
0: 四个姑娘会有不同的一些人生，那么也会有自己不同的一些追求啊。大家会不会也会带入到自己的一些状态里呢？
1: 对，其实在里边的这些主角可能就代表了我们生活当中部分那些女生，她们的这个成长的一些历程。

0: 啊，
1: 是的，
0: 比如说刘涛饰演的那个白玲，还有蒋欣，还有王子文、杨紫、乔欣等等等等、嗯、就在饰演不同的角色过程当中，很多朋友都会觉得就是哎呀，这个角色好像演的就是我，我的生活就是这样的，通过他们的一种演绎方式呢，把自己的生活呢就搬上了荧幕的一种感觉啊、嗯、而且在五大美女当中，有很多朋友说哎呀，他们唱的这首歌也非常的好听啊，寓意也很好，总有幸福在等你。
1: 是的，这样的第一部、第二部、第三部，大家呢可能在追剧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也都听到了里面有很多好听的一些旋律。
0: 嗯，
1: 当然了，除了我们说到的《欢乐颂》之外呢，近几年当中我们大家可能看过的，跟女性有关的这个角色的，比如说《三十而已》，那么也是通过三个女主的一个各个形象，包括她们的生活，会告诉我们很多三十加的女性不过是三十而已。那么再有呢，就是关晓彤她们几个四个女生去饰演的，二十。不惑等等等等，好像就是这样的一个系列、嗯、将女性的这个角色突然间就带入到了我们的生活里了。
0: 对，我看到在平台当中呢，劝麦听友就发信息了，说樊胜美是肯姐那个吧，哎呀，樊胜美就是蒋欣所饰演的那个角色嘛，
1: 对，
0: 就是她的原生家庭可能不是那么的好，就是家庭不是那么的富裕，但她在上海去打拼的这个过程当中呢，都是通过自己的这个努力呢，在不断的去上进的这个过程当中、嗯、也希望能够碰到生命当中的另一半啊。
1: 是的，那么我们也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去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和追求，每一个角色、嗯、虽然是演员进行一个饰演，但是它也源于我们的生活，相信在生活当中有千千万万的樊胜美这个角色、
0: 嗯、
1: 那么我们也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找到突破自我的那一个点啊。再来看到的是这位叫做乐乐的朋友，他主播你们都不看小巷人家吗、
0: 啊、
1: 也是关晓彤饰演的、
0: 嗯、
1: 非常喜欢这部剧啊。
0: 对，这两天我在刷这个短视频的时候呢，还看到关晓彤所饰演的，也就是在一部剧当中是王志文的这个女儿，这个名字叫做《大丈夫》。忘记叫什么名字了，
1: 对，
0: 反正在里边饰演的是一个很活泼然后很可爱，就是勇敢的为她爸爸去追求爱的一个小女孩啊。
1: 嗯，每每一到了这个时候，我们说哎，脑海里会闪现剧情，闪现画面，闪现她跟谁去对戏、嗯、但是突然间就把这个剧名给忘了。其实饰演过很多很多的一些角色、
0: 嗯、
1: 为什么大家会对关晓彤印象比较深刻呢？基本上她都是国民闺女的这个角色一直在饰演啊，
0: 是，
1: 所以演过这个的女儿，那个的女儿、
0: 嗯、
1: 所以我们容易比她混淆。嗯，雀麦就说了，临汾任素汐的王一博演过啥电视剧呢？我都不知道。那么火的《陈情令》您没看过吗？
0: 对，
1: 这王一博饰演的剧还是比较多的，好像还有一个是《冰与火》，应该是一个警情类型的，大家有没有去追过呢？
0: 对，《大话西游三》当中他还饰演了这个红孩儿，这是2016年的时候他所饰演的一部电视剧啊。
1: 嗯，
0: 还有《我和我的青春》《长空之王》无名，还有人鱼，哎，这是2026年的时候他所新饰演的一个角色人鱼。
1: 是的，他说小曲库里不太有00后的影视剧歌曲，看来还得与时俱进。对呀，多多的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去听一听，当跟00后一起沟通和聊天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我也能够看到他们看过的一些剧啊。
0: 是，好，接下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阿俊听友呢发来一条信息，他说主播你好，一说到这个影视剧，我最能够想到的就是非常经典的《还珠格格》，还有《新白娘子传奇》。说我是一名80后，经常是在暑假的时候呢回来。陪着自己的老妈、嗯、还有自己的姥姥一起的看这些经典的剧目啊。
1: 是的，那么大家在看到这个经典剧目的时候，主要是有回忆自己青春的一些感觉、
0: 嗯、
1: 还有呢就是曾经所经历的一些过往啊。说到这个的话呢，不禁就想到了《致青春》当中非常经典的台词，别让我再等你，我怕我没有足够的勇气一直在原地，更怕我们走着走着就再也找不到对方了。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真正的可以对另一个人的伤痛感同身受，也总有一天你会明白，人要首先爱自己，我没有办法一无所有的爱你。还记得这部《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吗？在当中王菲给我们唱的那一曲《致青春》，是不是也带给你很多的回忆呢？
0: 是，零零散散的这位听友他也发来信息了，他是抓娃娃非常喜欢的这部电影，是跟孩子还有孩子他爸呢一起去观看的，总之在这个看的剧情当中呢捧腹大笑，也让我们深深的去思考如何去教育孩子啊。
1: 嗯，那么大家呢在不同的阶段当中所追的剧所喜欢的剧呢可能也是不一样的、
0: 嗯、
1: 所以我们大家能够有一些印象深刻的台词，或者有一些经典的剧目，又或者是通过那些旋律

0: 能够激起来的一部剧，都可以在我们今天的午后时光当中呢一起来聊聊，一起来分享啊。那么有很多的新老朋友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洪阳还说了新鸳鸯蝴蝶梦啊，哎，这个之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呢一起去分享。展昭，对，这关晓彤饰演的是国民好闺女好女儿，这个展昭我觉得她这个角色也是让我带给我们很多很多，因为她经常会演一些打戏嘛，我们就会看到很多让我们感觉到很帅的这个画面。小的时候呢可能觉得呀这个武功到底是怎么练成的，长大之后啊才可以去解锁到底是怎么拍成的这些武打戏啊。
1: 对，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啊，真的是这样。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知识平台当中爱德华这位听友呢发来信息说，这几天刷视频呀总是刷到南北的路你要走一走，千万条路你莫回头，他不同版本的这个视频音乐旋律呢都是中华民谣，说这样的视频瞬间把我带入到上世纪90年代那种青葱岁月了。
0: 说到经典的话，我们大家呢也看到了这位叫做小吴给我们发来的信，他说我就能脑海当中一说到这个电影我就想起来泰坦尼克号
1: 啊，
0: 这个杰克和 Rose 在这个船头然后多么浪漫的一幕啊，这个经典的画面也是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脑海当中所深深的烙印着了。
1: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进一段广告了，别忘了我们今天跟大家互动的一个话题，脑海当中闪现的那些经典剧目有哪些呢，都可以来进行互动啊。
2: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扬大福行，圆学子梦，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3: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2: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50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4: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5: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5:03，音乐好时光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也希望这个炎炎夏热的这个时刻，大家能够走入节目，走入我们的直播间，听见林汾，来关注节目，共同和大家度过这段快乐的难忘时光啊。
1: 没错，那么在今天呢，此时此刻已经有很多的朋友们互动到我们的节目里，跟我们一起来留言啊。你看老朋友雀麦就说了，情深深雨蒙蒙也是，总是三个人的恋情在这儿情感纠葛啊。以前我们可能不懂，觉得他书桓就是依萍的，书桓就是谁谁谁的，所以我们现在再去看这个剧情的时候，每一遍看，每一遍刷，或者是跟着年龄的不同，我们觉得好像看的这个感受也是不同的。比如说小的时候喜欢依萍，可能长大之后呢又喜欢了如萍，然后现在才会发现有很多的队友们一起在陪看的时候，他说啊，这部电影里面竟然还有孟萍，他好像全就记不清楚几个女主的这个角色的名字啊。
0: 对，总之呢都是琼瑶阿姨的戏啊。
1: 是的，
0: 就是记得小的时候呢特别喜欢看就是琼瑶阿姨的这种言情剧嘛，以前我们看到的水云间呀，情深深雨蒙蒙呀，
1: 幽梦
0: 还有鬼丈夫呀，梅花三弄啊，等等等等啊，都是先看书，然后后来呢就拍成了电视剧，不管书和电视剧那是极其不能够落掉的啊。
1: 对，其实在我的印象里面看过雪华老师演过的很多剧，现在我们再来看的时候，他这些古装剧里面饰演的一般都是太后啊，
0: 对，
1: 这样的一个角色，但是在一帘幽梦啊等等琼瑶老师之前的一些剧里面，我们看到的一些短视频里面，雪华老师年轻的时候真的好美好美啊。
0: 对，青青河边草大家还记得吧，那个小草是吧，现在也已经长大了。还有在平台当中我看到很多听友发来的信息，乐乐朋友也发信息了，说他特别喜欢张嘉译老师所饰演的很多电视剧啊。说到张嘉译，最近一段时间不是大家热播的这个主角是不是都看了，在里边呢也是饰演的一个敲鼓的师傅啊。那么同时在之前的时候，像白鹿原他也所饰演过里边的一些主角，还有就是我们看过的一些现代的剧当中，比如说小欢喜大家还记得吗，是和闫妮然后一起饰演的是一对夫妻，然后赵今麦的饰演是他们的这个孩子，对，他们家的这个孩子啊也是要参加这个中考，然后就觉得很多就是当时的一些父母在看这部剧的过程当中，觉得就是演的现实生活当中的一种真实的一种状态啊。
1: 是的，有很多时候父母不知道该怎么跟孩子沟通的一些话语，通过这部电视剧啊，通过一种幽默的一种形式，也能够看到换一种方式跟孩子一起去聊天的时候呢，还会有一种别样的惊喜啊。
0: 对，
1: 包括张嘉译老师后期因为自己的工作的一些原因，然后就去干这个司仪主持，当自家的一个小姑娘发现之后，她跟孩子之间处理的这种方式，我觉得是真的很令我们敬佩啊。
0: 对，还有一部她演的电视剧在我脑海当中印象也非常深刻，就是我和我的体育老师，大家还记得吗，就是她饰演的这个角色呢跟是叫王小晨是吧。
1: 对，王小晨，
0: 王小晨，这也是在主角当中曾经饰演过的一个角色，他们俩一起主演的，就是王小晨呢就是当了这个后妈，然后跟他的孩子呢相处非常融洽和谐的一个画面啊。
1: 但是最早的时候呢，我们认识张嘉译老师是不是也是从那一部蜗居呢，
0: 对对对，
1: 然后跟海嫂这样的一个角色。其实我觉得张嘉译老师真的是入木三分啊，就是演什么像什么，是不是。
0: 对，我记得非常经典的一句话，应该就是在小欢喜当中吧，他和闫妮嘛，然后两个人在聊天的过程当中说，他就说了，说我最近的这个牙刷怎么没有换呢，然后闫妮就告诉他了，他说你知道吗，以前的时候呢你每次跟我一生气我就拿你的牙刷去刷这个
1: 马桶。对
0: 对，他说啊，刷马桶，他说不过我就给你换新的，最近没有换是因为咱俩没吵架。
1: 是的，
0: 多生活化的一些语言呢。
1: 对，那么也通过这样的一些状态啊，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一生气的时候说不要生气了，你要他让你生气的话你就拿他的牙刷去刷马桶，然后不要给他换新牙刷啊。
0: 当然我觉得夫妻之间可能就是开开玩笑，或者说觉得心里不是特别的满意或生气的情况之下，会用一种方式来发泄，但发泄完之后觉得还是很关爱对方的哈。
1: 是的，那么今天呢我们也希望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曾经我们追剧过程当中给我们留下印象深刻闪现的那些画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去说一说这部剧当中到底是旋律打动了你，还是什么能够吸引你呢，让我们在今天的午后时光当中一起来畅聊吧。
0: 好，那现在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大家猜一猜是哪部剧当中的主题曲啊。

0: 大家能够猜得出来这首歌是哪部电视剧当中的主题曲吗？其实就是我们刚才大家热议的一部电视剧啊，《小欢喜》，还记得吗？
1: 是的。
0: 其实说到这个《小欢喜》啊，我刚才看到在平台当中呢，有朋友就发来信息，这是一位可可爱爱的小女孩她说到的。她说：“作为过来人，真的想说，在备考这几个月呀，别把自己呢逼太紧了，偶尔呢也要给自己留一点点放松时间。”她说：“在去年她高考的时候呢，就重新刷。”刷了小欢喜才发现它根本不是普通的家庭剧，简直是写给高三党的温柔鼓励啊。
1: 是的，当中很多其实我们大家每每在看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就会有一些代入，真的有很多的父母为了孩子的这个考试节省就是高三这一年的这个时间，就会在学校附近去陪读，这也往往出现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还有很多的孩子可能会因此放弃了自己好多的兴趣爱好，当然了也有一些呢就走了我们的这个艺考生，所以这一部小欢喜当中啊，给我们很多很多的一些角色和经历啊，包括黄磊老师和海清老师所饰演的这些角色，有这种暴躁的暴妈，当然了还有这种方一凡能够慢慢的去找到方向，有一帮好的朋友，比如说像英子啊等等，就一直在他身边支持和鼓励他啊。
0: 对，所以说这部剧可以说没有那种夸张的逆袭，也没有开挂

0: 他的人设其实就是三个普普通通的这个家庭，一群孩子为了高考呢去认真刷题，熬夜背书，怕考差然后焦虑，也为未来去迷茫，我觉得像极了正在努力的我们啊。
1: 是的，那不禁呢也让我们想到了刚刚所跟大家一起回顾的小巷人家啊。
0: 嗯，
1: 那当中蒋欣这个角色宋莹啊风风火火的，不禁就想到了图南那天要高考的时候，大家他让整个巷子连收破烂的都不能出一点点的这个声音啊，都是在保障着孩子们的考试。而且我觉得这种小巷人家这种邻里之间的一种情谊啊，隔壁的这个庄老师也会辅导整个胡同和巷子里的孩子们，让他们每一个人啊都能够学习好了。
0: 对，前两天我还看到一个消息啊，说是小巷人家二要原班的来进行续演了，是不是大家也非常非常的期待呢？这也是正午阳光的一部剧啊，小巷人家说实话是不是很多人就觉得还挺期待的，因为他也是饰演的就是我们真实生活的一幕啊。
1: 是的，因为之前的时候我们看可能说更期待长大之后的图南，包括他有什么样的一些后续拍摄的是比较少的。小婷呢虽然说已经结婚了，但是整个戏的高光部分其实是来自于两对父母啊。有很多的女生在看完这部小巷人家之后说，所谓嫁人就要嫁林武峰这样的，生子就要生庄超英这样的，而全剧最吸眼球的我觉得还是闫妮和蒋欣这对闺蜜吧。他们两个人那么远啊，还依旧会给对方惦记着互送礼物啊。
0: 对，我们来看一下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呢，这位叫做小凡的听友呢跟我们大家发来一条信息，说对于我一名70后，他说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人在旅途这部电视剧了。那个时候记得刚刚吃完晚饭，一家人呢都会围坐在电视机旁等着电视的这个播出啊，说那个时候一家人聚在一起就是一件事情，要么就是看电视剧，要么大家就是读书，不像现在每个人各拿一部手机各自玩各自的，好像都没有一点点共同的爱好呢。哎，这共同的爱好不是就是看电视或者说看手机了吗？
1: 哎，真的是。所以我们现在呢其实大家呢也会有一些共同的兴趣和爱好，只是我们没有在一个特定的环境里面再把这原班人马呢去组织起来。如果有时间的话呢，还是可以跟父母一起去聊一聊，看看书。嗯，雀麦呢说当年高考碰到了飞碟，我妈做手术都不让我知道，就怕影响我。你看啊，当妈妈的都是这样啊。
0: 是啊，其实我们在很小的时候可能就是妈妈比如说有一些困难的时候呢，他们可能是基本上不跟我们去诉说的，就害怕去影响孩子们啊。其实长大之后深深的能够体会到这一点，养儿方知父母恩。还有我们来自平台当中的热闹非凡的这位听友呢也发来一条信息，他说主播你好，他喜欢的这个剧呢是穿越剧，他说大家看过穿越时空恋爱吗？他说太经典了，他说我还喜欢那种古装剧武侠剧都是非常经典的，名扬花鼓大唐双龙传大家有没有看过？看过的朋友可以来扣一波一啊。
1: 是，
0: 刚刚他所说的三部我好像都没有看过。
1: 对，名扬花鼓来扣一波一吧。曾宝仪曾志伟的女儿去饰演的一部戏啊，扮演了花鼓的这个角色啊，跟陈坤一起去饰演，当时觉得还蛮帅的。不禁让我刚刚想到了雀麦说碰到了非典。哎，你看一说到这个年份，然后我都自动可以去猜一猜，暴露了他的年龄啊。当年考试的时候是不是只考三门呢？就是语文数学和英语就可以了。
0: 那一定是一名80后了对吧？好，抓紧时间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平台当中考古人员这位听友呢发来了一条信息，他说他最近非常喜欢的一部剧呢就是经典的穿越剧寻秦记，各位看过吗？说是百看不厌的一种感觉啊。因为现在可能就是快餐那种时代，大家很少有这么大把的时间去完完整整的去追一部剧，有时候去看剧的时候可能也是从零零散散的一些片段当中呢能够得知一些剧情啊。他说寻秦记呢可以说是他看过的一部非常好的穿越题材的电视剧，他为了追回女朋友项少龙呢接受了一个穿越到过去见证历史时刻的科技实验，目标呢是去见证秦始皇登基那一刻的一个历史，然而穿越的过程当中 出现的故障，他被送到了战国时期。他在里面印象最深的这个男角色呢，就是项少龙和嬴政啊。
1: 不禁呢也让我想到了古装剧，就是最早接触的时候呢，也是于正所拍的这个宫
0: 啊，
1: 也来自杨幂的一个主演，然后后面呢还有刘诗诗演的《步步惊心》，都是有一种穿越的成分啊。当然现在的这个短剧穿越有非常非常。

0: 讲的多，比如说重生之我在哪里哪里怎么怎么怎么样、啊、大家是不是也都刷到过或多或少的这些短剧呢、
1: 嗯、
0: 那说到这些在我们脑海当中闪现的剧情啊，小野也来推荐了，他说主播啊，这是我近两年看的最完整的一部剧，叫繁花。他说我是因为喜欢胡歌、嗯、所以呢才去追了这部剧，胡歌、马伊琍、唐嫣、辛芷蕾啊，他说还有游本昌老师，就是最早的时候我们小时候追的这个济公这个角色、
1: 嗯、
0: 他说回头看的时候真的是所有的镜头还有构图这个质感呢真的很绝很绝哈、啊、每一帧都是非常好看的，配乐也是非常好听，每一首都好听，都被各个角色都被拍出了最美的一个样子啊，确实这是我近两年拍到的看到的这个剧当中，包括辛芷蕾还有在唐嫣，就是每一个人的这个造型还有塑造都是考虑很到位的，很精致的。
1: 对，小的时候在看这个电视剧的时候就觉得特别的纳闷，哎，这电视剧都演完了、嗯、这里边的主角怎么还不出来呢，怎么我怎么等他都不从这个电视机里边出来呢，所以小时候就那种好奇心啊。
0: 嗯嗯、长大了之后才明白电视剧的后面啊只有一块绿幕啊。
1: 对，好，抓紧时间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乐乐听友呢发来的一条信息，他说京华烟云各位看过吗？还有就是士兵突击，还有我非常非常的喜欢啊、
0: 嗯、
1: 这许三多这个名字呢已经深深的烙在我们的脑海当中了。他说还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大宅门 哦,
0: 哦，
1: 都是非常经典的一些影视剧了、
0: 嗯、
1: 就看完之后大家有没有会觉得就这些影视剧大家再提起的时候这个剧情就一下子就浮现在你的脑海当中，这可能就是经典剧目的一种经典的体现吧。
0: 是的，你看老朋友洪阳就说了，说李焕英也是穿越剧，母女两个人一起穿越到了80年代、嗯、这个是电影当中贾玲给我们去塑造的一个角色。嗯，雀麦说喜欢看悬疑类伪装者啊，这种都非常好看。那近期其实有一个悬疑剧也是非常好的，就是漫长的季节，里面有范伟老师。其实每每看到范伟老师的时候是很容易出戏的，但是他在这部剧当中所饰演的一个犯罪悬疑剧也给我们拍出了一种哎，东北文艺复兴的感觉吧。
1: 对，有很多就是不同题材、
0: 嗯、
1: 我们大家在观看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带来的感受是不太一样的啊。
0: 是的，
1: 就像来自平台当中的零零散散，我们的老听友也发来一条信息了，他说主播好久都没有追过电视剧了，但是最近这段时间呢为了主角还专门下载了 APP， 就希望在观看的过程当中能够更加流畅一些、啊
0: 嗯、好吧、现在很多的这个剧呢大家呢都会带入到自己曾经所喜欢的一些人物和角色里面，包括我们在追剧的过程当中呢、
1: 嗯、
0: 也会去听歌听他们的主题曲插曲等等等等。所以在今天午后时光当中呢就跟我们大家聊一点比较轻松的话题，就是我们在追剧的过程当中脑海里所闪现的那些经典的画面，一部剧里面总会有一些画面能够给你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吧。
1: 是逆风翻盘这位听友就发信息了，说我就是从事影视剧组的，那你现在是在哪里呢？是在我们临汾吗、嗯、还是在哪里，可以告诉我们啊。
0: 嗯，还有我与晚风接过客说我的山与海也很好看啊、
1: 嗯、
0: 对，也是我们新出的这个电视剧啊。
1: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这首经典的老歌，看看各位能不能够猜得出来这是哪部剧当中的主题曲啊。

0: 一听这个声音就觉得是很久很久以前的歌啊，非常经典的一首老歌了，应该是对于很多80后的朋友来说的话印象非常深刻吧。我们在平台当中呢也看到了用户9188这位听友发信息说是人在旅途，还有新的亮姐也猜对了，说对，就是人在旅途啊。
1: 是的，
0: 这歌特别的熟，大家还能记住其中的一些剧情吗？剧情我当时我还记得，我急急不落的看，但现在已经想不起来了。
1: 一副翻盘也说相关内容我们得保密，我们今年就拍电视剧了，然后在老家休息。哇，你是饰演的演员吗？还是什么样的一个这个角色？导演、编剧，快来给我们透露一点吧。内容可以不透露，你的这个工作可以跟我们去一起去分享分享啊。
0: 哎，说不定就是一位演员，可以告诉我们曾经演过哪部电视剧哪个角色啊，也可以来告诉我们。
1: 嗯，
0: 圈麦听友也发信息说，现在的电视剧没有那么热了，我家的电视呢，一年到头就开不了几次机，周围的人也差不多。那现在可能就是生活节奏比较快，比较忙碌嘛。有些朋友吃完饭匆匆忙忙，可能就要准备第二天的早餐了。
1: 嗯，
0: 然后呢，就刷一会儿手机，或者说看一会儿书，就要到睡觉的这个时间了。但是我觉得有一种家庭，它的那种仪式感和氛围感还是非常强的。
1: 嗯，
0: 就吃饭的时候呢，大家聚在一起，看着电视剧，比如说新闻联播，还有焦点访谈，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临汾新闻、姚都新闻等等等等，一系列的这个流程下来，大概就是8点多钟的时间，就是全家在一起团圆的那个时刻啊。
1: 是的，小的时候呢，6点多钟想要看动画片了，然后一到7点的时候呢，就切台，哪里拿个全部都是这个新闻联播，然后呢就是天气预报。每每到这半个小时的时候，当时还很煎熬啊，说这时间怎么能够度过得更快一点呢？现在好像都成为了一种习惯了，就新闻联播完了之后，我就会跟他们说不要换台，等把天气预报听完了再换。当然了，还会有现在比如说我的奶奶姥姥，他们可能对这个智能手机使用起来呢不是那么灵活和方便的时候，他们依然会沉浸在电视机前，
0: 对，
1: 然后期待着自己喜欢的那一部电视剧的热播啊。
0: 对，当然还有就是每年到过年的时候，大家看春晚，那必定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有过年那种仪式感嘛，就是看这个春晚啊。
1: 嗯，那么也希望在今天的午后时光当中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你曾经喜欢的那些电视剧，又或者说你有多久没有追剧了呢？也可以跟我们去透露一下啊。我将近有5年的这个时间已经没有完完整整的去追过某一部这个电视剧，可能都是碎片化的在片段当中。所以大家有没有和我们一样经历的呢？是因为什么样的一些原因没有在最近好好追剧呢？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了。
0: 是，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相似这位听友呢也发来信息了，他说主播你好，自从有了智能手机之后呢，看电视的几率呢是少了一点点，但是家里的老人呢还是习惯性的看电视，因为看电视毕竟这个屏幕大呀，不伤害眼睛。每每我拿起手机的时候呢，老爸总是说放下手机看电视。
1: 是的，你看雀麦也说真是啊，小时候就讨厌到了7点，但是现在没事呢还想看看新闻。小时候更讨厌的是只有一台电视机，
0: 对，
1: 你想看、这个、
0: 大家抢着看哈。
1: 然后就我们可能喜欢看动画片，然后爸爸妈妈就想去追电视剧，然后像爷爷啊和爸爸还会去看看这个新闻联播，然后奶奶他们呢也会想看其他的台啊。我比如说我的姥姥，我记得小时候她特别喜欢看戏曲频道，就是我们三个人的话会三个人抢这个遥控器的一个节奏。现在可能我们家里有3个电视都不会打开一台的那种感觉啊。
0: 对，以前的时候呢可能就是我们看电视，而且这个节目也少嘛，比如说就有山西台呀，
1: 对，
0: 中央一套呀，中央二套呀，可能就是我们观看的这个局限性是比较大的。但现在如果说你有手机的话，可能会有上百个台让你来进行这个选择，是不是特别的方便呀？
1: 对，小的时候呢最喜欢看的就是湖南卫视，可以追到快乐大本营啊等等，
0: 天天向上哈。
1: 是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大家可能喜欢的节目喜欢的综艺呢可能就会汇聚在一起，然后一集接着一集，也会在大量的这个时间里面不必再等待了。
0: 对，我发现在我们身边还真的有这样的一些朋友啊，就是比如说现在电视当中呢去演一些这个好看的一些剧目，他们说哎呀先不看呢，为什么先不看呢？
1: 攒着。
0: 对，得攒着，你看完一集你就特别期待下一集在演什么呢，
1: 对，
0: 然后我就攒5集6集，然后一个通宵的时间就把这些都给看完了哈。
1: 是的，因为每天呢可能大部分是更新2集，然后到了周末因为综艺的一些影响呢就更新1集，所以我们就攒 攒到还有两三集大结局的时候，一口气把它看完，那个感觉也挺爽的。
0: 是，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进一小段的广告了。当然别忘了，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互动的话题，脑海当中闪现的那些剧目有哪一首呢，或者说哪一部呢，都可以告诉我们啊。

0: 方。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0城酒厂出品的50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扬大福情，圆学子梦，
0: 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1: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0: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305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17，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3: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4: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5: 有一些声音。

就像咖啡和茶，碰触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听见九四六，听见你。

0: 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94.6 和 FM88.9 并期直播的音乐好时光，我是你的好朋友杨蓉。
1: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播昭旭，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啊。那么在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也跟大家呢一起去畅聊畅聊吧。接下来的这个半个小时，大家呢就可以去说你看过的脑海当中闪现的那些电视剧的情节，我们大家一起来猜看看是哪一部电视剧的一个剧名啊。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看过，但是就是一时间想不起来它到底叫什么了，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了。
0: 是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多多少少大家都会看一些经典的一些剧目，比如说我们曾经看过的，在刷一些小视频的时候你突然发现了，或者说刷到了自己曾经那些剧目，一定会停下来看上那么几分钟啊。或者说最新比较新的一些电视剧，那你在观看的过程当中呢也会注意这个剧情。就是有时候我们在看电视剧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因为时间久了，慢慢的会淡忘一些剧情，但是当旋律再次响起的时候，一下子就是把你拉入到当时的一个场景。你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跟谁一起看了这个电视剧，是不是历历在目啊？
1: 是的。那么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当中想你发来的信息，他说北京爱情故事大家还有印象吗？还有那些年我们在追的一些剧，还有呢北京青年，他好像就藏着我们每个年少时的一个梦想的乌托邦。对于很多北漂还有很多年轻在外闯荡的朋友们来说，这两部剧可能都会有自己的一些情节和故事在里面了。
0: 对，还有我们来自平台当中的乐乐听友呢也发来了一条信息，他说主播你好，他想给大家推荐的一部剧呢就叫做《佳偶天成》。哎，这是十四郎的小说然后改编的啊，有大家是不是非常喜欢的任嘉伦来主演的呢？而且这部剧就是还没有播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时候热度就非常的高，都特别的火啊。
1: 是的，那么大家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分享来自于自己所追过的一些剧，在你的脑海当中所闪现的一些画面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当我们去听到一些旋律的时候，第一时间你能够想到的剧目可能也是自带着一些画面感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位小文，他说铁血丹心啊，每每一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能够想到电视剧当中的一些江湖侠义，旋律一响仿佛又看见了郭靖黄蓉的江湖。你看经典的一些角色总是在我们的脑海当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象啊。
0: 对，以前就是一部剧出来之后可能就是所有的人都在看这部剧，因为就是它的更新的速度没有现在这么快啊。
1: 对，
0: 现在我们会发现很多电视剧推陈出新的速度很快，包括有很多网剧啊还有一些这种短剧啊，就是几分钟一部剧几分钟一部剧，它的更新速度也非常快的，所以很多人说眼花缭乱不知道该如何选择了。
1: 是的，来看一看大家所推荐的这一部吧。来自陈冠普所演唱的一首《太多太多的理由太多的借口》，大家还记得吗？这首歌先后在《乌龙闯情关》《穿越时空的爱恋》《新蜀山剑侠传》《倩女幽魂》《新聊斋志异》第二部，这五部热播剧里面都出现过。这前奏一响，不知道大家的脑海里浮现的是祸水仙还是小丸子呢？
0: 有看过这些朋友们也可以来聊聊这个剧情啊。魏民这位听友呢也发信息说，只记得那年夏天的时候呢，无剧可看的他打开了苍兰诀，他说我的妈呀太好看了，这部剧呢是他最喜欢的一部电视剧，因为设定的妆造剧情都是他喜欢的，也因为这部剧对虞书欣呢有了好感，他说路人粉的那种。后来呢还看了雨之雨、云之雨和永夜星河，都非常非常的好看啊，说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来观看观看。
1: 没错，悄悄问问圣僧，女儿美不美，女儿美不美，这一首女儿情大家还有印象吗？当然了，其实我们刚刚也在节目一开始有很多朋友们推荐了西游记，可能大家听敢问路在何方会比较多一些，但是这首女儿情也依旧很火啊。因为这个甜美的歌声也传唱了很多很多

0: 年啊，
1: 是。还有来自平台当中寂寞是因为想你的这位听友呢，也发来信息，他说他看过朱亚文和王丽坤饰演的《漂洋过海来看你》，特别好看。哎，对，说到朱亚文呢，应该说饰演了不同的很经典的一些角色啊，
0: 对，
1: 比如说在《红高粱》里边，和周迅
0: 对
1: 所饰演的这个角色啊，
0: 还有正阳门下也演过非常经典的角色啊。
1: 是是是。那说到朱亚文，有很多朋友说他不仅仅说演戏演得好，包括这个唱歌唱得也非常的棒啊，
0: 对，
1: 声音是非常有磁性的，就像行走的这个 CD 的感觉一样啊。
0: 是的，他们先是从工作岗位当中然后变成了邻居，又变成了情侣啊，那么大家呢也在剧情当中看过他们两个人情歌的这个对唱，就是同事们在下班之后聚餐，然后让两个领导呢来一起演唱的这首歌，大家还记得吗？
1: 对，《漂洋过海来看你》。

0: 漂洋过海来看你。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听过不同的一些版本啊，比如说是娃娃的、李宗盛的、刘湘明的，等等等等。因为这部剧它的名字就叫做漂洋过海来看你嘛，恰好就是里边的两位主角呢一起来演唱的，王丽坤和周亚文带来的。有朋友就说了，说你漂洋过海去见的那个人不一定爱你，但是漂洋过海来见你的那个人一定是最爱你的啊。
1: 是的，自由呼吸就说了，说当看完的大结局的那天眼睛也已经哭肿了，不管是结局还是令我们很欣慰的，最起码男主女主最终走到了一起是很完美的。那么其实有的时候也是告诉我们现实生活当中

0: 响，而那些经典的旋律也在我们的耳边呢挥之不去了。
1: 对，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脑海当中闪现的那些剧目到底藏着怎样的一些故事呢？
0: 嗯，
1: 那各位呢都可以畅所欲言，一起来聊一聊。我看到有朋友说到了有最新进的播出的一些剧目，也有很经典的一些剧目啊，可能就是每个人的性格不太一样，大家所喜欢的一些剧目呢也是不太一样的。有朋友喜欢那种历史大剧，就是气势恢宏的感觉，有朋友喜欢那种悬疑探案烧脑的一种反转啊，还有朋友喜欢那种年代的情感温暖治愈的画面，
0: 嗯，
1: 还有古装的一些爱恨情仇啊等等等等。其实我们看到在今年就有很多大剧呢就是轮番上阵的，
0: 嗯，
1: 每个人是不是想着我在窝在这个沙发里，然后一步接一步的去追下去，有没有这样一种感觉呀？
0: 是的，只要有时间有可能的话呢，这样去追剧也是给我们适当的一种放松啊，
1: 嗯，
0: 来晚风给我们推荐，他说主播啊，其实我非常喜欢反腐的一个题材经典剧呢，就是人民的名义，
1: 啊，
0: 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呢。他说主题曲啊，每每一看电视剧的时候一集接着一集，这歌一响就是那种正义凛然的气场。他说虽然说旋律呢是非常非常沉稳的，也没有太多的一些修饰，但是每每一听到这个主题曲响起的时候，我就能想起侯亮平和沙瑞金等一些角色，就是那种庄严又很庄重的感觉，就意味着正义即将来临的感受啊。
1: 对，其实说到这种题材的一些电视剧，大家可能还会想到的就是狂飙，
0: 对，
1: 各位还记得吗？里边的这个主角，就是我们在每一次在聆听的过程当中呢都是非常深的一些感受啊，
0: 嗯，
1: 里边的高启强，
0: 对，
1: 还有那个大嫂是吧，嗯，高叶所饰演的这个角色，还有卖鱼的那个人，
0: 嗯，
1: 大家还记得吗？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听一听，就是在狂飙这部电视剧当中的主题曲，也是其中的一首插曲啊，就某一个情节一出来的时候呢，这个曲子呢一下子就会跟着蹦出来，那这就是来自于张杰的一首歌，就是名字叫做听，可能起初这首歌在刚刚上线的时候，大家可能还不是特别的火爆啊，还没有听过，但是经过这部电视剧之后呢，这首歌呢一下子就是火遍了全国啊。
0: 是的，这些旋律能够引发我们的情感共鸣，无论它是非常经典的 BGM， 还是能够准确的传递角色带给我们的一些情感，或热血或霸气或温柔，就是让我们在听到的那一瞬间啊就能够感受，所以一首好的歌曲的出现也必须配上一个大咖，所以每每在听到这些旋律响起的时候，就会有重要的剧情来解锁了。
1: 对，那么同时呢，这首歌其实也是《美人制造》当中的电视剧的原声带啊，我们一起来聆听。

0: 是不是音乐一响起，这个剧情一下就浮现在脑海当中了、
1: 嗯、
0: 幻想这位听友呢，在听到这首歌，他也是聊了聊狂飙啊，说是在2年前的时候呢，看完这个狂飙，一点呢都不太讨厌这个高启强，反而看到了从底层小人物然后睿智蜕变，但是也许看到了他身上努力向往的那种梦想。对，每个人都是有目标的，大家也是有梦想的，当梦想照进现实的这个过程，是不是觉得特别开心呢？当然还是要走正道啊、
1: 嗯、是的。来看一下小泰给我们发来的信息，他说主播还有那么多的老剧，其实大家都非常非常的印象深刻、
0: 嗯、
1: 梦断情楼主题曲魂断梦醒人大家还记得吗？他说还有一首主题曲叫我不想说，那也是在90几年的时候我们就听到的一首歌曲，他电视剧呢叫外来妹，大家还有印象吗、
0: 嗯、
1: 啊，还有呢就是过把瘾里面非常好听的糊涂的爱，也是王志文演的，还有江山这个角色，再有呢就是武则天，哎，我觉得这个就比较经典了、
0: 嗯、
1: 刘晓庆老师演了很久很久啊。
0: 对，其实武则天她这个版本还挺多的、
1: 嗯、
0: 就是有刘晓庆老师这个所饰演的，我记得樱桃还演过这个武则天啊。
1: 嗯、
0: 卢露听友呢也发信息，他说他喜欢电视剧的名字叫做《爱你》，说也在这部电视剧当中认识的这个主演叫张凌赫的，他后来关注了他许多电视剧，发现他是阳光正能量的一个帅小伙儿，给我们带来愉悦的一种心情、开心的一种美好时光。他喜欢他的很多电视剧啊，像《杜华年》《樱桃琥珀》还有《宁安如梦》，都是非常好的。说今天通过节目呢，也是推荐给大家。
1: 是的，当一些旋律前奏一响的时候，就仿佛像刻进了我们的身体里、
0: 嗯、
1: 这些片头曲我们总能够跟着去唱几句唱几首，所以我们也去跟大家呢一起在今天的午后时光当中呢分享了很多好听的旋律，好像就是一面间呢就闪现了这些剧目，然后一曲就唱进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啊。
0: 是One One One这位听友也发信息，他提到了一部电视剧，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大江大河、
1: oh. 哦，
0: 里边呢有主演是王俊凯，
1: 嗯
0: 嗯，
1: 王凯
0: 啊，王凯，对，
1: 王凯，大江大河，
0: 对，
1: 也是《欢乐颂》当中那个医生的那个角色，
0: 是，
1: 嗯，还有呢，就是我们最近看的，应该叫《南来北往》，是有这样的一部电视吗？
0: 啊、对，
1: 金晨他们所饰演的也是一个年代剧啊，嗯、非常喜欢的
0: 啊、哦。那讲述的就是来自于这个铁路的一些工作者他们一家的这种生活状况啊，
1: 嗯，
0: 那么同时呢还有来自平台当中乐乐听友也发来的信息，说我们的婚姻各位有没有看过啊，说这部剧应该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说虽然有很多人在吐槽，但他依然很喜欢，就是在婚姻生活和职场之间的一种选择总是令人那么的纠结啊、
1: 嗯、
0: 他说就是因为喜欢佟大为，那是因为多年前的那部剧我们无处安放的青春，然后就喜欢上了我们的婚姻这部电视剧了、
1: 哦、
0: 里边的主演也是佟大为啊。
1: 嗯，再来推荐推荐大家有什么好剧呢，我们还没有在今天所提到的。
0: 嗯，
1: 观鸟呢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黄景瑜演的雪迷宫
0: 啊、
1: 是一个这个警匪片啊，也是缉毒片、嗯、大家有没有去看过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分享。扫毒风暴也是在腾讯播出的，也非常好听好看。
0: 嗯，
1: 当中呢饰演的这个卢少华的这个角色也是带给我们步步惊心的一种感觉啊。
0: 对，哎，我觉得大家好像还没有提人世间这部电视剧啊。哎、
1: 哦、
0: 我看到在平台当中呢有位叫做素英的听友呢就发来信息，说这部剧他是从头到尾看的、
1: 嗯、
0: 而且非常的接地气，因为他讲述的就是普通人家的生活史诗嘛、
1: 嗯、
0: 而且雷佳音在里边也非常的厉害啊。
1: 对，
0: 是不是大家喜欢对他饰演的电视剧，包括我的前半生里边不是也有雷佳音吗？
1: 是前夫哥这个角色。所以我们大家呢其实如果大家就是脑海当中看过太多太多了，一提这个人世间我们想到了雷佳音，然后就想到了前半生、嗯、其实这些都是我们看过的非常好的一些剧了，大家呢也可以跟我们去推荐和分享，因为人世间可能大家引起的共鸣会比较多。
0: 对、
1: 你看大哥还有姐姐周柔、
0: 嗯、
1: 都是非常厉害的非常优秀的，秉坤呢总觉得自己待在父母的这个身边，其实没曾想他 也付出了很多很多啊。
0: 对，不是在生活当中很多人说了吗？说往往最孝顺的那个孩子依然就是在你的身边跟你待的最长久的、可能是在父母的眼里是最不起眼的，殊不知他为你付出的是最多的啊。
1: 是的，那人世间其实当中的主题曲呢也是非常的熟悉，我们在节目当中点播的频率呢也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当这部旋律响起的时候，大家是不是也能够回想起当中的一些剧情和画面呢？那么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时段当中，我们也来跟大家一起去分享分享来自雷佳所演唱的这一首《人世间》啊。

0: 是不是非常有回忆感的一首歌呢？这也是《人世间》的同名主题曲，也叫做《人世间》啊。小七听友呢就发信息说，这部剧呢是陪着爸爸妈妈一起看的，通宵熬夜看了。
1: 是的，那么非常好的一部剧，在今天下午时光呢，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好听的旋律和经典的电视。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音乐好时光为大家送出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啦！
0: 明天我们再见吧，
1: 拜拜。
2: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武义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快临门。
1: 来来，大家都快了啊！
2: 是是。
0: 喝在临门。
3: 来，咱们共同举杯，
4: 干杯！
1: 干杯！
0: 玩在临门。
5: 太好玩了！
1: 太刺激了！
0: 乐在临门。够在临门。
6: 尊敬的顾客朋友，
1: 你看那边，那边
6: 有一火冒车。
2: 我要这个，我要这个。
0: 吃喝玩乐购在临汾，临汾广播电视台 FM 九五一综合广播，乐享临汾。

0: 来吧，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当中，我们的乐享临汾正在播出。大家好，我是你们喜欢的主持人浩东。
1: 大家好，我是曹静啊。在这个时间段锁定收听 FM95.1 临汾综合广播， FM88.9 临汾交通音广播，与此同时手机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关注抖音直播间，来实时参与节目互动起来啦。
0: 好，这一刻欢迎大家可以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当中啊，听见临汾一起来刷新互动。今天咱们聊一个小话题，来说一说夏天的味道是吧。盼望着盼望着是吧，
1: 那不是春天来了吗？
0: 夏天也来了
1: 温度高了起来，
0: 山朗润着脸，
1: 太阳晒着你，
0: 太阳晒起来了小孩的脸黑起来了
1: 红彤彤的
0: 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为什么呢？因为要午睡啊
1: 夏天的味道，其实说到夏天，为什么今天会特别去强调？因为你会发现这一周的气温大概率都在30度左右。
0: 哎呦，
1: 是吧，
0: 真的就是有点这个困人，你知道吧？就是太困了啊。
1: 对，不知道为什么总会觉得这个提不起精气神儿。
0: 对，
1: 大家有没有觉得呢？
0: 打不起精神来。
1: 我这两天每天下午开播前都得含一个那个咸柠味的糖。
0: 哎，是吗？
1: 哎，突然这个后劲儿就会
0: 我怎么
1: 让我一瞬间清醒。
0: 我怎么没见到呢？
1: 我在家里吃了然后才来。
0: 早晨跟好朋友们一起这个玩分享是吧，然后我说送你一杯咖啡啊，他早上10点，他说我不要了，我怕我睡不着觉，
1: 晚上睡不着。
0: 我说你早上10点喝咖啡睡不着觉呀
1: 有一些
0: 睡不着午觉是不是？
1: 有一些朋友可能就是他对那个咖啡会比较敏感，
0: 害怕睡不着午觉可能是。
1: 那我们今天聊聊你记忆中的夏天的味道，或者此时此刻你会不会觉得这个时间段特别想吃个什么，尝个什么，或者是感受到了什么呢？
0: 夏天的味道是什么呢？是会这个忙碌一天回家之后打开冰箱喝的第一口冰镇可乐，是这个我们这个吃到的这个西瓜尖尖是吧？这个最近西瓜是有新的切法，你知道吗？
1: 不知道。
0: 如何可以吃到西瓜尖尖？
1: 如何？
0: 你知道这个微信有一个朋友圈的这个图标吧？它是一个中间是一个圈嘛，
1: 就是
0: 然后螺旋状。你就那么切就行，然后最后就剩一个中间那根棍儿。是吧，整瓜最甜的地方都在你的手中，
1: 炫出来了最甜的那个部位。
0: 对，你那么一炫出来发现这个别人也看不出来是西瓜芽被炫过是吧，然后西瓜尖尖留在你的手里是吧，就像我们说这个偷吃西瓜。

0: 西瓜是一样的，哎，以前我们的张凯主播啊，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有这么个人啊？
1: 那必须得记得。
0: 哎，然后他呢，就是教我们怎么能偷吃西瓜啊。就是有一天呢，我们买了这个半个西瓜，是吧？哎，买了一个西瓜，
1: 嗯，
0: 对半切开，我们几个非常开心，分了半个啊。
1: 嗯，
0: 中午就没回家嘛，分了半个之后就哎，咱给那个下午来的人再留点，留上半个吧。
1: 哦，
0: 嗯，一块吃。
1: 嗯，
0: 然后就一群人就盯着那个瓜呀，就越看越馋呀。
1: 就是留不到下午了感觉。
0: 然后呢，张凯主播就教我们说怎么能偷吃西瓜，
1: 然后不被别人发现，
0: 别人发现不了。
1: 哎，
0: 嗯，对吧？
1: 怎么办？
0: 哎，就是它不是半个吗？
1: 一片一片的削，
0: 沿着那个红啊，对，
1: 就
0: 沿着它的切口切，
1: 平平的一片一片一片。
0: 哎，对，切切切切切，是吧？你当你发现你切到三分之一的时候，可能就有点明显了哈。
1: 嗯，
0: 这个瓜可能长得不是这样了，是吧？除非你买那种宁夏瓜，宁夏瓜它比较好偷啊。
1: 嗯，
0: 为什么？因为它长，你切切切切不到弧线，只要不到那个弧线那个位置，是吧？就看不太出来，
1: 嗯，
0: 比较好偷吃，是吧？哎，这是一个
1: 偷
0: 瓜，
1: 偷瓜啊，
0: 偷吃西，怎样可以快速偷吃西瓜？是不是？
1: 哎，其实说到夏天的味道，真的有很多。比如说，对于我来说，夏天很明显的味道就是
0: 什么？
1: 下午睡醒的时候，
0: 哦，
1: 悄悄的冰箱里吃一口雪糕，
0: 哎，偷偷吃一口，
1: 哎，偷偷吃一个小冰棍啊，这个什么冰工厂那个酸酸甜甜的，
0: 哎呀，冰，我也爱吃冰工厂那个，
1: 然后瞬间就好，
0: 很棒，
1: 就很清醒。
0: 对对对，那个很棒，那就是那一袋四个的那个，是吧？
1: 对对对，
0: 那个就是对于咱们现在这个年龄来说，吃那个就刚好啊，
1: 每天吃一根儿。
0: 人家年轻人现在吃什么呢？俄式大甜筒，
1: 哇塞，
0: 是吧？你拿到手里之后你就害怕，你说这玩意儿我能吃了吗？你说是？
1: 我觉得那个大甜筒相对来说可能蛋皮更多一些。
0: 哦，
1: 嗯，
0: 对，
1: 嗯，
0: 这个，
1: 大家觉得呢？
0: 这个
1: 呵呵，哎，
0: 确实是吧，
1: 是吧，
0: 爱吃蛋皮的可能更多一些啊。来看小景说，东哥你的年画娃娃做好了你要吗？什么意思？
1: 是给你做了一个什么年画娃娃的什么表情包吗？或者是什么？
0: 你得放那个齐泽老师的头像，是吧？齐泽老师更像一些，是吧？
1: 他俩脸型不太一样。
0: 齐泽老师长得更有福气啊，
1: 那
0: 年画娃娃都是
1: 脸更圆一些。
0: 对，年画娃娃那个脸呢是得胖到可以掉下来啊！你看我还比较紧致，是吧？哎，掉下来，然后那个眼睛呢就胖到就小咪咪，是吧？
1: 嗯
0: 嗯，特别像，嗯，啊。哎，我们这么说我们的同事好不好呢？嗯，
1: 好。
0: 哎，这是他说的啊，我可没说，嗯，大家不要，
1: 我不知道他前面说的什么，我只知道说好
0: 啊。
1: 今天无论你说什么我的回答都是好，
0: 他说不小心把静姐也捎带了，你也娃娃年画娃娃了，
1: 我是那个抱鱼的，是不是？
0: 咱俩是那个贴床头那个，是吧？
1: 那能给大家带来福气好运也不错。
0: 哎，想问小景啊，你这个你觉得夏天的味道是什么呢？就是你在你印象里面夏天的味道是什么？
1: 嗯，
0: 可能是午后挥之不去的瞌睡虫。哎，我那会儿去理发，
1: 嗯，
0: 我理的理的都睡着了，
1: 哇塞，
0: 是太困了，是吧？为了我们的这个工作啊，我这理发都抽空睡觉，就为了以最好的状态迎接大家，是吧？
1: 嗯，我今天就是您，我今天应该是三点的时候我就又什么
0: 迷糊了一觉，
1: 不是撸了撸铁哈，
0: 啊，
1: 家里举了举，然后就让自己保持一份清醒，
0: 哎，最好的状态。
1: 出门前吃了一个那个柠檬薄荷的那种咸柠味的汤，
0: 对，
1: 哇，一瞬间去现
0: 在。所以你在路上非常的机警，
1: 嗯，
0: 啊，是吧？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是吧？
1: 是的。那说到夏天味道，可能是吹着空调，吃着西瓜，
0: 哎，
1: 看着电视剧或者刷着综艺。
0: 对，
1: 哎，
0: 那我们夏天的味道是那种感觉呢？可能是甜的。
1: 嗯，没错。
0: 有哪些甜的味道？有哪些夏天的味道？
1: 冰淇淋的味道啊，
0: 哦，冰淇淋的味道
1: 是吧？
0: 西瓜尖尖的味道，
1: 那个，草莓味的冰淇淋，
0: 嗯，
1: 然后或者是那个苦咖啡，
0: 哦，
1: 哎，一点苦苦，然后又后味很重，
0: 哎，那属于凉。
1: 嗯
0: 嗯，是吧？哎，还有什么
1: 绿豆沙的味道，
0: 哎，从冰箱里刚拿出来的那个荔枝的味道，
1: 哎，
0: 冰冰凉凉甜甜的那个荔枝，
1: 还有酸梅汤，
0: 哦，酸梅汤，
1: 嗯，
0: 咱们这个作为临汾人来说爱喝橘子水，
1: 橘子水
0: 啊，是吧？不爱喝酸梅汤，
1: 不爱喝橘子水，
0: 你不爱喝橘子水。
1: 你说到的橘子水是哪一种橘子水？
0: 就是拿那个粉泡的那个吗？
1: 啊，就那个冲剂，是不是，啊
0: 嗯？
1: 就跟奶粉一样，
0: 哎，
1: 化到杯子，哎，搅拌搅拌。
0: 你有没有童年？童年不都喝这个吗？
1: 我好像喝比较少
0: 啊，嗯，你喝酸梅汤。
1: 我酸梅汤也比较少，
0: 你是混那个北京天津那一圈的是吧？
1: 我没去过北京天津，笑 小时候没去过
0: 啊。哎，这个说天津人这个夏天要喝带冰碴的酸梅汤吗？
1: 哦。

0: 哎，我最近刷了一些这个短视频，当中有很多分享这个冷饮哈，自己在家怎么制作。就比如说你可以用这个矿泉水，哎，怎么办呢？
1: 对，
0: 你留一半的水，然后呢把它平着放进你的冷冻，
1: 然后把它冷冻住，
0: 然后它就你等你拿出来，你立起来，它就是一半是冰。然后呢你在另一半可以倒可乐啊雪碧啊。
1: 这样就是天然冰杯是吧？
0: 对、然后呢等它稍微融化、哎、你就可以喝到冰沙的感觉。
1: 是这样。那这个还方法还真很不错呢，
0: 可以回去试一试哦。
1: 可以尝试一下是不是、这个确实很棒，就是我们有时候喝这个冰水可能就是它冰不透，这样冰的比较透。
0: 我觉得这个一半倒咖啡也不错哈，就感觉可以跟很多饮料适配，
1: 冰美式是吧？
0: 太好了，我回去也试一试。
1: 现在有很多那种家里边新装修的那个冰箱都非常高端嘛，那种是吧？往那个杯子一放，噼里啪啦会掉冰块那种，自己会制冰。
0: 我们家有制冰
1: 啊，自己会制冰，
0: 就是带制冰。但我总觉得它不太方便，就有时候你会忘了，你需要冰块时发现，好像冰块用没了，
1: 忘记冷冻了。那当然提醒各位啊，就是我们说到这个方法呀，还是以这个矿泉水、纯净水为主。自家那个烧开的那个水是不宜长时间存放的啊！对你和大家那个物质不一样，对吧？
0: 里面有一些微量元素。
1: 对你家自己水龙头接那个烧开那个凉白开是不适合那个冷冻存放的啊！对，好，那大家可以继续来分享一下吧，夏天的味道，小景啊。景呀，
0: 他说吃完饭刚洗个澡然后出去溜达那一瞬间就是夏天的味道。我觉得那个瞬间就可凉快了。你有没有就是那种很清爽，尤其是夏天很热，然后晚上吃完饭是吧，然后冲个澡，尤其必须得冲个澡，然后再一出去一吹风，夏天晚风，
1: 尤其是晚上。我昨天晚上出去给电动车充电，就是忘记了嘛，然后就充电去。充电我就感觉
0: 就想一个人在楼下待会儿。
1: 我电动车没拔钥匙。真没把钥匙啊！
0: 艾特一下下个节目主播帮助你一下。给那个敏敏发个信息哈，艾特一下他。
1: 这个就是老骑那个没钥匙的电动车就忘了啊。
0: 有点老是不是？
1: 不过确实是啊，昨天那个充电的时候感觉那个晚间那个风啊，它就是有点小风，但是不热啊，超级舒服那种感觉。
0: 我有时候就会有一种这种偷懒情况，我突然就理解了那个男人下班不愿意回家的一刻。就有很多的这个男士不知道有没有，以前我们探讨过，就是他可能就是开车到楼下，然后就会在车里操作一下，然后有的男士可能家里会限制一些这个行为，是不是？然后
1: 说不能这个
0: smoke 然后呢他会在楼下溜达，然后完成一下，就是那一瞬间好像就感觉自己很身心放松。
1: 那你
0: 就没有家庭没有这个工作，然后我突然有一天就是晚上去拿快递嘛，然后拿完快递就觉得好想就在楼下溜达一圈，然后偷偷吃个雪糕那个感觉还真的挺不错。
1: 对，必须有项目，
0: 必须有项目，必须吃雪糕是吧？那其实还有很多，比如说夏天的味道，烧烤的味道有没有？
1: 烧烤的味道
0: 是吧？
1: 那必须还有小龙虾的味道。
0: 小龙虾我觉得它的味儿没有那个烧烤那个浓烈。
1: 就是你某一天忽然路过某一个地方啊，闻到这个烧烤的味道啊，现在很多这个小摊儿你知道吗，那种小吃摊儿它现在都有那种烧烤摊儿了。就是比如说烤冷面，以前的烤冷面呀，烤面筋呀，
0: 都有烧烤了。
1: 煎饼果子摊儿旁边就会有一个烧烤摊儿，会这个烤一些这个什么保真牛羊肉是吧，假一赔十什么之类的。
0: 是。
1: 然后但是你真的那个你抵挡不住那个碳的味道。
0: 对。
1: 也是碳烧烤羊油飘出来那个味道。你是真的很难抵挡。你在旁边吃烤冷面，你说不来个烧烤不是有点亏待自己了，来十串吧是吧，而且这个羊串是有数量的。我们一般都是十串。
0: 对
1: 吧？我们一般都不会说是这个来五串啊，因为吃不过瘾。
0: 起价就是十哈，
1: 十串，对吧？
0: 的确，那其实说到夏天的味道，除了各种吃、喝，是不是哈？还有一些味道，比如说下雨过后，我们家大宝就说他很喜欢那个地下室的味道，就是车库的味道，尤其是下过雨的时候，还有就是那个青草割完草的时候的那个
1: 新翻的泥土的气息。
0: 对，就是有时候小区物业不是会定期割草吗？尤其是夏天会长得比较旺盛。早上你如果家里窗户是打开状态，你听到那个割草机的工作声音，然后又能够闻到一些这个。

0: 草香
1: 草的味道，
0: 对，
1: 就很喜欢这样的
0: 味道，那很棒。对，还有什么呢？其实夏天还有很多这个熟悉的味道啊，
1: 比如说
0: 在你在家里边忽然走着，忽然电风扇吹你一下那种感觉，
1: 哎，
0: 这种幸福感会飙升一下，对不对啊？我这电风扇昨天才掏出来，发现家里现在没地儿放，你知道吧？
1: 我没有电风扇，
0: 是吗？
1: 嗯，我有挂脖风扇。
0: 你买那个空气循环扇。
1: 我觉得我们下次我就上，明天上节目，我们挂脖风扇，把空调关掉。
0: 那不可能，
1: 那不会比空调更舒服？
0: 那我不是太热了吗？我就
1: 你也有挂脖风扇
0: 啊？你有两个呀？
1: 对。
0: 好吧、啊、
1: 会比空调更舒服一些。
0: 那我们开着空调，如果再开挂脖风扇的话，那吹的就是凉风，那种感觉、啊、
1: 更舒服是吗？
0: 哎，那当然，夏天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蚊香的味道。
1: 嗯，
0: 哎，很多家里面会烧蚊香。
1: 哎、对，
0: 哎，但是我就蚊香我还能闻了啊。以前这个有段时间呢，这个我们家那锅炉房我就不爱去。小时候家里面那锅炉房
1: 哦，
0: 哎，它为了驱蚊呢，它会烧那个艾草。
1: 哎，
0: 哎呀，那个整个那个味儿，尤其是小朋友特别闻不了，大人们还行是吧？
1: 嗯，我以前闻不了、哎，我现在很喜欢，
0: 对吧？你看我说小时候闻不了，大人能行是吧？
1: 对对对、嗯，以前就觉得一开门家里就
0: 对
1: 大爸妈可能喜欢艾灸、嗯、是吧？就觉得身体哪不舒服，他们就会点个艾草、
0: 嗯、
1: 是吧、
0: 嗯？
1: 做个艾灸什么的。
0: 对，那个熏蚊子啊。
1: 对对对，然后呢，现在我就还挺能接受的，我还买了那个就是可以躺在上面的大、嗯、非常大的艾草垫儿、
0: 哦，
1: 然后非常舒服。但凡你有什么失眠呀、啊，然后或者是身体不太舒服，就是觉得哎，这个好像空调吹着了，
0: 对，
1: 腿不舒服，腰不舒服，
0: 躺那儿就熏晕了啊，晕了就睡着了。
1: 也没有那么大味道，
0: 晕了睡着了，
1: 但是它就会很暖啊、这个艾草
0: 会很有用
1: 、嗯，很有用，哎，
0: 对，那当然还夏天还有什么呢？
1: 就可能就是年纪大了，
0: 驱蚊那些的，花露水的味道，对吧？
1: 嗯，
0: 哎 ，Six God 啊、嗯，
1: 哎，
0: 对吧
1: ？Six God，
0: 嗯，
1: 花露水是这三个词吗？
0: 对，六神嘛。
1: 啊、oh, ，我一直在哎想这个花露水的英文哈、啊
0: 嗯，
1: 然后你原来是前面、
0: 啊、
1: 是 six、啊、
0: 对 six god
1: 点不太一样。
0: 他说、
1: 嗯、
0: 这个小女说烧烤的味道，哎，对，是吧？烤串是我们夏天最舒适的味道。
1: 嗯、还有
0: 什么？淡淡的花香。
1: 嗯，
0: 夏天的花香是非常多、非常浓郁的啊，尤其是在那种花盛开的那种公园里面。
1: 嗯
0: 啊。
1: 嗯，
0: 遍布花香，非常棒，那种感觉。
1: 哎，还有阳光的味道，
0: 嗯，
1: 尤其是早上，就是清晨起床之后，太阳刚升起来，
0: 怎么能够体现到阳光的味道呢？其实不单啊，你接着说，
1: 你接着说、
0: 啊，我就说阳光的味道，其实不单是早晨起来会有这种感觉，
1: 嗯，
0: 你就是就阳光特别好的时候，那晒了一天的被子，你在晚上盖的时候，
1: 哎，
0: 哦，那感觉是吧？那是你蛋白质烧焦的味道，
1: 嗯、蛋白质烧焦。
0: 你自己的蛋白质被烧焦的味道、嗯、
1: 那这太完美了，这个夏天是不是、
0: 啊、
1: 然后你可以感受到很多，然后这个不能吃烧烤的朋友也可以感受到烧烤的味道、
0: 哎、
1: 就是管理期你也可以感受到烧烤的味道、
0: 哎、那当然夏天其实还有什么味道，其实记忆当中有很多，比如说我们很多朋友会伴随着夏天的到来会选择去减重，
1: 嗯，
0: 对吧、啊、
1: 然后是什么味道、
0: 体重管理的味道，对吧、
1: 嗯、
0: 体重管理的，
1: 那应该是汗水的味道，
0: 哎，也是啊，咸咸的涩涩的那种感觉、
1: 嗯、
0: 是吧，
1: 对，
0: 尤其是你刚开始锻炼的时候出的第一轮和第二轮那种汗，
1: 嗯，
0: 第一天第二天那个汗啊，是吧，
1: 虚汗，
0: 对，就感觉后边几天的汗就没有那么大味儿了
1: 排出了身体的湿气，
0: 哎，对吧啊、
1: 嗯、
0: 这个是锻炼的味道，还有什么，我们这个为了锻炼而去散步结果闻到了烧烤摊的味道，
1: 然后
0: 嗯，
1: 就吃烧烤去了，
0: 你可能会顶住第一家是吧？顶不住第二家。
1: 还有水果的味道，
0: 啊、
1: 比如说我最近发现芒果的味道很浓烈。
0: 芒果，你最近对芒果情有独钟，芒果吃多了容易变黄，你知道吗？
1: 就很多黄色的水果它都会，比如说柑橘类的，
0: 橘子也会，
1: 然后胡萝卜类的，是吧？这类都会。
0: 对，你看我最近就没有吃。
1: 南瓜类的，
0: 你看我多白是吧、
1: 嗯？
0: 白里透红，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嗯，
0: 我吃那个红心火龙果。
1: 我晚上要吃一个红心火龙果，看我明天能不能白里透红。
0: 哎，你要想就是白里透红，明天不一定肤色会白里透红，嗯、但是有一个东西会，
1: 嘴巴、手指会白里透红。
0: 哎，不讲了，
1: 色素沉淀，
0: 不讲了。
1: 哎，
0: 还有什么跟大家分享一下、嗯？夏天的味道有很多，是吧？啊，但是我觉得这个第一个想到的永远就是西瓜，对吧？
1: 对，
0: 夏天的西瓜的味道是很棒的啊。
1: 嗯，
0: 不知道各位今年夏天有没有好好痛痛快快的吃西瓜啊？ 反正今年我感觉我。

0: 啊，这个是吃不太动，不像小时候哇，小时候吃西瓜太爽那种感觉。
1: 嗯，
0: 也可能西瓜不一样，是不是会有变化？
1: 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你能选择性太多了。
0: 嗯，
1: 就是你看我现在就是妈会说，哎，我买了什么枇杷，买了什么西瓜，家里有，你要不要来拿水果？
0: 各种水果。
1: 然后我就会告诉他家里还有很多水果没吃完，就感觉因为它的消灭速度没那么快了，
0: 哦、
1: 哎，是吧？然后上周我管理的时候，就是有一天可以吃很多水果嘛，
0: 嗯、
1: 就是混合水果那一天，
0: 吃了很多。
1: 然后我就。中午吃了半个大西瓜，晚上吃了半个大西瓜，哇！
0: 哎、
1: 然后我感觉我那一天就吃过瘾了，嗯、把夏天的西瓜
0: 肚子里有个大西瓜。哎，我那我那天去吃，家里边现在有樱桃啊，我觉得还最近樱桃确实还是很不错的。
1: 嗯
0: 啊，
1: 还是这个上市时间。
0: 今年咱们这个国产大樱桃好像这个持续时间很久啊，
1: 哎、
0: 品质相当好了。
1: 就那个、
0: 啊、
1: 出桃子的地儿也有樱桃哈、啊，贺家庄樱桃。
0: 哦，
1: 是吧？
0: 对对对，
1: 是这样吆喝的吧？以前我们都只知道贺家庄桃、
0: 二号桃，二号桃是吧？为啥是二号桃呢？
1: 那品种可能就叫二号。就跟你为啥叫浩东是一样的
0: 啊！我是品种，这是我的品种，
1: 这是你专属的代号。
0: 好，那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当中的我们的乐享临汾正在播出。关于夏天，你的记忆当中那熟悉的味道是什么呢？哪一个味道让你闻到之后会第一个感觉到夏天来了呢？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有可能是忽然走在街上的一大暴雨。
1: 哎，
0: 对吧？也会让你感受到
1: 夏天嘛，就那种阵雨是吧？
0: 哎，
1: 明明还出着太阳，然后突然就开始下雨，
0: 对，突然下太阳雨，然后忽然打雷闪电，大点往下淋是吧？
1: 嗯
0: 啊，一般都会出现在我们正在上班的路上，对，然后你到单位之后发现哦，雨停了，
1: 这一般是你经历的哈，
0: 哦，
1: 是吧？
0: 哎，我之前有一次哈，就是上班。当时就那天早上起来就莫名其妙说，哎，我们不如在食堂去吃个早饭吧。
1: 然后
0: 就早点起床，是不是、啊？然后就开始准备收拾啊，一些准备工作、非常的复杂，非常的繁复，是吧？
1: 嗯。
0: 然后呢，等我这个只能出门的时候呢，还想拖拖拉拉一会儿，说算了，要不然不吃了，今天早晨。
1: 然后
0: 就出门就下雨了。
1: 嗯。
0: 就如果我按刚才那个，就是收拾完出发。就淋不到雨，而且能吃到早饭啊！结果我就没有吃早饭，又拖拉在玩了会儿手机，结果出门又淋了雨啊！
1: 这就是冥冥之中，哎，是吧？
0: 就在等你，是吧？
1: 雨在等你哈、啊！
0: 雨一直下，
1: 气氛不算融洽。是我跑调哈、
0: 啊，就这么唱。好，
1: 那四季里最鲜活、最热烈、最治愈的，可能就是夏天了，是不是、啊？春天会过于温柔，那秋天又太沉静，然后冬天也会觉得有点冷清，所以夏天味道可能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冰镇西瓜一刀切下的清甜汁水，也可能是橘子汽水冒泡那种微甜，或者是雨后泥土清香，还有呢傍晚的凉风，或者是蝉鸣，还有一些小区可能会有蛙声，对吧？
0: 对，蛙声一片，听取蛙声一片。
1: 那当你看到，哎，看到的就比如说晚霞，然后早上清晨的阳光，公园里散步的人、等等，真的是非常治愈的。然后也有朋友说，可能就是爷爷奶奶的味道。比如说奶奶给自己熬的绿豆汤、
0: 啊、
1: 是吧？
0: 对，这真的是这个味道是不一样的。哎，这个每个人和每个人的这个制作的东西也是不一样的，你没有发现？对吧？真的神奇。
1: 对，这就是我们为什么长大以后，尤其是漂泊在外的游子或者是打工人，就会说，哎、这个饭店我特别喜欢，为什么？就有家的味道，
0: 童年的味道，
1: 是
0: 吧？
1: 有妈妈的味道。
0: 对，就比如说有的人特别爱吃什么这个什么。那个炒这个以前一中有个炒碗坨
1: 哦，
0: 什么粗粮细做那个
1: 炒碗坨
0: 啊、
1: 没
0: 吃
1: 过，
0: 没吃过吗？
1: 对对对，
0: 现在扁担巷。哎，那就是以前的味道嘛，对吧？啊，上学时候的味道有很多，是吧？也可以分享一下，对吧？
1: 对，
0: 有的人说我喜欢吃学校门口的炸串，
1: 是、这其实是我们上周本来计划一个主题叫校园周边的美食，是吧？
0: 对，
1: 校园周边记忆当中的一些美食，
0: 提前聊一聊，是吧？
1: 大家在这个时间段好好酝酿酝酿，想一想。
0: 而且是夏天吃小摊儿，好像感觉非常棒。你发现夏天的这个小吃摊儿比冬天会多 一倍多。
1: 哎，我如果说到夏天，我就想起以前学校门口那个卖凉面，然后呢，那高中的时候有一些孩子是住校的，就是我有一些同学住校的，他们都懒得下楼，就是晚自习中间那个时间，不是吃饭的时间嘛，
0: 对，
1: 然后就从这个宿舍楼上扔个绳子下来，然后那个小院就是那个很多好吃的，
0: 对，
1: 然后就跟下边的大哥或者叔叔说，给我弄碗凉面，然后把钱扔下去。

0: 去，然后绳子绑上去。
1: 那这个，他很会做生意啊，不怕扔锅里。哎，这就和我以前我们一样，我们以前宿舍楼下，上大学宿舍楼下只有一家炸鸡柳。
0: 哦，
1: 嗯，只有这一家炸鸡柳，然后别的都没有。就你想
0: 吃，只有炸鸡柳，想吃别的都没有。
1: 就只有一个小吃车，可以这么说，他家主打炸鸡柳，后来有什么烤冷面，他自己又加一些项目嘛。
0: 嗯，
1: 烤冷面啊，炸臭豆腐呀、啊，就这种啊，主打还是炸鸡柳。然后大家晚上就想吃，
0: 哎，
1: 那宿舍就锁门了，
0: 嗯、
1: 啊，你也不知道该去吃点啥，也不知道该哪里可以买到。
0: 然后
1: 就给鸡柳大哥打电话，嗯，是吧？然后几个同学一屋同学凑一凑，是吧？
0: 然后、
1: 啊、你不得，你肯定得。大容量是吧？一人十块
0: 不能，我只要一个鸡柳哈、
1: 嗯。对，一人十块不够吃啊，对吧？一般就是100块钱鸡柳啊、
0: 哦，
1: 大家凑个钱一块买回来一块吃，嗯、非常棒那种感觉啊。
0: 分享的快乐。
1: 好，那夏天味道什么？各位可以继续来在公屏当中互动，抖音搜索“听见林汾”。
2: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3: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3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3: 扬大福情，圆学子梦，
2: 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3: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2: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50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0: 山月岭，
1: 这是哪一首歌？
0: 这上一首却无心看风景。欢迎大家正在收听到的是收看到的是我们的乐享临汾啊，那各位临汾的朋友们可以来打开我们的收音机 FM95.1 FM88.9 来锁定收听，还可以打开视频，打开抖音平台听见临汾，进入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当中来，起来分享互动，各位临汾的朋友们可以刷新起来。接下来说一说啊，你觉得在临汾，在山西临汾，这个什么是夏天的味道？夏天的味道是什么呢？夏天的风吹着头发，咱们得来一首夏天的风。
1: 夏天的风，哎，那说到这个夏天的味道有什么？比如说有冰镇西瓜的味道，有汽水的味道，有烧烤的味道，是不是？哎，还有这个有朋友说这个洗澡完去吹风的这种味道哈，就感觉到很清爽。夏天总归又热烈又清爽，所以夏天的风是什么样的呢？
0: 哦，夏天的风没声音，底下没摁开。

0: 来看一下我们的横杠这位朋友说，说芬达泡米饭是夏天的味道。哦、哇，这块真没感觉过，是要冰镇芬达吗？
1: 我没有吃过这个芬达泡米饭，
0: 泡热米饭还是凉米饭？
1: 我吃过的记忆当中，米饭最好搭配就跟白糖拌在一起。
0: 哎呦，哎，我接受不太了那个，就是觉得太甜了。
1: 是吗？我小时候可喜欢了。
0: 你那就不属于是粽子吗？对吧？
1: 那不太一样，粽子那更有粘性，它没有太多粘性，但是你就会觉得，哎，好像吃不下去饭的时候，你就来点白糖，就感觉这碗饭能干光。
0: 哎，对，能也能长点肉了，是吧？幸亏小时候这个消化好，
1: 这个肉都是这么长起来的，
0: 亏了小时候消化好呀，不容易啊，是不是啊？那夏天味道是什么呢？在这里与大家继续来分享一下，就夏天不止一种味道，是吧？可以用味觉、嗅觉、回忆啊，来一起来感受市井的气息，对不对啊？比如说街边的烟火味，是吧？冰镇汽水的味道，哎呦，夏天打开一瓶太钢汽水，是吧？现在还有吗？也有，不常见，健力宝，健力和健力宝是吧？
1: 对，然后或者那个什么大窑，现在
0: 啊，大窑吹不了瓶，太大哈哈。有健力宝，哎，大窑其实这个饮料很划算，你们觉得吗？因为它很大，对吧？
1: 喝一瓶就肯定哈，三个人就足够了。
0: 对，那包括还有什么老冰棍儿。哎，夏天打开冰箱来一根老冰棍儿的感觉是吧？
1: 哎，我记得有很多的这个饭店可能在夏天的时候他就会免费提供这个
0: 老冰棍儿
1: 或者小布丁，
0: 火锅店比较多一些
1: 是吧、
0: 啊、
1: 然后你吃完饭你就可以这个吃这个、
0: 来一个这个、哎、是吧，降降温是吧，
1: 解解腻解解辣、哎、
0: 对，还有什么呢？夏天的味道从这个味觉当中还有凉面皮儿。哎呀，夏天
1: 这吃不下饭的时候，哎，妈妈就说给你买碗凉面皮儿吧。
0: 哎呦，在临汾、凉面皮儿是这个假期的主导是吧？
1: 对，
0: 哎，我那天吃那牛筋面了啊、我就发现它和凉面皮儿的这个调料是一样的，就是换了一个不太好咬的面皮儿、
1: 哎，我以前很喜欢，我吃牛筋面是在太原才发现有牛筋面这个食物、
0: 对，
1: 就是在学校外面哈，就是说这个小店里头，然后就一个炒牛筋面或者凉拌、
0: 啊、
1: 对，或者凉拌牛筋面。
0: 我觉得这个

0: 牛筋面厉害一点是什么？它这个东西很吸味儿，
1: 嗯
0: 啊，它这个字里行间的那个里边就和面筋一样，那吸很多味儿。
1: 拌在麻辣拌里就很好吃
0: 哦，是吗？
1: 嗯，你下次可以尝一下，
0: 我可以尝试一下。下次我说、来个麻辣拌，来个牛筋面啊，那麻辣拌呢，牛筋面不需要给我拌啊，拌到麻辣拌里。
1: 哎，
0: 这很难绕，这话的跟绕口令一样。
1: 你就说麻辣拌里给我来点牛筋面。
0: 对，老板，麻辣拌不用拌，给我把牛筋面拌到麻辣拌里。
1: 新疆人要吃麻辣拌是不？
0: 不是、
1: 是这个意思。
0: 我这属于绕口令。那现在还有什么呢？还有很多时令的水果了，对吧？比如说桃子、葡萄。哎，葡萄，你有没有尝试过冰镇葡萄？
1: 没有。
0: 哎，就是有很多水果，你知道吗？
1: 可以冰冻吗？
0: 对，就是水果
1: 冰镇的还是冰冻的？
0: 冰冻。
1: 冰冻的，哎，我觉得如果这个冰冻以后，你放在你的那个什么。每年达就是什么这种汽水七喜啊、或者芬达，或者是这个什么可乐里，哎，雪碧里，
0: 对，
1: 是不是搭配非常完美？
0: 对，哎，那跟大家分享几个可以冷冻很好吃的水果啊。第一个什么呢？第一个是这个香蕉，
1: 哦，
0: 啊，剥皮切段冷冻，
1: 嗯，
0: 啊，这个回味特别绵绵密密的感觉，有就那种香蕉冰淇淋的口感啊。当然香蕉得好啊，有那种特别粗那种特别入面的那种香蕉，
1: 就是得熟透了的、
0: 对，
1: 哎，咱不能买那个还发青的，得把它放的稍微熟透一些。
0: 哎，
1: 就有很多博主就做那个雪糕嘛，
0: 对对对，
1: 就自制水果类的雪糕啊。这个香蕉可以冷冻去吃哈。
0: 对，
1: 如果孩子想吃雪糕，你可以把这些水果冻一下，你就告诉他这个是香蕉味儿的，这个是芒果味儿的。
0: 对，还有葡萄，哎，葡萄呢就可以洗净之后直接冷冻，冷冻后更甜，而且这个冷冻葡萄的这个皮儿啊，你拿出来先稍微放一下。然后皮儿一剥就掉，里边是整个的一个特别沙沙的那种啊、葡萄的感觉，而且没有吃葡萄的感觉，已经有那种就是我们这个夏天经常会买那个冰球球那种，你知道吧？
1: 对，我知道，就有那个冰葡萄球嘛。
0: 对对对对对，
1: 就那一袋里边就是葡萄味的小冰疙瘩，
0: 对对对对，
1: 是吧？一个圆圆的，一个圆圆的。
0: 对对对，那个很棒啊。那还有什么呢？还有芒果啊，冰冻芒果是吧？冰冻芒果，我们首先把芒果对。沿着核切开，
1: 要把核先取掉。
0: 对，切开之后呢，然后我们再拉一横道，拉三个竖道，是吧？对吧？然后把它摁一下，放嘴里，你就会有一嘴黄牙，是吧？
1: 这是什么梗？
0: 很冷，对吧？很冷笑话，
1: 非常冷。
0: 当然，芒果呢，这个冷冻之后呢，它可以保留维生素 C 和矿物质，是吧？也是非常棒的一个天然冰淇淋食材，对吧？还有什么草莓？我发现就是你们发现水分大的一些水果，就是它主要以水分为主的水果，它冷冻之后就非常棒，对吧？
1: 草莓、蓝莓、树莓、桑葚都是可以冷冻的。
0: 是，
1: 因为大家发现有一些这个什么推荐的什么莓果类的，大家可以买回来一袋儿，就是它里面就是这些水果。
0: 对，
1: 你可以自己买那些新鲜的，然后自己清洗之后也比较干净嘛，
0: 对，
1: 是吧？把水分擦干，
0: 是，
1: 然后自己去冷冻就可以吃一个夏天哦。
0: 哦，
1: 对，
0: 现在还有很好吃的那个叫什么？可以冷冻的一个榴莲。最近榴莲非常便宜，大概十几块一斤嘛，对吧？买回来冷冻一下，然后你再吃，就是那种冰榴莲感觉。榴莲这个东西非常百搭，是吧？我们可以放烤箱做烤榴莲，放点芝士烤榴莲，也可以冷冻做冰榴莲，也可以直接吃，是吧？非常棒。
1: 哎，榴莲可不可以跟酸奶拌在一起？
0: 榴莲酸奶，
1: 好像没有过这样的搭配，是不是？
0: 哎，没有，你可以尝试一下。一般跟酸奶配都是甜度高一点的。
1: 那榴莲不是很高吗？甜度？
0: 榴莲甜度不高吧？榴莲是热量高，
1: 甜度也比较高吧？我觉得，它像奶油感觉嘛，吃起来，然后跟芒果酸奶可以跟芒果搭配，跟各这种莓果都可以搭配一起，
0: 对，
1: 非常健康的一餐哦。
0: 我最近在吃那种就是零糖那种酸奶啊，就是受不太了，是吧？
1: 所以
0: 加点蜂蜜好了。
1: 你可以搭配一些这个果类，
0: 我一般加蜂蜜。说加蜂蜜能吃进去，
1: 你加点。为什么说这个莓果类的很好呢？就是莓果类的，它第一热量低，第二呢，它有很多的花青素。你像这个黑莓呀、桑葚啊、蓝莓，
0: 对，
1: 哎，就都是抗痒痒啊。这个
0: 对，哎，咱们还有一种这个是吧？有一种那个叫，那个属于什么呀？就是一种夏天的味道啊，就是中式凉菜。
1: 中式凉菜，
0: 中式沙拉， 对吧？
1: 中式沙拉是什么沙？大拌菜，
0: 就是自选凉菜嘛，哦、对吧？
1: 乾隆白菜，哎，我就喜欢吃那个乾隆白菜。
0: 就现在有很多自选的，这个里边都会有，是吧？啊，嗯、什么？但

0: 就是那种干拌的，
1: 哎，它、
0: 啊、是吧？
1: 它这西红柿很少啊，那、嗯、那个
2: 基本上
1: 店里拌的很大，
2: 基本上没有西红柿。
1: 对对，店里拌的西红柿放的多，那水气大是吧？西红柿沾盐之后它出水啊。
2: 你看，非必要不点赞就说运城，
1: 运城啊，运城不服是吧？申请出战，
2: 挑战哈。
1: 咱们山临汾和运城的酸鸡条最好吃啊，不服来反驳。我就是一个能伸能屈的人是吧？
2: 太原的朋友要来了。
1: 太原的朋友会说就是不好吃。就是他那儿的就是不好吃啊。
2: 嗯，
1: 我是吃太原很多，我觉得确实没有咱们临汾的好吃啊。哎，好，那咱们接着说一说啊，大家可以来分享一下是不是啊，关于美食记忆呢，也可以来聊一聊。夏天的味道还有什么呢？我们可以继续来分享一下是不是啊。夏天的市井气息有什么？比如傍晚的时候呢，跟三五好友出去遛弯的感觉是吧？
2: 哎，打篮球。
1: 吹吹夏天的风哦，打篮球在廉政广场是吧？
2: 是，然后你看我们各街区不都有那个小的
1: 篮球馆、
2: 篮球场地吗？
1: 对，
2: 我觉得到夏天就是打篮球人很多
1: 哎。哦，是的，
2: 是吧、嗯？这个打篮球是不是可以算是我们夏天的一种？
1: 对，
2: 嗯。
1: 夏天还有什么？柳絮啊，我喝口水去。
2: 夏天有很多的这个记忆中有关的一些味道，就比如说还有一些生活气息，夏天是浓烈的，因为大家人人都会想要走出去看一看逛一逛，尤其是在这个早晨啊清晨的时间段，你会发现逛的人真的好多。哎，然后呢在晚上就是工作一天忙碌之后吃完饭然后举家，哎，都得要么楼下遛个弯儿吃个雪糕，或者出去哎门口吃个烧烤，哎，喝个8+1，或者是到周围的哎道路上小公园里去溜一溜，走一走，散散步，对吧？
1: 对啊，
2: 嗯，
1: 夏天的味道就是柳絮飘在嗓子眼里的味道啊，是吧？你就得喝口水去。
2: 刘家拉面说太原晋中的就是不好吃，
1: 对吧？
2: 嗯，
1: 我去太原吃了好几次啊，然后。你为什么人可以这么斩钉截铁的说呢？是吧？
2: 是因为你吃到的就不好吃。
1: 因为我的太原朋友每次回到临汾就和没吃过茄条一样，对吧？就是他是必须自己有一盘啊，就是今天这桌。
2: 哦，他一个人就要吃那样一盘。
1: 我自己得有一盘，对，
2: 嗯，
1: 这直播间全是柳絮啊，嗯。哎，这个刘家拉面馆，你家有没有凉拌这个蒜泥茄条呢？你家有没有这个凉拼？应该面馆都会有是吧？
2: 嗯，
1: 哎，这个蒜泥茄条的做法是什么样？可以来详细讲讲吗？就是你觉得要点是什么？
2: 它不是炸过的吗？
1: 那肯定炸过呀。
2: 嗯，
1: 要点什么？怎么能够做的就是为什么比太原好吃呢？
2: 怎样可以做在家里做成一道家常版的蒜泥茄条？
1: 对，
2: 那既然说到凉菜，就还有。哎，比如说我之前就如果去那个店里，就是卖卤肉或者什么猪肝这类的店，我可能会买的一个就是这个蒜泥茄条。
1: 嗯，还有什么？
2: 另外一个就是那个鸡蛋卷儿。
1: 啊。
2: 就是那个外面是黄色的，
1: 黄皮的，
2: 对，然后里面裹的
1: 肉，
2: 但是它其实不是那种纯肉。
1: 对，和香肠一样那种感觉。
2: 就是有淀粉的那种。
1: 切成片儿吃的那种。
2: 是吗？你有过吗？就这个是我经常会就是。
1: 富里吉以前卖嘛，是吧？
2: 对对对，就是在这个店里就会买这两种东西作为就是中午的一个。加餐啊，或者是这个不知道炒什么菜，然后就把它买回去。
1: 哎，对对，那个确实也很棒啊，以前老吃，后来搬离广西街之后好像一直没吃过啊。
2: 嗯，
1: 看刘家拉面说，你想听实话吗？请讲啊，说出你的实话。
2: 嗯，
1: 你是什么意思啊？
2: 实话是什么？就是是怎么是做法很难吗？
1: 嗯，
2: 还是怎么？
1: 他说实话就是实话就是一样的。嗯，
2: 哎，那其实说到这个凉菜，的确就是夏天的味道。不会啊，他不会做，那你就直白说呗。嗯，不会做，那你家的有没有凉菜？
1: 他有凉菜师傅，我们有专门凉菜师傅是吧？
2: 嗯。
1: 夏天还有什么呢？嗯，其实在夏天啊，你在街上行驶的时候，就尤其是你这个走路或者骑自行车的时候，经常会被这个洒水车浇上。
2: 哦，
1: 对吧？有没有这种感觉？
2: 哎，
1: 就是忽然迎了面走来的洒水车的，
2: 而且现在都是那个向后猛向空中喷洒的那种，嗯，
1: 对对对，向天上打那种。
2: 然后远远的，昨天还是前天就路过。就马上到单位门口，
1: 要逃离水雾是吧？
2: 我发现单位门口怎么今天人这么多，就这个大门嘛。
1: 为啥呀？
2: 都在躲前面那个洒水车，大家突然都停了下来。
1: 吓我一跳，我以为怎么了？
2: 突然都停了下来。
1: 喜欢看热闹是吧？
2: 嗯，
1: 凑热闹啊。好啊，这个，
2: 嗯，
1: 他说有浩东爱吃的免费回子白啊，你都知道我爱。

0: 吃免费回子白啊，我一般早餐店爱吃。嗯，
1: 早上喝个粥配个回子白，吃个馅儿饼或者回子白哈。
0: 哎，我之前吃了一家包子店啊，他那个回子白拌的非常棒，就是切成洗干净之后切成丝儿嘛，对吧？先说他拿盐腌一下啊，他就不放那什么醋呀这些调料、啊、
1: 别的都没有，
0: 就没有，就只有盐啊，盐味儿也很淡，就是盐把那个水气杀出去就可以了、啊、
1: 然后那你在家有没有试过？
0: 没有。我家里边没必要吧，我觉得哈、啊。然后他切的很细那个丝儿，然后我觉得那样吃真挺棒。然后比如包子店嘛，是吧？我们吃包子一般都会，配这个醋啊、辣椒，对吧？然后你自己
1: 把那个放到醋和辣椒里，
0: 对，你吃之前呢，加上自己蘸一下再吃，那种感觉啊，就超好吃啊。哎，这是我这
1: 最好吃的美食，往往是最简单的工序和食材。
0: 热衷的下一款是不是？嗯。好了，那大家可以继续来分享一下，今天的主题非常贴切于现在当下的这个感觉，是不是啊？夏天味道是什么呢？可能就是我们这个忽然出门，天气很热的时候，对吧？那种尤其到下午，是吧？就身上有点那个黏糊的感觉，想去冲澡的感觉，对吧？
1: 哎，夏天呢，还有一种就是跟水有关，就是到周末，哎，如果说有个有水的地儿，你就会觉得、哇，好舒服呀。
0: 对，
1: 是不是踩踩水呀、或者你的这个手不辣不辣呀、是吧？冲洗一下自己的这个，
0: 对，
1: 你就会感觉好清爽，好舒服。有没有？哎，我最近发现就是，周末在那个自助洗车机，它不是有一个水龙头吗？就那个清洗抹布的一个水龙头，自助洗车
0: 机。洗手。
1: 哎，我就觉得好舒服呀，就是那个，因为它的水量很大。
0: 那你是属于蹭水是吗？
1: 但是自己要掏钱的呀。那个你得就是登录以后，它才可以启动。
0: 那你可以弄喷车的那个水更多。
1: 那会喷一身。哎，就所以我就说，你看那个有时炎热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有清爽，对吧？
0: 对，
1: 夏天你就会很喜欢那种清爽。
0: 哎，前两天去一个面馆，吃了一个就是凉菜类的啊，它那个小咸菜是吧？咱一般都会搭配这就是什么，就是回子白之类的是吧？或者是这种自家腌的这小白菜啊这种。
1: 还有那种就黑色的那个颜色深一点那个酱的。
0: 对，或者自己炒那个咸菜丝儿是吧？
1: 哎，
0: 但是那家面馆它配的是这个腌的韭菜。就是我们有时候面上飘韭菜好吃，那个腌韭菜啊、
1: 怎么样？
0: 也还行，主要是我消化不太了啊，所以不太敢挑战，尝了个味儿啊。
1: 你就觉得这个哎，就是很稀奇哈。
0: 哎，如果爱吃韭菜的朋友可能会非常喜欢，是吧？那个汤面啊，然后你把那个腌韭菜放
1: 在自己的碗里，
0: 对，搅一搅啊，哇，那个感觉也挺棒的，是吧？增加一些口感。
1: 哎，刘家拉面来给大家普及了哈，说调蔬菜类的必须要杀水才能好吃。
0: 学到了，学到了。
1: 哎，我之前就看到一些博主做那个黄瓜嘛。夏天是不是有黄瓜的味道？
0: 有啊，
1: 是吧？拍黄瓜，
0: 拍黄瓜，今天中午还吃了。
1: 腌黄瓜，
0: 对，很棒，很解腻那种感觉。
1: 对，然后什么饭都吃不下，你就吃个黄瓜，
0: 开胃，消食开胃是吧？
1: 是吧？有黄瓜的味道。那这个黄瓜你们家一般都怎么去做呢？
0: 哎，我一般拍一下腌啊，但是我妈喜欢切片儿。后来我觉得切片其实也好，为什么？因为切片吃的慢。对，就是一根黄瓜你要切片吃的话一家人都够吃，
1: 然后你要是拍黄瓜你肯定得两根起步，
0: 对啊，拍黄瓜一口得一口吃到爽那种是吧？切片可能一下加上两片一吃，
1: 哎，
0: 比如说你中午吃面，今天中午吃面条，吃就觉得有点热啊，然后我就一吃出汗，
1: 就吃不下去的时候
0: 天气比较热、
1: 你吃点凉爽的你就不能吃下去，
0: 冰冰凉凉的黄瓜吃到嘴里是酸酸的是吧，开胃一下然后又能吃点啊，就是感觉挺棒的啊。
1: 是的，大家的这个家里的黄瓜都是怎么做的哈？这个拍黄瓜，其实我觉得腌制黄瓜或者是做黄瓜，还真的是
0: 对
1: 做真的是有一定的技巧的，是吧？
0: 哎，你或者是那种什么蓑衣黄瓜是吧？那个就有点难做了。
1: 那有技术含量。
0: 哎，那得一人一根儿。圈面上吃。来看一下这个妒忌说拉面好呀，拉面得吃呀，我也想吃拉面呀。那就吃去
1: 吧，那就去东建北吃拉面。
0: 你们是离得很近吗？是吧？哎，说到拉面，咱们市区有没有推荐？哎，我昨天吃的兰州拉面是吗？
1: 对，兰州拉面。
0: 兰州拉面，现在很多兰州拉面很好吃啊，是那种是那种可以挑什么二细呀、什么什么这种。
1: 昨天你们不说什么柱子是吧？
0: 二柱子是吧？就那种拉面，可能我是更爱吃一些啊。那说到这种普通拉面呢，有没有推荐的地方？
1: 哎，以前不就爱吃那什么什么
0: 李巧拉面？
1: 哎，
0: 一说拉面想。

0: 啊，那儿是吧？
1: 对，因为以前就是那种不知道吃啥，就是、啊、哎，咱去吃李小拉面吧，
0: 啊、
1: 然后要个蛋是吧？哈，一个卤蛋。
2: 哎，你没觉得这个师大附近的这个饮食很匮乏吗？
1: 是的，
0: 对，我感觉这个
1: 我们还都停留在
0: 广宣街
1: 附近。
0: 对，搬到师大附近，这口味变了是吧？
1: 可能我们没有在贡院街附近去探索。
0: 哎，不过这贡院街门口有一家面馆，炒面叫什么杨军炒面是吗？
1: 嗯，
0: 哎，
1: 嗯、
0: 那个感觉店儿开得很大，但是没吃过，
1: 嗯、
0: 不知道我吃。而且，哎，咱门口有那个红豆仁刨冰吗？
1: 哎，我也刚准备说，
0: 对吧？
1: 哎、夏天有刨冰的味道，哎。
0: 红豆仁刨冰是吧？
1: 是，牛奶刨冰加红豆，还、
0: 哎、
1: 或者这个水果刨冰
0: 是吧？
1: 哎，然后我最喜欢吃什么？就是刨冰，你一定要配一个他家那个烤肠，
0: 烤肠
1: 就是那个台式的烤肠。
0: 啊，我喜欢吃刨冰的这椰果。
1: 哎，那个配上就是又咸又清淡，就是又凉爽又有肉的味道，哎，就很棒。
0: 曹静儿会吃是吧？
1: 嗯，
0: 以前去这种店儿，就是怎么证明你很会吃呢？我点那个肉臊饭。
1: 肉臊饭
0: 肉臊饭、嗯、肉臊子饭吧，我觉得肉臊饭吧，
1: 我们都叫肉臊饭
0: 反正就那意思，
1: 臊子嘛，肉臊子。
0: 那一看我就又丢人了，是不是啊？想装都没装出来，真是的。哎，
1: 配一个蔬菜汤，
0: 这样好像不太适合。以前就是感觉很火了啊，
1: 他现在就是价格也高了一些、
0: 嗯、
1: 如果外卖点的话就20块起步、
0: 那种风格好像不太适合现在。
1: 以前我觉得就是10几块吧，
0: 对，
1: 是吧？
0: 以前也挺贵、
1: 嗯、
0: 就是现在好像不太适合那种消费了。以前觉得那儿
1: 现在就是给孩子点、
0: 吃一吃时尚、
1: 就是孩子不知道吃什么时候你给他点一份这个，就又有饭又有菜又有肉又有汤。
0: 那你自己在家你看
1: 又有蛋，
0: 在家你煮上两苗这个，
1: 就是我要吃那个什么麻辣烫的时候就给他点个肉臊饭、
0: 你看你自己煮上两苗油菜，
1: 嗯，
0: 是吧？然后那个肉末呢，拿这个姜肉末放进去，然后放上黄豆酱
1: 一炒
0: 啊、放到甜面酱一炒、然后撒米饭上、一样吗？不是，
1: 那不还得做吗？
0: 我
1: 仅限于就是你不想做饭的时候啊，或者你没时间，然后你俩吃不到一疙瘩、
0: 一疙瘩啊，
1: 就是你中午哎，你说我想吃这个，他说不行，我要吃
0: 那
1: 个，那
0: 不行、那你就小孩惯了是吧？你像我们小时候，像咱们小时候是吧？
1: 我期待你
0: 都是大人喜欢吃什么，咱们就得吃什么，
1: 就跟着蹭一口哈
0: 啊，对吧？
1: 现在是孩子吃什么，大人跟着蹭一口，
0: 哎、是吗？
1: 嗯
0: 啊，那我们就是一直被妥协的那个。妥协那波人长大了，
1: 对，小时候
0: 以前是向上妥协，现在向下妥协。
1: 对，哎，等你的孩子长大了，你试一试哈，期待你是那个妥协他的人。
0: 哎，我们
1: 不，
0: 我们都是那种就是自己喜欢吃什么，最喜欢吃什么，就是他爱吃不吃啊。
1: 我们来再听好听的歌吧，哈。
0: 那这一刻这首歌吧，夏天的风啊，夏天的味道是什么呢？是夏天的风，是不是啊？大家可以将你的这个答案再次打在抖音公屏，听见林粉等着大家哦。

0: 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扬大福情，圆学子梦，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1: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0: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05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5715517，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0: 好嘞，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当中，我们的乐享临汾正在播出。各位下午好，我是郝东。
1: 各位下午好，我是曹静。
0: 哎呦，非常开心又再一次呢开麦，是不是啊？有朋友说这个下班时间到，没有，还有半个小时哦。
1: 是因为我消失的时间有点长，是吧？
0: 对，还有半个小时才下班哦，是吧？所以说大家可以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朋友们可以继续刷新起来。天气呢确实是有那么一丢丢的小热了，这两天是不是啊？
1: 哎，
0: 所以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
1: 嗯，
0: 在昨天呢我市天气晴朗，最高温度呢是27.2度到34.5度，
1: 嗯，
0: 最低呢是10.6到20度左右啊。
1: 嗯，
0: 那今天呢我市依旧晴朗，在16时市区温度达到了31.6度，还是很闷热的，对吧？
1: 哎，
0: 可以用闷热，因为是阴天啊。
1: 嗯，
0: 那来关注一下未来天气情况。根据最新气象预报呢，在受地面的暖低压的影响，未来三天我市部分地区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哦，35度以上高温天气，平川地区有干热风，建议公众尽量避开午后气温较高时段出行，尽量减少户外活动的时间，田间劳作要做好防晒防暑措施，以成熟的麦田要抓紧抢收。在高温出现的同时呢，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随机出没，大家要做好防范准备。进入五月呢，强对流的天气呢会逐渐的多起来，请大家要关注最新的预报和预警信息啊。
1: 是的，那接下来了解一下我全市的短期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全市晴转多云，有3到4级短时5到6级的西北风。
0: 哦，
1: 平川地区呢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平川地区呢有干热风，市区温度22到36度，市区的湿度30%到60%哈。
0: 嗯，那6月3号夜间到6月4号的白天，全市晴转多云，平川地区有35度以上高温。天气，平川地区呢有干热风，市区温度22到37摄氏度，市区湿度是20%到50%。
1: 嗯，
0: 那在6月4号的夜间到6月5号的白天，全市是多云转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市区温度呢是19到34度。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大家还是要关注一下最新的一个气象预报预警信息，对吧？
1: 是的，
0: 及时防范降雨的到来。
1: 嗯，所以呢也要提示大家，嗯，我们其实今天说到夏天味道是什么，除了高温就是那个刚刚浩东也提到的，突然下的雨，是不是，
0: 哎，突然一场雨是吧？
1: 嗯，
0: 对，雨神来了。对，好，那咱们接着来说一说，其实聊了这么多是吧，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我们身边值得关注的一些事情，对吧？
1: 嗯，
0: 第一条是关于荔枝。
1: 嗯，
0: 这个荔枝啊，这个东西呢虽然好吃，但是也别多吃，要适量。第一容易上火，第二呢就是怎么形容呢，糖分太高，
1: 哎，
0: 对吧？
1: 嗯，
0: 来关注一下吧。这个荔枝呢最近有个新的称呼是吧，我们说以前夏天吹空调会得空调病，那吃荔枝吃多会得荔枝病
1: 啊。
0: 啊，
1: 真的吗？
0: 荔枝病呢，啊，其实就是荔枝引发的急性的低血糖，也就是说这个我们吃荔枝吃多，糖分补入太多，可能会让我们的胰岛素分泌过多啊，过多之后呢可能会导致是吧低血糖啊。
1: 就是它那个升糖很快，大家会觉得糖那么多了怎么还会低血糖呢，嗯，是吧？
0: 升糖很快，你的这个化解糖的这个东西就多了，然后就瞬间有低血糖了啊。
1: 嗯，
0: 对，那这个荔枝病呢一旦发作的话呢，轻症者呢会出现头晕乏力心悸气足，以及面色苍白口渴饥饿等症状。
1: 嗯，
0: 重症可能表现为这个血压下降呀，呼吸困难，意识模糊等等是吧，所以说呢我们还是要这个引以为戒是吧，啊，这个荔枝要适量吃啊。对，
1: 嗯，
0: 那怎么能够避免这个荔枝病呢？第一啊，我们不要空腹吃，对吧？我们说水果都不要，最好都不要太空腹吃水果。
1: 对，因为它的糖比较高一些，都建议大家就是在餐后隔一段时间，
0: 嗯，餐后一小时。
1: 哎，你会发现有一些这个博主就会推荐说，下午是不是加餐这个，
0: 哎，
1: 这个加餐时间段，你可以
0: 下午茶，
1: 吃一把蓝莓啊，或者吃几个小水果啊，嗯，是吧？
0: 下午17点，曹女士拿出了她的下午茶。
1: 饭后一小时食用荔枝能够减少对于肠胃的刺激，也能够避免我们的血糖的波动很大。
0: 对，
1: 但我发现一到夏天就很多，比如说大家会说，哎，下班回家发现家里有准备好的水果，马上
0: 狂炫
1: 是吧，
0: 嗯，
1: 先吃一坨，
0: 这不合适是吧，
1: 哎，
0: 还有要适量食用是吧。那根据我们的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提示呢，说这个荔枝呢是10到15颗荔枝是最合适的啊，
1: 嗯，
0: 别吃太多啊，
1: 嗯，
0: 我都吃不了10颗，我吃2颗就腻啊。
1: 然后呢，还有一些禁制人群，比如说这个扁桃体呀、啊、咽喉啊、便秘呀、啊，不太适宜多吃。
0: 嗯、
1: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糖朋友是吧，一定要少吃，甚至是不吃。
0: 而且呢，这不熟的荔枝呢是不建议吃的啊。荔枝的成熟与否呢，可以不仅能够通过外壳发绿来判断，要结合品种特性来判断它是否成熟，对吧？不熟的荔枝咱们要少吃，是吧？
1: 嗯，
0: 这个是夏天的味道。夏天虽然是有夏天的味道，但是我们也是个甜蜜的负担啊。
1: 嗯，
0: 那还有什么呢？其实我们昨天聊那个独库公路是吧？
1: 哎，
0: 夏天要配合什么旅行是吧？
1: 嗯，
0: 吹吹旷野的风。对啊。
1: 你是听到了这首旷野的风，我还以为你是让我赶紧配合你找到这首歌。
0: 想听旷野、
1: 嗯、
0: 想吹旷野的风是吧？哎，确实这个夏天真的是要出去走一走，吹吹外面的空气，感受一下大自然的气息了，对不对啊、
1: 嗯、
0: 夏天万物复苏的感觉是不是啊、
1: 哎、
0: 我们走进公园啊，然后呢或者是在夜间是吧，晚饭之后跟家人、嗯啊，走到汾河公园去乘纳纳凉，溜溜散散步是吧？
1: 嗯，
0: 增加锻炼啊，消除一天的疲惫也是非常好的，嗯、
1: 对
0: 吧？对，嗯，首先你不用看孩子啊，对我最近我感觉，我昨天我7点钟出来，不是充电吗？
1: 嗯，
0: 我觉得好晚呀，
1: 7点都觉得很晚了。
0: 哦，真的是是吧？嗯、
1: 那不是，那你几点睡觉？怎么7点就会觉得很晚呢？
0: 我一般8点多就睡觉了呀。
1: 哇塞！
0: 嗯，因为你晚上还得喂奶嘛，就是还得照顾他嘛，是吧？
1: 哦，先提前养好自己的精力。
0: 和他一起睡，我现在就属于是同生物钟啊。
1: 嗯，那你家宝宝的这个作息还是非常好的。
0: 一般7、8点就睡觉了，他就
1: 嗯，
0: 对，白天睡2觉啊，非常不错啊。
1: 嗯，表现很好。
0: 对啊，非常好，好好看是不是、嗯、啊，哎，那
1: 天使宝宝，
0: 对对对、
1: 嗯、
0: 那夏天味道一定是属于这个一些凉的饮食对吧啊、
1: 嗯、
0: 比如说我刚才提到凉面皮，
1: 哎，
0: 或者凉面，
1: 是的，
0: 来先来说说凉面皮吧。曾经有没有推荐的凉面皮的一些地方，大家在听广播看直播的朋友可以来分享一下你家有没有这个凉面皮的推荐啊。
1: 嗯，味家凉皮的凉面皮、
0: 哦、
1: 然后或者是这个、嗯、院龙台南门有一家这个西安凉皮、
0: 哦、哎，说到这个凉面皮还真的是有很多这个好吃的推荐，对不对啊、
1: 嗯、
0: 很多这个路边小摊卖的就很不错，对吧？
1: 哎，就是那个推车的哈、
0: 嗯、
1: 我前天就是周末的时候去露营的时候，然后就那个小推车阿姨、嗯、
0: 卖旋粉是吧，
1: 哎，然后就喊凉面皮豆腐泡啊，挠凉粉、
0: 嗯、啊，挠凉粉啊，
1: 因为我们之前在节目里不是
0: 听说你这个喊得很专业吗？
1: 我觉得我适合推个车、啊、
0: 你偷偷学人家肯定到场。哎，你听他那个学的啊，真的是吧、啊、
1: 我那个记忆非常深刻，然后当下就说、哎，其实已经有很多吃的东西了，然后就在想需不需要、
0: 哦、
1: 然后我就想起我们上节目的时候介绍过这个
0: 挠凉粉
1: 是吧、
0: 啊、
1: 然后我说我真的
0: 想起那个芥末味了、啊、
1: 然后好多年没吃过了、
0: 啊、
1: 然后就买了一个挠凉粉，
0: 还不错是吧，
1: 哎，满满的一大份哈、
0: 嗯、
1: 7块钱、
0: 嗯、
1: 哎，这个那就必须得有那个芥末哈、
0: 哦、
1: 然后才让你觉得好清爽啊，然后配上黄瓜丝，
0: 对，
1: 哎，真的不错、
0: 啊、
1: 就是吃的干干净净，那是我一天的热量来源、
0: 啊、对，那个确实这个天气很热的时候是吧，就是在户外啊、
1: 嗯、
0: 纳凉的时候，就是露营的时候，来了一口冰冰凉凉的是吧，然后有点醋啊、
1: 嗯、
0: 有芥末的那种凉粉确实很棒啊。杜姐说啊，说到凉面皮就不得不说肉夹馍了。嗯，哎，说到这个凉面皮啊，我想说一下我们那个齐主播是吧、
1: 哦、
0: 有一次他在上班，让我就是帮我去吃米线嘛，
1: 让你给他买个肉夹馍，
0: 哎，你帮我烧上一个这个凉面皮啊，然后说我当时觉得啊可以是吧、
1: 嗯、
0: 他说你看你路上有没有能碰见那个卖饼子的，
1: 嗯，
0: 然后再来个饼子，
1: 干饼子，
0: 然后我就觉得你不胖谁胖。你不胖谁胖，
1: 都是碳水混合碳水哈。
0: 嗯，
1: 然后刘家拉面说以前东城那个大红脸卖凉面皮，你知浩东知道吗？在平阳学校对面那一块，
0: 哎，真不知道，
1: 哎、嗯、这个不在他的这个行动范围内好像、
0: 嗯、很好吃是吧、嗯、这哪个是正门还是后门啊，这在平阳学校正门还是后门，是不是现在已经关门了，以前 我记得以前那个平遥学校对面呢，好像一排这种小吃，
1: 嗯
0: 啊，就是以前那个文理学院门口那边嘛，是吧，
1: 哎，
0: 有一排那个小屋啊，都是卖这个好吃的，
1: 对
0: 啊，
1: 所以我们就会延伸到这校园门口、学校门口有什么好吃的，
0: 嗯，
1: 以前不是吃那个三中后门有那个串串嘛，是吧、那个蘸串
0: 哦，蘸串串，
1: 对吧？就是那个麻酱的嘛，有辣的、微辣的，铁盆一个，铁盆一个，铁盆那种料、然后可以加到饼子里那种，
0: 哦，啊、那个，
1: 然后一中后门也有嘛，
0: 对，
1: 就这种，
0: 那个好像是这个古早版的，这个它属于临汾蘸串啊，
1: 对，
0: 跟太原蘸串不一样，
1: 嗯，
0: 对吧？咱们是搪瓷盆于是是吧？
1: 嗯，
0: 但是那个酱有点凉，
1: 哎，
0: 对吧？
1: 但是人家现在
0: 那个串是热的，
1: 随时可以加热，人家那个也是，
0: 不，人家那个是串是热的，
1: 嗯，
0: 串给你挑好串，串给你稍微煮一下，
1: 哎、
0: 然后蘸凉酱，
1: 嗯，
0: 是吧？咱们那个太原这儿是凉串蘸热酱，是吧？这有区别。
1: 嗯，杜姐说的好像你瘦一样，你俩半斤八两，
0: 舌尖上的凉皮儿。今天可以改主题了，这个段，这段叫舌尖上的凉皮儿。对，那我肯定是半斤。
1: 嗯，然后这么说下来，跟八两还差一点哈，是这个意思哈、
0: 哎。
1: 要准确度来说，还真的是有点区别哈。
0: 对对对，
1: 很有意思。他俩要同时，我就很难想象他俩同时坐在这儿的这个地方，不知道这个屏幕是不是可以容纳下。
0: 镜头得往后移一移，挪一挪，是吧？哎，其实跟齐主播上班是非常非常辛苦的啊，他是很容易出汗的一个人。
1: 哦、
0: 对吧，啊，你没有感受、是吧，
1: 没有，就是
0: 他超容易出汗啊，
1: 嗯，
0: 然后就觉得江山这个挺不容易的啊，旁边坐一个火炉大夏天啊。嗯，好，那说完凉面皮，咱们说说这个凉面。
1: 嗯，
0: 凉面、
1: 哎、
0: 现在很多这个夜市摊啊，就是我们说这个小吃街，
1: 嗯，
0: 都有卖凉面的了已经、
1: 哎、
0: 啊，那个摊一个年轻人是吧、我们说这个买这个叫什么，买小摊儿要找年轻人买，
1: 买小摊儿要找年轻人、
0: 因为年轻人自己也吃，是吧？保证安全嘛，是吧？
1: 意思年纪大的只卖不吃，
0: 也不是，你这就有点断章取义了，是吧？你说有点激化矛盾了啊？哎，是吧？我是这么推荐的，是吧？
1: 你就是凭经验，你肯定是看到过他自己在吃。
0: 哎，我之前是吃啥？吃臭豆腐。
1: 嗯，
0: 哎，那老板就是人少那会儿啊，自己炸了一份自己吃，干上了，是吧？跟我一锅出的。
1: 饿了，今天没带其他的。
0: 对，
1: 就是有时候我在想，你看那个饭店，我们会发现，比如说你去吃这个涮锅火锅店，
0: 嗯，
1: 你吃到下午2:30了，其实就大部分就关门了，是吧？人家这个服务员们就开始吃饭了。
0: 哎，
1: 你会发现，他们怎么都是一锅熬菜，哎，几个馒头，是吧？
0: 有时候你会发现服务员吃的饭好吃啊，
1: 嗯，
0: 你没觉得吗？就是想蹭一口去那种感觉，有没有这种感觉、
1: 哎，以前我朋友不是开那个饭店的吗，现在是不开关门了吗、然后呢就我经常就是不知道中午吃啥，我就会
0: 蹭他的员工餐，
1: 对，我提前就会给他发信息，我说给我留份茄条、然后这个咱们中午你们吃啥，
0: 他家不是得
1: 是
0: 他家不是得吃那个辣子白吗，
1: 他家对，然后他不是吃焖面吗、他就问我、那你吃焖面吗，但是他家大部分都情况下都不吃焖面，
0: 哦，就是让我给你弄一锅，
1: 对，然后你要吃就要提前焖嘛，然后就是现焖的手擀面，然后
0: 开一锅、
1: 对，然后如果不吃的话就是我们就炒几个菜、哇，真的就很好，
0: 炒个辣子白，
1: 就是那个可以想吃到你想吃的
0: 哎，
1: 太棒了，
0: 有这样的好朋友也不错是吧，
1: 只可惜为什么这个
0: 其实有几个
1: 不能去蹭饭了，
0: 有几个开饭店的好朋友特别好是吧、就是你可以去就换着蹭，
1: 哎，我们可以去刘家拉面吃拉面，我又有一个这个可以
0: 有点远是吧，
1: 可以吃饭的饭店哈，
0: 有点远，对啊，比如说这个丸子面店啊，我这身边有一家亲戚开丸子面店，他还真挺好吃的，就是有点远啊，有时候想吃丸子面就想吃他家的时候就去了，
1: 哎，
0: 去了就你就可以自己发挥嘛，对吧，那走到
1: 自己发挥的是就是
0: 你可以
1: 给自己更多的料，
0: 给自己加肉，
1: 然后加是各种菜、
0: 对，就是他不是都弄好的称好的面条吗，一碗这个一碗这个，
1: 哎，
0: 然后你就去后厨是吧，你自己给自己加点肉，
1: 嗯，
0: 然后弄点这个配菜、
1: 粉啊，丸子
0: 豆皮啊、对吧，
1: 是吧，
0: 加点啊，
1: 金针菇
0: 啊，你给我把这碗
1: 那个单独涮的菜、全配到你这个面里，
0: 然后给我把这碗煮一下，
1: 茂利啊，告诉朋友，他说你知道你朋友为啥关门了吗？ 为啥被我吃到关门了、
0: 哎、大家可以还有一个事儿是吧、嗯、就是我们这个节目刚刚开始视频直播的时候呢，我们有一跟一个商家有个约定，就是说我们要带大家去做蛋糕、
1: 啊、我一会儿就给他打电话、哦、
0: 然后、嗯、我跟大家讲然后啊、嗯、然后呢这个曹静就联系那个朋友他的朋友说我还没开门呢，哎，然后这是几月份联系的？就三月份是吧？
1: 三月份
0: 联系、嗯，他说他下个月就开门、嗯，到现在问都是我还没开门呢，我又不敢告你我开门啊，我开门了你就天天来了啊。
1: 我一会儿就先看一下朋友圈哈、啊，是不是自我已经在宣传了？然后我再给他打电话，他说没开门、嗯，我就把他那个朋友圈发给他。
0: 你说你是不是骗我？你
1: 不，我就直接去他店门口拦他。
0: 太逗了啊！没意思啊、嗯，说到点上了，
1: 嗯，哎，非常棒哈，
0: 对
1: 那个猫林朋友，那我就不敢去刘家拉面吃饭了、
0: 嗯、啊？为啥？怕刘家拉面说我没开门今天啊？
1: 不，万一吃了。

0: 人关门咋办、
1: 啊？哎，那不会啊，那不会。
0: 害怕怕，
1: 你是有多能吃是吧？刘亚面说：“我离得远，我不怕你，是吧？朋友之间就要有距离，距离产生美，是吧？”
0: 哎
1: 哎，前两天看一个主播啊、播的时候，他说这个就是说你信不信啊？我在这立个牌子，我的人情立牌啊，然后比我的粉丝这个点赞量还高，他就走了。
0: 哦、
1: 他发现他站这儿一直说话都没有他的立牌点赞量高。
0: 你的意思是咱俩得这样。
1: 就立牌点赞量高，
0: 然后闭住嘴巴、
1: 然后当时就他回来之后就特别生气嘛，对吧？说了，然后这下这个朋友们在评论说、你让一下，挡住了。
0: 他们要看的是啥？
1: 看立牌。非常有意思。对，网友们还是非常有意思的，对吧？
0: 哎呀，咱做俩咱的立牌，咱俩的立牌、
1: 下次开播试一下是吧？开播放俩立牌，
0: 然后咱俩就坐在立牌后面刷手机，看一下我们直播间有没有人不停的有人进来、
1: 偷偷摸鱼是吧？好，那夏天味道还有什么呢？其实这个说完这个还有什么，就是我们以前小时候将学校门口常见的叫冰粥。
0: 哦，
1: 你有没有喝过
0: 冰粥？
1: 就是
0: 凉的粥，
1: 各种水果嘛，
0: 水果粥
1: 啊，没喝过是吧？
0: 喝过，
1: 你喝过啊？我没喝过。
0: 那你为什么突然想起了冰粥？
1: 我想喝，你知道吗？现在买不知道在哪儿有了，你知道吗？都。
0: 那你去新百汇那个闹他那个卖婆婆粥的那一家应该
1: 有，
0: 应该是有的。
1: 那个、冰粥就是那个水果，那个各种就是。
0: 哎，我那个恒大跃龙台南门，那个吴婆婆粥棚、
1: 有
0: 冰粥，蓝莓冰粥或者水果冰粥、杂果冰粥，哎，
1: 杂果的，对，你看学校门口卖，啊，就是看。好多同学都吃是吧？然后不让我吃，家里人不让我吃，就推车卖，说那个水果不知道啥时候切的啊，不让我吃怎么。然后我就这是我的遗憾，你知道吧？这是我上学的时候的遗憾。你有没有喝？你喝过是吧？
0: 对，我吃过 啊。
1: 对，还有一种，还有一种也没有吃过，竹筒粽子。
0: 学校门口有
1: 啊，也不让吃。
0: 为啥不让吃？
1: 就是那个说那个竹筒用了好久了，
0: 又觉得好不干净啊，怎么的
1: 是
0: 吧？然后我现在就是偶尔就隔好久，
1: 你就吃一次，
0: 然后我没有吃，就给孩子买一次
1: 啊。圆你的梦是吧？
0: 对，然后我就会说，哎，他自己会觉得这个是不是不干净什么？我说就其实所有在路边摆摊都不干净，你就别想食材或者什么其他因素，他就在那摆着，你想一想这个空气什么就本身就不干净了，偶尔吃一次也还好吧。是不是？
1: 哎，说到夏天，还有一种就是在街边偶然会遇到那个叫红枣饼，你吃过没有？红枣饼，对，就是一个老大爷，不是，他是那个，就是一个模具打开，然后里边浇上汤，浇上面，
0: 那不是红豆饼
1: 啊？红豆饼
0: 是红豆吧？
1: 啊，红豆饼啊。就那意思，然后这样放上那个料嘛，就葡萄干啥的，是吧？撒一勺糖，对吧？是吧？是这个，是吧？然后上面再浇上那个面糊一盖，然后那个大爷就一直翻着跟你聊着，说：“哎，我们这个用的是多好的红豆，是吧？我们这个开多少年了？我这在临汾干了很久了，以前在那，现在干哪干？怎么讲半天？然后你吃一口，还真不错啊，是吧？以前小时候不让吃小摊，后来就。”都特别向往啊，对，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这样的啊？来看这个横杠这位朋友说你知不知道有种饭叫散米饭？散米饭是啥？
0: 不知道，
1: 我也不知道
0: 啥是散米饭。我们光知道那个红铜那个小米
1: 饭，蒸
0: 饭、蒸饭。
1: 散米饭是什么意思？是放的这个什么？加了？哎，你知道米饭加猪油它能散，你知道吗？
0: 不知道。
1: 米饭加上猪油一拌，那猪油拌饭它就散开了，就成一粒儿，你加油了嘛。好，那大家呢可以继续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和互动啊。那其实刚刚那也是我那会儿跟我们下个主播联系了一下，因为不是电动车钥匙没拔吗？
0: 主播说，
1: 哎，这个我还没化妆呢。我感觉这主播来的不一定会早，是吧？
0: 所以大家哈，就是想看下一个节目呢，在这个节目你得多停留一会儿，
1: 对，多待一待啊，多刷一刷，多点点赞。哎，夏天的味道，今天聊了很多，也希望大家都有所收获，是吧？收获到属于你的夏天的感觉，夏天的味道啊。
0: 嗯，对，我觉得可能就是我们专门去提及什么的时候，你可能不太记得，
1: 但是偶然间出现。
0: 对，如果你看我们今天这个标题，然后我们再跟大家去说的时候，然后等你回到家，你会发现，哎，那个不就是什么？

0: 夏天的味道。哎呀，我今天怎么怎么样？哦、哎，这就是夏天来了。
1: 是是、嗯，回家这个一进门上挠挠胳膊，哎呦，夏天的味道啊，咬了疙瘩啊。
0: 哎，蚊子哈、嗯，
1: 虫
0: 类。
1: 哎，现在小虫真多啊。嗯、对，就尤其是你下楼遛弯的时候，你要穿那种颜色鲜艳的衣服，那就是重灾。
0: 哇塞，那你没有去野外露营？我们露营那天、上午你就觉得哇，这真的很好哎，又风吹又凉快，嗯、又没有虫子、嗯，没有蚊子。等到五点开始，
1: 嗯
0: 啊，那各种，尤其如果你是搭帐篷的朋友，你的帐篷没有全部封闭，如果就开了口啊、他会觉得这个里面好温暖呢。然后你抬头一看上帐篷顶，嗯，
1: 全是虫，
0: 对，各种，而且就有，我感觉就有这么大的蚊子
1: 哦。你可以吊那种紫外线灯嘛，就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是吧？烤肉味儿，蛋白质烧焦的味道。来看一下，叫新月说，不到饭点儿都被你俩说饿了啊！
0: 我俩的目的达到了，
1: 我俩也没太说太多是吧、嗯？
0: 就是我俩已经很遏制。
1: 希望今天晚上大家都能去吃凉面皮儿。
0: 哎，说的我都想吃凉面皮儿了，
1: 我一会儿也想买一份凉面皮儿回吃、嗯、啊！
0: 不，我出发，我上班前已经蒸好了这个蜜薯。哎，我最近在网上买了一个那个小蜜薯，
1: 海南蜜薯。
0: 真的好甜、嗯、就那种说是有榴莲有板栗的那个甜味儿，哎，真的
1: 海南蜜薯是吧，
0: 然后没有丝丝，然后就很小一个一个一个的、哎、
1: 很大、
0: 嗯，其实我今天的晚饭嗯，
1: 好，
0: 茂林说临汾有一种百家饭、嗯、糊类
1: 糊类
0: 糊类，万
1: 物
0: 皆
1: 可
0: 糊类，
1: 就是糊类啊，我那叫什么，
0: 但是打不出来这个字儿是吧，
1: 糊类
0: 不知道
1: 还有糊类叫那个学名叫什么来着，
0: 不烂子
1: 啊，不烂子，对，不烂子，啊，谷类是吧？
0: 谷类，哎、嗯，然后夏天它的味道还有什么？野菜
1: 啊，
0: 灰灰菜，
1: 嗯、
0: 萝卜苗
1: 啊、
0: 嗯，
1: 鱼钱儿，
0: 哎，是不是？你说凉拌的那种哈、啊嗯？大家就是尤其去饭店，你会点一个什么凉菜，然后结果上来你都不知道它是啥，
1: 哎、
0: 嗯，但是吃上去以后觉得很清爽，
1: 对、
0: 哎，然后你又觉得它好像似曾相识
1: 啊，香椿叶儿是吧？香椿苗啊，那是春天吃的，夏天也有，对吧？啊，
0: 嗯、
1: 对，哎，谷类确实是一个很健康的食物，你没觉得吗？
0: 嗯，
1: 你可以少放一些面粉啊。
0: 哦，
1: 当然这个谷类分啊，你要做那个土豆谷类，嗯，那就另说了。对吧，你做点这个菜类的是吧，啊、
0: 哎、
1: 其实还是很健康的啊，
0: 对， 嗯非常美味，拌点醋辣椒啊，
1: 哦，哎呦，
0: 是吧，
1: 对、
0: 哎、
1: 一定要是那个油泼辣子是吧、
0: 哎、
1: 辣椒油拌上醋那种感觉，
0: 是不是突然又想吃
1: 啊，不想吃，我今天我必须去吃
0: 凉
1: 面皮
0: 儿。
1: 好了，那我们节目呢也要接近尾声了啊，希望大家都能够在这个夏天收获夏天的味道啊，希望大家在今天晚上都能够吃上一口舒舒爽爽的凉面皮，是不是
0: 配个肉夹馍、嗯、
1: 哎，让齐老师配饼子、嗯、
0: 再买个烤肠或者是炸鸡柳、嗯、
1: 哎，对，明天再减肥是不是 啊,、
0: 嗯、
1: 啊，能开心一天是一天啊。好，希望大家都能够每天开心，我是郝东，
0: 我是曹静，
1: 最后这首歌还是夏天的风吧，分享给大家，拜拜各位。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4: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5: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0: 最近你有什么小确烦或小确幸？
1: 是职场新困惑，还是生活冷知识？是想吐槽，还是想分享？线上线下的回声，我们都在认真听。你的故事可能就是下一个嗨聊的起点。新生交换站，果然你最潮。别走开，锁定听见灵魂抖音直播，我们等你。

0: 下午的节目就正式开始了，欢迎各位能够在下午的时段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想。
1: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卓然。
0: 我们是想你理所当然。
1: 讲啊，
0: 我就等你讲一次呗。
1: 非常开心啊，在这个下午的时间段呢，又跟大家再一次重遇了，再一次见面了。
0: 是的，非常开心能够在我们2026年6月2号星期二的下午准时准点看到听到我们的直播。本节目呢是由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 FM94.6 音乐广播并机直播，同时通过官方抖音听见零分播出的好听好看的节目啊。
1: 是的，同时呢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啊，可以看到我们的主题呢是果然是你。

0: 你会聊天？
1: 哎呦，我都没注意你是写着名字主题。
0: 对，果然是你会聊天 啊！就希望下午呢，我们节目当中又可以多一些互动内容，
1: 是
0: 可以多一些大家呢共同分享的那些小话题。比如说我
1: 这样算是会聊天吗？
0: 对你非常会聊天，就可以啊，就是你跟别人聊天的时候啊，真的，如果你脑子不在的话，
1: 是
0: 我们主持人是非常明显的。
1: 对，
0: 比如伞哥就是很典型的那种，我一说什么，
1: 你其实挺讨厌我这么回应你的是吧？
0: 对，就是我知道你的脑子已经不在我这儿长着了 你的脑子已经去手机里面了。
1: 那就以后咱们玩点狠的呗。
0: 那、咋了？
1: 当谁走神没有听的时候，咱们就把。哎，我听你听我说行吗？就这样一下，
0: 那可能我推你的次数会比较多一点，会把你推脑吧？
1: 对，有可能哈。蒙毅说：“比心，欢迎您来到直播当中，欢迎大家啊。”
0: 还有呢，更多朋友呢也是参与到我们节目的聊天跟互动当中了啊。那些属于网上的神评论，或者是生活当中非常好用的那些话、那些词儿，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是的，欢迎各位都能够赶紧跟上我们节奏，一起分享一下。那么今天是6月2号了，说实在话哈，真的会有。很多很多的人啊在思考6月2号了，然后加油考生的家长们又紧张起来了。然后呢，据了解到刚刚上节目之前说了哈，就是预告一下，明天上午9点的时候，我们听见零分直播会有一个关于爱心助考的一个公益活动的启动仪式啊。
0: 爱心助考啊，然后呢也要我们全民助力高考期间我们市区的道路畅通 包括我们的降噪啊，
1: 是的，
0: 包括为考生让行啊当然呢也有一些这个考生家长啊一定要做好这个幕后的工作。
1: 是的哈，然后我心依旧是昨天早上没有上班，那个节目它不属于他，然后即将也不属于我。
0: 对，那个节目就是Say goodbye 呀、跟他拜拜了。
1: 是，然后呢，未来如果说他真的要去的话，就是临时顶个班了啊。对，因为前两天他是一直在帮我，非常感谢卓然老师能帮助我哈、度过难关。
0: 没有关系啊，我再重新审核一下那个名字的、写的是我吧？
1: 哪个？
0: 帮完了之后工资得发到我头上啊？是我，
1: 怎么可能少了你的？你放心。哥现在有你，记得你的。
0: 可以，非常棒，非常棒。
1: 对，
0: 一看那几个这个较好一些的字眼，
1: 是的，
0: 就不是我能够写得出来的
1: 啊。那你说这个字是谁写的？
0: 这个字是你吧？
1: 为什么觉得是我？
0: 因为高敏的字好像不长那样。
1: 我是这样的字吗？
0: 这高敏的字应该是这样的。
1: 那我的是这样的字吗？
0: 你的也不是
1: 啊。
0: 那是谁写的？
1: 我是一笔一画写出来的。
0: 哦，
1: 神奇吗？
0: 神奇。
1: 哎，
0: 就是如果你放到古代啊，如果当一个这种小剑小蝶的话
1: 啊，
0: 哎呀，你还会两面派的字呢。
1: 那可不，
0: 看字迹都认不出来是你的字啊。
1: 各位有没有尝试过？就是你如果说非常认真的一本正经一笔一画写个字的话，真的能够骗到很多人的。你可以尝试一下，很好玩的。
0: 对，那个字它其实不属于你啊。
1: 好，那么现在呢17:42了，咱们说天气行吗？
0: 可以。
1: 3、2、1说走咱就走
0: 喽。
1: 你有我有全都有啊。亲爱的听众观众朋友们，我们一起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来跟大家共同分享和盘点一下。天气情况怎么样呢？来自在刚刚的时候，临汾气象发布了最新情况。提到了小总结，昨天我市的天气晴朗，最高温度27.2摄氏度，到截至下午的4点，市区最高气温已经达到了31.6度了。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的天气情况。截至下午的4点，市区最高气温已经达到了31.6度了。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的天气情况。
0: 是的，根据最新的气象预报，受到地面暖低压的影响，未来3天呢，我市部分地区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平川地区有干热风。建议公众呢尽量避开午后气温较高时间段出行。
1: 是的，那么说也提到了说尽量减少户外活动的时间了。田间劳作呢，做好防晒防暑的措施，已经成熟的麦田请抓紧抢收抢晒了。在高温出现的同时呢，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会随机出没的，大家提前做好防范吧。进入了农历的5月份哈，强对流天气开始随机出没，提醒公众要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了。
0: 那么在未来呢，全市的天气预报呢跟大家来共同分享一下啊。 来自于我们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呢是晴转多云，有3至4级短时5至6级的西北风。平川地区呢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平川地区有干热

0: 十度。
1: 是的，这是关于天气情况跟您分享完毕。要提醒各位，确实天气热起来了，也许你会觉得说哇，突然之间一瞬间的事真的会很热哈。
0: 嗯，
1: 开空调吧总觉得那个温度家里边不是很合适，不开吧真的热得很难受，所以正在纠结当中，说不能开太早吧，别人家会说的会吵的。
0: 对，
1: 你们家高层还好，我们这种六层的就说你看这水流下来了能看见，你看那家低了
0: 啊，
1: 那家没低，那家赚了那机子。
0: 嗯，今天是我们家今年夏天第一次开空调，今天中午
1: 啊开了，
0: 因为早间我不是出了个门嘛，一回去哇哦，
1: 啊，
0: 真热。
1: 你的母亲没有说你吗？
0: 说了呀，就他说不用开，幸好今天我的父亲在，我们两个人2-1，我们两个人就胜出了。
1: 哦，你的父亲太棒了
0: 啊，是吧？
1: 啊，
0: 他是要跟我一伙的，因为我爸特别怕热啊。然后我一进门，我说妈太热了，就开会儿空调吧。
1: 是。
0: 然后我妈立马第一反应，不至于，不至于，不至于，你歇一会儿就。好了
1: 啊，对，你看我们家里边呢，是我们家男孩哈，就是火力比较旺嘛，都知道，他就得老出汗，从中午回去叨叨开空调，开空调，然后奶奶一直得白眼，然后说默默的只能默默打开了电扇，
0: 嗯，
1: 然后开了一会儿后，奶奶说关了，
0: 电扇也要关啊。然后后来我是用11行动跟我妈说开空调是对的 就虽然空调开了，但是我妈没关窗户，可笑吧？开着空调没关窗户，我就说怎么家里面总是那么热呢？
1: 是。
0: 然后吃饭吃到一半，我看见我妈汗流浃背的我说你看，我跟你说一吃饭就热了吧？我妈说呀，就是有点热。这时候我爸贼，我爸就发现没关窗户这个事儿，我爸说，哎，怎么开空调没关窗户呢？我妈说，哎呀，我觉得就是关窗户太凉了，怕窗户一关，
1: 是
0: 我后面脊背生凉，
1: 是，
0: 你懂那种感觉吗？好舒服。
1: 所以这两天咱们家是不是也在纠结开不开空调呢？问问您家开了吗？现在开到几度了？有没有因为开空调这个事儿，家里边有点很有趣的话题呢？
0: 对，
1: 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的对话好不好？辛苦大家了。如果说你觉得打字很辛苦的话，打电话20396962039697，你就跟导播说给我接一下好吗？我想跟卓然和理想聊天，
0: 讲讲开空调的故事。
1: 我们就敢打赌，你不敢打电话。
0: 哦吼，
1: 嗯，
0: 是怕家里人能听到是吗？
1: 啊，
0: 如果你敢的话，赶紧，我们在这里等着你啊。
1: 大家都一样，果果儿就说我们家开的风扇都是一样的。
0: 嗯，
1: 杜姐说想哥白走回来把电风扇我给你开5档，你是谁呢？为什么说我不走呢？意思你刚才见我了，你在哪见了我了？
0: 对呀，
1: 啊，你要给我开到5档。
0: 对呀，啊，能不能给我们这个就是办公室制冷一个风扇啊？
1: 是，
0: 觉得我们的空调好像不是很给力，不是很制冷的样子。
1: 现在你不觉得凉快吗？
0: 因为有四个大灯围着我们，
1: 对对对，
0: 我们是冷热交替。
1: 目前我们的灯有，
0: 我们没有开顶光，没有发现吗？
1: 啊？哦，他们是忘了吗？
0: 忘了，因为这几个灯就是照的我们眼睛比较亮，所以说从早间节目开始，
1: 我得看一下。我说这光今天
0: 从早间节目开始，你们就没有顶光，一直都没有顶光，而我一直都知道这件事情，但是我一直没有讲，是因为我觉得我最后一个节目我要冲流量，哈哈哈哈，我真的是一个坏坏的小朋友啊！
1: 瞬间不一样吗？大家看一下
0: 啊，
1: 有没有
0: 对啊，瞬间就会不一样呀！我看到这个光已经变了
1: 啊，
0: 你看。
1: 我真没有注意，不对，早上我来的早，我是开了灯的呀，我开过的，中午有人关掉了，
0: 你可能记错了，
1: 不可能，
0: 早间那个节目，我看一下你们的截屏啊，
1: 那你看一下，
0: 我一定要看一下，因为我发现一天了它是没有灯的，我还挺开心，我还很窃喜，我说嘿嘿
1: 啊，
0: 他们不亮，
1: 我们遇到一个非常心机的姑娘
0: 啊，没有，
1: 没有开吗？
0: 绝对没有，没有顶光
1: 啊，好吧。
0: 有顶光的话它就不会这么暗，
1: 不应该啊。好了，我们关注一下大家的分享啊。兜兜米饭说开了26度了啊，然后呢你都穿外套了还要风扇，不给你垫褥子就不错了。它这个就是那个，
0: 我这个是防晒薄淋淋的一层
1: 特别薄，
0: 对，是为了里面能穿吊带啊。
1: 是，
0: 而且就夏天嘛啊，你穿太薄了，如果说你没有就这个稍稍微微扇一点长袖，
1: 对，
0: 你去有一些地方是会很尴尬的，
1: 对，
0: 比如说高铁上
1: 啊，
0: 那个空调真凉，公交车上商场里你进去你就冷嗖的，对吧？
1: 赞同了，
0: 还是扇一件比较好一点啊。
1: 是的，已经到了5:49了，那么这会儿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来自于路上的通行状况好吗？走啦，
0: 出发。
1: 来吧，路上情况今天我们这会儿就不说高速了，因为可能还是有一些比较小路段的那种的临时的这个封闭的绿化施工啊，其他的一些情况了。我们重点关注一下市区。那我说北，你说南吧。
0: 可以啊，我们南北分段来跟大家分享啊。
1: 我要说北跟大家分享，首先在城壕沟北城花园门口出现的是由东向西车多，西向东正常行驶。在科尾巷呢也出现了压力比较大哈，重点集中在新民小区附近，各位一定要注意了。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继续往北边走走看看的话，目前各位一定要注意的，来自于范。

0: 燕下路哈，重点呢就是在大家非常喜欢吃的燕子烧烤附近，出现的是由东向西车多，西向东正常行驶没有问题的，北外环一路畅通，然后其他路段都算 OK， 北边的汇报完毕。
1: 哦呀，你这也太北了，我以为是从古都广场开始分开的哈。来吧，我们来关注一下。
0: 古楼也算我的吗？
1: 啊，不不不啊，古楼算我的，来吧。
0: 因为解放路它挺好，我就没说呀。
1: OK， 那古楼这边的话是四个方向压力会比较大，缓慢通行是没有问题的啊。
0: 对。
1: 然后古楼北大街呢是临近我们这个。往麻子巷这边有一点点车多缓行了，右转车辆会比较多一些啊，注意安全。那么再往北边走一走的话，在我们的印染巷这边的话，也是由东向西的车多缓行，西向东是可以正常行驶的。北边情况的话，还要重点来关注一下，来自于我们南街小学旁边的体育南街这边啊，就是南边的情况啊，是由北向南车多缓行，南向北呢是可以正常行驶的。南边情况还有哪里呢？哎，我来看一下啊，其他的话还好啊，还好，因为哎。东关小十字儿
0: 啊，怎么了？
1: 看见没？
0: 啊，
1: 由西向东长时间段缓慢通行，从十字路口一直延续到了快到临钢立交桥这边了啊！
0: 是啊，
1: 提醒各位慢慢走了。
0: 是的，一定要注意哈。路上情况跟您分享完毕，继续关注一下大家分享互动情况哈。然后说我的车这两年空调一直不是很好，我今天修了一下，我现在觉得我的车都高级了，
1: 凉快了是吧？
0: 二两哈，对，我也就夏天冬天在商场蹭蹭空调吧，自己家的真的舍不得开哈。你就开玩笑吧，谁信你呢？说实话，确实一到夏天，确实会发现家里的开销会变大，因为洗澡洗的也多了，水费就高了，
1: 是的，
0: 然后电费真的也会高起来。
1: 嗯，
0: 那你说，比方说，可能家里边好像在夏天的时候，是不是这个煤气费是会稍微低一点？
1: 因为不怎么开灶了，
0: 对，不想开灶了。
1: 对，太热了。
0: 哎，
1: 你有没有蹭空调的经历？
0: 蹭空调的经历一定会有的。
1: 比如你去哪里蹭过空调？
0: 蹭空调去哪儿去蹭过这个问题的话，这个问题难住了我、啊。
1: 哎，我跟你说，我今天早上刚蹭空调。
0: 我正在思考我在哪儿蹭空调。
1: 来了一个段子
0: 啊，
1: 就这个事儿你肯定是干不出来的。
0: 是你要讲段子。
1: 早上我不是跟一个这个共同好友相约吗？
0: 那可以换个 BGM。
1: 来走啊。
0: 讲段子的 BGM 在这儿呢，三二一，你讲吧。
1: 早起。
0: 啊，
1: 就金妈哥造起来
0: 啊，
1: 跟我跟想哥的一个共同好友，咱就不点名了
0: 啊，
1: 我们相约呢，我们要去看另外一个这个朋友，要去聊一些事情，
0: 对，
1: 然后我们两个人约定好在哪儿见呢，在平阳广场附近，然后我说那具体位置是在哪儿呢，他说呀我跟你说不明白，反正就那个联通楼里面联通楼我说哦那行吧，那我在那儿等你，
0: 是
1: 我到那儿之后我说哎那个我已经到了我们共同朋友说哎呀那个换地方了，你在那儿等我一下呗。那么晒的天，联通楼，我又没地儿待，我说那要不就去人家这个大厅里面坐上一会儿吧。
0: 对，
1: 但是你知道现在就各个地方他们都在抓服务，他们很热情。
0: 是的，
1: 我一走进去，
0: 嗯，
1: 然后就有人问我，
0: 嗯，
1: 哎，你好，你是需要办理什么业务吗？我说暂时不需要，我在那儿稍微等上一下。你好，女士，你是要来办业务的吗？我说不是不是，我在这稍微等上一下，我有个朋友要过来办业务。你好女士，你朋友办的是什么业务呢？我说我不太清楚，我陪我朋友来的，我在这等他一下。
0: 对，
1: 然后这个游离的服务工作人员就走了。然后紧接着我就要找地方坐嘛。
0: 对，
1: 我刚往后面走，路过柜台。你好女士，要办理什么业务呢？我说那个我朋友陪我朋友办理业务，我朋友马上来了。你好女士，要朋友办理什么业务呢？
0: 这是真事儿啊，
1: 真事儿，就今天早上嘛。然后我找了一个角落，那个联通楼里面有一个能看手机的那个角落。
0: 对，
1: 我说哎这地方好，我坐在那个角里面，然后在里面坐了20分钟。
0: 是
1: 因为早上其实这个大厅不是很忙，因为大家现在可能就线上办理了，可能不来。然后感觉所有工作人员都在盯着我一个人看。
0: 是，
1: 虽然我离他们很远。
0: 是，你要讲的话哈，那你就比我厉害很多，我不得不服你这个社牛的这种症状哈，这种特征这种性格行吧。然后呢，我确实你要仔细，我刚才思考了一下哈，这个去蹭空调这个事儿我确实很少有。我觉得有去，比方说我们去买饮品的时候去某些店，哇好凉快啊，但是我是因为去买去消费了，我回去说啊、我理所应当，我对吧，我可以理直气壮的去蹭一下，其他的时候真的很少
1: 很少
0: 很少。
1: 所以我为什么就是小小年纪有了这个刮刮乐的这个不好的习惯你记得有段时间我特别喜欢刮刮乐。
0: 对，
1: 因为我之前那份工作不是老在户外吗？
0: 是的，
1: 就要找个地方去蹭空调。大一点的地方还好吧，你进去之后没有人会问你。
0: 对，
1: 关键这种小店里面，
0: 是的，
1: 你坐里面就会有人盯着你看
0: 啊。
1: 然后那个就是刮呢，它是这个项目所有项目里面最耗时间的。 的，
0: 是，
1: 所以就养成了这个小的习惯了。但偶尔刮一张还挺好玩的啊。
0: 对，确实我们也会发现哈，在这个季节里边去商场确实能蹭得非常的舒服，
1: 嗯嗯，
0: 对吧？你要说我来逛了咋了？我逛不一定非要买啊，
1: 对，
0: 我就是来逛的，
1: 对，
0: 对吧？但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人要多了以后的话，它没有那么凉快了，
1: 嗯。
0: 然后咱们临汾的公交确实挺凉快的，
1: 嗯，那个冷风真的特别
0: 舒服，很爽，非常的爽，
1: 嗯。
0: 然后刚才你提到高铁了哈，我就记得好像一到夏天特别热的时候，因为高铁每次人很多的时候也没有那么的凉快
1: 啊。如果要是人不多的话，其实有的地方它这个还是挺凉的，
0: 是的。
1: 而且好像我记得啊，就听我家里人讲啊，就铁路工作人员讲说，这个车厢它每个车厢的温度是能调，
0: 是。
1: 调的，
0: 对，
1: 就可能两个车厢温度是不一样的
0: 啊，
1: 或者这车厢空调不太给力
0: 啊，
1: 它跟咱们一样，
0: 对，
1: 空调也有坏的时候
0: 啊，
1: 就会比较热一点，正常啊。
0: 是的哈，我们关注一下来自一位杨哥哈，给我们刷礼物了，不用刷礼物哈，
1: 嗯，
0: 对，然后您自己留着就行，杜姐不用刷礼物，不用刷笑星星啥的啊，不用刷哈。
1: 那欢迎更多朋友呢，可以互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然后杜姐说我也是这个夏天冬天啊，在商场里面蹭空调，
0: 是
1: 自己家舍不得开
0: 啊，
1: 商场里面就唯一不好的就是它坐的地方太少了，
0: 对对对
1: 啊，就某龙二期还可以啊，
0: 对，
1: 就每个官要有那个小凳子能在那儿坐一会儿，挺美的。
0: 你忘了他们就很多人还拍过说了，说你看那个负一层就靠近升龙悦享酒店那边的那个底下负一层那边，
1: 嗯
0: 是负一吧？
1: 啊，负一，
0: 反正负一层里边哈，那边就是有很多有大面积能休息的地方，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也会去那边打打扑克干嘛，就是哇，终于找到合适的地方了。然后再比方说，他们本身有一个美食集合城嘛，
1: 嗯，
0: 就是可以自己点的，在那随便去坐的那种很自由的空间里边哈。你看那边也提供纸巾，什么都有，醋什么都有嘛，
1: 嗯，
0: 那个地方也很爽。
1: 哎，所以我们可以去盘点一下啊，就你知道我们临汾市里面有哪些免费又很凉快的地方，
0: 对，
1: 来跟我们聊一聊，唠一唠啊。
0: 是
1: 啊，因为我们那车库不是在负一层嘛，你去过我们车库是吧？
0: 对。
1: 很多人如果就是车不在的情况下，他们可能会把这个车库里面也是搬个小桌，
0: 嗯，
1: 啊，觉得很凉快，
0: 哎，
1: 喝个小茶，
0: 哎，
1: 跟好朋友打个牌啥的，
0: 是的，觉
1: 得哎呦可以啊，嗯，
0: 对， 对， 对，
1: 没有问题啊。
0: 好，北京时间17:57，马上就会进入到我们的整点广告了。要提醒各位一下，如果说看到我们直播的话，千万不要吝啬哈，可以分享直播，点击右下方那三个点直接分享一下我们直播，让更多人看到能够走进来。还有就可以选择呢，如果说您这会儿已经看到了，进来吧，不要在外边逗留了，然后在公屏打字留言互动一下哈。
1: 哎，就是如果说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吧啊，在平常呢可能听起来是一个非常不好听的话，
0: 是的，
1: 但是在这个夏季，从紧买个开始，两个月之内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吧，
0: 哎，
1: 一定是一件非常惬意而幸福的小事儿。
0: 没错没错哈，那么刚才其实我们还提到了说这个公交会很凉快，对吧？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哈，我们刚刚看到了，我来自于我们临汾交通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布消息了哈，说啊，这个高考期间6月7号到9号呢，高考期间全市所有高考考生凭本人的高考准考证呢，就可以免费乘坐临汾公交所有线路的公交车了啊。
1: 对，同时要提示各位呢，针对高考出行的高峰啊，我们临汾公交呢也是精准的优化了运力部署，加密各个考点途经路线的发车班次，调配应急运力，随时待命，全力保障考生准时出行，平安复考。
0: 是的，这是关于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再来跟您分享一下下一个消息，提到了有某一些高速的封闭哈，多个收费站禁止通行的情况，您也需要了解一下。那么提到说这个长治绕城高速路面修复工程第一阶段呢已经提前完工了，自即日起正式转入了第二阶段施工了。在施工期间，您听一下啊
1: ，S2201的长治绕城高速湖关户通至官道枢纽段的进城方向主线将实行封闭，同时呢，湖关收费站、西池收费站前往进城上党方向入口呢也会同步封闭，安阳方向主线保持正常通行，预计整个工程将于7月12号结束。
0: 是的，那么请相关车辆可以提前规划路线，可以绕行的是国道22G22青兰高速或G207国道哈。那么另外呢，从太原前往晋城的车辆不受此次施工的影响，仍可正常经由二广高速去通行的。来自山西新闻网发布的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了啊！
1: 是的，然后呢，关于那些我们互动话题的消息啊，也希望各位呢可以积极在我们公屏留言，因为看看时间，我们还有30秒要进入到我们本期节目的整点广告的时间喽。
0: 是的，是的哈，欢迎各位吧，马上进入广告，一会儿我们就回来了哈，大概会有6-7分钟的样子，您千万别走，一定要一直守着，行吗？
1: 要记住，我们在这里时刻陪伴大家。

0: 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扬大福情，圆学子梦，
0: 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2: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0: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50，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
1: 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2: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近你有什么小确烦或小确幸？
1: 是职场新困惑，还是生活冷知识？是想吐槽，还是想分享？
0: 线上线下的回声，我们都在认真听。
1: 你的故事可能就是下一个嗨聊的起点。
0: 新生交换站，果然你最潮。别走开，锁定听见临汾抖音直播，我们等你。

0: 这里是听见临汾抖音直播间，在这里呢跟大家分享来自于节目当中的精彩和惊喜内容。首先要来关注到的是来自于我们临汾民航机场呢对于我们听众朋友问题的一个最新的答复啊。首先呢是来自于我们手续办理方面啊，有听众朋友问到说，有旅客朋友问到自己的身份证丢了还没办好，或者是忘记带身份证件，可以进行乘机吗？那么答案是可以的啊，只要呢是办过身份证的旅客来到机场出发大厅，公安处呢会有自助机可以直接办理临时乘机证明，也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啊去搜索民航临时乘机证明去办理电子版就可以了。朋友们到说，可不可以分享一下第一次坐飞机啊，怎么样去办理登机手续啊，避免乘机尴尬。那么第一呢是出行当日啊，我们要携带好自己的有效证件，至少提前一个半小时到达机场办理乘机手续。要注意航班将在即将预计起飞前30分钟停止办理手续。二，如果遇到航班延误或者取消，您可以联系原出票地或者是所乘航司客服进行确认，并根据您的出行需求进行客票的退票以及改签。那么三呢，如果您没有需要托运的行李啊，为了省去排队的辛劳，建议你可以通过航司官方的网站或者是航旅纵横 APP 以及我们的机场自助值机设备提前办理值机手续。儿童老人旅客需要前往人工柜台去办理乘机手续。四呢，是为了避免您的行李成为超大超重超件的三超行李，从而影响到您的行程，请在购票时务必去了解所乘航司的行李额度以及尺寸、重量等相关信息，提前将不符合随身携带标准的行李办理托运手续。如果您无法辨别自身行李是否可以携带或者托运，可以提前拨打航空公司电话或者是临汾民航机场问询电话0357-7186-000-7186-000进行详细的咨询。以上呢就是来自于我们临汾民航机场啊对于大家这个问题的一个集体的答复啊。当然关于我们坐飞机还有什么更多的问题，也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评论区来进行评论了。
1: 对，那么这会儿到6月2号了，说实话一到这个暑期的时候又会迎来一个客流高峰了、对吧，孩子们的家长总会想到我要带孩子去了，但目前按规律来看的话，6、7月份出去的少，因为孩子们要可能要写作业呀、补课之类的。
0: 对，
1: 8月份就会非常的扎堆了，
0: 集中了啊！就7月份好多这个小的培训班
1: 啊、
0: 特长班还正常开班着呢，基本上都是上一个月休息一个月。
1: 你计划带宝贝去不？
0: 我计划，因为我们暑假肯定是要出去比赛的嘛。
1: 哦，
0: 我看他比赛是去哪儿，
1: 哦、
0: 要不然就比赛周边就玩一玩算了。如果时间合适的话啊，要不然就再选别的地方。
1: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跟大家分享下一个内容哈，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说有一档综艺节目里边它特别有意思，对吧？说这个节目为了能审过的吧，发现一些问题不规范的行为了，怎么办呢？带 P 图痕迹特别明显，让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发声了
0: 哎呀，我的天哪！这就是正常播出的综艺节目就。

0: 敢这么来？
1: 对吧？直接就劈了，那么明显。
0: 而且他那个车是不合标的
1: 啊啊！
0: 你知道我之前坐过那个车，是哪回出行的时候坐那个大巴车
1: 啊？
0: 有一个人没系安全带，他都会响 biu biu biu biu。如果一群人不系的话，他就是 biu biu biu biu biu biu biu，
1: 是
0: 他会响一路，我声音很刺耳，非常大。
1: 对，
0: 所以大家都会互相的去观察彼此，都会互相提醒：哎，你系安全带了吗？就是因为你这个没系，所以会响。
1: 对对对、
0: 所以他们大巴就不会响吗？
1: 是我们看那个视频截图，那个节目叫做《这是我的西游》啊。
0: 嗯嗯，
1: 说这个近期某综艺节目播出之后呢，被网友就发现了多名嘉宾在乘车时呢，并没有真的系安全带，而是节目组通过后期技术添加的 P 图痕迹，相当相当的明显呢。
0: 要不你 P 的真一点，真是。六月一号晚上的时候呢，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微博发文提醒了，说安全带啊，不是这样子给别人看的，安全。更容不得自欺欺人。
1: 是的，
0: 我国的这个国道交
1: 道交法，
0: 对，道交法当中是有明确规定的啊。
1: 对
0: 机动车驾驶的时候呢，驾驶人呀、乘坐人员呀，应当呢是按照规定来使用安全带的啊。
1: 是的，
0: 对于这个数量可观的粉丝受众而言，明星综艺节目的示范作用可是不容小觑的啊。
1: 是的，说更应在贵涉及公共利益啊、公共安全的问题上呢，是严格以身作则，严格遵守法律法规，严格守住安全的底线哈。那说6月2号呢，是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微博呢是再发文说，戏可以重拍，人生没有第二次，上车系好安全带才是真正的一条过呢。
0: 哎呦，就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啊。同日呢，我们人民日报微博呢也是发表的评论指出啊，说乘机动车不系安全带本身呢已经是涉嫌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的规定，那么动用后期技术伪造佩戴假象是误导大众对交通安全的认知。
1: 是的，是的。
0: 啊，
1: 然后说这个此条事呢，是这个事儿呢应成为行业的一记警钟啊，说综艺节目必须严守安全底线，对粉丝有影响力的艺人呢更应以身作则，带头守法，把安全红线织进综艺制作的每一个环节当中啊。
0: 对啊，这我觉得就是生活当中里面我们下意识的事情吧。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啊，就是之前我们坐这个出租车的或者是坐这个什么私家车的时候啊，我们之前的第一反应都是我们坐后排
1: 啊，坐后排
0: 啊，因为坐前排第一反应就是哎先拉安全带。
1: 对，
0: 后来会发现后排也要系安全带。
1: 是的，
0: 所以现在我选择坐前排了
1: 啊。是的，
0: 反正坐哪儿他都要系，后排安全带还不太好找呢。
1: 嗯
0: 啊，坐前排哎拉安全带。
1: 也关注到妒忌说，人生不是有游戏，错过不能重来，对吧？然后说这个是你看妒忌和小妮他俩对话哈，小妮说那可以带狗狗去接机吗？妒忌说非带不可吗？那可能比方说对于要接的人和狗狗有很深的感情，希望DJ能够看到吧，对吧？如果您带的话呢，您比方说如果说他那个接机那个大厅不让进去的话，您可以在跟狗狗在外头门口等
0: 啊，就在外面是没有人会管你的，
1: 在户外可以等就可以了。
0: 对，在户外是可以的啊。
1: 啊，是的。然后呢，其实刚才我们提到说要系好安全带的事了，其实会发现比方说现在越来越热了哈，头盔的情况真的是要引起重视了，不能说天气热了我就不戴头盔了，那不行哈，安全还是第一首要任务的。确实我们会发现，比方说夏天越热的时候，我们好像很多的交警的哥哥们哈、弟弟们哈、叔叔们，他们都加大这个排查力度了，
0: 哎，
1: 对吧？查的非常严格了，
0: 他们也很热啊，他们也很累啊，然后他们这个部队还特别的庞大，
1: 是的，
0: 提醒各位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啊。
1: 啊，
0: 然后呢，回复一下刚才大家的这个互动消息啊，我们的杨哥在笑话我，他说某龙
1: 啊，
0: 那就是某龙现在没给我们投广告费吗？他就是某龙，
1: 那
0: 他投了费之后，然后就变成升龙了啊。
1: 那肯定是哈。还有人说昨天在五一路看到你了，是吧？那么提到五一路的话，跟各位来推荐一下来自于卓然跟我们分享的一家非常好吃的烧烤，必须安利给大家一下了。
0: 那烧烤店叫什么四？
1: 版纳版纳。
0: 西双版纳
1: 版纳老四老四版纳烧烤，
0: 西双版纳老四烧烤是吗？有人吃过吗？因为昨天就是我啊，就是我做东做东，哎，这个哎呀，我做东 非常洋气啊！
1: 是
0: 我做东说要请大家吃一个比较好吃烧烤。我说前段时间刚刚有好朋友啊，就带我去吃过烧烤。
1: 如果导航搜的话，能搜到版纳老四烧烤
0: 啊，版纳老四烧烤。
1: 然后它是西双版纳，
0: 对，
1: 然后写的是16年老店。然后服务员那个姐姐说是他们是从哪儿搬过去的来着？哪条街哪条巷里边？财神楼、洪家楼什么
0: 地方，早已经忘干净了。你还能记得这种细节的这种事情？
1: 对呀、他说了一嘴，我没有仔细听好嘛。但是就是，他们家的特点呢，首先第一点，就像卓然说的哈，他们家就会烤奇奇怪怪哈。什么叫奇奇怪怪呢？ 胸口肉啊，胸口那个油啊，心管
0: 啊，
1: 对，还有反正呢也烤爪子呀，
0: 嗯，那鸡爪是真的是挺好吃的 啊，
1: 对对对，
0: 然后还有那个烤的那个叫什么黄豆腐
1: 啊，烤黄豆腐，
0: 对，
1: 就是一个豆腐应该是裹鸡蛋了吗？
0: 不知道哎，
1: 不知道，真不知道。
0: 但是豆腐就是烤完之后还挺好吃的，
1: 味道
0: 可别说，还挺好吃的啊。
1: 是的，然后他们家的鸡翅的话就会分很多种，
0: 嗯，
1: 要大翅或者是就说带辣的翅，不带辣的翅，或者是就是我们经常吃的奥尔良烤翅。他们有四种，我一看我说我的天呐，他们家可以做四个，就把鸡翅就划了四个分层啊。
0: 对对，嗯，然后就是更可笑的是，我这个人本来就路盲嘛，
1: 对对对，
0: 然后也路痴，
1: 啊，
0: 而且呢，就是我做东，我只邀请了两位朋友
1: 啊，
0: 然后这两位朋友呢，交通方式还不太一样。
1: 是的，
0: 然后大家都纷纷问我说：“哎，在哪儿啊？这怎么去呀，啊？”
1: 嗯，
0: 我说就是那个，反正就是五一路过了袁天桥，
1: 啊，
0: 然后那个，然后又过了那个平阳南街，然后又过了那个不知道哪儿，反正就能就在路边右手边你就能看到。
1: 对，
0: 然后我们打了一个车，
1: 啊，
0: 然后出租车司机也问我们说，嗯，你们在哪儿呢，我就跟他这样原模原样去复述了一遍，
1: 嗯，
0: 很神奇，
1: 嗯，
0: 就我这个表达方式大家后来还按时到了，
1: 是的，
0: 就很牛啊，
1: 非常准确的找到
0: 了，我觉得我描述的是没有问题的啊。
1: 是的，然后各位有没有去吃过的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
0: 嗯，
1: 案例给各位了，然后吧，因为他还没给我们广告费我们就收啊，
0: 收，
1: 然后那个妒忌说豆腐上裹的不是鸡蛋，我也不知道，祖传秘方无可奉告，好像你去过似的。
0: 对啊，好像是你去吃过似的。
1: 嗯，
0: 然后还有第二个，昨天晚上比较好玩的事情啊，就是刚到，我不是宴请了两位朋友吗？我们另外一位朋友，另外一位朋友呢就跑到另外一桌了，
1: 啊，
0: 哇，那谈笑风生呀，
1: 哎，
0: 我俩当时就很大闷，我俩说，哟，我这碰见熟人了，这
1: 是那么熟
0: 的人
1: 啊，
0: 我说呀，那桌明显比我们要年长一点，这真是有多熟呢？
1: 碰见他的
0: 啥朋友呢？
1: 什么人了吧？
0: 啊，对，
1: 嗯，
0: 然后他回来跟我说，哎，我不认识他们，我就看他们在那儿摆了一桌子，我问他们啥菜好吃，嗯，
1: 对。他们说了一个黄豆腐，还有一个烤香菇，
0: 啊，
1: 香菇
0: 我们没吃，
1: 吃葫芦之类的哈，我们都没有点啊，嗯。好，那么欢迎各位，如果说您最近有发现什么好吃的地方了哈，一定记得第一时间分享给我们，让我们告诉更多的朋友们，对吧？
0: 嗯，
1: 就包括刚才我还看到，你看我们的群里边哈，有朋友跟我们分享，他说啊，就说最近哪里有什么好吃的呀？然后说不知道的哈，
0: 不知道，
1: 对，我们需要去发现。
0: 啊，对，
1: 在未来哈，跟各位来说一下哈，我们也预告一下，在未来呢，我们俩这档节目里边也会打造的，就是出去探店，
0: 嗯，
1: 对吧？哪儿好吃我们去，
0: 跟吃喝是有关系的喽。
1: 就咱举个例子，比方说今天的时候，我在家不经意的刷的时候，梁子一加一那个歌，
0: 嗯，
1: 卖的什么面是河捞面什么？臊子面，一加一臊子面，还记得吧？
0: 平
1: 阳北街那家，
0: 我前两天不刚见了他吗？
1: 对，他在直播，他直播的地点是在那个北外环，就是我们现在说叫北环路吧，北环路哈，环城北路，
0: 嗯，
1: 然后呢就是在美丽家园那个附近，他在那儿直播，我说干嘛，他说那边要准备再开一个店，我说你的平阳北是要保留吗，他说暂时先保留，他说未来可能会培养一个徒弟在这个平阳北街这边，
0: 啊，
1: 自己还徒弟在这个环城北路这边，
0: 然后他自己回平阳
1: 北街，还有对对对，
0: 因为那边修路的原因嘛，
1: 啊，
0: 其实还是比较影响啊这个小本生意的啊，
1: 嗯，
0: 之前哥也跟我聊过的，说呀你说要搬个家吧，
1: 啊，
0: 害怕一些这个老客户找不着我了，对，
1: 怕流失，
0: 因为他们是两代人在传承这个店啊，
1: 是的。
0: 如果说不搬家吧，那确实这修路啊，这皇家马月包能修好啊，
1: 嗯，
0: 那看来是想到一个折中的方式，
1: 是的，
0: 不搬家，
1: 啊，
0: 但是开一家分店。
1: 啊啊，对，监控锅是各设什么店呢？就梁子一加一臊子面哈，估计有很多人都去吃过他的
0: 老品牌，
1: 就很实在，很多人都特别爱去吃哈。
0: 嗯，
1: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未来要去探店，怎么探呢？就比方说下午节目的时候，我们有可能说，哎，我们就直接在那个店门口就开播了，然后呢，我们可能会比方说开个一个小时，
0: 嗯，
1: 对吧？各位，如果说您是一位老板的话，想跟我们合作，请联系我俩，不用客气。
0: 嗯，
1: 你怎么联系？就你比方说你在提前联系私信也行。
0: 嗯，
1: 如果说怕他们很多其他的人会把我们的资源分走的话，你联系我俩抖音。
0: 嗯，
1: 搜卓然，搜理想主持人，理想主持人卓然很好搜的啊。
0: 是的，
1: 嗯，
0: 或者是想联系我们免费请我们吃个饭的话，倒是也行啊，倒也不是不行啊。
1: 嫌弃，又来这套。
0: 咱们要吃个大餐嘛？哎，
1: 啊，
0: 咱们如果要是后续啊，
1: 嗯，
0: 这个餐就比较大的话啊，咱们两个人生怕浪费嘛，我们都不太好意思浪费。
1: 嗯，对。
0: 我们可以招募我们的吃播，
1: 嗯，
0: 吃播听友，吃播粉丝，跟我们一起出去啊，
1: 嗯，
0: 所以说如果你是一个爱吃爱发现美食的人的话，也可以来跟我们积极取得联系啊，我们去哪儿把你领上，把你带上
1: 啊，行，
0: 嗯，
1: 啊，对，未来我们真的可以在下午时段我们再来继续重温曾经的那些辉煌时刻， 我们就是叫什么来着？
0: 什么什么团，美食达人团，
1: 美食达人团，
0: 对
1: 对吧？我们一起去吃美食啊！
0: 哎，还有就是那种爱讲段子、性格比较开朗的朋友，也可以来加入
1: 对的对的
0: 融入一下啊。
1: 是的，然后关注他说一加一吃过很多次了，家的菜臊子确实挺多的，真的。
0: 嗯，
1: 他们臊子面特点就是会给你很多臊子，
0: 对，
1: 那个土豆非常的绵软，
0: 嗯，
1: 小豆腐，
0: 而且量是一直很大啊，
1: 一直很大，因为可能他们更多会涉及是很多人，比方说的哥、的姐他们也去吃，
0: 嗯，
1: 很多在周围。

0: 比方说做工的干活的人去吃，就会觉得这实在。土话说大孽，吃一半能顶爆哈，呀划算哈，就应该吃着面啊。
1: 我小时候吃的比较多，但是小时候我吃一袋臊子面，我从来都没有一个人点过一碗
0: 啊。
1: 我小的时候我吃的是那个小碗，我有了娃之后，我家娃吃的是那个小碗，就是给我拿一小碗，然后再给我拿一个空碗啊。
0: 好，再来跟大家分享更多内容，也是欢迎大家能够跟我们节奏继续来到直播当中哈。下一个事儿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什么呢？来说一说35岁是长胖的分水岭这个事儿，您怎么看呢？
1: 对，我看完这个之后，我在想啊，
0: 突然间心里边你承认了吗？
1: 咯噔一下。
0: 你害怕？
1: 对，我害怕，因为我现在还没有到35岁。
0: 哦，
1: 因为现在我体重管理是能管理得住，是因为我没有到35岁。
0: 对，
1: 但是我替你感到很庆幸
0: 啊，
1: 因为你已经过了那个分水岭，就证明你的体重以后就大差不差，就是这个样子了。
0: 但是咱说实话了，卓然，我前两段时间我跟你讲了，我说哎呀，我体重怎么，我以前我一上称就是82.83，仅此而已。我那天突然一上去看到86的时候，那一瞬间我说我天哪，
1: 天塌了，
0: 86代表160多，170了吗？170多了已经啊，170多了。对吧？86嘛，
1: 对，170多了，
0: 对吧？太可怕了。然后那两天我说，那我稍微的控制一下吧，我又不怎么运动，我就节食吧，又恢复到82了。然后今天这两天我也没怎么好好吃饭嘛，哈，昨天就是可能8+1了一下吧。我走的时候，然后我一称，我84
1: 哎，哎，你看啊，这个就是我跟你们的区别，就是可能我这个女孩肚量比较小，然后再加上这两次我确实吃的不是很多，就是8+1过后我是会瘦的，
0: 真牛，
1: 对，而大家是会胖的
0: 啊，
1: 那跟夜断不是一样吗？那喝水喝多了嘛，
0: 那我这还嘛，你看主要还一个问题在哪里，就是你不怎么吃啊。
1: 对，我是不怎么吃，
0: 你都不怎么动筷的人。而我是哇，我一天没吃饭了
1: 啊，好开心啊，
0: 这味道也不错呀，
1: 还
0: 吃的老带劲了。那再安利一个吃的，生炒面，就是豆角和鸡蛋炒生炒面。油胡辣叉的，美的多了。
1: 哎，是我看那个色泽，我觉得也挺美的啊。只不过是胃太小了，吃不了那么多东西啊。为什么说35岁呢是长胖的分水岭呢？
0: 哎，
1: 中年发福这个词儿啊，我相信大家都听过。但到底他从几岁开始发福呢？这研究表明，咱哪个研究咱们就不说了啊。
0: 不说了啊。
1: 无论男女，这个 BMI 指数呢，都是从35岁开始呢，就一路要进行要爬坡了。
0: 对。
1: 而且就是刚过35那几年，长得是最猛的。
0: 对。
1: 等到年龄再大一些，涨幅反而就变小了。
0: 是的，
1: 背后的原因包括我们什么代谢慢啦，肌肉消失了呀，激素开始不听话了呀，
0: 是
1: 健力体功能也减退了等等
0: 等等。
1: 所以35岁啊，就是我们忽胖的分水岭。
0: 是的啊，所以接下来我们说体重的事儿了是吧？
1: 对。
0: 然后那个，接下来我们就玩玩这个 BMI 指数吧，行吗
1: ？BMI 指数
0: 测算标准啊，
1: 可以可以。
0: 然后呢，就是我们都属于什么偏胖还是正常？这种的标准，对吧？
1: 我估摸咱俩应该是正常区间，我估摸应该是这样的。
0: 我当时我又算过我自己，我属于超重，不属于肥胖。
1: 哦，
0: 这是真的。
1: 你还超重了？
0: 超重了。
1: 哦，你这么苗条的人，你还超重了？
0: BMI 怎么算呢？是体重的公斤除以身高米的平方，米的平方。来，
1: 你要不要截个截图？
0: 各位，您愿意不？直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身高你直接告诉我们，是你比方是1米几，就是1.几米。
1: 对，
0: 体重你要说多少公斤。咱们算一下，我们马上帮你算一下。
1: 先拿主任打个样啊。
0: 啊，
1: 正常区间的话 BMI 好像是18到什么。
0: 正常是18.5到23.9。
1: 啊，18.5到23.9。来，
0: 对对对，
1: 我先来记录一下啊。我先来记录一下啊。
0: 你记录啥？
1: 18.5。然后到多少？23.9。
0: 你不用我一会儿告你啊，我不能告你，这个就不好玩了。
1: 啊，好玩好玩，哎，
0: 不
1: 好玩，
0: 你不要记住这些东西啊。
1: 不记了，来开始算我吧。
0: 啊，先别着急，我这样我可以把这图发给你哈。然后接下来我要开始给你算了啊。
1: 可以。
0: 来，大家可以报一下你们的身高和体重，各位辛苦一下。
1: 身高啊，
0: 咱们看您是属于什么？
1: 一点多少米来报
0: 啊？
1: 然后体重呢是按公斤来报啊。
0: 是的，先是你的是吧？
1: 先是我的。
0: 你的公斤是多少？
1: 我现在是53.5。
0: 哦，53.5，确定哈？
1: 确定。
0: 53.5。乘以53.5等于，是吧？平方不就这样乘吗？
1: 不是
0: 平方吗？
1: 53.5是我的体重
0: 啊，
1: 身高的平方。
0: 对，我说有点多了，1.几啊？
1: 身高啊，1.61嘛。
0: 1.61，乘1.61的结果是2.5921。
1: 2.5921。
0: 啊，来，接下来我开始算你的，这个体重是啊。
1: 体重是53.5，
0: 53.5除以2.5， 二。

0: 5921，
1: 你的结果是20.6396，你的属于什么？
0: 20点。
1: 哎，你是正常。
0: 我就是正常。
1: 你是正常。
0: 20点多少？
1: 20.63，
0: 20.64，
1: 20.64，
0: 20.64。
1: 你是正常的。
0: 嗯，
1: 来吧，有可能
0: 爆了。而且我是最正常的，你看
1: 啊，
0: 我是在这个18到23这个区间最正常的那个体重。
1: 来，咱们算下一位朋友吧。
0: 下一位朋友
1: 啊，监控哥。1.72×1.72是2.9584，帮我记一下。
0: 2.9584
1: 啊，2.9584。
0: 嗯，
1: 81×2.9584，它是27.379，27.379了。你那标准开超了，它属于什么范围了？
0: 它27点多，27.3，超重。
1: 27.379。
0: 27.379，
1: 它属于超重，
0: 差一点就肥胖了。
1: 对，不到肥胖，
0: 差一点点。
1: 是的，然后呢，肚脐，那你抱下呗，没关系，您别自己算，给我们哈。
0: 你算完，不是那个是给我们，我们
1: 所以监控哥你要记住，别人说你 BMI 多少呀？你要记住了，我是27.3，你27.4吧，
0: 嗯，
1: 45入下，27.4，记住啊，27.4啊，
0: 27.4。
1: 然后这我们算空空吧。
0: 空空
1: 啊，这个体重是83，身高是1.8啊，
0: 1.8×1.8
1: 是3.24啊，
0: 嗯，3.24。
1: 然后呢是83×3.24，稍等，83×3.24是，它是25.6。
0: 25.6也是超重，但超的不是很厉害啊。
1: 对对对，
0: 因为正常的话是24
1: 啊
0: ，BMI 24正常。
1: 空空记住啊，25.6，
0: 还好。
1: 来下一位算谁？红阳给了红阳，
0: 嗯，
1: 红阳你给的不对。
0: 对啊、
1: 我们要这个米，你体重是130斤吧，对吧？
0: 那不能是130公斤吧？
1: 那不能，他可瘦了、嗯。我们从那个照片来看，
0: 来一路向前。
1: 一路向前、
0: 啊。不是，胡杨补充了，
1: 1.7×1.7。好嘞，1.7×1.7是2.89，65×2.89它是22.5超了吗？
0: 22.5，绝对没有。
1: 它属于什么范围？22.5。
0: 正常范围，22.5，正常范围。
1: 哦、正常的哈，没问题，嗯、没问题
0: okay,
1: 啊，
0: 没有问题的。
1: 下一个算谁了？
0: 下一位。
1: 一路向
0: 前
1: 了，
0: 一路向前
1: 啊，
0: 嗯，
1: 1.78是吧？1.78×1.78是，对不起，这是1.78×1.78是3.1684，92.5×3.1684，29.2，
0: 哦。28了。你是第一个今天算出来是肥胖的，
1: 啊、
0: 是多少斤？那怎么能肥胖呢？我们一路向前
1: 啊，29.2，这个注意了、哦、啊，有点胖了啊，
0: 嗯，
1: 然后呢，肚脐给我们了是吧？
0: 啊，
1: 肚脐给了，
0: 肚脐给了、
1: 啊，行了，肚脐我们算一下，
0: 嗯，
1: 肚脐是
0: 1.76乘以1.76。
1: 是3.0976，95。是95，
0: 除以，
1: 稍等，95×3.0976，您是30.67，
0: 也超了，
1: 30.67超了啊，
0: 对，这都上
1: 30
0: 了、
1: 啊，
0: 肥胖了，
1: 要控制自己的哈、
0: 啊，需要去努力控制一下，
1: 对，一定要控制哈，
0: 嗯，
1: 然后还有谁？
0: 随心所欲，
1: 他给我们了哈，
0: 给了1.73×1.73，我发现大家现在这公斤数都好高啊，
1: 所以啊。七三是
0: 2.9927，
1: 90
0: 除以2.9927
1: 是30.1，
0: 也上30了，
1: 超了，
0: 真的也超了，
1: 一定注意了哈，一定要注意了哈。
0: 对，
1: 然后呢，接下来我们是凯给我们了哈，
0: 嗯，
1: 1.7×1.7是2.89，
0: 我觉得他应该瘦，偏瘦。
1: 2.89，56×2.89，
0: 他一定是偏瘦。
1: 19.4，
0: 哦，正常啊，正常19.4，但是比我要瘦一点点。
1: 哇，他正常哎。
0: 对比我要瘦一点点，而且你要考虑、
1: 啊，
0: 其实这样的话，其实对男生不公平，因为男生你们骨架本来是比较大
1: 的，
0: 骨架是比较重的。
1: 然后呢，你看啊。下一位是叫我常有理，
0: 嗯，
1: 1.78×1.78，3.1684，
0: 3.1684，
1: 三点一六八四，它是27.77，
0: 就差一点点。

0: 晚就那个超就肥胖了。
1: 对，要注意了，控制一点，
0: 已经是超重的最顶端了、
1: 对吧。然后呢陆姐说，此时一位匿名的网友拿着手中的快乐水默默地流下了泪水不敢喝快乐水了啊，控制自己。
0: 快，张亮发过来，张亮也喜欢算一下，1.7乘，就最后一个了啊，因为已经过广告了啊，最后一个了啊，
1: 这个2.89，
0: 2.89，82除以2.89，
1: 82除以2.89是28.37，28.37。
0: 这肥胖，
1: 肥胖了啊，一定要注意了，刚刚到肥胖了是吧？
0: 来吧，
1: 一会儿咱们再继续说啊。
0: 嗯，进广告了。
2: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0226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4: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5: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4: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5: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0: 最近你有什么小确烦或小确幸？
1: 是职场新困惑，还是生活冷知识？是想吐槽，还是想分享？
0: 线上线下的回声，我们都在认真听。
1: 你的故事可能就是下一个嗨聊的起点。
0: 新生交换站，果然你最潮。别走开，锁定听见灵魂抖音直播，我们等你。

0: 嗨不嗨？
1: 嗨嗨嗨嗨嗨！
0: 喜欢这个国？
1: 啊，胜利起来了，
0: 那必须的。
1: 离下班还有24分钟，哈哈哈！
0: 你很兴奋？
1: 对对对啊！一到最后一个点，我感觉我的精神都被点亮了啊！
0: 其实有的时候也特别感谢我们单位哈，就到点下班不加班啊，工资还挺满意啊。好，那么。哎，我们接着往下说 PMI 啊啊来吧，说 BMI， 刚才我们算了一个目前的最高值是37.8，
1: 对，
0: 是吧？37.8，
1: 是我的爱人。
0: 对，刚才我们那会儿也给我算了一下，我就说我是属于偏胖，哎，是刚写偏胖是吧？
1: 偏胖，
0: 我是属于偏胖，
1: 偏一点点、啊。
0: 对，然后呢，就跟我说如何能够让我标准？你看我是1.83米，然后呢，我现在体重是今天我出门是84嘛，然后我必须到了80的时候就很危险，我的体重应该到79公斤才合适。
1: 对，79公斤就是离那。那个标准值会有一点点小的距离 比较安全一点了，就是哪怕吃多了啊，也不会去偏去偏重啊。但是我觉得 BMI， 我说实话，对于男孩来说，就是觉得好像就是不是很公平。
0: 是，您大家想象一下，如果我说我真的是79公斤了，我会比现在会瘦。8斤，十斤
1: 啊，十斤，
0: 十斤的话，我马上脸就会吸进去了。
1: 对，就干了，就干了。
0: 对啊。
1: 但是你看我，我离超重值还有很远啊。也就是说，其实我吃到115都没有什么问题，我再胖十斤我都没有问。
0: 是啊、
1: 但是再胖十斤我就圆了呀。啊。是吧？
0: 对对对。
1: 所以我觉得这 BMI 不太科学。他有没有这个视觉体验啊？就好好的去感受一下，视觉是不一样的啊。然后呢，还有很多朋友呢，也是给我们发来属于我们的好心情
0: 是。
1: 杜宇他说啊，说想起了那个内马尔胜利的之舞，
0: 是什么舞呢？是什么样的声音呢？我们都忘了呢。我们一会儿听一下，3、2、1，是这的吗？这是啊，新强 DJ 世界杯版本的，有这么一首。那难怪他们说听见新强就想到很多。想那么多干啥？你们
1: 想那么多，因为心里有一道墙嘛，心里有一道墙，心墙
0: 啊。好，
1: 他播不出来。
0: 3、2、1，
1: 走，
0: 真生气啊！
1: 走不动算了，还是咱们自个儿走吧。
0: 说咱们自己的事儿吧啊。
1: 嗯，
0: 好
1: 嗯。
0: 刚才我们提到了关于说这个30几岁呀，35岁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是吧？
1: 对对。
0: 提到35，咱们说完那个内容了吗？没有吧？已经说完了。
1: 还有只有一段，就是跟你说35之后就要开始发胖了。
0: 我还以为我说，哎呀，长篇的咱们没好好分享呢哈。
1: 啊，它是一个引子。它就只是一个话题啊，走。
0: 哦，这样、啊。

0: 说这个歌一下就能找到他呢，是因为网上有很多这种小的段子、小的这种视频啊，可以、就可以用这首歌去做这个电乐啊 ，BGM、嗯。然后大家都说觉得内马尔是一个被耽误了的舞蹈明星，
1: 是的，
0: 被足球耽误的舞蹈明星。
1: 这的说的明白了哈、嗯。那么既然提到音乐了，问问各位吧，您最近有没有说突然间，哎呀，我就发现一首歌超好听，我好喜欢，我一直在单曲循环的，告诉我们一首，我们看看。由此了解了解你的这个性格呀，
0: 性格
1: 你的品味呀啥的。
0: 哎哎，但是我觉得作为双子座，
1: 最近有没有单曲循环的啊？
0: 有啊，我觉得作为双子座啊，单曲循环的歌曲应该不太一样。就是我白天啊，单曲循环的歌都是啥？都是那种就是比较嗨的啊，开心一点的。就相较于的话，就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嗷嗷。
1: 你可拉倒吧！你去哪儿听歌啊？车也不好好开，手机你
0: 车里吗？
1: 手机里边你有音乐播放器吗？
0: 有啊，我有酷狗
1: 啊。你是为你的客户服务过的吧？
0: 对，
1: 其他你从来不会点开吧？
0: 但是我晚上洗澡的时候是真的会听歌，
1: 真的吗？
0: 喜欢听什么歌呢？就是那个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1: 你别逗我，你真的假的？
0: 真的真的啊，真的。
1: 好惨呀！
0: 你看一下我晚上听的歌，真的就是双子座，他晚上会 emo。你看他给我推荐的歌都是这样的，独角戏。
1: 这世界那么多人
0: ，
1: 唯独我。
0: 然后你看我的搜索记录里面，问，我还听的是毒药的问。我漂泊的船能不能靠在我漂泊的船能不能靠在你的岸啊？你不觉得我这个人其实挺两面派的吗？啊，
1: 不是啊，对，会有
0: 一边洗澡一边 emo
1: 分裂的，
0: 对，有的时候洗着洗着还得哭一鼻子才能从澡堂子里面出来，
1: 真的哈，
0: 真的，
1: 你还哭
0: 啊？对，因为被这个歌声深深感染了。你们没有跟我一样的人吗？就觉得自己好帅呀，像那个电视剧里面一样，领着那个。淋浴头，
1: 然后就是以那个脸迎着淋浴头那种感觉，
0: 对啊，
1: 还头发这样斜着抖抖头发，
0: 对对对对，我的习惯是这样的。
1: 原来你是一个如此的狂躁的人，
0: 所以我觉得跟我过日子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
1: 有人说李宗盛的《问》要付费。我们给你安排一个免费的，
0: 来吧，听着啊，
1: 对吧？你放心，你只有要付费的话，你卓然姐马上给你扫了。
0: 真的啊？为什么是我来扫呢？
1: 那你不是跟他认识吗？
0: 我跟谁啊？德发呀，哇，这个是我同学，倒是确实是认识啊。
1: 他是现场版的，
0: 对。
1: 来，有一个不需要现场版的是吗？我们听一下这个啊。
0: 走。
1: 那别着急，他又是正在缓冲。3、2、1。给点。
2: 谁让你心动，谁让你心痛，谁会让你偶尔想要，
0: 怎么这么奇怪呢？在怀中
1: 你想今天晚上洗澡就这个了。
2: 你的梦，谁说你的心思他会懂。
1: 那我换一个，你要听那个现场版的。
0: 很奇怪啊。
1: Live 版本的。
0: 来
1: 我
0: 第二
1: 位没到，3、2，这个是这首。好。

0: 再换一个副歌更强吧，
1: 来走下一个副歌，
0: 还铺垫这么久吗？气氛来了，上吧，好慢，我再拉一点啊，
1: 拉一点，拉一点
0: 啊
1: 那几个号都不动啊，啊，开始了，开始了。

0: 可以的。
1: 你还说是还行，听哪个歌来着？刚才说计划说，
0: 你爱我像谁？
1: 你爱我像
0: 谁？
1: 哦，你喜欢他，张卫健。
0: 啊，张卫健是他唱的吗？
1: 是啊，
0: 哎，我不知道，反正就是司导说特别喜欢听这种比较 emo 点的歌啊。
1: 哎呦，
0: 然后杜宇说我听这首歌洗澡的时候拿花洒打前女友电话，怎么打也打不通，好奇怪。
1: 你是听半吨的还是听张卫健的原版？原版是这个哈，来我们听，就从副歌开始是吗？
0: 嗯，
1: 三二一，我就找到了。哎哎，
0: 找到不

0: 哇哦，看多好啊、就特别适合洗澡的时候听啊，就
1: 是
0: 推荐大家就洗澡的时候听点 emo 点的歌，挺好的，挺好的。然后那个杜姐爱的王大妈她说你爱男闺蜜
1: 啊
0: 哪有男闺蜜
1: 啊，
0: 二丑她说有单身小姐姐吗，我来相个亲啦
1: 啊，是欢迎你啊、欢迎大家都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哈，我们直播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
0: 嗯
1: 啊，对啊，
0: 杜姐性别别卡那么死啊
1: 能不能别这么调皮了、
0: 对啊，大家娱乐就要限制一下。
1: 是的，
0: 我都害怕一会儿杜姐被我们这个评论区给群攻了，
1: 是
0: 围起来
1: 啊，
0: 大家都纷纷艾特他 啊。
1: 好，北京时间的18:46，欢迎各位赶紧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分享着精彩内容哈。各位如果说已经看到我们直播，赶紧可以走进直播间来，在公屏上直接打字留言互动一下就可以了啊。
0: 现在同时呢，我们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融入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当中啊。就这段时间你单曲循环播放的是哪几首歌曲呢？来跟我们聊一聊啊，让我们听一听啊，让我们猜一猜你是哪个年龄段的。还有很多朋友他现在特别喜欢，就是那个循环播放《凤凰传奇》呀、《刀郎》啊，就这个类型的这个。歌
1: 哦，
0: 还有 DJ 版的歌
1: 哦，
0: 尤其是在开车的时候
1: 喜欢看听那些。
0: 哎，我们小时候觉得这个听这种歌大人可土了，
1: 是
0: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跟年龄和解了。
1: 是，你看之前的时候我有一段时间我说我特别喜欢开车听的一首歌哈，特别特别喜欢的，我要找到让大家听一下，我就好喜欢那首歌啊，每次就经常会听的特别嗨。
0: 就你听的歌有的时候我不是很能够理解，就前段时间那个
1: 咋了呢，
0: 有颤音的那个叮咚叮咚的那个歌我就理解不了，
1: 呼那个是吧、
0: 对对对
1: 那大家很喜欢呀。
0: 对，但是我不会听，我听到这首歌我会切歌了，下一曲有请下一曲
1: 那我再给你听个民族的听一下彝族的听吗，
0: 来听一下，
1: 你会喜欢的。这个不是我，就是我，你看我一个那个分组叫私藏嘛。
0: 哦，哎呦，还有私藏分组呢。
1: 啊，
0: 那真棒。
1: 你会喜欢吗？他以前开头不是这样的呀，他什么时候变成这样了？
0: 嗯，
1: 我给你换一下啊，等我一下。
0: 你要不要往后拉一点？
1: 要拉的，别着急，他不是这样的呀。你看，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歌啊、这听这个版本，我让你听过好像，
0: 是吗？
1: 嗯。
0: 杜姐说听到这首歌，我已经把头剃了
1: 啊，
0: 那个噔儿。你让我听过。
1: 副歌吧。

0: 怎么样？
1: 嗯，
0: 可以吧？
1: 是好，是好听的，是好听的。
0: 然后我那段时间我开始喜欢听这首歌，我超喜欢
1: 啊，
0: 就是那个陈楚生和胡彦斌翻唱的《再回首》，这歌你也会听，你听，
1: 有感觉了已经，
0: 多棒！
1: 嗯，是要说再见那个歌吗？
0: 对，
1: 嗯，
0: 要切副歌吗？
1: 切，
0: 切个副歌，听一下啊，
1: 感受一下，
0: 对，停。

0: 哥，你刚刚那俩他的手势 啊，我发现你学会了500的精髓。你说，要甩出去
1: 啊？有人说想听出现又离开。嗯，那首歌也好听，
0: 所以我就跟你说，他们就特别不听话。刚刚让大家互动的时候，把机会交给他们，他们不互动。
1: 对，
0: 还有9分钟下班了，
1: 是又来这套，
0: 歌全发过来了
1: 啊
0: 啊，真是
1: 什么意思吗？你们
0: 想听什么就发过来嘛，不用那个
1: 对
0: 丝丝婉婉。
1: 我跟你们说了说，
0: 嗯，
1: 不要客气的吧，
0: 来走起
1: 都是自己人，3、2、1，给你来一点啊。我和你是吧？你看，这我们网络又不给力了。

0: OK 了啊，咱们这舒服了，
1: 舒服了，爽了，
0: 有感觉了啊！
1: 凯欣过来就在我们节目当中啊，包括我们监控哥啊，他也说了，杜宇灿说啊，这个快下班了嘛，
0: 是的，
1: 就不该那么沉重了，
0: 对，
1: 让我们躁起来吧，嗨起来吧，开心起来吧，
0: 是啊，说这个上了年纪的男人都会听大壮。
1: 大壮
0: 他的歌就比较那个沧桑了啊。
1: 大壮他的曲风是什么样子的，有没有一些代表性的作品来提示我一下，
0: 我马上给他找一下。
1: 大壮
0: 上了年纪的男人、他就想听这首歌吗、
1: 是
0: 不一样那个歌你忘了吗、
1: 这个记得，
0: 他要听我们上了年纪
1: 的男人，走
0: 找一下副歌321别着急正在缓冲啊当中啊。好了再告诉你吧。
1: 啊，一听这种曲风，让我能想起来另外一首歌。
0: 嗯，
1: 温柔的男人像海洋，爱在风暴里逞强。
0: 男人海洋，可以有的啊。
1: 对，跟男人哭吧哭吧不是罪。
0: 嗯，出不来了，
1: 出不来了，
0: 放弃了。
1: 我们稍等一下啊。
0: 嗯
1: 嗯，还有什么关于男人的歌
0: 啊？男人的
1: 好男人不会让。
0: 心爱的女人
1: 受一点点伤，
0: 上了年纪的男人好像可以了，321、
1: 走。
2: 曾有太多男人的
1: 头，我听过哎。

0: 好听的啊。还有来自于我们周董的算什么男人，哎呦，关于男人的歌不少呢嘛。
1: 这是跟男人
0: 跟男人刚上了，今天是
1: 男人哭吧，不是罪也来了哈。
0: 嗯，来走，
1: 别着急，别着急，这网速给不给力？你别
0: 怎么搞的？这不是马上就那个啥吗？
1: 平常不这样啊？
0: 对呀、
1: 啊，
0: 平常下
1: 班
0: 时间段
1: 啊、
0: 哦，对呀、啊，我也觉得是单位间有人在加班，在干大事。之前你不是跟我说过吗？啊，总会有人干一些大事啊，下载视频什么的，是吧？
1: 啊，好了啊哈。听不了了，我们就准备结束吧，放弃吧。
0: 咱们回家也放不了。
1: 啊，回家应该有缓冲过来，走
0: 走。
1: 亲爱的观众、听众朋友们，现在北京时间18:57，距离我们节目结束还有2分多钟时间。
0: 非常感谢各位一路的守候和聆听，在下午节目时间段呢，要再一次跟大家好好的说一声再见了。当然您现在锁定关注到的依旧是果然是你节目组，将在稍后不久我们会有全新的节目跟大家来共同相见。
1: 是啊，时间过得非常快，今天节目就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一个半小时的锁定守候收听和观看。
0: 是的，在我们节目改版之后呢，有更多的惊喜以及更多的户外直播在等待着更多朋友的参与。如果你也想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跟我们充当嘉宾，或者是方言嘉宾、美食嘉宾，亦或者是一些商户想要找到我们合作的话，都可以来联系我们喽。
1: 感谢各位的耐心陪伴，我是李想，
0: 我是卓然，
1: 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拜拜。

再说了，遇到了也不一定能爱上，爱上了也不一定能走到最后，这都是命。所以既然爱了，那就好好爱吧，别想那么多，别让自己。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

0: 1-0357-7233。
1: 趁烟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杨大福行，圆学子梦，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1: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0: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5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2-1357-5517，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2: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2: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3: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2: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3: 预防胜于救灾，
2: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3: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2: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3: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4: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5: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4: 古装剧看多了吧？
5: 雷厉风行，指挥落定。
4: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5: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4: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5: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4: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6: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7: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丝巾是女性终身的好伙伴，能随时随地的保暖，更能够给一件平凡的衣服增光添彩，加上一点点小创意，就可以达到意想不到的出彩效果。节目当中，我们首先开启魅力达人这个小单元，我们来聊聊怎么把女性必备的丝巾玩出18种花样。在欧美和日本，崇尚从细节见精致的女人们，无论在公共场合还是休闲度假的私人时光，都不会忘记用丝巾来作为点缀的单品。下面我们就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丝巾的18种花样。首先是包裹结，出门在外，零零碎碎的小东西总是一大堆，所以呢，经常会用到随身的包裹。需要的时候，怎么把丝巾变成一个小背包呢？我们来看看包裹结。这种结法起源于日本，但是如今呢，有了质的发展，可以说是更优雅也更时尚了。改进版的方法是把大的丝巾对角打结，放一些轻便柔软的物品进去，然后呢，另两头的顶端打结。 就可以往肩上一背就出门了。丝巾项链可非常特别，一定会不落俗套。深 V 领的衣服，谁说一定要搭配雍容华贵的项链呢？丝巾的轻柔质感随意地营造出高贵特别的格调。小号丝巾叠成长条，在中间打结，然后呢，每隔3到4公分再轻轻地打结，直到完成，最后呢，系在脖颈上就可以了。阔肩披风的样式能够营造出更加宽阔的肩部，削弱过于瘦小的身躯，适合娇小的女性。在丝巾的4个角上两两打结，变成筒状，手臂呢从中间穿过，就是一件很特别的披肩了，用途也很广泛。挂脖吊带是我非常钟爱的一种服装式样，用丝巾来演绎就更为柔和。方形的丝巾两脚打结挂于脖后，剩余的2个脚绑结搭在身后就可以了。这种宽松的样式能够营造出性感而高雅的风情。披肩是用在穿着吊带衫或者是无袖衫的时候的，它能够避免过度的暴露，还能够在空调房里保持温暖。把正方形的大丝巾对角对折，从前方绕过脖子，丝巾的角垂于胸前就好了。偶尔来一点嬉皮士的中性气息，是不是也不错呢？丝巾可不只是温柔敦厚的一面，酷酷的风格也是能够轻松 hold 住的。头巾结就是第一选择，如果这正是你中意的，那何不妨用丝巾来试一试呢？对折之后的丝巾，折痕的一边遮于额头上，注意不要阻挡住眉毛。然后呢，丝巾的2个角在耳后打结，缠绕成花形，帅气而浪漫的那个小姐姐就是你了。平淡呆板的职业裤装是不是感觉缺乏新意呢？那就让丝巾腰带来解救你吧。首先呢，需要一个皮带扣，你可以从你不喜欢的或者已经损坏的皮带上获得。接着把长丝巾折成条状，2个顶端从中间穿过，根据你自己的腰身，再离开皮带扣5到10公分的地方打个结，是不是很漂亮呢？丝巾发绳最早出现在欧洲的艺术家们的身上，渐渐地被广大的普通女性所喜欢，原因就在于它浓厚的浪漫气息。在平时的休闲时光，既收拢了长发，又多了一份特别的魅力。调整丝巾的宽度，折叠成长条之后，从头顶像头箍一样挽到发尾，在耳后打结，把2根长丝带像编辫子一样随意地绑入发辫，最后呢，再用皮筋固定一下就可以了。丝巾插肩衫也是一种选择，正面的保守是为了背包的小小性感，全裸背的设计让夏天多了一些轻快和凉意。大丝巾2次对折之后，把顶端系结挂于脖子后面，再把腰部的2个顶端在身后打结，调节丝巾领部的大小就可以了。可别忘记了还有海盗头巾呢。不用说，这样帅气的头巾绑法起源于神秘的海盗，大大的丝巾对折之后，在脑后绑成一束，可爱又帅气的造型，轻而易举的就可以获得。说起海盗头巾，接着必然要提到海军结，这两种用法的名字还很像一对儿呢。酷酷帅帅的领结是海军制服所带来的灵感，你大可以用蓝色、白色或者是红色的配色，对折之后的小型方巾绕过脖子，在胸前轻轻打结，即可以感受到扑面而来的大海的气息。厌倦了皮质的包链，或者是出门在外包链突然罢工断裂，不用担心，用你的丝巾来加以替代就可以解决。对于不能脱卸的包链，还能够用缠绕法来进行改装。出门在外突然发现忘记带购物袋了，大包小包的抱在身上多尴尬呀，还是请丝巾4角包来帮忙吧。4个角分别打上结，再在同侧的顶端相互打上蝴蝶结，轻松搞定，优雅又方便。别急，最后啊，还有空 空姐节没有出场的。这样的领结式丝巾最早出现在乘务员的制服上，其干练又不失女性柔美的样式很快就得到了发扬光大，越来越多的职业女性选择这样的结带方式来作为职场女性服装的点缀。把小块的丝巾折叠成条，然后呢在脖颈处松松地打两个结，正面拉开，歪向脖子一侧就完成了。怎么样，这些丝巾的用法有没有 get 起来呢？回到家里就在柜子里面把丝巾找出来，明天我们一起变身精致时髦的小仙女。今天的魅力达人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开始下半段节目之前，我们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放松一下。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现在继续我们的丽人榜样，我是于飞，欢迎搜索同名的微信公众号，在那里还有更多精彩与你分享。你有没有被别人的一句话所打动过呢？一句句生活里忘不掉的对白，往往是温暖回忆的浓缩，藏在我们的脑海里，替我们照亮接下来的路。今天的心灵花园，于飞和你分享散文家张晓峰的一句好话。

小时候过年，大人们总是要我们说吉祥话，但碌碌半生，竟有一天我也要教自己的孩子说吉祥话，这才蓦然警觉，这世间好话是真有的，但却不是升官发财添丁这一类的。好话是什么呢？冬夜的晚上，从爆白果的馨香里

我有一句没一句的想起来了。我最先想起来的是一句很朴素的话，你们爱吃肥肉还是瘦肉？讲故事的是一个年轻的女佣人，名叫阿蜜。那一年我8岁，听她一遍遍地重复讲这个故事，不免烦腻。故事是这样的，有个人啊，欠人家钱，一直欠，欠到过年都还没还呢，因为没有钱还嘛。后来那个债主不高兴了，他不甘心，所以到了吃年夜饭的时候，就偷偷跑到欠钱的家里，躲在门口偷听，想知道他是真没钱还是假没钱。听到开饭了，那欠钱的说，今年过年我们来大吃一顿，你们小孩子爱吃肥肉还是瘦肉？顺便插一句嘴，这是个老故事，那年头的肥肉瘦肉都是无上美味。那债主站在门口听得清清楚楚，气得要死，心里想，你欠我钱害我过年不方便，你自己原来还有肥肉瘦肉捡着吃嘞。他一气就冲进屋里，要当面给他好看。等到跑到桌上一看，哪里有肉，只有一碗萝卜一碗番薯。欠钱的人站起来说，没办法，过年嘛，萝卜就算是肥肉，番薯就算是瘦肉，小孩子嘛。原来他们的肥肉就是白白的萝卜，瘦肉就是红红的番薯。他们是真穷啊，债主心软了，钱也不要了，跑回家去过年了。许多年过去了，这个故事每到吃年夜饭时，总会自动回到我的耳畔。故事分明已经是一个不合时宜的老故事，但那个穷父亲的话多么好啊，难关要过，礼仪要守，钱却没有，但只要相连相爱，菜根儿也自有肥厚丰腴的味道。在生命宴席及寒检的时候，在关爱极窄极难过的时候，我仍然要打起精神对自己说，喂，你爱吃肥肉还是瘦肉？接着的一句话是先生说的，他对我说，我喜欢跟你用同一个时间。那次他去欧洲开会，然后转美国，前后2个月才回家。我去机场接他，提醒他说，把你的表拨回来吧，现在要用台湾时间了。他愣了一下说，我的表一直是台湾时间啊，我根本没有拨过去。那多不方便。也没什么，留着台湾的时间，我才知道你和小孩在干什么，我才能想象现在你在吃饭，现在你在睡觉，现在你起来了，我喜欢跟你用同一个时间。他说那句话算来已有10年了，这句话却像一幅挂在门额的绣锦，鲜色的底子历经岁月，却仍然认得出最初绣的是鲜艳的花朵。我和他只不过是平凡尘世中平凡又平凡的男子和女子，注定是没有情人可述的人，但久别乍逢的淡淡一句话里，却也有我一生惊动不已感念不尽的恩情。哟，想起来了，还有这一句话是，好咖啡总是放在热杯子里的。那是经过罗马的时候，一位新结识不久的朋友执意要带我们去喝咖啡，很好喝的，喝了一辈子难忘。他这么劝着我们，跟着他东拐西拐，大街小巷的走，石块拼成的街道美丽繁复，走久了让人会忘记了目的地，竟以为
自己是出来

十块的。忽然一阵咖啡的浓香侵袭过来，不会用主人指引，自然知道咖啡店到了。咖啡放在小白瓷杯里，白瓷很厚，和中国人爱用的薄瓷相比，另有一番稳重笃实的感觉。店里的人都在专心地品着咖啡，心无旁骛。侍者从一个特殊的保暖器里面为我们拿出了杯子，我捧在手里忍不住惊讶，咦，这杯子本身就是热的。侍者转身微微一躬说，女士，好咖啡总是放在热杯子里的。他的表情既不兴奋也不娇侈，甚至连广告意味的夸大也没有，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天经地义的事而已。是的，好咖啡总是应该斟在热杯子里的，凉杯子会把咖啡带凉了，香气想来就会蚀掉一些。其实好茶好酒不也都如此吗？原来不仅是人，连物品也是如此的自持自重的。庄子中的好鸟折枝而栖，西洋故事里的宝剑深砌石中等待大英雄来抽拔，都是一番万物的清贵，不肯轻易亵渎怠慢了自己。还有一次有人说，将来我们一起老。其实那天的会议倒是很正经的，仿佛是有关学校的研究和发展之类的。有位老师站了起来说，我们是个新学校，老师进来的时候都一样年轻，将来要老我们就一起老了。我听了简直是急痛攻心，赶紧别过头去，免得让别人看见了泪水。从来没有想到原来同事之间的萍水姻缘也可以是这样的一生一世啊。学院里平日大家都忙，有的分析草药，有的解剖小狗，有的带学生做手术，有的正埋手典籍。研究范围相差既远，大家都无暇顾及别人。然而在一年一度的后山蝉鸣里，在一阵阵的上课钟声里，在满山相思树芬芳的韵律中，我们终将垂垂老去，一起交出我们的青春而老去。竟然有一句话让我一念感动，一夜成长，一生不忘。刚才我们分享到的是张晓峰的散文《一句好话》。今天的丽人榜样到这里又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丽人榜样，我们明天见。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0: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3: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4: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0: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4: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3: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5: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6: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5: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6: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5: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6: 预防胜于救灾，
5: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6: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5: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6: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7: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8: 秀
9: 秀
7: 秀
8: 秀，
9: 钟灵毓秀，
10: 眉清目秀，
11: 秀外慧中，
12: 后起之秀，
7: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11: 无敌
9: 无敌
10: 无敌
11: 无敌，不要秀逗哦。
8: 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要和大家聊一聊露营有多糟心。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也随时欢迎留言互动。都知道啊，这每逢假期结束，每个人都会在自己的朋友圈里刷到不少精致的露营九宫格。这照片的主人不同，但场景呢，大部分都是相似的。天幕下摆一圈折叠椅，三五好友一围坐，烧烤支架在一边，鲜花蛋糕都属于标配。背景呢，大多数在什么山腰啊或者湖边，再不济呢，也是冒了青茶的这种阔草地。帐篷上呢，还要缠两圈星星灯作为装饰。这宅家人士是一边点赞一边点头，不错，符合我对露营的全部想象。于是呢，终于下定决心把刷屏已久的露营提上日程了。然而呢，从下定决心到默默收回只需要三分钟。打开各种 APP APP 啊，短视频平台，原本呢是想看看攻略，但是刷了一会儿啊，就发现了自己突然懂了，这哪里是什么露营啊，分明就是回到了大学澡堂吗？确实是这样，自从露营火了之后啊，这露营场地需求暴涨，但城市里的公园它是有限的呀。不少人到了地方呢，才发现露营地的密集程度已经堪比了夏天游泳池下饺子了。这不到十平米的草地上，横七竖八的啊塞了六七顶的帐篷，三套桌椅，外加一个中型天幕。原本呢是因为在楼房里待久了，想到这广阔的自然风光里透透气，结果发现这人口密度更高了，反而变得更无聊了。这人一多嘛，这绿化呢也就不够用了，每个人呢大概只能分到几个树枝，加上这个帐篷太密了，坐姿呢它还有要求。本来想着在天空下躺成一个大字，但是对不起，要么头碰到别人的鞋子，要么自己的鞋也被路过的人跨踩过去。伸懒腰呢也需要特别注意方向和力度，哪怕你是坐在自己的帐篷里活动筋骨，但是要是你一个不小心一掌拍上了隔壁帐篷的小朋友，又偏偏遇到比较暴躁的家长，那又会没完没了了。人一多孩子也多，这孩子多呢哭声也多，家长劝的更多，反而你听的呀脑袋更大了，更烦躁了。但是呢，即便你不在城区公园凑热闹，而是专门赶去郊外著名的景区露营地，也可能呢会面临失望。拨开网图的滤镜，再赶上季节呀、天气呀这种区别或者不好，露营地甚至看不见绿色的草皮，你想铺一个野餐垫你都没地方下手。然而即便是这样的环境里，还是人满为患的，让本就不亮丽的风景呢更加不亮丽了。对在大自然中露营的期待呢，本就是远离人群，没想到大家心照不宣呢，最终都只能在人群中去露营。结果呢，是哪怕满地枯叶荒草丛生，糟不糟心吧。直到这太阳下山收拾完东西冲出重围回到家之后，你终于忍不住打糟不糟心吧。直到这太阳下山收拾完东西冲出重围回到家之后，你终于忍不住打开手机这么一搜索，露营为什么突然这么火。确实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开始火了。这曾几何时啊，这露营呢也是一个逃离世俗的小众运动，只有真正的户外爱好者和小资文艺青年才会去尝试。现在变了，露营是彻底接了地气，火的呀是全年龄段都给你覆盖。首先积极加入露营体验套餐的就有这个带娃的家庭啊，野外空气清新，环境开阔嘛，平时热衷于拆家的娃们终于有了足够的空间去追逐打闹了。之前呢在这个视频平台上搜索过一些露营攻略，看到的呢还是这年轻人在篝火边上喝酒，星星灯下蹦迪。今年或者这一两年再来看啊，这娃娃呢已经成为了露营笔记的主角了。他们呀在草地上打滚，把果酱抹到身上，哎呀想想后面洗该多麻烦呢。当然除了这个家庭聚会，露营呢也越来越成为公司团建的热门项目。相比于轰趴 K 歌的传统团建活动，露营呢确实在环境上看起来敞亮多了。只不过呢，要是在周末团建露营时还接到老板的任务，那就很不敞亮了。更糟心的是呢，是和同事们住在一个帐篷里， 平时办公室里啊，远远的看着都烦，现在是抬头不见低头见，还舔着脸朝你借各种洗漱用品，你也是无言以对，实在是人在帐篷下不得不低头啊。不光是家长和公司，现在呀，露营也成了大学生的穷游新选项了。露营呢，看起来需要有钱有闲还得有车，但没关系，经济不够呢，创造力来凑嘛，拼车转轮渡再转游客车，完美规划最省钱的路线，提前跟学校的社团借帐篷，躲避营地倒被宰，食物和水呢全部自带，只需要付烧烤架的摊位费。哎，你看，哎，这账算的还挺不错的。但是装备可以从简，拍照就不能将就了，营地的条件有限，就用卡其色工装风啊，把这种氛围感拉满，保留美好的相片记忆的过程也是十分重要的出游体验了。更有大神呢，拿

怕封校啊，也能在操场、楼顶这些地方来一场青春校园限定版的露营。只要搭起帐篷，仰望星空，哪里都有森林湖泊。当然是在这个学校允许的前提下啊，不然那可能这老师要找你谈话了。其实呢，仅仅还在几年之前，露营呢都不算是这么被大众化后的这个户外活动，也没有什么成熟的产业链。你想一想，第一步，光自己搭出一个户外专用帐篷就已经让很多人望而却步了，而搭帐篷呢只不过是基本操作。为了完成一场过夜露营，你需要特意购买携带很多很多的东西，堪比一次小型搬家。不过呀，如果不是有定期露营的爱好呢，买全这些东西就像是买回一头大象，昂贵没用占地方，何况呢要存放。

0: 上次不是去公园团建了吗？
1: 哎，那个不算，那都没走出城市呢。这最近呢，大家特别辛苦，特别劳累，眼睛也花了，腰也直不起来了，腿也僵了。吴总呀，都看在眼里，疼在心里的。说真的啊，看到大家为了公司的未来这么努力，我呢是非常感动的。
0: 那感动就涨工资呗。
1: 公司的情况大家也都知道，现在它难呐。
0: 啥时候不难呢？
1: 但是再艰难也不能让大家难过呀，再苦不能让大家苦啊，所有的压力和痛苦都得让我一个人，让吴总来替大家分担来承担。是不是我这个耳朵不太好啊，这大家鼓掌我都听不太清楚了呢？
0: 哦，对对对对对对，吴总是太为我们着想了。
1: 所以啊，咱们应该深度的拥抱一下自然，来一场说走就走的露营。
0: 露营啥时候呀？
1: 现在。
0: 什么现在？我什么都没有准备呀，而且工作还没做完呢。
1: 露营啊，需要的一切装备吴总都为大家准备好了，你们只需要把电脑带上就行了。
0: 那是应该叫露营呢，还是叫换个地方工作呢？
1: 一举两得，一箭双雕啊，不影响啊，何乐而不为呢？小丽啊，之前去过露营吗？
0: 没有。
1: 为啥没有啊？
0: 没钱。
1: 这露营啊，其实花不了多少钱的。我跟你讲啊，首先住宿它就省了，对不对？
0: 那这么多也得花钱买呀。
1: 那不是一次性投资吗？再说了，你不要买太贵的嘛，买个普通的，一两万就搞定了。
0: 一两万，这还普通吗？我这个收入怕是没资格露营了。
1: 你努努力不就有了吗？事在人为嘛。总之这住宿呢，一次投入可以反复使用。这吃饭也简单，可以带点什么寿司汉堡之类的，也可以买食材现场来继续做。总之啊，比你在外面吃还是要划算一些的。
0: 嗯，是是是。
1: 平时咱们在办公室，在闹市区，这到处都是人啊，出来看看这宽阔的地方，心情嘛也会舒畅很多的。
0: 那吴总，咱们这是到了吗？
1: 没有吧，外面这么多人。
0: 那我看导航显示已经到了。
1: 啊，不会吧，怎么这里到处都是帐篷啊？我上次来的时候明明很开阔的。
0: 今天可是像下饺子的呀。
1: 哎，这个热闹嘛，对不对？人呐是群居动物，大家呢还可以相互帮助。
0: 嗯，说的是。
1: 这样吧，我们先搭帐篷吧。
0: 哎呀，帐篷搭好了，累死我了。我怀疑吴总叫我们来露营就是为了免费的劳动力。哎，总算可以清静的写写方案了。
2: 各位帅哥朋友们，跟着音乐扭动起来，咱们现在是斗舞环节，没准一曲过后大家就可以成双成对了。想脱单的让我看到你们的双手。
0: 完了，有开 party 的。
1: 小丽啊，你们年轻人嘛，可以去参加参加。
0: 吴总，我有男朋友了，不用脱单了。
1: 那你去凑凑热闹嘛。
0: 算了算了，我还是好好写方案吧。
1: 啊，对了，说到这个方案啊，我突然有一个想法。
0: 啊，是什么想法呀？
1: 就是最近呢，我们公司新接了一个产品宣传，跟露营有关。哎呀，这需要拍一点露营的照片，正好呀，今天咱们出来露营，就把它拍了吧。
0: 那我没带单反呢。
1: 我带了，哈哈，有困难来找吴总就行。
0: 原来说走就走的露营是早有预谋的。
1: 这不叫预谋，这叫未雨绸缪。
0: 哎，
1: 那个小丽啊，快点抓拍几张。
0: 吴总，您看行不行啊？
1: 哎呀，这大家呢要面带微笑嘛，干嘛苦着脸呢？难得出来玩一次的。
0: 可是大家都有工作要完成，没有心情玩嘛。
1: 来，小丽，你给大家带带节奏啊，你先笑一笑，就像那个影楼里的摄影师那样。
0: 好吧，来，大家笑一笑，大家现在最缺什么呀？钱。

0: 好了，都这么晚了，小丽，你就快休息吧。
1: 吴总，今天下午拍的照片，我还要修图，您先休息吧。
0: 小丽啊，你看看能不能把大家的嘴角啊，都修成往上翘的那种，看起来像在笑那种。
1: 我尽量吧。
0: 那就辛苦你了，啊，忙完赶紧睡啊。
1: 嗯，好的。我的天哪，秒睡呀、啊！哎呦，这帐篷挨帐篷的，全是脚臭味儿。喂，这都是什么呀？这边打呼噜，那边也打，此起彼伏的，我怎么睡呢？
0: 哎呀，好痒！这哪来的蚊子呀？小绿，小绿，
1: 怎么了，吴总？
0: 这帐篷里怎么有蚊子呢？
1: 吴总，可能是您的帐篷太大了吧？
0: 这蚊子太烦人了，你快点帮我抓住它。
1: 好，那我过来。但这话说，这蚊子该怎么抓呢？
0: 这你不把它抓住，我没办法睡觉啊！这，你看，你看，
1: 哪里呀？
0: 飞到那边了。
1: 哪儿啊？
0: 快打，快打！
1: 飞了，
0: 哎，又飞过来了。
1: 哎呀，吴总，在你的脸上。
0: 快打呀！
1: 这我也不能打您的脸呢。
0: 没事儿没事儿，打蚊子咬你赶紧打。
1: 那我真打了。
0: 别犹豫，快打！
1: 哎呦，吴总，你没事吧？
0: 哎呦，没事，这蚊子打死了吗？
1: 不好意思，吴总，那蚊子刚才又飞了。
0: 哎呦，啊，接着站，啊，那就接着找啊，各位家人们，赶紧起来了啊，抓蚊子了。
1: 好像飞那边了，
0: 哪儿呢？快说清楚哪儿呢？
1: 那边，
0: 那就打死他呀！你别犹豫呀！
2: 对于露营，送各位一段话：我们一直在旅行，一直在等待某个人可以成为我们旅途的伴侣，陪我们走过一段别人无法替代的记忆。在那里呢，我们特有的记忆，亲情之意。友情之花，爱情之树，以及遗憾之泪。节目最后呢，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在露营当中揣着一口袋开心满载而归，而不是满满的遗憾与失落。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交流互动。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

0: 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杨大福情，圆学子梦，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0: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1: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50，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2: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2: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3: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2: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3: 预防胜于救灾，
2: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3: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2: 危化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3: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4: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聚少，
5: 近代史不能不提起的传奇人物，亡国之后还能安享深宫的少年天子，唯一为自己作传的中国皇帝，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人生因登上帝位而与众不同，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他看尽世间百态，历经荣辱浮沉。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
6: 第69集。
7: 上回说到，3天的社会参观令每个人都感到了巨大的变化与震撼，从而也改变了很多人的思想。被日本人从小培养大的老郑坦率地说出了心里话：我以前看报纸学文件，有时信有时就怀疑，我总想什么东北工业基地还不是日本人给留下的，这回看见了工业学校附属的工厂把日本老皮带式的车床挤到一边，到处都是国产的崭新设备，这才相信真是中国人翻了身，这真是变了。变了这句话也引起我的共鸣，但我却另有自己的感受。我没有老普的小职员的经历，也没有老郑的关于日本设备的知识，更没有老郑的那些心眼儿。我在3天参观中想到的不是去核对一下报纸和文件，我只关心着这个问题：为什么连台山浦的农民也肯宽恕我？参观的越多，我感到过去种下的仇恨也越多，人们的生活变化越清楚，今昔对比越强烈。按理说，人们对过去我做的孽也看得越明显了，为什么还要宽恕我？方素荣和台山浦的过去和今天，也是东北人民的过去和今天，标志着这种由悲苦到欢乐的变化过程，在抚顺到处可以遇到。平顶山上的烈士碑和新生的

丛林，露天矿四周的残留火区的烟尘和新建的电气火车的轨道，地下矿150多公里巷道中的每根旧顶木和每段新砌的混凝土顶壁，露天矿旧址上臭油房的残迹和人民政府新建的工人宿舍大楼，以及市区里用日本高级旅馆改造的工人养老院，用日本高级原丝宿舍改造的托儿所，还有各矿场新建的保健食堂、太阳灯饰等等，总之每条街道、每座建筑、每台机器、每串树木字，以至每块石头，都向我诉说着过去的血泪与今天的幸福，都告诉我这里经历了怎样的天翻地覆的变化，一切都让我思索着刘大娘为什么要说过去的让他过去，那个残疾青年为什么会说他相信我能改造，这些变化让我思索着，这些变化也给了我最初的答案，变了。这句话里包含着抚顺矿工过去多少血泪。抚顺这个过去闻名于关内的千金寨，在大半个世纪之前，关内就有一首歌谣形容它的富饶，都说关外好，千里没荒草，头上另有天，金银挖不了。但是从1901年开采以来，挖出来的金银就不是矿工的，对矿工来说是另一个歌谣里的生活。一到千金寨，就把铺盖卖，新的换旧的，旧的换麻袋。1905年帝俄在辽东失败，这地方就成了日本人的囊中物，在整整40年岁月中，抚顺矿工被折磨死的据估计有25万至30万人，从山东河北被骗来的和东北当地破产的农民每年成批的来到抚顺矿区，大多数是住在100-200人一间的大房子里，无论春夏秋冬，只是一身破烂，每天12小时以上的劳动，得到的有限的工资还得由大柜把头拨几层。矿工说，鬼子吃咱肉，把头啃骨头，腿子横着走，工人难抬头，过着少吃无穿的生活，有的孩子生下来光着身子长到几岁，饿死了还是光着身子埋掉，更多的人是结不起婚，龙凤矿解放前单身汉占70%，矿井里谈不上安全设备，爆炸、冒顶、骗帮是常事。工人说，要想吃没饭，就得拿命换。1917年的一天，大山坑发生瓦斯爆炸，日本人为了减少煤炭损失，把坑口封闭，917个矿工于是被活活烧死在里面。1923年，老万坑内发火，又因同样的措施，有69个工人死在里面。1920年，大山坑透水，淹死工人482人。伪满的统计是1916年至1944年，死亡251,999人次。每次事故发生，矿工家属从四面八方拥向井口，哭声震野。矿工死去，每天每时都在发生，炸死的、烧死的、冻死的、饿死的、病死的，除了在井里埋在煤堆里和泥沙里的，全被扔到一个叫南花园的地方的北面山沟里。这个山沟早被死人填满了，他因此有了一个万人坑的名称。日本人给工人的除了皮鞭、臭油房之外，还弄了一个叫欢乐园的地方，那里有上千名妓女，有赌场，有鸦片馆，有吗啡馆，还有老君庙。抚顺不仅有日本人华丽的住宅，有高耸入云的卷扬塔，还有老君庙旁成堆的乞丐，
杨百合旁和臭水沟里的死猫和死鹰。

0: 冬天，天天有新尸体出现在杨柏桥下。这里是被剥夺的无路可走的失业工人过宿的地方，他的外号叫大官旅馆。今夜在这里睡下的人，明早也许就是一具新的鹿岛。伪满时期，抚顺增添了一个机构，矫正辅导院，这是反满抗日的矿工的集中营。进去的人在毒打之后，就在刺刀、机枪、警犬包围下进行奴隶劳动，像牲畜一样住在一个圈里，冬天常有人冻死在炕上。但是变了这句话又包含着多少翻天覆地的事件，多少令人激动的欢乐。在露天坑，我看见了日本人在31年间给工人建筑的3500平方米的臭油房的遗迹，我也看见了解放后7年间新建的17万平方米的宿舍大楼。在龙凤矿，我看见了工人宿舍里面的工人家庭的住室，这家也许就是从前那70%里的一个。墙上的双人照片上，那个中年男人拘谨地微笑着，大概他便是解放后已婚80%中的一个吧。在这个家庭的厨房里，我看见了瓦斯灶的蓝色的火苗，这个给人以安定温暖感觉的火苗，它原是多么令人恐怖，它曾毁灭了多少家庭，叫多少妻子哭断肝肠啊。它今天给了人们温暖和幸福，但人们谈起那次征服瓦斯的斗争所引起的心中的温暖和幸福更是无比巨大的。我们走在空气新鲜的、略觉微风迎面的龙凤矿的巷道里，在有一望无际的日光灯照明之下，矿工办公室主任一边走着，一边给我们讲了这个动人心弦的故事。瓦斯这一直是各国采煤史中的最凶恶的敌人，已不知有多少矿工的生命被他夺去。龙凤、胜利、老虎台三矿都是超级瓦斯矿，解放初期三个矿井仍处在瓦斯的严重的威胁之中，尤其是龙凤矿被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先后破坏，井下巷道大都崩塌堵塞，空气不通，窝满了浓烈的瓦斯，以致采煤都不敢用爆破和电动设备。矿区当局为迅速消除瓦斯威胁，保证生产安全，采取了各种措施，依靠有经验的老工人对瓦斯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取得了初步的胜利，曾使采煤每吨的瓦斯喷出量由64.8立方米降到36立方米。后来在矿区当局不断努力和工人斗争信心不断加强的情况下，又出现了从根本上征服瓦斯的奇迹。
1: 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欢迎您继续收听。
0: 1949年秋天，正是东北工业掀起一个热火朝天的新纪录运动的时候，原龙凤矿的工程师，当时的抚顺矿局工程师费广泰向党委提出一项在旧时代根本没人理睬而工人们多少年来梦想过的理想。这个具有科学根据的理想是开辟井下瓦斯巷道，根据瓦斯比空气轻能透过煤层上升的原理，使煤层中的大量瓦斯自动聚在巷道里，然后用铁管引到地面上，这样既可以利用瓦斯于浮力之用，又根本解决了瓦斯危害的问题。这建议立刻得到矿区党委的重视，党相信这个建议，并且给费工程师以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这个理想也引起了工人们，特别是老工人们和工人家属的热烈支持。有经验的老工人纷纷表示要为实现这理想奉献自己。

0: 己全部力量。于是在党委组织下，废工程师和一批勇敢的工人们进行了伟大的试验。工人党员们走在战斗的最前面，在浓厚的瓦斯巷道里夜以继日地按设计奋战着。当然，就和所有的美好的理想刚一提出时所遇到的一样，他们遇到了不少的困难以致失败，受到过浓烈瓦斯的包围，也受到过胆怯和保守的议论冷风的吹袭，但一个个困难都克服了，终于在1950年7月1日前夕完成了试验工程。七一进行试验那天，在瓦斯出口管周围附近自动集聚了矿区越来越多的工人家属和歇班工人，也来了无数的机关干部和上学的孩子们，人们都要亲眼看看自己的梦想如何变成现实。当一根火柴在管口燃起了猛烈的蓝色火苗时，欢呼声响遍了矿区，震动了矿山，人们向工程师和勇敢的工人祝贺，所有的眼睛看看蓝色的火焰，又看看卷扬塔上光芒四射的红星，老工人和老大娘已是泪流满面，年轻的工人高呼着，我们又胜利啦。这个故事立刻让我想起昨天我在抚顺工人养老院看见的那位残疾的老人，这是一次瓦斯爆炸中的幸免者，他逃脱了爆炸，但是仍未逃脱因残被赶出矿山的厄运。他过着乞讨生活，一直到解放，他几次几乎变成杨柏桥下的路尸。老人辛苦一生没有结过婚，世上没有一个亲人。在他的床头上方，这个照例是放置最亲的人的照片的地方，老人也有一个用精致的相框镶起来的照片，这也是他的房间里唯一的一张照片，毛主席。这个故事也立刻让我想起上午在一个幼儿园里，系着雪白小围巾的孩子挥动白胖小手唱的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从这些联想中，使我从老人和孩子那里得到了一个统一的回答，我明白了为什么刘大娘要说过去的让他过去，我明白了为什么他的儿子会相信我们可以改造。我们随着王主任在巷道里继续前进着，在一个拐角的地方出现了一个灯光耀眼的小卖部，里面有水果、点心、毛巾、手绢、木薯、香皂。王主任在这里停下了，指着小卖部说，在伪满时从这里起是一条长长的臭水沟，沟里沟外到处有老鼠跑，可是谁也不敢碰它，因为那时工人们很多还很迷信，说它是老军爷的马。工人们都是混过今天，不知混不混得过明天，因此有的人为了求平安还敬老军爷呢。那时我们是又受鬼子气，又受二把头气，还要受老鼠的气。现在当然谁家也没有老军爷了，把老军爷扔了，家家挂上毛主席的像了。他指着混凝土的干净平整的地面继续说，那时到处是水，浅处有一尺左右，工人一下井就放鸭子。什么放鸭子？有人悄悄地问别人，叫王主任听见了，就是在水里走呗。工人们一定都是光着脚的。王主任笑起来，不但光脚，浑身都不穿一点衣服，精光光的，坑下又闷又热，再说只有一身破烂，烂掉了也没人给你添，更不用说工作服了。我们继续前进着，走到电车道旁，载运着发光的煤块的列车开过来了，穿着深蓝色工作服的司机和王主任笑着打个招呼驶过去了。王主任继续说，那时候有电车走的道就没人走的道，电车在这个地方就常撞死人，不过比起爆炸死人那又不算什么了。矿工过去有句话，说自己是四块石头加一块肉。 在井下干了十几个钟头，回到井上来，就算这一天又混过来了。在井口外面，天天下工时候，有一群女人孩子等着，要是等不到自己的人，那就是完喽，连尸首都不一定落着，不是压在石头底下，就是掉水沙埋了。在这里，他停下了，指着上下左右一团混凝土说，我亲眼看见在这里压死了四个人，我14岁就下井，自己也说不清楚差点死掉多少次了。我这才知道，这位精通业务的年轻的主任原是矿工出身，他是个爽朗活泼的人，他最后那句话是笑着说的，我绝没料到站在我们面前的这个年轻爱笑的人过去的经历是那样悲惨，使人难以想象他是怎么熬过来的。为了生活，当年的这个14岁的少年每天要干十几个钟头，有了病也不敢不去，因为怕被看作传染病隔离起来。工人们住的大房子，冬天当然没有火，大多数人没铺没盖，有条麻袋算好的，吃的也不够，每天每人只有8个蜂窝似的窝头，因此传染病是极容易发生的。1942年，这里发生的一场流行病，工人们提起来到今天还是余悸未定，但可怕的倒不是疫病，而是日本人的毒手。日本人把发生疫情的工人住宅区用层层铁丝网封锁起来，不准外出求医，然后又逐家检查，如果谁家有病不报告，日本鬼子就把整所房子大门钉起来封锁，如果有病报告了，又不管什么病，一律填个霍乱送进隔离所。人一进了隔离所就别想出来，外面还有电网围着，养狗看守着，每人每顿一碗粥，有的半死不活的就送到炼人炉里烧死了，或者和死人一起扔到万人坑里。刚才你们看见的煤车上的那个工人，他叫邢福山，他的父亲就是被活埋的一个。王主任脸上的笑容消失了。我们慢慢走着，巷道里有清风迎面拂来，这是清新的温暖的气流，但我的心又觉得被冻结住了。一阵短暂的沉默过去，王主任又恢复了轻快爽朗的调子说，从前这里的空气是浑浊的，不干活也可以把人闷出病来，有一回我刚从井里上来，闷得要死，有了病了，二把头非叫我再下去不行，我不去他就举起皮鞭打我，我在大房子里最小，大伙全疼我，便过来要和二把头拼命，那小子一看就吓跑了。日本鬼子和二把头最怕特殊工人，这是鬼子给被俘的八路军战俘的名称，鬼子把他们押到矿上做工，这些战士对鬼子不买账，谁凶他们在井底下就揍谁，揍死了就埋在里边，还暴动了好多次，鬼子只好特别让步，给他们吃好一点，对他们也客气一点。鬼子和二把头怕普通工人受到特殊工人的影响，总设法隔离开，可是我们也知道了他们的斗争，也就摸透了鬼子和二把头的底，所以二把头只好扔下鞭子跑了，倒真像臭水沟里的老鼠一样。从那天起，我就看透这些人日子长不了。这个当初生活在爆炸、帽顶和二把头皮鞭下的少年，他怎么熬下来的，我明白了，而且我的问题又一次得到了回答。在他身上，这是多么强烈的自信，当初他在那样艰难的朝不保夕的生活中就已经看透了鬼子和二把头的底细，而我在那时是什么样子呢？是以吃腻了荤腥，丢尽了尊严，天天打针吃药，内心充满了末日的情绪，这和当初这个少年的心情是多么强烈的对照啊！在那样的日子里，他就把我们这类人看成老鼠，微不足道，在今天又是怎样呢？
1: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 由石家庄

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

0: 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1: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2: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1: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2: 预防胜于救灾。
1: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2: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1: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2: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3: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

0: 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今天要介绍的这个案件发生在2009年的6月13号。
1: 这次案件是一对年轻夫妇在箭扣长城翻越鹰飞道仰时不幸遭遇雷击后坠崖身亡的案件。
0: 新婚夫妇很年轻，28岁，两个人都是高学历，攀爬长城竟然被雷击致死，那谁该为这一次的意外买单呢？
1: 之后呢，两位死者的父母将长城管理方村委会和出售门票的生态观光园告上了法庭，要求赔偿60万元。
0: 一审宣判了之后，他们又提出了上诉。那么他们经历了怎样的丧子之痛和败诉之痛？二审最后是怎么宣判的？
1: 这一期应急时刻之说案就为您带来博士夫妇箭扣雷击丧生诉讼案。

0: 咱们先说说建寇长城。建寇长城位于西栅子村五队西南角的山顶，海拔超过了1000多米，但是呢，地形因为特别复杂，杂草丛生，山上又没有路，所以只有特别熟悉的村民和一些野外登山爱好者有时候会来，就生生地走出了一个可以走的路。
1: 今天这期说案的主角就是登上了这个建寇长城。新婚夫妇陈某和魏某，一个是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工作人员，一个是北大在读的博士，
0: 两个人都年仅28岁，是高中同学，两个学霸，之后一块儿到北京上大学。就在半年前他们才结婚。
1: 到了这一天啊，他们从村民的手里买了价值20元的所谓的景区门票后呢，跟他们的其余三个朋友五个人一行开始了他们的攀爬之旅。
0: 不过爬着爬着，他们就从对外开放的收门票的生态观光园，这就爬进了怀柔雁西镇西栅子村附近的建寇长城。
1: 据当时的周围村民讲，当天上午的10点左右，他们就看见3男2女朝山上走去。就在中午的12点30分左右，天空突然下雨，雷电交加，有3声雷打的是很特别，而且非常的响。
0: 我们一块儿来听当时的相关报道。
2: 遇难夫妇是河南许昌人，都是28岁，早在高中时就是同学，成绩优秀，丈夫在国家知识产权局任职，妻子是北京大学博士。当天上午10点左右，二人跟三位好友一起朝山上走去，12点30分左右，天突然下雨，雷电交加，他们正在攀爬时突然一声巨响，二人遭到雷击后被震下山崖，还有一人被雷震到腿部，消防队员在40米下的悬崖找到了2名死者。

0: 事后，一位摄影爱好者回忆说，那天中午啊，本来蓝天白云，忽然这剑寇呢就变了天了。西大墙，这是当地的一个景点啊。
1: 嗯，
0: 只见上空的这个乌云翻滚，并伴随着电闪雷鸣，随之立刻下起了暴雨。
1: 这位摄影爱好者啊，就赶紧在一座风火楼内啊避雨，并在三脚架上呢架起相机，准备拍摄这个剑寇长城的雨景。
0: 他在的这个地方是带顶的一个风火楼，正当他取景的时候，他就看到大概2公里外的一道闪电击中了近处的长城，在巨大的爆炸声中，随之还扬起了4-5米的尘烟。他明显感觉到摁快门的手好像被电了一下，然而他不知道此时在他身后不远处鹰飞倒仰，发生了在节目里介绍的悲剧。
1: 这个是摄影师的回忆，但是当时跟新婚夫妇一起聚的3个朋友中的其中一位，也回忆了当时在雷击现场的感受。
2: 就感觉全身一麻，然后麻痹了一段时间，然后才回过神。另外一个同行的人，然后他也在脚被电了，才知道是个人的被电。
0: 那天在现场还有一位姓纪的先生，他说啊，他也是和朋友一行，在当时啊爬这个剑寇野长城，也是天空突然就下起了暴雨，他们呀也躲到了这个烽火台避雨。随后呢，这个雷声就不断，一道道闪光啊，他也看到了，在这个长城的周围闪耀，特别是他看到了这5个人。
1: 他回忆到啊，就在近200米左右的地方，有5个人仍然在朝鹰飞倒仰这个地道爬去。随着一声响雷，一道闪电在5个人中末尾的2个人中间炸出了一道红光，2个人瞬间掉到30多米高的悬崖下，另外3个人也当场被炸倒在地。
0: 这纪先生说啊，说我当时看到这一幕啊，我都吓坏了，因为我也感觉到我在的这个烽火楼那地面都在颤呐。20多分钟后雨稍微小了点儿，他就赶紧跑了过去，他拨打了999急救电话，他的朋友里还有一个人是大夫，他们就赶紧跑到了山下。这时候他发现消防局也来了。那咱们一块来听当时就这个案件相关报道。
3: 当天下午3点，记者从怀柔县城出发，冒雨赶往剑寇长城。剑寇长城距离怀柔县城30多公里，通往这里只有一条弯曲的山路，经过1个多小时的艰难跋涉，记者终于赶到了长城脚下。
4: 刮大雨，刮大风，打雷雷击的，你要是电啊、要碰着您，头就啪下来。
3: 村民告诉记者，事发地点位于剑寇长城最高最险的地方，名叫鹰飞倒仰。由于上面只有一条1米多宽的山路，当地人又管这里叫擦边走。这天上午10点多钟，5名游客开始爬野长城，下午2点左右，山上突降暴雨，可他们却仍在最险峻的鹰飞倒仰地段攀爬。随着一声响雷，一道闪电在5个人中间炸出一道红光，瞬间2名游客坠入50多米深的断崖。
5: 那个女的通过开放性颅脑损伤，伤得很明显，那男的是也是考虑颅脑损伤，还有伴有左侧多发肋骨骨折。
0: 说这话的是当时参与救援的120的急诊的大夫。当时参与救援的还有很多对这块的路比较熟的村民，他们都自告奋勇的接到了消息之后上山寻找。他们说找到那3个还有生命气息的人的时候，看到啊这3个人完全是呆傻的躺着或者坐着一动不动。其中一个人呢被雷是震到了腿，并没有打到腿，但是呢他说啊他的腿他已经不能使唤了。
1: 从他们口中也得知啊，他们5个人爬到鹰飞倒仰准备再往上走的时候呢，突然这一声巨响雷就来了。只见走在后边的2个人啊遭到雷击后就被震下了悬崖。见此情况呢，3个人中的1个人也是立即拨打了110报警求救。
0: 那天怀柔消防救援支队雁西镇的消防官兵也参与了救援。那咱们一块来听当时参与救援的小苏给我们介绍一下剑寇长城这一次救援过程当中他们遇到的问题。
6: 未开发的景区，它一般就是咱们现在说那个驴友他们这个探索出来的路，它这没有什么路标啊，也没有可以建立的地方。它这个未开发路一个险，它悬崖多，荆棘树枝多，不好确定方向，容易滑倒，因为它不是那个正常的路，也没有台阶什么的。还有在未开发路里面，它人烟稀少， 毒虫毒物比较多，容易中毒。什么落石砸伤或者山体滑坡，如果是雨季的话，这种事故多一点，所以说它比较险。
0: 而后消防部门在接到了报警之后，又派出了迎宾路消防救援中队，又出动了一部运兵车和七名救援人员赶赴到现场。
1: 在现场，这位摄影爱好者也参与了救援。他回忆说，在当时他看到医护人员正准备携带急救箱和担架上山救援，村民们呢也组织了救援队。尽管经过了一天的拍摄，他的体力和补给已经耗尽了，但还是呢决定加入救援队，一起上山参与救援。
0: 消防部门呢也是在当天下午的4点多抵达了山脚下，整理装备登山，经过近50分钟的寻找，找到了被困人员的位置。这个山涧特别的险峻，悬崖几乎是90度，救援难度特别大。由于悬崖过于陡峭，他们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开辟通道，还得躲避从头上落下来的山体的落石。那咱们一块儿接着来听小苏给我们介绍他当时救援的情况。
6: 他没有那个方向路标，容易走失迷路，不好确定方向。如果隐瞒事故的话，他救援难，因为是他自己确定不了方向的话，那救援人员就很难找到他们，就只能大范围的进行搜索，救援时间就比较长了，而且基础靠这个救援人员的体力。假如果说是能确定他位置的话，因为这开辟救援通道也比较困难，因为他基本上都是一个人通过的。假如果说有人员摔伤的话，往下运输上面的时候特别费劲，因为它基本上没有路可走。
0: 村民们也告诉消防官兵说啊，说这个地形特别的复杂，杂草丛生，实际上上这个悬崖那是基本没有路，也没人这么走过。
1: 因为出事的地点是鹰飞道仰，那里啊离山顶是最近的一个景点，也是攀爬过程中最险要的一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我们也听消防官兵说了，只能一个人走过，宽连2米都不到。消防队员也是回忆到，当时他们只能依靠着树枝，抓着树枝往上攀爬。
0: 在现场那位摄影爱好者，他之后告诉记者说，经过1个小时的登山，后来呢消防队员登上了长城，他也看到啊，陆陆续续的还有消防、警察、急救中心，还有其他的村民，现场啊怎么也得有50多人吧，都来到了这个事发地点。在事发地点鹰飞道仰右翅膀60米的垂直悬崖下的山坡上，他们找到了遇难者。
1: 消防队员们呢，当时只能是踩着准备好的铁钉，一步一步的很艰难的靠近被困人员。消防官兵也是回忆说，在攀爬的过程中呢，有2瓶水从他们的身上都不慎滑下去了。因为山路太险，他们想着掉就掉了吧，安全起见也不敢去捡。就在他们救援的过程中啊，被困者的头部、背部、腰部是明显有痛感，而且整个上半身无法行动。那么救援人员当时就是想通过绳索将担架和躯体固定气囊把被困者包裹固定。
0: 那咱们一块来听听那天消防官兵在30多位志愿者和当地村民的帮助下他们下山的经过。
6: 因为他上山的时候人体力充沛，比较那个兴奋，他人是往上瞅的，一般只要有什么台阶啊、把手啊可能攀不上去。但是你下来的时候，一个是人的体力也就是没有那么充沛了，再一个你往下看和往上看它是两个感觉。那你往上爬的时候，你往上看确实没啥，那你往下走的时候感觉就特别，基本上就是直上直下的。你说心理素质不好的话，他就不敢动了。你比如说遇到天黑的时候，他根本就看不着道了，因为台阶的话他可以摸索下去，如果野道的话10多的话他就摔下去了，所以说他就下来的时候有点困难，他就没法走。
7: 案情扑朔迷离，千丝万缕，人生悲欢离合，危在旦夕。应急时刻，案件聚焦，请听说案。
0: 据村民回忆，到了下午6:30左右，三名被困的游客和警察、120、999救护人员，还有其他的村民、消防官兵，这才陆陆续续的下山。三名游客当然是大家关注的焦点，他们看上去啊，身体状态还不错，就是呢，情绪非常的低落和沉闷。其中一个人呢，拄着一个消防官兵啊递给他的拐杖，缓慢地跟着，脸色都非常的不好。
1: 据了解，被雷击中腿部的人虽然伤势不是很重，但仍有不舒服的感觉。
0: 那咱们就一块来听999急救人员给我们介绍当时伤者的情况。
5: 上去以后是三个人轻伤的在鹰嘴上正在休息，在那个山洼的地方，看见两名死者，身体都有点发凉。

0: 发生了这样的惨剧之后，两个死者的家属，他们的双方父母四位老人，就把村委会和景区诉到了法院，要求法院判决景区和村委会赔偿他们的共同的损失50多万元。不过这样的诉讼请求却遭到了村委会和景区的拒绝，为什么呢？我们一块来听相关报道。
1: 当地镇政府有关负责人说，这段野长城并没有向游客开放，并且禁止村民引导游客爬野长城，但是长期以来当地村民一直在卖野长城的门票，票价20块钱。事发之后，当地开始亡羊补牢，增加安全警示标语，禁止村民卖票。
2: 在采访的过程中，村民介绍讲，卖的20元票价是当地生态观光园的门票，并不是建构长城的门票。
0: 另外，在现场记者采访的时候也看到，野长城周围还真是竖有未开发长城禁止攀爬这样的字样。但是在现场他们也看到，有些游客也问说，这20块钱是不是能爬长城啊？但是村民告诉他说，这是观光园的门票。咱们来听当地村民的介绍。
3: 牌子也在了，不允许上长城，你去就中国的去人，
4: 他怎么能算下来呢？
3: 太陡了，用这边就死一个了，一个大学毕业就你。
0: 记者采访的过程当中，当地的村民还心有余悸地给其他游客啊介绍刚刚发生的这个惨案，劝阻大家不要啊拿着这个20块钱的观光园的门票，然后呢抄后门上野长城。
2: 不过在现场的采访中，也有记者看到有几名游客呀，就是慕名来爬建构长城，进门的时候呢，以每人20元的价格交钱进入。记者也采访了当天爬建构长城的其他游客，但是其他游客表示，他们爬到一半的时候觉得刚刚下过雨，路滑不好走，而且天慢慢的变暗，所以中途就返回了。
5: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0: 而后现场不幸去世的两个年轻人的父母，小陈和小魏的双方的父母，一纸诉状把怀柔雁西镇西栅子村村委会和西栅子村生态观光园告到了法院。他认为村委会对长城负有保护的责任，而卖门票的观光园事实上是把建构长城当成了旅游景点在经营了，所以他们应该给园区安装避雷针，应该赔偿各项损失60多万元。我们一块来听死者小陈和小魏他们的双方父母委托的律师的意见。
6: 未能做好安全防震措施，没有安装避雷设备，没有在长城危险地段修筑防护栏。
7: 两名遇难者的父母将怀柔区西栅子村委会和西栅子生态观光园告上法院，要求对方赔偿各项损失60万元。
8: 那私利心都有了，那还有没啥可说的，这进那个园区卖的门票，这到最后不了了之，心里都想着应该有个说法吧。如果是不打官司不问的话，那感觉到给咱弄啥就对不起自己孩子。
7: 由于四位老人远在河南老家，因此他们便委托北京的两位律师替他们打这场官司。律师认为，《长城保护条例》明文规定，长城所在地的村委会有义务阻拦游客进入野长城，但是西栅子村委会却并没有这么做。
9: 在北京市，好像所有的驴友们，大家都知道建构长城风光很好，摄影爱好者呀都去，所以说当时就没有想到，哎，这个地方会禁止去爬。关键的是，我到那儿买票的时候，都是要告诉你怎么走。欢迎你。
7: 刘征律师说，当天魏某夫妇在山下的生态观光园买了门票，便开始攀爬建构长城，他们一路之上没有遇到任何阻拦。
9: 禁止行为绝对不是立几个牌子在门票上印上一句话，这需要有措施，需要有实际行动。
7: 2009年8月12号，怀柔法院雁西法庭的法官按照魏某夫妇的登山路线，从西栅子生态观光园爬了1个多小时才来到长城脚下，此时一个牌子挡住了法官的去路。
10: 你出生态园区域请游人止步，比如书里边写到说这个生态园没有标明区域，
9: 对，
10: 不知道它的这个边界在哪儿。那么看这张牌子显然是已经设立的一个区边界。
11: 老郑您看，就这个牌子，您以前过来的时候这儿有这牌子吗？
7: 老郑是长城保护协会的工作人员，他对建构长城非常的了解。
12: 没有没有，这新立的牌子。
11: 是吗？
12: 你看展现的这，我觉得啊，这应该出了事儿例子。
7: 最后，我们的记者来到西栅子村。

0: 挥。
1: 此时，村支部书记兼生态观光园经理常显利刚刚收到法官送来的起诉书。
2: 门票的后面啊，顾西之已经明确说了，这个严禁这个游人攀爬未开发商场，后果自负。他又是一个比较高级的知识分子，他又不是小孩子，所以他这个起诉书上说的也是歪理邪说吧。
1: 常显利说，门口售票处卖的是生态园的门票，并不是建口长城的门票。生态园里有不少禁止攀爬野长城的警示牌，是魏某夫妇自己不注意走出生态园，擅自攀爬野长城，这才被雷击中坠入悬崖。他认为魏某夫妇意外身亡跟村里和生态园没有任何关系。常显利表示，目前村委会刚刚知道成为了被告，他们会准备证据出庭应诉。另外，记者在走访时发现，往日热闹非凡的建口长城现在变得十分的冷清，一路上记者只看见几名游客，而胳膊上戴着红袖章的长城管理人员却随处可见。
3: 不让游客上长城的。
4: 哦，
3: 嗯，
4: 不让看着是吗？
3: 不是看着，起到劝阻为止，
5: 嗯，
3: 就告知。
5: 一时刻，在庭审的过程当中，西栅子村村委会、西栅子观光园辩称，我们的这个门票，大家听啊，刚才记者采访的过程当中，这个门票很关键啊，说我们这个门票的背面和观光园的各个路口都有禁止出景区攀爬野长城的提示，所以呢，我们村委会是不需要也没有权利在长城上安装避雷设施和防护设置的。
6: 所以当地的村委会认为啊，他们告错人了。西栅子村党支部常书记呢对记者表示，长城啊是属于国家，管理责任应该是文物局的，这对夫妇的出事地点也出了他们村管理的范围。
5: 在一审的过程当中，在怀柔法院的法庭上，常书记也说啊，说你让我们在长城上装避雷针，这怎么能是村里的事儿呢？说长城附近啊安装围挡和避雷针，那就属于附加设施，这都是长城保护法禁止的，村里装与不装这都没这个权利。另外，为了这次救援，我们出动了几十个人，那花了20000多块钱啊，这会儿怎么成被告了？所以常书记说啊，他尽管之前呢和遇难小夫妇的父母接触过2-3回，也答应啊通过捐款给双方父母一些补偿，但是距离他们开价60万那真是谈不拢。
6: 而且生态观光园景区则认为呢，他们在门票背后的游人须知上已经写明了禁止攀爬未经开发的野长城字样，算是尽到了提醒的义务。
5: 经过审理，法院认为村委会和观光园无权在长城上安装避雷针和防护栏，这个事情啊属于意外，所以驳回了起诉。
7: 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陈世军、杨和、魏军伟、杨桂英的诉讼请求。
6: 怀柔法院一审宣判后，双方父母表示不服。小陈的母亲曾经一度情绪失控，冲上审判席揪住法官的衣领，还打了法官2个耳光。
5: 法官事后说，他理解一个母亲的丧子之痛，所以他没有追究这位母亲的相关的法律责任。而后死者家属败诉了，又提出了上诉，双方二审也没有达成调解。上诉了之后，经过审理，对这一起博士夫妇建扣长城遭雷击致死案做出了终审判决，法院驳回了死者所有的诉赔请求。
6: 法院终审判决认为，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及现有的证据，尚不足以认定西栅子村委会、西栅子观光园非法开发经营长城。小陈、小魏在看到相关的公告牌警示之后，仍然擅自攀爬，且在攀爬长城的过程中呢，未能注意到天气变化，及时采取避雷措施，遭遇雷击后坠落是导致二人死亡的直接原因，与西栅子村委会、西栅子观光园的行为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5: 所以法院认为，死者家属以西栅子村村委会、西栅子观光园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为由要求赔偿损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雷雨天气下，大家如果在野外一定要注意避雨。大家可以在节目当中听到非常有户外经验的摄影师和其他的几个游客是迅速地躲到了烽火楼里。
6: 那么针对这起案件呢，我们给大家的安全提示，也就是如果要进行游玩，一定要到正规景区游玩，
5: 不要

0: 攀登和游玩没有开发的景区或者野长城。
1: 要在登山前做好充分的准备，并且要量力而行。
0: 这个准备包括对一些应急和灾害天气要有所准备。
1: 如果在攀爬途中、游玩途中遇到险情，要及时报警求救。
0: 特别是在夏天，大家呢到野外去游玩，遇到雨、雷这样的天气，一定要迅速躲避，不能让自己暴露在室外。
1: 我们一再强调，户外探险安全是第一位的。
0: 探险不是冒险。
1: 户外活动爱好者呢，一定要以保障自身安全为前提，尽量避免此类事件的发生。
0: 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儿就结束了，为您介绍的是博士夫妇攀爬箭口长城遭雷击致死案。
1: 感谢您的收听，
0: 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扬大福情，圆学子梦，
0: 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2: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1接送服务。
0: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

0: 广播电视台105室驻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2: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3: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2: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3: 预防胜于救灾。
2: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3: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2: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3: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4: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来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们的手势可以表达我们内心深处的想法，可以与我们讲出来的话形成矛盾，还可以传递我们甚至自己都意识不到的想法。在和你的手一起思考一书当中，作者这位认知心理学家苏珊·格尔丁·梅多向我们展示，一直被忽视的手势其实对我们的思考、学习和交流都至关重要。手势在每一个文化和语言当中都能找到普世的人类行为，哪怕我们意识不到其存在，我们的手势也是交流当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读书俱乐部节目呢，今天就来聊一聊这本书，和你的手一起思考。这本书会扭转我们对语言和交流的认识，揭示手势对于人类思维的塑造和影响。今天来做客的嘉宾朋友呢，也是我们的一位啊老朋友和好朋友，他就是北京大学精神卫生博士、学者、译者、书评人、文津图书奖评委王斌。王斌博士你好。
6: 刘莎好，各位读书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5: 王斌博士，今天我们要谈的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和你的手一起思考啊。在说这本书之前呀，我跟您说一个前一段时间啊大热，到现在也一直都在持续热度的一个审讯的方式啊。说的是哪儿呢？说的是 FBI 美国联邦调查局。他们审讯的时候有很多种的方式，他们要在审讯的时候要关注这些犯罪嫌疑人的，比如他这个手向上一下还是向下一下，甚至还有这个眼神，他东看一下还是西看一下。为什么他们在审讯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啊，要特别关注他们的手势，包括他们的一些小动作呢？
6: 嗯，说到这个，我就不得不说到书里的一个非常有趣的细节。
5: 嗯，
6: 在一部叫《王冠》的电视剧当中啊，其中就讲到了戴安娜在接受王室严格的礼仪训练的时候，培训她的老师就说啊，你说话的时候啊，不要随便的动手啊。
5: 嗯，
6: 这里边还有一个细节呢，就是用细绳把她的手拴住，让她说话。那这件事儿为什么和刘莎刚才讲到的 FBI 的审问犯人有关系呢？我们会发现肢体语言可能会比我们说的话更能够透露出来我们的真心。我们不妨还到生活情境当中啊，如果您为人父母，您一定有一个跟 FBI 一样厉害的本领，就是鉴别孩子什么时候在说谎。这个孩子说谎其实他都没说话，你就觉得他可能要打算说谎， 您一定是通过他面部的表情、肢体语言，比如说有的小朋友会不自觉地搓手，有的人会摸鼻子，有的人会搓耳朵，他有很多下意识的小动作，说明他将要说的话可能不是出自的真心，但是他。

0: 的动作确实出于他要说谎的这种焦虑、恐惧和不安。所以你看，我觉得 FBI 虽然是把这个肢体语言作为一个线索和辅助的工具啊，但是足以证明在我们人类的交往当中，大家会无意间因为自己的姿态、手势而出卖自己的内心。所以我们在这节目一开始啊，也给大家留一个小小的练习啊，从听我们节目开始，您就想想，或者说您注意觉察一下，每天您和别人一起互动说话的时候，您最常用的手势是什么？什么手势是您在紧张当中时候会出现的啊？比如有的人，我们在说这个面试的问题的时候，就告诉这个面试者一定要学会适度的掩饰自己的情绪。
1: 沟通中的情绪感染很重要，我们在表达意思的时候，传递信息最多的并不是语言。沟通中的55387原则是什么？为什么同样的一句话的意思可以是千差万别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专家的讲解。
2: 我们很多人以为沟通就是话术，就是措辞造句，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沟通中间的情绪的感染挺重要的。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心理学概念叫做55387，这什么意思呢？就是50年代有两个密西根大学的心理学家，他们做了大规模的调查，发现就是词义，就是我们说的话的意思，还有这个语气，我们说话的速度啊、语调啊，还有我们的这个面部表情和躯体动作，其实他们传达的意思是不太一样的。有一种因素大概传达55%的意识、情感、意图，有一个是38%的信息，那么还有7%呢，靠第三个因素。其实我想大家猜一猜，就是在我们的词义、语气和面部表情和肢体语言这三个因素各占的意识表达的%比。其实大家可以想一想，视觉是第一位的，传递了55%的信息。那听觉，也就是他的这个语气、语调、语速，大概传递了38%的信息，而这个词本身代表的意义，大概只传递了7%的信息。要看他怎么说，在哪说，带着微笑说，带着怒气说，怒目圆睁说，其实是意思是完全不一样。所以简单的问题，你是个好人，那么表达的意思啊，千差万别，关键在于是怎么说的。什么样的表情、什么样的手势、什么样的场合都很重要。
1: 手势能够传递出什么样的信息呢？比如说话剧啊，或者是诗歌朗诵的时候，你不能手势特别多，那样会特别碎，不好看。第二，你也不能没有手势，那样会显得整个的节目不丰满，特别干瘪。所以适度的手势是烘托你情感的一个重要的辅助的方式，但如果特别多的话就适得其反。而且如果你特别多的话，比如说观众还会看到，哎呀，这个主持人或者这个表演者特别紧张，或者哎，他怎么回事，他怎么做了一个和这个内容完全没有关系的手势呢？其实那正是他内心的反应。
0: 嗯，你说的这一点啊，真的是个特别好的提醒啊。因为我们就怕大家读了这本书之后就在想说，不能让别人看到我的内心，不能让别人看到我的内心，于是就坚持没有任何手势姿态的这种动作。但是如果一个人以这种方式跟他人说话，别人一定会觉得这个人很别扭，这个人说的可能不是真心话，这个人可能让我感觉很做作或者很端着。所以适度的通过言语来表达心声，反而能达到4两拨千斤的效果。就为什么呢？就是刚才流沙说到的，适度的肢体语言让别人更觉得你是由衷的想表达某句话和某个意思。
1: 所以这本书实际上教大家啊，你怎样用你适度的手势传递出你想传递给别人的信息，而不让别人知道你最真实的想法，是这样翻译这本书的书名吗？
0: 我觉得可能一个更加的贴合作者本意的是想告诉我们，第一个啊，在社交的互动当中，你要注意，可能你无意当中传达了你不想让对方知道的信息，这是需要你觉察的。第二呢，手势除了在人际互动当中能帮我们表达自己和对方互动之外，还有很多可以帮忙的地方。如果我举个例子，在北京的朋友，可能您坐过地铁啊，你就会知道，在北京的地铁的司机当中，他们有一个 指令，这个指令叫手指口呼。
1: 嗯，
0: 就是他们比如做关门的动作，做哪个动作的时候是要手指到那个位置，而且还要说这个指令。
1: 嗯，
0: 这个手指是干什么？让我们更加的专注，我知道我在做什么事情，实际上是一次确认。大家也可以想想我们小时候

0: 老师上课的时候啊，他们可能是用脚边或者粉笔头，他升级是干什么？梆梆梆，是不是？他要敲那个重点。同学们，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你们有没有看见？你们有听明白啊？你们这个睡醒没有？这些肢体动作，其实这个老师已经无意当中在借助这些动作来让大家高度的专注，形成记忆。
1: 对，如果老师说了这么半天，这粉笔敲黑板呀、敲课桌不管用的话，那接着有可能老师那粉笔头就到了那个睡觉的小朋友的这个身上了。哎，你怎么还不醒啊？哎，不过话说回来啊，汪明博士，刚才我们就说到了这本书啊，就谈到了，其实手是有可能泄露我们的特别真实的想法。那这个话咱们再来说一说，比如说啊，是一位受过训练的人，那是不是他就不太可能通过手势或者说通过他的小动作泄露他的真实的想法呢？这种训练难不难？有没有这样的训练？
0: 嗯，其实这种训练我觉得它也是个双刃剑，和刘莎刚才提到的一样啊、嗯、过度训练的结果呢，你就会让人觉得你什么时候都在舞台上，因为很完美嘛，你的呈现，对不对？我们在中文当中说一个人说到高兴的时候，比如说我和刘莎做读书俱乐部的时候，刘莎老师经常指出我说话的一个问题，你能不能在视频的时候不要手舞足蹈，是不是？我非常非常看重这个建议，但是我就禁不住手舞足蹈。但是我在想，为什么会有手舞足蹈这四个字，就证明人在情绪到的时候是无法自控的，就证明你是不能自已的激动、开心和快乐。所以如果一个人永远都是得体的，我们看新闻上那个皇室成员，我们一方面觉得很优雅，另外一方面会有什么距离感，对不对？因为你永远无法走进对方的内心、嗯、因为他永远不会失态，这就证明他永远不会和你亲近。所以我建议大家，我们一方面要学习啊，可能要很多人想变得更加的优雅，更加的端庄，但另外一方面千万别忘了过犹不及啊！一旦你把所有的小动作都消除了，看上去是非常完美，但所有人都觉得你更像是一个舞台上的或者聚光灯下的人物，而不是我们身边真实的人物。那第二点呢，确实有些人说话的小动作太多了，比如说我还真是在你说完之后注意到了，当我在视频当中手动的过多的时候，其实你的手势会夺取别人的注意力。
1: 没错的，
0: 对，别人就注意不了你在说什么，而是在看你的手为什么动，所以它变成了对你要传达信息的打扰。所以其实我想本书的作者最想传达的是让手势来帮忙我们达成我们想要的沟通目的，而不是给我们的沟通或者互动减分、嗯、
1: 所以现在就有一个问题了，这本书的作者要求大家在沟通的时候一定要说出你最真实的想法，但是大家知道吗，有的时候你要一旦说出了你最真实的想法的话，那就成了大型社交翻车现场了。所以这可怎么办呢？汪明博士，有的时候我们说话可能需要一些委婉啊，就是有的话比如说你直接说，他真的是在某些人听起来啊太不容易这个接受了、
0: 嗯、
1: 所以如果又想委婉的表达自己的意思，又不想说谎，又想你的语言和你的手势啊传递的这个内容是一致的，这真的挺难的。
0: 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为什么教沟通的人是能赚到钱的。大家有没有发现，就网上很多教沟通和表达的课，往往买的人特别多，学的人也特别多，因为大家都觉得沟通如果能做得更加的高效有效，能够使命必达，自己在职场当中，在人生当中，在亲密关系当中可能会更加的顺遂，这也证明它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我是建议大家阅读这类其实是间接的在讲人际信息传递的书的时候，一定要记住一点啊，就是为你所用，形成你的社交风格。我举个例子，很多朋友可能你的朋友圈当中都会有一两位那种神经很大条的，永远不顾场合啊，开心起来就嘎嘎笑，是不是？然后所有人都会侧目看这个人怎么笑得这么肆无忌惮，但是这并不妨碍他成为你的朋友圈当中一个不可或缺的人物。为什么？他的这种肆无忌惮的笑能够点燃整个朋友圈的气场，这个饭局可能就因为他的笑声打破了某种僵局。所以你看，其实每一个人啊，每一种表达风格都有他的用武之地，重要的是形成你自己的风格是什么。比如说当刘莎老师告诉我的时候，我就知道我可以动手，但是我不要动太多。比如现在做节目的时候，就在想我要有意的克制我的手势，但还不是我自己的状态。所以其实这更多的是如何接近你自己，因为每个人最终如果模仿成别人，比如很多人想成为丹娜王妃，想成为奥黛丽赫本那样优雅端庄的人，但其实完全没必要。第一个，你成为不了他们，你是你；第二

0: 个，如果你一旦成为他了，你的周围的人和家人会非常不适应的。
1: 你怎么老打击别人？我给大家一个不打击的啊，就是小鸡捉虫还需要练习呢。如果你想成为那样的人的话啊，其实很简单，多练习就可以了。
0: 嗯，
1: 一定要对着镜子多练习，这是一点，大家注意。另外还有一点啊，就是啊，你要把你所有的这个动的这个形象，整个的肢体的动作给录下来，反复的去看，而在你看你的录像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的很多的小动作其实特别讨厌，是为什么？你在看的时候很多小动作呀并不是那样的显眼，但是你一旦录下来以后再回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呀，我怎么做了那么傻的一个动作呀。然后多看几次，当你觉得心灵啊受到了不应该叫打击，当你觉得心灵里面好像有一根小刺的时候，你的好多的习惯就慢慢改变过来了。这怎么从讲手势变成了怎么改坏习惯了呢？
0: 你说到这个小动作的时候目光炯炯哈，我就赶紧把手势停了下来，不敢动了。我觉得刘莎老师是个非常非常好的老师啊，这个指令很有效。但就像刚才你说到的，我觉得大部分人对自己的手势和姿态是没有觉察的。就是为什么小时候练过舞蹈的有一些人一生的姿态都比较优雅呢？因为我们都知道练舞的教室有一面非常大的镜子，
1: 就是让你不停地看你有多难看，你有多难看，你有多难看，然后一直跳到好看的时候为止，
0: 最后就变成一种肌肉的记忆。就是这种对自己照镜子的感觉已经变成了你自我的一种要求，所以它就变成了习惯成自然。我觉得你刚才讲的这个录视频啊，在今天这个时代就变得尤为有必要了，因为很多人都会成为媒体的生产者。
1: 嗯，
0: 你不自觉的就要录一段视频或者拍一个照片，但是很多人不太知道，且不论我们说的这个手势姿态，就连说话的语态他自己听是听不出来有问题的。
1: 没错的，
0: 他可能有很多碎的那种闲言碎语插在自己的谈话当中，实际上如果你听了以后，你会发现你可能都没有耐心给自己六秒听完自己的发言。所以实际上这真是一个好办法，就是我们今天这么多人自拍用滤镜什么，不妨我们就真心话大冒险，真的拍一段，比如说我们一个即兴的题目给大家，您就拿这个即兴的题目，我们就想一个即兴的题目，比如说我最喜欢我自己的什么啊，比如说您能够即兴发挥30秒不停地说下去，把这30秒不管你表情有多么的焦虑紧张，绞尽脑汁，包括翻白眼，全都录下来，你就会发现实际上即兴的表达自己真的像刘莎刚才讲到的，是一个不断需要学习和反馈的过程。
1: 告诉大家我的工作历程，或者说每一位主持人都有过这样的历程。当你刚刚开始啊，进入到这个行业的时候，你的老师或者你的前辈会告诉你怎么能够把节目做得更好呢？你要去听回放，不停地听回放，尤其是你没有剪辑过的回放，然后听一听自己有多蠢，下一次就能变得好一点了。
0: 虽然这个建议哈听上去很犀利，但确实非常的有用。我就讲到了刚才我们有很多表达的课程，
1: 嗯，
0: 上课是一方面，实际上自己是可以成为自己的老师的。我们很多人其实忽略了这种自我校正和自我调整，包括刚才讲到的我们自我拍短视频这种方式都是非常好的。所以实际上需要的是你有没有把这件事情当真。那我想跟你的手一起思考这本书，就是让我们把手势这个每天都在做的事情当真，不要把它当做一个日常每天发生的事情而忽略不计。
1: 没错，打开这本书和你的手一起思考啊！这本书大家猛地一看会觉得特别简单。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平常的时候我们看书，你会发现这书有一张两张三张四张，甚至有个十几张的书都特别多。但这本书啊，首先说这本书是一本正常的啊那种体量的书，内容并不少，可是它只有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呢是用我们的双手思考，第二部分呢是用手说话，第三部分呢是留意你的双手。那接下来呢这三部分我们请王明博士给大家解读一下。第一部分用我们的双手思考啊，它有三章。第一章是说话时如何用手，第二章是手所作心所想，第三章手可以改变我们的思维，我们怎么去理解啊这样的三章的情况。
0: 我从这里边提炼出一个例子啊，这个例子就是说手势是怎么帮助我们每个人去思考的。
1: 嗯，
0: 比如说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的习惯，就是当我想一件事情想不明白的时候，会拿笔在纸上划了一下，其实也不是说刻意的写很多跟这个问题相关的内容，但我就喜欢拿一支笔，哪怕像这个涂鸦一样画一点东西，就是说随便的去画。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当你的手动起来的时候，你的思考似乎也跟着动起来了。所以书里就说啊，如果我们在解题的时候面

0: 对难题的时候用手去书写，就可以把头脑当中的思维过程外化到纸面上。在头脑当中的时候是个抽象的，可能是混乱的，但是当我们用手去书写的时候，它就变成一个具象的，可以去观察的，而且从某个角度也是变得更有秩序的。所以用手势帮忙自己思考是很重要的。所以很多人可能没有记笔记写笔记习惯，这个不重要，但是您在思考的时候如果能够拿起一支笔去动一动手，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促进思考的方式。如果大家看到的那种欧美的探案剧或者跟科学家有关系的剧，就会发现可能出于电视剧外化的需求，他们的办公室经常有一个黑板或者白板。
1: 没错，
0: 当然他们是写给观众看的，但是你会发现那些最聪明的人也需要通过这种书写的方式把头脑当中的那些念头啊铺陈到白板、黑板或者纸面之上，这是有助于帮助我们思考的。
1: 所以说汪明博士是特别反对叫无纸化办公了是吧？怎么着我们在旁边是 iPad， 然后是笔记本电脑，是手机的同时还要放一支笔和一张纸。
0: 你说的太对了，我就说其实人的大脑已经是个虚拟的设备了，它在虚拟世界，我们的身体是非常具体的，我们是通过身体来认知的。我们再回到手势这件事情啊，为什么你需要手势帮助你表达呢？如果这个传达都是虚拟的，其实手势就多余的，直接说文字不就行了，是不是？但是书里面还真专门讲到了啊，在教育领域，特别是当线上课的时候，老师看不到孩子的手势，孩子也经常注意不到老师的手势，因为上线上课的时候手势都从简了，这会损失大量的非言语信息，这个信息就会影响教学。我们还是举老师这个敲黑板的例子啊，比如说我讲授哎，这个杯子啊，用外语怎么说的时候，我就会用手指着杯子，然后一遍遍说，我每次指的时候你们就说一遍杯子。其实这个手指的动作每一次强化，就比隔空说你记住杯子怎么说可能对你形成记忆是更有效的。
1: 汪明博士，你记得不记得有一个特别有名的啊这个试验，就是咱就举个例子啊，具体人家说的是什么物品我因为年代太久远了有点记不住了。就比如说老师要给你讲杯子这个单词的时候，但是他手指的是字典，然后就问这个受测试人说，刚才这老师说的到底是杯子还是字典。其实好多人的答案，王明博士你应该知道吧，他嘴里面说的是杯子，然后手指的是字典，大多数人的答案都是字典。所以说其实手势比语言更管用啊。
0: 这个例子非常非常的贴切啊。你说到这儿我又想到了一个场景，就是我们小时候上中学学化学的时候，经常有那个化学方程式，对不对？我们的那一位化学老师，我觉得他特别有魅力，他板书写得很漂亮，他在写板书的时候就会用手指着说，这个和这个最终在等式那边究竟会是什么呢？他就手指的那个空白处让我们去思考。这很有趣，这是一个问题的空白，等待解决的问题，大脑的空白，也是一块黑板的空白。所以当这个思考变得非常具象，当老师指在那儿的时候，其实你就会跟着他的手指跑，从这个变量这个变量一直跨越等式到那个变量。大家有没有发现这和读书一样，我自己看电子书的时候是不如看纸质书记得牢的，
1: 不好翻篇儿。看电子书你要想回看呀，费太大劲了。
0: 对，
1: 然后如果你要看纸书的话，我想看三页就看三页，想看三百页就看三百页。
0: 而且电子书永远只是一页纸，就在我大脑当中感觉总是一页，因为它的只是一个屏幕在不断的变化嘛。但是在这个书我就能够感受到翻了多少，翻了三分之一，翻了二分之一，这个位置也有助于我形成整本书的逻辑链条的一个记忆，这就是一个实体的触摸对人的重要意义。所以我们说手是有助于集中注意力，可以帮助我们外化思考，还有一个就是可以帮助我们记忆。就刚才说到了，比如说当你摸书的时候和你没有摸书的时候，你摸一个食物的时候没摸食物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还是说这个杯子，
1: 你手指着杯子的时候嘴里说的也是杯子，大家记住了。但是如果你手指的是字典嘴里说的是杯子，大家记住的就是字典。
0: 对，特别是当你在记这个单词的时候，如果你能够真的伸手去摸一下杯子，就把这个触觉和这个单词也建立联系，其实对你最终的记忆也是会有所帮助的。
1: 刚才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这本书的第一部分，用我们的双手去思考。那 那它有很多的作用，比如说前面汪斌博士就谈到了，那手势呢有助于我们集中注意力，有助于记忆，有助于将你的思考外化，也就是说呢，让你本来零碎的那些记忆啊，通过手势或者通过你拿一支笔把这些内容写到黑板上或者是纸上，然后你的这个内容就变得有一些逻辑了。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4: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3: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4: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3: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4: 预防胜于救灾，
3: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4: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3: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4: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5: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6: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7: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8: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5: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9: 苗山主持。
5: 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为大家请出今天节目的做客来宾，也是我们的老朋友，美食作家依然七月，欢迎。
10: 大家好，我是依然七月。
5: 上回给我们带来了个沙拉好时光啊，这本书还送给了我们很多幸运的听众朋友，所以我相信很多朋友会跟着依然七月同学一块儿就健康起来，尤其夏天来了，吃点沙拉还是不错的哈。
10: 对，上次有朋友后来留言给我说因为吃了那本沙拉书里面的沙拉瘦了15斤
5: 啊。真的？
10: 对，我特别开心，真的能帮到大家。
5: 我作为拿到这个书看了好几天的人，一直没有实行。
10: 你没有动手做，
5: 就是你知道懒字当头啊。哎呀，但是我是觉得夏天吧，你就吃点凉菜又可以开胃，然后又去到了这个去脂的效果，还可以有降温防暑的效果，所以我是觉得拿到书的这些小伙伴不要浪费了啊，把这本书好好利用一下。
10: 对，
5: 然后照着我们有80多个食谱是吧。
10: 对，里面还有一些沙拉汁的做法。我的那些沙拉汁都是很低卡的，所以大家可以自己动手做。
5: 热量也很低，所以欢迎大家随时加入到啊这个轻脂减脂的过程当中。今天依然七月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要和我们分享更多关于健康的话题。其实我们今天的关注点要关注在这个油上面。 啊，
10: 对，食用油。
5: 对，因为之前依然老师写了一个这个文章，也会提到说应对身体衰老，我们会发现有的时候说，就爸爸妈妈经常会说，哎呀，这个年纪大了，这个力不从心的，好多方面觉得不行了。但其实你会发现，真的是我们身体代谢变慢，整个身体机能变差了，还是因为你吃的不对，造成了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好，越来越亚健康。所以今天我们就把这些关注点首先放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都不可或缺的这个一部分，就是植物油。所以今天我们会跟大家一起探讨植物油你吃对了吗？
10: 对，其实是想说，咱们这个衰老的问题，一方面是从脸上能看得到的，对吧？看面相，觉得哎，看上去你几岁。另一方面呢，就是你的身体的年龄啊，就是有一个英国的纪录片，它也给我们展示了，就是通过一些很准确的测试，看到一个人的身体年龄比他的实际年龄要老很多。比如一个50岁的人，因为他的饮食不合理，他的身体年龄可能要到70岁。就有这么大的一个差别。那其实你身体的年龄大了，你的健康程度不好，那么你的生活品质就是有影响，对吗？所以我们一方面要让自己的容颜不老，另一方面是要让自己的身体变得很好，然后尽量去减少这个患慢性疾病的这种可能性。那么我们每个人的身体都是一天一日三餐一口一口这样吃出来的，所以你吃的食物是什么，还有你的生活方式如何去影响你未来的这个身体状况。当然这里边也有很多是我们自己的遗传因素，那么其实遗传因素它可能占到的是一小部分，更多的还是说你一日三餐吃到的食物。上次我写过这篇文章，里面其实想强调啊，咱们大家现在这个家庭的食用油，我们吃的可能不是特别的合理，我们应该做一些调整。大多数人像你在家你都吃什么油？
5: 我啊，
10: 对，或者是父母家里面做饭用什么油？
5: 是这样的，我肯定用橄榄油，因为我讲究嘛。
10: 看出来了，一瓶油用一年。
5: 是的，
10: 是吧，吃不完。
5: 但是我爸妈我就会发现啊，就是老家炒菜，他们可能首先是一大桶一大桶的买，因为他们炒菜的这个频率确实比我们高得多，什么用得快。还有就是我妈会买两种不同的油，倒不是换着吃，没有那么洋气。
10: 难道是兑起来吗？
5: 不是，它是炸的时候用菜籽油，
10: 哦，
5: 炒菜用花生油。他可能，我是觉得啊，他可能是从这个价格上面考虑，用花生油炸东西有点浪费，所以他用可能便宜点的油。但是其实我在当时一想呢，他岔开不同的油吃，不管是在什么时候使用，我觉得也还是不错的，至少换着油吃，我的印象里会好，但是就不知道对不对。
10: 对，其实是对的，就是如果你换着油吃的话，相当于你这个油里边它是有不同的脂肪酸的配比的，对吧？不同的种子的油或不同的植物的油哈，它是不一样的。那换着油吃，相当于我身体摄入的这个更均衡了，脂肪酸。那么问题是它都是大桶的，那这两个大桶油的话，你打开盖子之后，它不就是暴露在空气中了吗？
5: 盖上盖也没用吗？
10: 对，它也是和空气接触了，它不是密封的。那这样的话，这个油就容易酸败。它就会跟这个氧气结合，然后去产生一些不好的物质。
5: 哦，那这不可避免是不是？
10: 这个是不可避免。
5: 比如说我买一大桶，把它分装成小桶，它也跟空气接触过了。
10: 咱们自己做不到密封，因为它已经接触了空气。它就会氧化。而且今天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我们通常吃的这个植物油，像刚才你说的，像菜籽油、豆油，它都是含有大量的多不饱和脂肪酸。我们知道啊，这个动物性油脂，像黄油啊，还有像猪油啊，这里面含有的是饱和脂肪酸。我们都知道这个饱和脂肪酸摄入的多了之后，有可能会引起这个心脑血管的一些问题，对吧？所以大家就知道我要多吃一些植物油，可能是不饱和脂肪酸。但不饱和脂肪酸里有两种，一个是多不饱和啊，我们通常吃的都是这个多不饱和。它为啥叫多不饱和？因为它有很多的不饱和键。那这个不饱和键就是容易跟氧气去发生反应，去被氧化。那咱们现在就这个油你暴露在空气中，你两大桶吃不完，放久了一般6个月以上，那这个油就不好。
5: 哦，6个月以上就会有不好。
10: 对，
5: 其实一打开之后已经开始不好了。
10: 对，其实3个月它就已经开始有不好的这个。
5: 然后达到6个月的时候是巅峰，
10: 就简直不要，就不要再吃了。
5: 所以其实大桶，就说您家里用的频率有多高，其实都不建议用太大容量的这种桶。
10: 看家里人口。 对，如果说你家里人口多，你这一桶油用个两个月三个月就吃完了，那也可以。但是你要是两桶油都是大桶的，几斤的那种，对吧？几升的，
5: 嗯，
10: 那就不建议了。
5: 那其实能不能呼吁厂家以后是这样的？我也比如说啊，这一桶是一升的啊，我也可以买一升，你能不能给我分装一下，是吧？
10: 但厂家有小桶油啊，因为我们买的时候老百姓觉得大桶的更划算嘛。
5: 对呀、啊，比如说你可以弄一个10个10毫升的大连包。我一起买10个，也其实达到了一大桶的效果。对于厂家来说，可能就多费点这个塑料瓶儿钱、
10: 哦。你这个方法也很好，就是说让他对，
5: 是吧？
10: 对，一个大桶我分成，价格是一样，就分成小包装。
5: 对，
10: 嗯，
5: 就真操心，
10: 真是你要提一下。
5: 就是，我就希望这个厂家是不是可以这么出？就哪怕你可以做一个10个小包装的连包卖，也是我愿意一次性买多一点。
10: 对，
5: 也划算。当然了，可能我们跟一大桶那个没法比，因为毕竟那个
10: 瓶子
5: 也是成本，
10: 数量在呢。嗯，
5: 但是至少那个塑料的部分没有那么贵嘛。
10: 但我觉得大家为了身体健康，也不至于省这么一个就是大桶油和小桶油的这个价格吧、嗯、还是尽量就是买一个稍微小一点容量的。如果家里做饭少，那就用小瓶的，
5: 嗯嗯，
10: 一斤装的，或者是那种就是3升的。
5: 哦，哎、
10: 嗯，
5: 我顺便想问一句，就是现在有的时候为了提这个健康的这个概念，很多商店会卖一些什么小量桶，
10: 嗯，
5: 比如说有一个小量壶是盛盐的呀，有一些小油壶是放油的。那我想知道，比如家里有油，无论是多大桶，我遮出来遮到这个桶里每次用，是不是这增加了和空气的接触过程更不好，还是无所谓？
10: 其实差不多，差不多、哦、你打开了之后跟你倒出来是一样的、
5: 哦、
10: 那你不能每次拿一个大桶再往外倒吗？
5: 我妈都是这么干的
10: 啊。真的
5: 啊？
10: 那你们家做菜肯定油很重，因为那个容易掌握不好。
5: 哦，真的，我妈都是这么倒的，直接就粥底儿倒。
10: 因为你看，咱们其实每个人每天的食用油的用量是25克，
5: 嗯，
10: 25克就是很少的这么一点儿，
5: 嗯，
10: 你炒菜的话，对吧？
5: 哦、
10: 要像咱妈这么倒，我估计
5: 粥底儿这个搂不住哈。
10: 对啊。就是小量壶也是为了让咱们能少量的往这个锅里面倒入、
5: 嗯、
10: 对，
5: 嗯，所以其实刚才我们提到了第一点啊，就是用油的时候尽量，如果人口没那么多，建议大家选择这个分量小一点的，
10: 对
5: 啊、小瓶装，
10: 不要放久。
5: 然后另外呢，我想有一个问题，就是身边很多女孩的朋友，她们现在呢比如说用空气炸锅啊，不用放油，觉得油不好。还有好多人就是说比如说现在我们提到动物奶油呢，就黄油这些天然牛油做的，就女孩说哎呀这个动物奶油的太胖，我不敢吃、
10: 嗯嗯、
5: 但其实真的动物奶油就会胖，植物油就不胖吗？
10: 哎，其实这个事情啊，现在国外有很多的就是研究去、嗯、帮这个动物奶油平反、
5: 嗯、
10: 啊，动物油其实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坏，
5: 嗯
10: 啊，动物油它的是饱和脂肪含量高，但是其实你摄入了动物油并不会带来你血液的胆固醇的增高，
5: 嗯，
10: 就我们知道血液的胆固醇增高可能会引起心脑血管的一些问题，
5: 是的，
10: 对，但是我们吃到胃里面的并不代表我们真的血液里面吸收的这些胆固醇就会变高，它是没有直接相关的、
5: 嗯、
10: 然后我也看过很多现在一些就属于比较新派的一些营养学的一些书吧，一些论断，但是跟咱们可能主流的稍微是有点差异的，
5: 嗯，
10: 但是我觉得这些新的知识我们要不断的去接触，对，因为都说咱们这个大自然提供的这个食物它没有坏的，可能只在于你的一个加工处理。像动物的油脂，那本身像原来我们古时候人类就是吃这个，对吧？
5: 嗯，
10: 吃肉来去维生的、嗯、所以我们的身体是可以适应这个动物性的油脂。
5: 嗯嗯，
10: 而且像动物油、动物的脂肪，你吃牛排你是可以吃到我吃不下的，对吧？我可能吃一大块我真的就吃不动了。
5: 嗯，
10: 它是有自然的能让你去满足饱腹的那一种物质，但是你吃什么你会有点控制不住，就是脂肪和糖的一个混合物。
5: 脂肪和糖的混合物，比如说甜点。
10: 对，其实大自然是没有脂肪和糖混合在一起的东西的，你可以想一想。
5: 哦，就是说天然食品里面
10: 是没有的。
5: 哦，脂肪咱们说的是肥肉吗？
10: 对，就是油脂嘛。
5: 哦，
10: 就是肉里面的油脂，对吗？然后糖分都在哪儿、嗯、都在比如说像水果中啊，对吧？
5: 它们都是分着的，很少有结合在一起、
10: 啊、是人类把这个脂肪和糖，比如芝士蛋糕，把它们混在一起，那这个就是你是吃不饱了，总觉得我还能吃，是容易超量的。
5: 哦，就是我们体内其实是不太懂得分辨这个东西是不是已经让我饱了。
10: 没错，它其实体内是有一种平衡的， 像我们原来有说有什么瘦素啊，有一些控制的一些机理，但是那是对自然性的这样的食物，如果说我们的加工食物就会让你的身体失去判断。
5: 哦，原来是这么来的。我之前其实有听过很多营养专家会提到要少吃深加工的食物，多吃天然食物，但是那个时候就不明白为什么，现在才明白，就是我们对大自然产生的天然的食品，身体是有一根线，大概告诉你什么时候饱了别吃了啊，差不多量了。
10: 你像国外有那种减脂的方式，就是纯吃这个肉的，对吧？生酮饮食这样的，或者还有一种是说我不吃糖的，那还有就是说我纯吃糖的，人也不会胖，就有过这样的测试，有过这样的
5: 几个。但这种极致的饮食习惯并不推崇，
10: 是不好的，对。但是说就针对这个胖瘦来讲哈，它不会让你的身体变成肥胖的这种状态，但是你的可能其他的这个激素的水平或者你的代谢的一些问题会有，所以我们还是说尽量少吃这个加工的食品。加工食品一是说它是把了自然性的这个油和糖混合在一起，二一个它里面的这个油脂的含量也很高，糖分的含量也很高，所以你摄入的肯定是超标的。
5: 哦，明白了。我其实之前看那个依然七月老师写的文章里面就提到了，其实我们大部分人误解了动物脂肪很久很久啊。这起源于谁呢？就你文章提到说是1958年埃塞尔济斯当时做了这个纪录片的时候，
10: 对，
5: 他提出了一个概念，说这个心脏健康是由动物脂肪造成了压力。但是过了将近半个世纪，科学家慢慢的用直接的证明就证明了，就说原来导致心脏疾病的大多数不是胆固醇和饱和脂肪，而是工业化脂肪，也就是我们提到的这些非天然的食品。
10: 不饱和脂肪酸，对，非天然性，就是我们的工业性的脂肪是什么呢？就是从植物中提炼出来的。
5: 植物油。
10: 对，植物油，而且多数是不饱和脂肪酸含量比较高的植物油。
5: 你知道我自己有一个切身的体会，小的时候买的奶油蛋糕，那个时候虽然没有现在这个那么花哨，就是简单的奶油蛋糕，黄油做的，我的印象里就切一块吃完，勺子上盘儿你铁刷不掉呢，因为你得用洗涤灵才能洗掉，因为

0: 那不好洗、
1: 哦，
0: 就像你今儿炒盘菜里纯大油，就是整个猪肉炒的，你看那个盘子上面油糊了很多，
1: 哦、
0: 尤其是等那个这个热菜变凉菜之后，糊在盘子上
1: 凝住了
0: 、哦，它就更凝结了之后就更难洗。但是你会发现植物奶油蛋糕，你切了一盘吃完了之后，盘子上拿水一冲就掉了。
1: 嗯，
0: 这个是我一个辨别办法。
1: 对，因为植物就是在植物的比如种子里这样去提炼油脂的时候就很难嘛。
0: 嗯
1: 啊，它很难的话它可能会加入很多的比如说用化学的方式去淬这个油，那么这个油就会怎么样，就它的分子结构就会改变。
0: 嗯
1: 那像咱们原来说过那反式
0: 脂肪酸，
1: 对，反式脂肪酸就是因为在加工过程中造成的。现在我们都说这个反式脂肪酸是不存在，说我们每次买油都写的零，但它其实不是真的零，它
0: 是
1: 小于一，对，可能小于多少的一个比重之下它就是。但是呢，这些不饱和的脂肪酸如果我煎炸的过程当中它还是会产生反式脂肪。
0: 这种反式脂肪酸产生的可能性比如说是在极高温，在是不是
1: 就是高温它更活跃嘛，
0: 更活跃，
1: 不饱和脂肪酸更活跃，然后它就更容易和氧气发生反应。
0: 直接的证据证明反式脂肪酸是导致肥胖和
1: 心脑血管
0: 疾病以及二型糖尿病这些主因，
1: 是
0: 一些对身体的危害是比较大的。
1: 是，
0: 所以其实我们一直倡议大家在买各种食品的时候认真看一看配料表，而且上次我记得依然七月老师教大家这个配料表的顺序是按含量多少排序的。
1: 对，对，我们要看一下后面的就是脂肪的含量、蛋白质，然后还有这个糖分啊，关注一下。还有大家就是尽量少吃油炸的食物，也是这样，就是因为这个油它加温之后会更容易被氧化，产生的不稳定的这个。
0: 所以现在好多朋友用这个空气炸锅这个事儿，你觉得是不是要健康一些？
1: 对，我自己也用空气炸锅，对，其实还是挺好用的。但是
0: 那我有一个问题啊。比如说炸鸡块这件事儿，你说我是在家从鸡肉打成了蓉开始，从 A 就最开始就是自己做，还是说我其实可以买一些超市冰柜里的半成品？
1: 超市那个鸡块都不是鸡块
0: 哦，好的，
1: 就不是纯的鸡肉做的，它是相当于是把鸡肉和很多很多的东西混在一起，然后又复原的那种。
0: 那我要是如果想吃鸡块怎么办呢？就得买鸡肉然后回家搅是吧？
1: 就对啊，炸鸡块嘛，就是把鸡肉切成块然后炸吗？
0: 啊，就直接炸鸡块就行了，
1: 啊，
0: 不用把它搅成肉糜什么的。
1: 当然那样也行，但你里边肯定还会要再添加一些让它能定型的东西。
0: 哦，如果我自己搅完了之后它也很难凝固在一起对吧？
1: 是啊是啊，它还是那种糊状的，所以要是做那种就是吃起来粉粉的那样的鸡块里面是添加了比如说是淀粉的或者一些定型的一些物质，那咱们自己在家做可能就放一些淀粉。
0: 那如果我拿鸡肉搅成蓉然后搁空气炸锅里可能变成了一片
1: 黏糊糊的是吗？鸡饼
0: 哦，有可能就是它放在里面的时候是我挤成像蛋糕一样一个一个，等出锅的时候它们就连在一起。
1: 因为那个空气炸锅还是很容易粘底的
0: 哦，
1: 很容易，就是我一般做的话比如说像薯条啊红薯条，然后先拿油给它稍微拌一下，把空气炸锅的四壁还要涂抹一下油，否则它会粘住。
0: 只是说比平常真用油要用的少得多，
1: 用的少得多，哦，没错，而且它能达到那个外皮是有点那个干的酥脆的那个感觉。
0: 但是对油有要求吗？比如说空气炸锅它的温度是多高，有一些油可能就不适合高温油用。
1: 其实市售的油都可以的，因为市售的油都是经过就是咱们叫加工经过这种高温的，所
0: 以
1: 应该没有问题。橄榄油也可以，
0: 非初榨就还好，
1: 也可以。对，一般咱们市售的都可以，但是橄榄油
0: 是什么油？
1: 就是市
0: 哦，
1: 就是已经能市面上出售的。因为大家有的人会在一些小作坊里买那种初榨的原榨的那种油，它是没有经过这个提纯的。那像这样的油，它就是烟点会很低。
0: 那我们现在在市面上看到的一些进口，比如西班牙来的些初榨橄榄油，它是不是燃点也相对低一些？
1: 像橄榄油的品种很多，而且它的那压榨方式也很多，很多都是国外的，具体我们对这个也并不是特别的能了解。
0: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问题，现在很多朋友盲目的就认为进口的好，
1: 是，
0: 然后但是你知道吗，就是这个东西的产品啊，你是通过一些经销商他选中的品牌引进来的，并不是我们自己选来的品牌，所以他首先在当地他是适合做什么不好讲，而且西餐和我们的那个整个烹调方式也不一样，
1: 是
0: 是不是适合我们的这个烹调手段其实也很难说。
1: 对，所以最近有跟安利大家一款就是咱们国内的一个比较好的，就它的含量单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可能就很

0: 像橄榄油嘛，因为我们现在刚才说的那些植物油都是多不饱和啊，就说不稳定的这个脂肪酸含量高，但是这个多不饱和有用啊，咱们肯定身体内很多的那个必需氨基酸都来自于它，大家该吃还是吃。那我的建议就是说，我们要时常去加一些这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的植物油，那就像刚才说的橄榄油，还有橄榄油，我们如果说辨别不了，因为它国外的品牌特别的多哈，那么我们就可以买国内的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油，就是山茶油。
1: 哦，山茶油。
0: 山茶油、哦、对，因为这个油是咱们本土的。
1: 山茶油我见过、哦、不知道什么时候用，它可以替代我们以前用的像花生油啊，什么葵花油、葵花籽油啊。
0: 可以的，山茶油它的这个就是燃点也很高、它260多度，所以你炒菜完全是没有问题的。它的单不饱和脂肪酸达到80%以上，是单不饱和脂肪酸含量最高的一种植物油。
1: 我就现在看见这个市面上卖的油啊，就是类别很多，然后价格差别也很大。
0: 对，
1: 所以有的时候觉得是不是买点贵的就好，但是也不一定，看看您家是什么样的一个风调。常用的比较多，是您拌凉菜多呀，还是油炸高温的比较多，还是正常炒菜多？
0: 对，就是大家这个油也可以是交替着买，比如说我最近就是这山茶油挺贵的，我买一瓶吃上一个月，那下一个月我再买一些普通的油，对吗？大家这样交替来买，
1: 我觉得这个是个好办法。
0: 对，不要存太多的油。
1: 对，其实我们身边很多朋友也代表了大多数人的一个生活习惯，尤其是我们广告时间段，其实聊，尽管我们生活变得好了，其实生活质量未必上升了，
0: 是
1: 没有提升，是因为我们的这个生活观念还有待于变化。
0: 对，就是大家的现在经济条件都越来越好了，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还遵循着过去的那种不是特别的健康，对吧？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就经常说我们要去改变这样的一个状况。尤其像我们这代人现在上有老下有小，所以你是这个家庭生活方式的一个主导者，
1: 顶梁柱
0: 啊。如果你要是不去做点什么，那可能孩子就遵循着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的那个方式又继续变成
1: 就是的
0: 对，所以我们家就是像我公公婆婆他们原来那个年纪都受过苦嘛，挨过饿，所以现在养小朋友的时候就想让他们吃得多，不停地让他说一定要吃得饱，
1: 对，
0: 就怕他饿着，
1: 而且就觉得现在咱生活好了，什么都能买的吃，千万不能就省钱给大孙子孙女儿，是吧？舍不得这事儿不行，
0: 对，
1: 想吃什么都给你买，你说想吃什么？炸鸡块、炸薯条，
0: 对，而且现在你说你想给孩子买吃的，买什么？无非就是那些小零食，
1: 通常这些孩子爱吃的东西大部分都不健康。
0: 对呀、然后老人又觉得那些东西在我们原来小的时候是没那个条件，偶尔吃一次觉得挺开心。现在孩子是有条件可以顿顿吃，天天吃，你要这么让他吃的话就不好了。
1: 对，所以说老家有的觉得就是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咱又不是买不起，为什么不给孩子买呢？但是在健康的层面上可能考虑的少了一些，
0: 是
1: 所以咱们
0: 他觉得那是宠孩子，但其实那个对孩子身体是特别不好。
1: 好，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陪伴，也非常感谢依然七月同学再次做客我们的节目，我是苗珊，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希望您继续关注下面的精彩节目。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2: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3: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2: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3: 预防胜于救灾，
2: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3: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2: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3: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那轻舟已过万重山。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老侠客丁银龙拉刀跳到了天井当院。有人说了，这杜林和鲁青这两个人怎么不出来？原来这俩人啊，想看一看这神偷小毛遂丁银龙那到底呀，这武功高到什么程度。因为丁老侠客在江湖上成名多年，那名声颇大，这哥俩也打算和丁老侠客在这学习学习，长长经验，长长阅历。因此这师徒俩那这才没出面。不过这俩人暗中做好了准备，只要丁老侠客要真是有了危险，他们马上就挺身而出。丁老侠客到了天井当院，怀里边那抱着刀，就看了看对面，手使开山月这个主，那就见这个人那看了看丁银龙，一看老侠客那身前身后百步的威风，那手里边那掐着刀，二母子光华烁烁，那满身的正气，心想呀，这人不像歹人，那刚才给我送信儿的这老五说他们是恶人是贼人，那不安的好心，那是不是看错了？这人打量丁老侠，今天丁银龙啊那十分生气，他生鲁青啊和杜林的气，那心想你们跟我比全是晚辈，现在谁也不出头，让老头子我出来，今天我那就让你们看看我丁银龙的本事。因此老侠可把手中刀在空中一摆，喊了一声恶贼哪里走，招刀唰，刀光一闪，直奔这史月之人。那就见史月之人赶紧把手中这月杆那往外一磕，丁银龙的刀啊正砍在月杆上，那就那苍啷一声

老侠客震的也是膀背酸麻。当时老侠客腾腾腾往后倒退了好久，禁下烟。这十月之人，这履历可不小啊。老侠客一咬牙，心说我现在那60多呢，难道一说我还再活60岁不成？人活百岁，终有一死。这老侠客今天这真急了，把刀摆起来，唰了下子又是一刀。那人呢，用这个乐杆这一横，且慢，我说老英雄，你托名报姓，我丁某这月下不死无名的鬼魂。丁银龙一声冷哼，你问我这姓什么，你管不着。那人说了，不成，你必须说出真名实姓，家住哪里，姓字名谁。丁银龙那看着十月之人，我说小辈呀，小辈，要问你爷爷，我这坐不更名，那立不改姓。他左居青州府那阴县东门外丁家寨的人士，我姓丁，叫双名银龙，江湖贺号神通小毛遂，左十二门第八门。那人一听此言，那往后倒退了好几步，当时那就和旁边这哥几个说，老三呐，你赶紧把灯给我掌上。这时候灯修火把亮子幽宗那掌上以后，这院子里边是照如白昼。丁银龙丁老侠客那再一看，那各屋窗户下那全都站满了人，每个人一根那半腿绳。丁银龙啊就倒吸了一口冷气，那就知道人家那做好了充分的准备。那老侠客那手掐着宝刀，那一点儿也不害怕。这十月之人呢，那仔细也看这老头，就见这老者年纪在60岁左右，那虽然年纪有点大了，那可是精神不老，尤其这俩眼二目子光滑烁烁，是二目如电。我敢问一声，对面老人家，您呐秀发雷霆之怒，漫发虎狼之威，我跟你打听一个人，您可认得？丁银龙看了看这十月的对面的小辈，那不知道你要扫听何人，那有名便知，无名不晓。老英雄啊，要提起这个人，那可是大大的有名，在武林界如雷贯耳，皓月当空，一个雷天下响。丁云龙听至此，但不知你扫听的是哪一位。这人说了，此人家住也在贵宝地，那姓丁，双名银凤，外号叫赛燕章。老侠客丁银龙听到这仔细看了看，这心里咯噔一下，也看这人的年岁也在30上下的年纪，他怎么会认识这丁银凤？老侠客听那人那一提丁银凤，当时丁银龙这心可就乱了。那位说，怎么回事？小孩没娘，那说起来话长。因为那一年这丁银龙的这兄弟这丁银凤和他的媳妇李氏吵了嘴，银凤一赌气走了，现如今都有30多年了，可以说阴空信渺。当时老侠客这眼泪就下来了，我说你们与他相识，
那人说了：“老人家，您可认识此人？”丁银龙当时笑了：“我焉有不认识此人？他乃是我一母所生，乃是我的二弟。”那人一听老侠客说这话，急忙就把这开山月扔到地上，上前跪倒：“那孩儿不知伯父驾到，多多有罪。现在丁银龙啊给整蒙了。”那人家往地一跪，自己夜头卧水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丁银龙就问：“丁银凤是你什么人？”那人说：“他老人家乃是我们五个人的天伦，早想托人给您带个信，不知道您老人家住在哪里，直到如今这才见。这哥我过来以后，那呼啦朝转给老侠客那丁银龙跪下，在这述说前情。”屋子里边鲁青一听：“嘿，大水冲了龙王庙，那一家人不认一家人。”这鲁青和杜林也打屋里出来：“老哥哥您别哭了，爷儿六个一同到屋里说话吧。这哥五个的大爷金面熊丁世凯，这老二银面熊丁世平，这老三叫花面熊丁世安，这老四赤面熊丁世吉，老五黑面熊那丁世庆。”当时这几个人来到屋里边，丁世雄吩咐赶紧排摆酒宴，那时间不算太大，就给摆上了一桌丰丰盛盛的酒宴。丁银龙一看，花今儿个整的全是好吃，那山中走兽云中燕，落地牛羊海底鲜，天上飞的地下跑的，草壳的蹦的水里游的，煎炒烹炸溜炒咕噜炖。这时候杜林说话了：“哎呀全是好吃的，那有没有那大大的蜜子？”丁银龙那瞪了这杜林一眼，咱们书中按笔交代，丁银龙和丁银凤这两个人呢，那是亲兄弟，这哥俩相差那18岁。这银龙娶妻李氏，这李氏长得那沉吟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比花花生蕊，比月月生香，那琴棋书画无一不精，无一不通，这人非常的贤惠。那年丁银凤那正在青年，刚刚出世，那涉世不深。这老丁家是个财主，家大业大，家里边骡马成群，使奴换辈。那单说有这么一年，这丁银龙那保了一只镖，要远走他乡。丁银凤在外书房那睡觉，那李氏就拿他当自己的亲兄弟一样看待。这银龙走的时候嘱咐自己的夫人李氏，说自己不在家，那深恐后面有什么事，必须让兄弟前来照顾，让兄弟也到后宅来睡。丁银龙走了以后，他们吃完了晚饭以后，这李氏就和丁银凤说：“那兄弟，今晚你在后边睡吧，那你哥哥有话，怕这后宅有什么那意外之事。”银凤听至此：“我遵我哥哥之言，那不能到后面安歇，再者我哥哥并未对我言明此事，我还是在外边睡就是了。”那李氏说：“那你在前面那夜静更深，那睡沉了，说句实话，你这被子要是盖不着，那要是受了凉，那伤风感冒，现在你年纪轻轻，正在长身体的时候，身体生了病，那可了不得。”丁银凤听至此：“姐姐，由于丁银凤丁银龙那包括
他的嫂子李氏

关系那相当好，因此啊，这丁银芳就把李氏叫姐姐，这样啊，那透着劲。姐姐呀，那现在我老大不小了，那再者一说，我兄长在家的时候，也没有人给我来盖被。李氏听到这儿，银龙啊，你也是不知道，你兄长每天三更半夜必然到你的屋里那前去看你。严正旺一听啊，哎，那绝对不可能。那我兄弟去的时候，那走的时候，我浑然不知岂有此理。那说着话还是出去在外书房睡觉。这李氏没有办法，自己可在后面睡了。睡醒了一觉，这心里边不放心。这李氏自己点上灯，来到前面的书房，用了手这么一推，那可巧啊，门没关，当时门开了。李氏来到屋里边，那用了灯这么一照，那一看银凤没在屋里边，那心中纳闷，原来丁银凤自从那听了李氏之言，他来到前面自己的屋里边。严正芳心中暗想，我兄长根本没有提及那让我到后宅去睡，怎么我的嫂子对我说出此话，好叫我丁银凤那心中不解。再者一说，我素质拿她当姐姐一般看待，那此话说不着啊。他越想越不对，后来躺在床上那细细的一想，是不是李氏那是水性杨花之辈，看我丁银芳那年纪轻轻想和我有着儿女私情也是有的。丁银芳想至此，急忙起来换好了夜行衣靠，背好了单刀出了书房，将门带好了，那飞身上房，一直啊向后面而来。到了西房的后坡，往后一看，正见自己的嫂子由哪屋里出来，手中提着灯，走的时候自言自语。就听他一边走一边说，那竟和我说呢，怎么不和兄弟说呢？兄弟啊，你把嫂子看成了什么人，那你可错了。一边说着一边往外走。丁银凤看他出了屏风门直向外书房去，他急忙由打房上下来，来到花瓦墙上往西房观看，就听李氏站在檐下向屋中问道，二弟，你是不是又把那被子那踹到了地上？那问了这两三声，里边无人答语。李氏用手一推这门翻左右，不由得又说道，哎，二弟你真是粗心，连门都没关好你就睡了，这要是半夜起了风，这夜风吹进来，兄弟你能受得了吗？就这样，这李氏到了屋里边，到北间那么一看，这床上没人，李氏心里就是一愣，我二弟上哪去了？好叫我放心不下。又到南里间看了看，还是没人，自己这才出来把这房门给带好了，回到了内宅。丁银凤蹑足潜踪又跟了下来，来到李氏的窗前，用针呐，那刺了一孔往里边观看，就见李氏坐在屋里边双眉紧锁，唉声叹气，没想到我这命怎么这么毒啊，那想你哥哥走了，恐怕你夜中
有个盖子罩。

那盖不着你，又怕你着了凉，伤风感冒，我才前去看你。怎么他没在那里睡觉？丁银凤在外边一听，知道自己的嫂子天下第一的好人，自己想的，哎，怎么说呢，我丁银凤是脏心烂肺。那后来呀，又见他把灯熄灭了，李氏合衣而卧，自己这才来到西房的檐下，坐在台阶上，那心中暗想，哥哥走了以后，倘若嫂子要发生了意外，有何面目见我的哥哥？莫若我在此守夜，保护我的嫂夫人。他坐在那里，那后来心中一迷，倚着桌子睡着了。就在此时，那打了三惊，就把丁银龙给惊醒了。丁银龙就听着这北房啊有动静，急忙来到窗前，找到了针孔，往里一看，也是又坐起来。那下地点着了灯，那还是出了上房，往外面的书房而去。丁银凤连忙飞身上房，顺着爬坡来到了外面，在厨房偷看，又见李氏到书房门前。李氏轻轻就问二弟，你好叫嫂嫂吗？那着急，说着话一推屋门走了进去。到北间一看，丁银龙仍然没回来，又到南间一看，那还是没有，不由得说道，他怎么一夜没睡觉，真叫人不放心。等他哥哥那回来的时候，我非交代清楚再让他走，要不然呢，我真着急。说着话，他出了书房，回到自己屋里边，这银凤跟着到窗外偷看，又见李氏吹灭了手灯，那合衣睡下。丁二爷连忙那返回自己的屋里边，到了自己的屋中，丁二爷心中暗想，哎呀，且慢，嫂子这样替我发愁，那不放心我，倘若要是急出病来，丁银凤那如何对得起我这兄长？讲到此处，这丁二爷不由得那又后了悔了，现在都三更天了，那只可睡觉，那明天再说。那李氏那天亮睡醒以后，说些打扮，那这才做饭。这饭做得了，那出门来开了屏风，二弟吃饭来吧。这丁银凤在屋中连忙答应，那随即来到了上房。他一看他的嫂子李氏坐在那里青丝散乱，面带愁容，不自觉的他就问，嫂子您愁容满面，是何缘？那李氏说，只因你的兄长走了以后，那曾经嘱咐我，叫我夜间出去照看于你，恐怕你夜间有个盖得着盖不着你，也怕你偶然风寒，要是受了病，没成想我去两次，二弟你全不在屋里边，不知道你上哪去，真让嫂夫人我心里着急。说这话李氏这眼泪吧嗒吧嗒，这好像做了些的珍珠相仿，滚滚珠泪他就掉下来了。这丁银凤心里边不好受，嫂子此言差呀，我哥哥临走的时候那怎么没有和我提及，再者一说那弟兄怎么样也是亲的，您如何也是外娶的，那从此请您那自行做饭，那外边有酒楼，我自己会到外边去吃。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2: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3: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2: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3: 预防胜于救灾，
2: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3: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2: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3: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体验，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咱们书接上回。那上回书正说到二爷丁银峰，这心里边自责呀。他爷看他的嫂子李氏坐在那里，青丝散乱，面带愁容。这丁银峰心里边不好受，嫂子，等我兄长回来以后，我问他有此话便罢，若未说，我再问问他为什么不对我说。那李氏夫人那心里想，看起来丁银峰对自己还是有想法，也埋怨自己的丈夫。你说你那不和银凤说开了，真叫我左右为难。丁银凤怎么想的？说句实话，丁银凤那现在对李氏那已经全明白了，知道自己的大哥对自己不放心，对自己疼爱，嘱咐他的夫人照看自己。丁银凤也明白，那孤男寡女，那这事儿传出去，那好说不好听，尤其在那封建社会，那男女有别，授受不亲。丁银凤说出这番话来，那也想避着瓜李之嫌，因此二爷这丁银凤那从此不到内宅。那有的时候 出外与人家切磋武艺，有的时候找人呢下棋，可是到了夜间那准到李氏驻防探望，那保护对自己的疼爱之心咱们暂且不提，但是说这一天对自己的疼爱之心咱们暂且不提，但是说这一天这李氏在门前买绒线，就听西边有人咳嗽了一声，李氏连忙的一抬头，就发现有个人呢那站在那里直视自己，这眼神啊那不对，就好像苍蝇见到腐肉一般。这李氏不敢瞧，连忙买完了绒线进了门，此人来到货郎的身旁，那接闻一声，这妇人是哪家呢？货郎一听，哎，你不是本地人吧？我确实不是本地人，我乃西川之人。咱们书中按笔交代，原来这个小子可不是好人，乃是西川一个采花的淫贼，人送绰号叫紫莲花，姓孔，他叫孔兴。他路过此地，见到了李氏，一看李氏长得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那比花花生蕊，比月玉生香，长得是倾国倾城，另外举止端雅，这小子就动了心了，这才上前打听。那货郎啊，那看了看这孔兴，那就要见孔兴头戴六瓣状帽，那是紫缎色的，上绣花冠鱼肠，两旁双搭珠穗，那身穿紫缎色呢贴身靠蓝缎的护领，上绣紫孙万代，五彩丝鸾带纱腰，紧沉利落，大红的中衣，青缎薄底的靴子，那挖嵌八宝，紫缎色的英雄掌，上绣朵朵团花，飘带未系，嘴红抽的领，肋下配着一口亚霸折铁刀，绿纱鱼皮鞘，金穿口金饰件，鹰个绿灯，绿绸的挽手，往脸上一看，面如浮粉，在左脸的颧骨上有这么一块紫迹，就好像一朵紫色的莲花，因此得了个绰号叫紫莲花。货郎那看罢多时，您西川什么地方呢？那贵宝村怎么称呼？那这人说了，我家住西川孔家寨，我姓孔名兴。刚要说自己那绰号，那也想我这绰号，嘿，说句实话不说也好，见不得人，这位又咽回去。这货郎和孔兴说，不知您在那里那作何生计？孔兴一笑，我在家那务农为业，我跟你打听打听，这此地叫什么名？那这个地方叫丁家寨。这孔兴又问，我跟你打听一个人，你可知道？那货郎也看这孔兴那跟自己挺近乎，又问这又问那，看着孔兴那不知道你那问谁呀？嘿，我说我要扫他这个人，可了不起了，那江湖混号叫神偷小毛嘴，那此人姓丁，叫丁银龙。货郎听到这儿，耶，那刚才买绒线的那个妇人就是丁银龙之妻。说着一回头，用手一指，您看他兄弟回来了。紫莲花孔兴往西这么一看，就见有哪西边来了个人，身高不满七尺，细腰炸背，双肩暴隆，往脸这么一看呢，那面白如玉，眉分八彩，目若朗星，三山得配，五岳香云，那通关鼻梁，四方阔口，大耳头怀，头戴翠蓝色 八愣壮士精，窄绫条勒帽口，鬓边斜插刺灰雁，顶梁门一朵那紫绒球，那突突蓝缠颤颤巍巍，翠蓝色贴身靠好，青缎做着护领，上绣万斧流云，青色的鸾带纱腰，双褶蝴蝶扣，走碎香锤，青底印青袜子撒鞋，青布着国腿，外罩着翠蓝色的大氅，上绣串枝莲，也是飘单未尽，鹅黄的绸子领儿，肋下佩戴一口朴刀，绿纱鱼皮鞘，金吞口金饰劲儿，那黄龙的穗子。这货郎这么一看，哎呦，二爷您回来了，那这里正有人，那打听那大爷呢。丁银凤一看，那上前就说，但不知是哪位仁兄，那来至我家来找我哥哥。这孔兴笑了，那在下姓孔，我叫孔兴。那刚要报绰号，那连忙就咽了回去，心想我把这绰号的一报，那看起来这丁银凤就得加了注音。我这绰号说句实话，顶风都臭着八百里，那因此把要说的话那咽回去。丁银凤和孔兴说，那么您往里请吧，我兄长没在家，此里并非讲话之所，大哥家中坐。孔兴问道，那大爷到哪去了？我大哥呀，那保镖出去了，您既然是我哥哥的朋友，请到里边相谈。这孔兴啊，那正想进去，心想这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我焉能放过，只要我进了丁府，我想方设法就和丁银龙的那媳妇儿李氏那成切好事。你这孔兴那是什么东西？这丁银凤也是一时不慎，没成想是引狼入室。丁银凤啊，那就把孔兴引到书房落座。丁二爷来到内宅，那见到了自己的嫂子。姐姐，那外面有我哥哥的一个朋友来到咱们家。李氏一听，二弟，现在你大哥不在家，不管是他的朋友你的朋友，也该不许带到内宅，就在外面吧。那现下世间好人少，那坏人多，有的是画龙画虎难画骨，那可知人知面不知心，如果有个一差二错，那悔之晚矣。丁银凤一听也不敢说别的，只好告辞出来，到书房那陪着紫莲花孔兴那在这谈天。就在此时，就听着外边啪啪啪，那有人呢敲门。那开门这么一看呢，原来是老家人丁祥。这丁祥上前施礼，丁银凤就说，不用施礼了，你为什么去了这么多日子那才回来？丁祥听到这儿，二爷不知，老奴身体不爽，所以才回来晚了。那说着话，主仆二人把门关好了，来到了书房。那丁祥到了屋中，那上下打量打量这孔兴。这孔兴一看这老家人也有六十，斜着身躺，飞入鬓角。这老头儿那年纪不小了，也斜着身躺，飞入鬓角。这老头儿那年纪不小了，眼角有深深的皱纹，准头端正，四座方海阔口，海下一部花白胡，那头上没戴着帽子，高挽着牛心发短，着簪别顶。穿一身头蓝布的大衫，青中衣儿，那白袜青鞋，精神呐还行。孔孝心中暗想， 别看这老人岁数不小了，精神头那却还盯得住。老家人丁祥说：“二员外，您先同着这位大爷说话，待我赶奔内宅，与我主母问安。”那说完了以后，来到里院，在廊的底下，那大声喊道：“大主母，老奴我回来了，特来给您问安。”屋里的李氏那听得这儿，老哥哥回来了，那快些请起来。这丁祥闻言急忙走进来，在这屋里边双膝跪倒：“那主母在上，老奴拜见。老哥哥，你也快快请起，千万不要行此大礼。”老家人丁祥这才站起身来：“大主母，外面书房的人在这干什么呢？”“那是你二弟，将他同了进来，说是与大爷相好的，那是大爷的朋友。”那丁祥那看了看李氏：“主母啊，我说句话，你千千万万可别不爱听。那凭我的经验，我呀60多了，我拿眼这么一看，这此人绝非良善之辈，面带匪气。”李氏听到这儿：“对了，老哥哥你说得很对，只因老哥哥没在家，我出去买绒线，那时这个人呢便从西来，和我相离不远。他这么一弹奏，那小妹我一抬头，看见那人二目那向我瞧来，我一看他的眼神，说句实话，我可以判断那乃是个淫邪之人。我就急急忙忙的回

前去做饭。丁银峰年方18岁，涉世不深，那缺少经验，那缺少阅历，这也叫嘴巴没毛，那办事不牢。那孔兴啊，那一见丁银峰，那爱听什么就说什么，那投其所好，那为的就是把这丁银峰给哄乐了。大爷，多少日子才能回呢？丁银峰一听，那这趟镖那时间长，得一个多月呀，刚走了十几天。哦，那丁大爷刚走十几天，丁大爷真是那不容易。当下吃完了晚饭，两个人呢坐在一起闲谈，那很是投缘。孔兴啊，在丁家寨这一住啊，住个半个月，他把丁银峰的脾气那全都给摸准了。他便在书房里边那随随便便，丁银峰把他呀也不当做外人。那单说这一天，这丁银峰那就和孔兴说，我呀赶奔阴县给嫂子去买东西。紫莲花孔兴这么一听，哎，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我就要借着这个机会和李氏成些好事。那李氏要答应我，我带着他远走高飞，做个长久的夫妻。要是不答应，我呀先成些好事，然后我把他一杀，我一走了之。紫莲花孔兴啊，那心里有事。那这位呀，急得真好像热锅上的蚂蚁相仿，那恨不能一时把李氏那抱在怀中。吃完了午饭，老家人呐，他也困了，在门后睡着了。孔兴一看，嘿，这真是有府之人不用忙，那无府之人跑断肠。那这位大胆的来到了内宅，此时刚刚吃完了午饭，他到屋里这么一看，这外间啊是佛堂，东里间挂着一个那蓝布的软帘。他这一进来，屋子里边的李氏就问外面什么人。那孔兴是嬉皮笑脸，嫂子，是小弟孔兴，原来是兄弟孔兴，你快进来，你到这儿有什么事啊？孔兴到了里边，那看到了李氏，一看李氏那个眉毛，那个脸，那个鼻子，那个眼儿，那个腰身，那个身段，当时这小子的心里这个痒痒就别提了，他是手足无措呀。哎，我到这儿来特向嫂子借上一把剪子。那李氏伸手把剪子那递给了孔兴。那孔兴啊，那现在瞧着李氏那三魂七魄那全都走了一半，全都忘了伸手去接剪子。李氏站在八仙桌子的旁边，就把剪子那放在桌子上。现在这孔兴啊，这心剧烈的跳动。李氏看着他，我说兄弟，那你还不拿着剪子赶紧走，那有什么事儿办什么事。这孔兴听到这儿如梦方醒，嫂夫人你有所不知，那想我孔兴来到山东地界，为的是找我那要好对劲的朋友，没成想我这兄长没在家中，我住在您家那等了半月之久还不见他回来。嫂子，我哥哥他可多少日子才能回来。李爷是瞧着孔兴，他得两个多月才能回来。孔兴听至此，我在您这里等他我可等不了，竟想念家中

0: 因为您这弟妹太拙笨，现在孔兴就拿言语，那实际上在打动李氏。李氏一看孔兴这两只眼呢，不住着看自己，就知道这小子不怀好意，又现在说：“嫂子，您那穿剩下的便鞋能不能？”赏小人一双，拿回去以后，就让您弟妹那看着，她呀也坐上一双。这孔兴啊，那实际上就用这种办法在试验李氏，那看看李氏那是不是水性杨花之辈。李氏一听，心中不悦，兄弟，你也千千万万。在这不能胡言乱语。我穿旧的这旧鞋，早就让你哥哥那用火烧了。你别在这屋里那待久了，快到前面书房去等二弟去吧。现在这孔兴，这心说话，哎呀，让我走，我迈得动步吗？啊？那现在我这三魂七魄全跑了，全在你的身上。那就在这时，外面有人弹奏了一声，谁呀？正是老家人丁祥。丁祥啊，早就注意了孔兴。那今天二主人丁银芳出去买东西，他就躺在床上。就听见西屋的竹帘子这么一响，他急忙一咕噜身爬起来，往外这么一看，就见孔兴啊往内宅去了。当时这丁祥一想，我早看这小子不是好饼，因此这丁祥啊赶紧来到内宅，也生怕自己的主母出了危险。那就这样到了这院里边，就听李氏那正说呢，也少要胡言乱语。就这样，老家人这丁祥弹奏了一声，搁这问道：“主母，您与何人讲话？”“
1: 老哥哥，我正和你二弟的朋友在这讲话，他来与我借剪子。”
0: 这丁祥就知道孔兴借剪子是假，在这儿要做坏事是真。丁祥连忙跑到窝里边。这时候孔兴啊，听见老家人到了，在这儿讨不得便宜，转身出来，他也没拿剪子。实际上他哪是那借剪子，这纯粹就是借口。原来他另有心意。

0: 事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3房的运算，4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3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2: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3: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2: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3: 预防胜于救灾。
2: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3: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2: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3: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九联竞争宴，邦生琴韵，戏里戏外梨园堂。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临汾电视台的梨园堂节目。蒲鞠现代戏《山村母亲》自问世以来好评如潮，得到无数专家和行内人士的肯定，这都来自于对这个戏的精品打磨和为百姓为戏迷服务的思想。而国家一级演员第四届文化部文华表演奖、中国戏剧二度梅花奖获得者景雪变，作为多面手，有扎大靠的穆桂英，也有美女貂蝉。而对于现代戏母亲形象的挑战，蒲鞠名家景雪变认真揣摩，成功的跨越了行当限制，生动的塑造了以老旦应工的当代母亲豆花。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接着欣赏蒲鞠现代戏《山村母亲》。蒲鞠《山村母亲》叙述的是母亲豆花早年守寡，靠砍荆棘、编箩筐，含辛茹苦将儿子全宝培养成走出大山的大学生。儿子大学毕业后在城里立业成家，无奈媳妇娘家歧视农村人，为了儿子的幸福，豆花隐姓埋名，以保姆身份走进儿子家门照看小孙子。历经曲折和风波，农村和城市两个家庭最终达到和谐。在过场戏中呢，主要讲述全宝有了儿子没人照顾，也说明豆花再次进城的原因就是为了照顾亲孙子。紧接着的第四场戏，蒲鞠名家景雪变借鉴徐策跑城载歌载舞，生动地表现出一位母亲穿大街过小巷即将看到孙子的急切心情。而在全宝家擦玻璃的一场戏，高难度地运用了椅子功的技巧，进一步渲染了这位山村母亲迫切想留下来的心情。在这种特定场景下的借鉴和运用，没有一丝的违和感。

0: 还有照片。
1: 快打开看看，打开看看。

0: 哎，
1: 我又睡水了。
0: 哎，叫我也看看。
1: 哎呦，我又睡水了，我又睡水了。
0: 哎，还有心里。
1: 哎呦，快念，快念呐！

0: 瞧一瞧，
1: 你看，
0: 爆发喜讯，再把苦闹倒，笑东西，把全家叫得乱糟糟。

0: 菜。
1: 这个宝木，哎呀，我去，我去！
0: 当然是你去了，
1: 当然是我去，当然是我去嘛。
0: 我走了啊，
1: 你走吧，你走吧。当然是我去，当然是我去嘛。

家高考落了榜，年逾作家

0: 你们笑，那娃也笑，把宝宝打。
1: 哎，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嘛。不是货。啊，
2: 从小吧。

不亮不卫生，水滴有病咋能行？哎

0: 谁呀？
1: 我是全豹的、马，好像是赵全豹。全豹，全豹，
2: 哎，
1: 有人照。
2: 哦，谁呀？
1: 是老家请来的保姆，全豹的邻居。
0: 怎么好像马的声音？
1: 全豹，是你在老家找的保姆来了。
2: 于莲，我来。
1: 哎，
0: 好。咋哩？啊，这盼望离开咱这山沟沟这些年，连你邻居的刀花市，
3: 刀花市
0: 都不认识了。
1: 刀花市，快进来吧！
0: 进来，进来了。
1: 哎呀！
0: 这是只老母鸡给娃他妈下奶的哦，不是子下奶的。
4: 呀呀呀呀呀！哎呀，啥东西嘛，就往人家身上放。
0: 这是给娃他妈不是子下奶的哦，下奶的。

0: 还要考？
1: 一定要考。在城里当保姆，不仅要手脚勤快，还要懂得城里的规矩，卫生的常识。

0: 这是干啥哩？把老人家转移了咋办？
1: 哎，头晕就是血压高，要是跌上一跤，岂不摔坏了包包？
2: 在村里磨面推碾子，不要说转上两圈，就是转上一天，这头都不晕。
1: 你有没有得过肺呀、肝呀、气管呀？
2: 我们那里天上飞的有大雁，河滩落红雁。摇动动朱小燕，就是没有听你说过什么这燕那燕那个。
1: 乡下的小姑娘，我是害怕她有传染病。
2: 我们山里空气可新鲜，没有污染，吃的是细米细面，种的是蔬菜，化肥不用，尿素不沾，全是用毛肥浇灌。
1: 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
2: 你靠，你靠嘛？
1: 好，你听着。

洗衣做饭全能干，照看到宝我不烦。要不被肉长心刷，那是小徒磨破眼。山里人做营生，手脚灵便，脏活累我承担。多吃素菜身康健，

0: 事，没事。
1: 没想到他身体这样好，
0: 为孙孙我豁出命一条。

0: 场戏中，豆花隐瞒身份做保姆照顾一家人，全保丈母娘看不起乡下人，所有的重活累活都让她做，豆花却忍辱负重，为了能每天见到儿子见到孙子，任劳任怨。媳妇玉莲都看不下去了，劝说母亲呢要温和些，而此时的全保看到母亲每天被丈母娘吆喝，心里也十分不是滋味。
1: 用水泡上，
2: 记着哩，记着哩。
1: 等会
2: 哎，
1: 卫生间的浴缸记着擦一擦，
2: 记着哩，记着哩。
3: 秦棒，
4: 哎，哎好。
1: 等会
2: 哎，
1: 宝宝的衣服不要用洗衣机洗，一定要用手搓。
2: 记着哩，记着哩。
1: 给我这鞋擦一擦，
2: 记着哩，记着哩，
1: 别总是记着哩，记着哩，
2: 记住了，记住了，记住了。
3: 妈，你以后对豆花婶说话柔顺一些好不好？
1: 你可这玩意

家本分有亲情，对宝宝更是格外亲。

0: 洗脸，走。
1: 啊，妈，我们上班去了。钱包，哎，钱包，
2: 玉莲，玉莲，他，
1: 哎呦，啊啊啊啊
3: 啊！你们都长红脸，就我一个长白脸。雇来的保姆难道当神仙过？等会等会
1: 啊，来了来了，
3: 我也该去老年活动中心了啊！你把这桌椅沙发茶几都打扫干净
1: 啊！
3: 啊，宝宝房间的地板最重要，一定要用清洗剂拖三遍。
1: 记着哩，记着哩，
3: 别总是记着哩，记着哩，总是改不了。
1: 记住了，记住了。

奶做的虎头鞋鞋，我穿上穿上穿上，哎呦呦呦呦，再戴上奶奶做的这虎头帽，我戴上戴上戴上戴，哎呦呦呦呦。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

0: 这个宝木你还是不要干了，找个理由回去吧。
1: 全宝，你咋三万五次的干嘛走了？你

成长虎之就不怕他们眼儿亮乱踩你，只要喝四岁

0: 我娃不哭，哎，怕奶奶揍啊！奶奶不揍，奶奶不揍，奶奶不揍，奶奶不揍，杀嘴亲，胳膊亲，打断骨头连着筋。奶奶不揍，奶奶不揍，说破天。我也要看我的亲孙孙，
1: 妈，
0: 我不。

0: 马，玉莲马心理障碍，脾气古怪，常常你谁你跪，这样下去肯定会有好歹。
1: 他能有啥好歹？他能有啥好歹吗？
0: 这
1: 灾难听的话马听，灾累的活马干，他能有啥好歹？他能有啥好歹吗？
0: 马，
1: 只要你不说，马不讲，他咋能露馅儿？咋能露馅儿嘛？
0: 这，马，马，马。

0: 这是、啊、
1: 你们回来了，我给咱做饭去，我给咱做饭去啊。

0: 做好了没有？
1: 好了好了，
2: 钱包，出来吃饭了。
3: 哦，来了。
1: 又荤又素，四菜一汤，吃饭了，吃饭。

0: 豆花，我血压高，一再跟你说少放盐，口味淡，怎么总是炒的这么咸？
1: 你记住了，记住了。
2: 豆花婶，来，坐这一块吃吧。
0: 什么？
3: 啊，妈，全宝说让豆花婶过来一块吃，那就一块吃吧。
0: 吃什么吃？宝宝的衣服还没有洗完哩。
1: 哦，是呀，宝宝衣服还没有洗完哩，洗完再吃，洗完再吃。
3: 豆花婶，还是吃完再洗吧，要不全宝会不高兴的。
0: 怎么不高兴？他是你什么人？
2: 他是从小看着我长大的邻居。
1: 邻居、不要说了，不要说了、洗完再吃，洗完再吃、
0: 豆花，
1: 哎，
0: 给我添些饭、
1: 来了，来了。饭来了，饭来了。

0: 两瓣酸。
1: 啊，来了，来了。来了。

0: 成些汤。
1: 我来。
0: 为啥你来？放着保姆不用，为啥你来？难道他是你妈？
2: 妈，你咋能这样说话？还是我来吧。
3: 哎呦，我来，我来，
0: 我来。

飘。今日是乱糟糟，好像不妙，我心里一阵阵七上八下似火烧。

不想人亲家母失常。

全家好，更要保佑咱小宝宝，保佑孙孙吃得饱，保佑孙孙再病小，保佑孙孙成人了，也不忘了当保姆。

相认了吗？就请您在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收看我们李彦堂节目。还是那句话，李彦堂栏目咱与母亲相认了吗？就请您在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收看我们李彦堂节目。还是那句话，李彦堂栏目咱戏迷的乐园，观众朋友

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现在辽军的总帅啊韩匡嗣在这河北满城跟这个宋军啊对阵之后，有这个宋将前来说啊宋军愿意投降，耶律休哥啊就提醒这个韩匡嗣说，两军刚刚对阵，敌军的这个锐气未施，突然请降，这必定有诈呀。但是韩匡嗣不听劝告，竟然摆开了受降的架势，放松了这个戒备，结果呢宋军突然就发起了进攻，韩匡嗣的中军主阵啊被打得落花流水，亏了这个休哥、耶律沙、协真这些个军队没有乱，拼命的搏杀，这才击退了大宋朝的兵力。辽军收了兵了，本来韩匡嗣拜戒应该啊受到这个责罚，萧皇后为他讲情，景宗呢只是数落了他一顿，没有加罪。南京皇宫里大摆庆功宴，守城的韩德让等、破敌的耶律休哥等全都受到了这个封赏。2年之后，景宗啊崩于这个西京，就是大同的焦山，年纪才35岁，12岁的长子耶律隆绪继位，尊号为昭圣皇帝。昭圣皇帝耶律隆绪尊母亲萧卓为皇太后，军国大事皆由皇太后、萧太后总摄呀。萧太后萧卓啊，当时才30岁，他亲理国政的第一步就是任用贤能，他把韩德让、耶律协真招进宫中，眼含着热泪说：“先皇厌驾，撇下我们孤儿寡母，如今皇族当中，诸王势力上强，边境又不安宁，你们该看看怎么办。”协真呐、跪伏在地，叩首朝上面说：“太后信任臣等，何虑之有？”韩德让也说：“臣等愿意竭忠尽智，匡扶社稷。”萧太后暗喜呀、好啊，有你们这样的忠臣，我就放心了。他一摄政啊，就拜耶律休哥为这个御院，让这位有军事才能人坐镇南京总理南面的军务。耶律休哥在南京实行了更修法，让这个宿卫各要地的将士们转换着戍边，轮流着来，保持这个锐气。他又奖励农桑，修治要隘，加紧练兵。仅仅3年的功夫，就使边境的军力、经济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萧太后为了笼络皇族，他亲自探问了京王耶律道隐的病情，道隐死了，他又罢朝3天，以示哀悼。他对这个能臣、功臣关怀至微。您比方说，休哥、西王寿宁、统军使拼德等等的这些个人有了病，他遣使臣送去汤药，加封老臣、使坊、 普领这些人的爵位。为了安抚这个百姓，他亲自派使臣在这个休哥到南京上任的时候，送去了安民的檄文，对立了战功的将帅及时的行赏。统和元年，也就是公元983年，群臣给他上尊号为承天皇太后，他拜韩德让为这个正司令，开府仪同三司宰相之职，拜协真为司徒，副枢密使，掌管这个军事。为了让昭圣皇帝学习政务，他让他呀亲自去审理在押的囚犯。八月的一天，萧太后带着皇帝跟大臣们到了怀州去祭奠这个怀里，也就是太宗耶律德光的陵。在这个夜灵之后的转天，昭圣皇帝让这个从臣们跟他干嘛，一起到这个赤山打猎。他看邪真的青花马这个个头啊，跟他的银鬃马一边高，他就对这个邪真说了，你的马跟朕的马大小一样，脚长不知谁的快，明儿咱们去这个赤山的路上咱们赛赛如何。邪真一听啊，陛下是君，臣怎能与君赛马？倘若臣的马逾越了这个御马，臣岂不失了敬君的大礼？昭圣皇帝啊，眨了眨眼睛，点了点头，嗯，你说的对。要是在战场上或者狩猎的时候，君臣的马来往吃兔，可就难说什么礼了。邪真一听啊，在那样的情况里头，臣护卫陛下即为大礼，而不可以再计较马至前后了。这个萧太后在旁边一听啊，就笑了，对他们俩就说，论大礼你们是君臣呢，按咱们契丹的习俗，推心置腹的朋友，以交换公马为盟，今天你们君臣就当着我的面互换公马，约为朋友。邪真一听啊，赶忙就说，臣

不敢。昭圣皇帝高兴的一拉他的手，哎，有什么不敢？太后既然已经下了旨了，你不遵才为失礼。说完了，马上命令人把两匹马牵到了阶下，互相的换了。昭圣皇帝取下自己的弓，交给了这个谢真。谢真跪阶之后，又把他的弓呈现给皇帝。群臣又是欢呼，又是艳慕谢真呢，又是感佩太后以热忱待这个臣下之举。由于萧太后善于用人，又听信贤臣们治国的方法，并且实行了一些个办法，比方说石访提出要减轻百姓的赋税，奖励生产，野鹿运龙呢，奏请禁止官吏受贿、贪赃枉法、卖官鬻爵、敲诈百姓等等，萧太后都及时的采纳实行。就这么着，大辽朝的气象比景宗在位时更加日新了。一个封建社会的这个辽朝，听众朋友们，处于啊日益强盛的时期，正当这个萧太后励精图治之时，大宋朝又对辽发起了进攻，一场幽云保卫战爆发了。这阵坐镇在南京的耶律休哥在这个府后衙呀，看完了一件祥文，心里很是高兴了。去年冬景下，他巡视幽州境内，发现不少啊孤寡老人沿途啊乞讨，于是就命令地方对这些人给予啊接济。今年他一面实行减收这个税赋，一面又命了南京所辖的州县按时的抚恤孤贫。他刚看过的这个祥文的内容，就是下属香河县报上来关于接济孤寡老人的。他按着这个祥文不禁自语地说道：燕冀一带累遭战火，百姓不宁，要使边境巩固不安民是不行的。于是啊，他拿起笔来写了一道表彰香河县的这个批文，让这个小吏啊送出去。办完了公文，他走出了书房，立在这个廊子上，看着院子里的碧桃啊已经盛开了，心里话说：我该亲自下乡劝农去了。这阵只见一个书吏急急忙忙的、匆匆忙忙的走进了垂户门，手里啊拖着一件公文到他面前：军情急报，请逾越过目。修哥这阵接过这个公文，转身进了屋，到了岸边打开一看，眉峰不禁一耸：宋主又发兵进犯了。今年是这个统和四年，也就是公元986年，宋朝是雍熙啊三年，宋主啊赵炯，也就是赵光义，想趁着昭圣帝啊耶律隆绪年少，萧太后临朝，他以为一个女人临朝不会有什么作为，逮着这个机会攻打幽州。从这个正月就开始筹划部署，任命大将曹彬、田仲进、潘美为元帅，准备兵进幽州。紧接着具体的命令曹彬为帅，曹延进为副帅，从这个南面直向幽州。命令米信为帅，杜延圭为副帅，率领着西北一路人马从这个雄州出发，指向幽州。命令田崇进为帅，领一路人马从这个飞狐道进指幽州。命令潘美为帅，杨业，这个杨业也叫杨继业，就是咱们说的呼阳合兵啊那位老令公，为这个副帅，从这个山西雁门关出兵，指向雁北的云州，就是辽的西京这些个地方。这四路大军三月出动，扑向燕云以及幽州，等于对这个辽国啊南境发起了全线的进攻。修哥的急奏放到了萧太后的面前，萧太后神色镇静严肃，对奉诏进攻的石访、韩德让这些个重臣说道：宋又来侵，其势汹汹，今曹彬已经破齐沟关，占了涿州、固安、新城，我将与皇帝亲征，卿等以为如何？重臣一致说应该力挫这个宋军，守卫这个幽云。萧太后于是下诏征调各路的人马南下驻耶律休哥，又命了东京留守耶律墨旨

这后军的接应，三月初七，萧太后跟昭圣帝耶律隆绪祭告灵庙山川，御驾亲征。曹彬一路从这个幽州啊正南面他就杀过来，又有米信这一路人马的配合，两军进兵迅速，出人意外，很快攻陷了涿州。涿州一失啊，南京幽州就暴露于啊宋军的面前了。耶律休哥一见大宋朝的军队来势非常的凶猛，锐气正盛，自己兵马不多，援军又没有到，于是不敢轻易出兵。统军使耶律拼得的来见休哥，于越是固守南京以待援兵嘛。休哥一听不错，敌众我寡，硬要迎战的话那是要吃亏的，不过守咱们也不是坐等敌人来打咱们呢，你看宋军如何呀？贫德一听来势甚凶啊。休哥一听曹彬米信这是宋朝的开国名将，却是办了一件大错事。贫德啊诧异地说，什么错？休哥微微一乐，他是贪功冒进，他们一路的顺利就越发的只顾激进，却忘了后续人马接应不上，还有粮草供给不及时这件事情。我刚才说不坐手挨打，就是要乘他们这个漏洞以偏师攻之。贫德一听那如何的打法？我命你引本部轻骑穿插于来往在曹米两军的之间，见其散兵就打，打完就退，使宋军不得安宁，挫他们的锐气。贫德朗声的回答，遵令啊。耶律贫德领兵去了，这个休哥又派出了几支的骑兵，每天夜里出动了，在这个宋军后边去断宋军的这个粮道，把从南面来往前线到这边来的宋军的辎重车辆全部得捣毁，什么粮啊草啊器械能劫走的就劫走，不能顺手带走的放一把火给你烧了。耶律贫德的骑兵来如闪去如风啊，骚扰宋军呢，闹得这个宋军呢扎营扎不稳，少数的兵卒啊不敢出去巡哨去。在这个固安城外，贫德啊还击败了大股的宋军。这个休哥呢又派兵在各个要隘插旗设寨，虚张声势，使这个宋军也不知道大辽朝的这个兵丁到底有多少。经过这一番的闹，只闹得已经把大营扎在了涿州外的曹彬，因为这个粮饷不济，退回了雄州，以便保护粮道，保障军需。米信的人马也停到了这个白沟河。曹彬为了救这个粮道而从涿州后撤的军报，呈送到了开封皇宫宋主赵匡义的这个案子上。到这阵赵炯一看就急了，他敲着这个案子，坏事了坏事了，曹彬怎么可以为了保护军需从这个前线后撤呢？他赶忙下诏命令曹彬迅速的率领人马北进，与这个米信的军会合，配合潘美的西线战场，而后合兵共取幽州。然而宋朝方面尚不知此时萧太后跟这昭圣帝隆绪已经到了涿州东北的陀螺口已经好几天了。大宋朝的田仲进与这个辽军战于飞虎，辽军失利，辽益州防御使大鹏毅、康州刺史马运、马军指挥使何万通被宋金所擒，飞虎灵丘失陷，潘美攻陷云州，从西线传过来一个接着一个辽军败绩的急报，使这个昭圣帝隆绪心里慌乱。他急忙啊到了母后的御帐，一进帐就见萧太后正坐着与这个宦官王继恩呢下围棋呢，帐内侍从们鸦雀无声，只听着棋子儿啪啪的落下声。隆绪这是放轻了脚步，屈行到了萧太后的身旁。萧太后啊似乎没有察觉他儿子的到来，仍旧低头凝视着这棋盘，啪果断下了一个子儿。
荣旭啊，心里着火，手心冒汗，直抿着这个嘴唇呢，但是没有敢惊。

做母亲。王继恩啊，盯着这个棋盘良久，无可奈何地说：“奴婢输了。”萧太后一笑，这才抬起头看了看这个儿子昭少帝。皇帝知道我平时跟他下棋常是他赢，而今天我为什么能赢了他呢？昭圣帝一听，太后下得好呗。萧太后乐了，下棋如临阵，先得镇定才能经思，做出啊克敌制胜的招数。遇难即慌，不战自乱，取败之道也。这不是在说下棋，实在是训子。聪明的皇上有这么一句话，老百姓说的，聪明不过帝王。到这阵心头一亮，太后已经部署妥帖了。萧太后一见王继恩已经把这个棋啊收拾起来，把地狱图拿来，萧继恩答应一声，取出地图展放在几案上。萧太后指着图对昭圣帝说：“曹彬退守雄州，这步棋他错了，如今他又回师北来，企图再到涿州休戈，必能破他。”潘美出雁门关，田仲进犯飞狐道，来势很凶，我已经命了协真总督西南兵马全力去对付他们。你大概知道潘美占了云州吧？昭圣帝一听，是，正在为这件事情着急呢。萧太后微微的一笑，我断定曹彬这一路的溃败，潘美那一路就失去了呼应，也站不住脚跟了。这阵萧太后说完，站起来走到了帐外，远望南天，目光炯炯，十分有自信地说道：“我相信我的将帅。”这阵他回过头来看了一下身后的儿子，记住了，为君者要善于用人，用则信之不疑，如此天下可定。昭寿帝一听，儿臣谨受教诲。说这阵韩德让持马到了御营以外，下了马快步到了御帐前，给太后皇帝行了礼：“臣有逾越休戈的军报启程。”说完了之后，双手把这个结书一呈。萧太后说：“你说一说，我们不看了，我们就听你说，你说的比那王传林还好呢。”韩德让一听，是：“休戈奏，曹彬自雄州二度北侵，我军仍以偏师扫其军后，迫使敌军行军缓慢，四天才抵达涿州，我军已经严阵以待。”萧太后一听，传令大军立即出发，助休戈继曹彬于拒马河以北。韩德让一听，赶忙的应声：“遵旨。”咱们书要简言，一张嘴啊说不来两家事，花开两朵单表一枝。咱们再说这个耶律斜真，他的大军在这个五台大破宋军，又在飞狐击败了宋军，转而攻复了魏州。宋军在这个应州混元的人马纷纷弃城逃遁，斜真大军收复了环州。五月的山风啊，吹得旌旗猎猎，战马萧萧。耶律斜真骑着马从这个环州城里出来，他不愿意居住在城里宽敞的官舍，往他城外的大营缓缓而来呀。望着风中飘摆的这个旗佩，听着一声声的马嘶，他心里忽然产生了一股惆怅啊。本来在这个飞狐击败了宋军西路总帅潘美之后，连续的收复了数州，他心里充满了胜利的这个喜悦。然而当他攻下了环州之后，击毙千名左右的宋军官吏之后，他一进城见不到百姓的影子，于是他惊讶了，命人搜寻，这才知道大部分百姓已经被宋将杨继业派兵护送转移了，向雁门关去了。空夺城池而不得人口，我占城有什么用？难道说做事杨继业把环州人都转移走啊？他刚刚得到探报说杨继业兵出朔州，要掩护云应环朔四州的官吏百姓转移。哼，杨继业你退守这个幽州不敢来战，我还以为你不出来呢。耶律斜真呢，这阵想着一扬马鞭子，这个马向大营奔去。
到了大营，立即派

0: 请钦差坐下。献上茶之后，他看着钦差，原来曹彬已经败了，怪不得这边的宋军他转移军民，出现后撤之象。钦差就问了，大帅将为如何呀？谢真一听，请代奏太后皇上，我将兵金朔州击败杨继业。谢真的人马开出了环州，就得到了杨继业潘梅引兵从铁蝶路接应四州的官吏民众。南区代州这个谍报恰恰与这个谢真呢率领从这个环州出发阻击他们的辽军走了一个大碰头。谢真很感觉到惊讶，心话说潘美这是宋朝的开国名将，杨继业也是久战代北的宿将，怎么不避开我的这个军风而退兵了，反而冲着我来？于是他招了副将萧达凛到了这个帐中。曹彬的东路宋军大败，田仲进的中路宋军也退了，如今潘美杨继业的西路自知孤军深入，也奉命撤退。他们还要把云朔等州百姓迁往雁门关以南，所以说他们急于退去之情不言自明，这正是他们敢于正面向我冲来的缘由。据这个探马来报，杨继业是后退宋军的先锋，我想他大概是自持骁勇，要杀出一条路来好往南逃。你看看咱们这个仗该怎么样的打。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了，这阵耶律斜真呢跟萧达凛呢俩人商量，耶律斜真呢就说了，据探马来报，杨继业这是后退宋军的先锋，他大概仗着

自己消融，打算杀出一条血路来，好往南逃。你看该怎么打？萧达凛一听，请让我去迎上去与萧基业交战，我诈败把他引入埋伏圈。耶律斜真一听，好计，我在朔州南门设埋伏挡着你。急于退回雁门关内，这是潘美的想法。这个潘美啊，在戏剧小说里头、评书里头也叫潘仁美。而这个宋军明知道斜真的辽军已经占领了位于他们后路上的环州，不顾一切的冲了过来，要把这个口袋嘴给撕开，从口袋里头冲出去，也是潘美的决定。本来杨继业是不主张走这个石跌路的，与这个辽军硬冲硬撞的，他主张绕道走这个石斜谷奔代州去，急于逃命的护军王审到了这日，他就说了：杨军豪，你素称杨无敌，怎么在这个大敌当前阻遏我军归路的情况下，你不敢奋战了？你是不是别有居心呢？杨继业悲愤地回答道：我本来是北汉的降将，早就该获罪，蒙主上不杀，仍然授我兵权，任我为将，我奋死报国是应当责分的。然而目下对我军不利，我主张避开敌军的锋锐，并非是畏死，而是不愿意让兵卒们做无谓之牺牲。既然护军大人责备我畏死，那就让我以死报国。这个潘美啊，也认为走近路冲开辽军的阻截是蛮有把握的，于是答应杨继业率领本部人马为这个先锋头前开道。杨继业率部出发时，含泪对潘美说：潘大帅，我此行凶多吉少啊，望元帅务必在陈家谷谷口列下大阵接应我，倘若我败了，到陈家谷与大帅会合。潘美一听：老将军你放心吧，本帅一定在陈家谷等你。杨继业率部走了，潘美引大队人马继而出发。当来到陈家谷谷口的时候，潘美立即下令陈兵在谷口，他们从早上一直等到快中午，也没见杨继业来。到了这阵，等得不耐烦了，王申呢就对潘美说：哎，杨老将军啊，一水是打败了辽军，他不会退到这儿，咱们别在这儿等，咱们走吧。潘美一听没有得到确切的消息，不好离开吧。王申呢于是派人登上一个高岗啊，远望也没看见什么影子。他想什么？杨继业打败了辽军，独得大功，这不行，这功不能让他一个人占了去。想到这儿，他竟然领着一部分人马向前去了。潘美派人阻止，但是毫无作用，说这阵众将士也在这儿待腻了，一见王申先去了，人心浮动，潘美无奈只得引兵撤离啊陈家谷口。杨继业是打了胜仗吗？哪儿啊，他的先锋部队在早晨呢行进当中啊，只听见前面号角撕开了静静的云天，传到了耳边。萧达凛的骑兵突然的就杀上，杨继业把刀一举，率兵迎上。萧达凛抖动长矛与杨继业大战数十个回合，虚晃一枪，拨马就败，辽的骑兵也跟着败走。杨继业挥兵追赶，宋军呢追了好一大阵子，追到了一片群山环绕的平川谷地，骤然之间左右后三方人声呐喊，惊天动地。埋伏在这儿的辽兵在耶律斜真的指挥下杀了出来。萧达凛这阵也领着骑兵啊调转马头杀了回来。杨继业在马上面似秋霜，把钢牙一咬，挥动大刀，率领部队左冲右突，与辽军混战在一处。这是一场血肉横飞的鏖战，直杀的天昏地暗。杨继业的人马被冲散了，他虽然说骁勇善战，但是眼瞅着自己的将士纷纷的倒下，他自己也是汗透征袍啊。好容易他集结了几百人，冲开了一条血路，到这阵辽军岂肯让他逃脱，潮水般的嗷的一嗓子又拥上来。就这样杨继业
且战且退。

从一早杀到了半黑夜，来到陈家谷口，陈家谷口一片的死境，一个宋兵的影儿都没有。杨继业拖着被血染红的大刀，看看左右的残兵疲将，仰天大叫：天哪，天哪！泪水夺眶而出啊，呐喊声啊，马蹄声又逼近辽军呢、啊。这阵又撵上来了，老将王贵对杨继业说：军侯啊，咱们杀！杨继业用手一抹眼泪，嚎叫一声：杀！率领着残部又与辽军站在了一处。他怎么知道潘美、王山早已离开这了，更不知道潘美的大军离开陈家谷口20多里地，才听到他战败的消息。王山这支率先领兵，沿着一条叫蛟河的河谷向南逃窜，潘美的人马也随之跑啊。他此时抱定了拼死之心，身上中了数伤，终于又杀出了重围。慌不择路，日沉西山，跑来跑去的，跑到一个村子外一打听，此处叫什么狼牙村呢。杨继业一皱眉啊，心里好不得厌恶，说厌恶什么呢？他姓杨啊，这个杨跟那个牛羊的羊是同音呢、啊、羊到了狼牙之间那是定死无疑啊。他立即一拨马，率着人呢、啊、离开了村口，到了离村不远的一片小树林子以外。他看看身旁，到这的只剩下100来人了，个儿个儿的精疲力尽的，狼狈不堪。他对70多岁的老将王贵说：歇一会儿吧。王贵就说：弟兄们，咱们歇息片刻再走。他们下了马之后，与士兵们摇摇晃晃的晃动着疲惫的身子进了树林。杨继业这阵找了一棵小树靠下来坐下，这才觉得创口的疼痛。他咬着牙闭目养神的，没有一盏茶的功夫，说这阵四下里呀、啊、一阵一阵的马蹄之声啊又涌上来了。这阵他的精神猛地一震，手把这个树干呢，把着这个树干他站了起来。这阵士兵们也抓起了兵刃站到他的这个周围。杨继业知道拼死的时刻已经来临了，他对王贵还有众兵丁们说：弟兄们，你们快走吧。王贵阴虚抖动颤声地说：哇、哦、我们与将军血战到底。这阵士兵们慷慨地说：与将军同死。一双双坚强的目光注视杨继业的眼睛，杨继业热血上涌，他嘴唇啊抖动半天，这才蹦出一个声调低沉而有力的字：杀！100多件兵刃刷的指向树林以外。咱说要简言，外面耶律斜真的兵啊把小树林团团的包围，斜真这只提马立在那个小树林以外，命人喊话敦促杨继业投降，连喊肃声。到了这阵树林里头没人回答。这阵萧达林对邪真说：大帅，冲进去。邪真一点头，萧达林呢率领着部族冲进了树林。小树林震颤了，邪真借着黄昏暗淡的光看见林子内刀光乱闪，兵器碰撞之声响成了一片。他一下看见了杨继业，那杨继业正连伤数名的辽兵，决一死战。他一股怒火冲上心头，这一弓大箭瞄定杨继业、拉开了铁胎弓。杨继业冲到林子以外，啪，弓弦一响，这个箭嗖向着杨继业射去。邪真看着杨继业栽倒在地，他催马上前到了杨继业身旁，他的箭是朝着杨继业大腿射的，那意思我留你一条命。为什么？你是一员大将，真勇敢。杨继业这阵挣扎着坐了起来，双手啊到了这阵撑着地，仰起了头望着辽军的大帅。邪真用弓指着杨继业：你素号无敌，与我朝征战数十年，此事还有什么话说吗？杨继业紧抿着嘴一声不吭。邪真一看宋主无故犯我

阴晋，你甘心为其冲锋，竟有今日来人。绑辽兵们嗷的一声扑过来，把杨继业给捆了。就在这阵，就听见林子内一声的惨叫。杨继业回头一看，哎呀，隐隐约约的，但只见老将王贵踉跄数步倒了下去，百十来名的宋兵全部的战死。杨继业被擒之后绝食三天死去。说有京剧李陵碑啊，杨继业碰杯而死，那是戏剧的演化。咱书要简言，耶律斜真乘胜收复了朔州、云州，胜利的本章送往了南京。承天皇太后萧卓看过斜真的本章，舒心的长长的舒了一口气。他的表情啊是严肃的，眉宇间含着淡淡的一丝沉思。这阵休歌从前敌上的奏本也到了，本章上写的是臣请乘胜南下，逼近黄河，破宋主与我朝化黄河为界。萧太后心中一震，眉头啊皱了一下，她提起朱笔批了两个字：不可。这一次幽州保卫战以大辽朝全胜结束。辽宋啊经过了幽代这些个地方一场大战之后，双方的战事或大或小是时有发生。到了统和22年，也就是宋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的时候，双方发生一场著称于史的澶渊之战。这时候耶律休哥、耶律斜真这些个名将已经下世多年，韩德昌也就是韩德让啊，权位更高了，已经拜为大丞相兼机密院使。萧达廪呢已经成了南京的统军使，位在诸将之上。宋朝的太宗皇帝已死，他的儿子赵恒也就是宋真宗在位，任用寇准、毕士安为相。运九月的严防殿，这个严防殿的这个遗址啊在现在的北京啊通州境内。秋水茫茫，荡着寒波，摇拨着湛蓝的天空，那是京津两地。听众朋友们，太漂亮，什么叫 PM 没有。远处一片片的鱼帆，近岸之处被收割后的苇茬子上吸着这个水鸟。这里是辽地后春搜的地方，春天店里的鹅雁成群呢，士兵们击扁鼓把这个水禽呢给轰起来。皇帝于是就放出了海东东啊进行擒拿。这海东东啊是一种啊鹰类的猛禽，个儿虽然不太大，但是十分的凶猛。他冲上天空，用这个利爪抓住了一只肥硕的野鹅之后，那阵啊北京啊还有野鹅，现在甭说野鹅，连这家鹅呀我都没看见，因为这个鹅太重了，于是便迅速的俯冲下来。这只士兵们一拥而上，用这个锤子助他把这个鹅打死，并且击破额头，用这个鹅脑喂他。说今天的严防殿边又是旌旗招展，军武肃立，这可不是啊萧太后跟这个天府帝龙穴来此打猎，而是在此啊干嘛誓师南伐，一杆黄龙大都旗在这个空中呼啦啦的飘摆。一片庄严的鼓角声响起，萧太后还有天府帝身着铠甲，腰间佩剑，肃穆的走到了一棵孤立在空地的这个树前，树下放着供桌，供桌前几个士兵持刀摁着被捆的青牛白马。萧太后到了供桌前上香之后拜了天地，皇帝龙绪也在他身后跪拜。这阵司礼官高唱行胜祭天，士兵们于是挥刀把这个青牛白马给斩了。太后跟皇帝回到乐舞台上传旨射鬼箭出师，一对弓箭手跑到了列阵的前边，两名士兵压着一个死囚到了一根啊木桩子前，把这个死囚绑在这个柱子上。弓箭手列队在这个木柱的北面面朝南搭弓开箭，队长喊了一声唰，
乱箭齐发呀，射向木柱上的这个死囚。

顷刻之间，再看这个死囚啊，那浑身如同啊刺儿围围一般的，那就是啊刺猬一个呀。传令官在这个乐舞台上把令旗一摆，掌旗官高举大都旗，出列前行，大军出发了。萧太后跟皇帝众文武骑在马上，在禁军护卫当中走入了队中，大军浩浩荡荡向南开去。辽师禁军那是非常的迅猛的，势如破竹啊，首战庞兴，大破宋军，再战诸城，又败宋军。十月攻瀛州，克齐州，十一月抵达洛州，就是现在河北省永年县。单说这一天，大军正向澶州，澶州是哪儿？现在河南的濮阳。进军途中呢，南院大王单普来见这个萧太后，奏道宋遣人送弓箭给王继忠，密请王继忠向太后转达求和之意。萧太后不动声色地说，召王继忠来见我。这个王继忠啊是开封人，本来啊是宋将，他呢是守这个定州的。去年啊萧达廪引兵攻定州，在这个望都把他生擒了，于是他就归顺了辽朝。萧太后一看他有容有志，于是留下他，并且呢待遇优渥。萧太后也有他自己的打算，王继忠的父亲就是宋朝瓦桥关的守将，王继忠六岁丧父之后呢就补了东西班啊进行殿试。说个白话吧，打小啊就在这个殿上伺候皇上。当时伺候的是谁啊？当今的赵恒。赵恒不是皇上，对，那阵是王爷。在这个王爷府啊，深得这个赵恒的宠信。赵恒继位，王继忠啊官升到了殿前都御侯，出任三官前辖使兼河北都转运使，守这个定州。后代这样一个跟宋主关系亲近人，对于缓和辽宋的关系这是有用的。所以说啊，王继忠啊归顺一年多呀，宋的方面曾经派人来见王继忠，并且赠礼物给他，他都啊秉承啊萧太后了。萧太后啊一点也不阻拦，还特地的准他接受啊宋人的馈赠。此时啊王继忠啊随军南伐，宋人又暗中啊找到他，托他请和。萧太后认为这是个机会，所以说立即召见。王继忠见了萧太后，太后啊，宋朝见大军长驱直入，朝野震惊，甚至于有人请宋主迁都，所以说大宋朝的皇上秘密的派人来见臣，让臣转至求和之意于这个太后，太后您有何旨意下？萧太后想了想，只因两朝边境战事不息，宋又占了我朝三关以南数州，所以说我这才决意南伐，以战迫使这个大宋朝讲和，以求边界安宁。战事不息，南北的百姓都不得消停，既然宋人请和正合我意，你可以告诉宋人派来的密使，就说我同意讲和。王继忠一听啊，叩头说道，太后圣明，两朝之福，臣立即转诉圣意。咱们再说这个大宋朝朝内啊，的确是人心惶惶，朝野震动。这阵赵恒啊召集群臣问有什么方略的事，大臣呢、啊、王沁若还有啊陈尧叟啊都说契丹来势汹汹，前军已经逼到了澶州，迫近黄河，威胁开封，请陛下展臂奇锐迁都向南。王沁若是这个临江，他是临江人，就主张啊迁都到这个金陵去。这个临江是哪儿？现在的江苏啊如皋县的南边，他是那儿，所以说啊他主张啊哎就是他那儿进，迁都啊到这个南京。说金陵啊是啊龙盘虎踞之地，有这个长江天堑为这个屏障，最为安全。陈尧叟啊他是四川人，力主啊迁都到成都，说唐明皇避安史之乱就驾幸成都，那里才是天府之国，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蜀山险隘可守。两个人啊争论不休啊，闹得皇上没了定盘星了，无所适从。幸亏这阵啊宰相寇准啊说了话了，应该啊把主

0: 让迁都的人呢，大伙一听干嘛呀？都杀了殉骨，殉骨啊，殉骨，就是说啊，用他们的血涂在那个骨上祭骨，而后擂鼓出征。大伙一听，嘿，寇老仙儿，您这主意真好，您这还抖包袱呢？皇上这阵苦着脸，哎呀，别抖包袱了，还砸卦呢。话虽然说这么说呀，但是大敌当前，那具体的方略如何呀？寇准就说了，皇上，以陛下之神武，文臣武将同心协力，如果说御驾亲征必能退敌，不然的话就坚守要地，使敌军失老兵疲，不战自退，怎么可以轻而易举的放弃开封迁都呢？一旦陛下迁都金陵或者成都，军民之心必然就乱，志气必然瓦解，江山也就难保了。赵恒啊，权衡利害，认为寇准寇老仙说的有理，这才决定不采纳迁都的馊主意。他一面派密使去找这个王继忠相聊请和，一方面向这个寇准问计。寇准就说了，如今敌人的骑兵驰骋于河北，我当先守住天雄军。这个天雄军呢，就指的现在河北省大名，应该啊，咱们守住天雄军这个战略要冲，牵制住敌军，不让敌军轻而易举的逼近黄河。皇上一听，那派谁去守天雄军呢？寇准想了想，可派王清若去。到了这阵，赶紧的又说，请陛下立即召他入宫接旨。王清若进宫见驾，一听说让他到河北大名府天雄军去，脑袋顿时啊噔，怎么的了？懵了。寇准没等他说话，就对他说，主上要亲征，做臣等的不能畏难辞而不往了。王大人，您身为参政，您应该懂得此道理呀。到这阵，王清若这脸都白了，慌里慌张的磕头接旨，心里骂呀，骂谁呀？骂寇老心啊，寇老心啊，你缺了大德了。说这阵辽军呢，又攻破了德清军，就是现在河南濮阳的南边。萧太后啊，跟这个天府地进驻这个澶州的消息又传到了开封。赵恒赶忙派大臣曹丽仲去这个辽营议和，并且宣告天下，我要御驾亲征。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3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2: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3: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2: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4: 扬大福情，圆学子梦，
5: 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1: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5: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605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
2: 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0: 早高峰的活力该被美好唤醒，晚高峰的归途该被快乐治愈。双档王牌节目承包你的全天精彩，
1: 早7:30-9:00，早安每一天，时尚生活干货不间断，让通勤路变身充电站。
0: 晚17:00-19:00，果然是你，本土欢乐嗨翻天，消解疲惫超给力。
1: 从晨光到暮色，从实用干货到爆笑陪伴，用声音连接临汾烟火，用陪伴温暖每段旅程。锁定临汾广播，听见临汾的每一天。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9:00，临汾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0: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1: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每一天从早安开始，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锁定调频 FM88.9 兆赫以及 FM95.1 兆赫，在早间的这个时间段啊，准时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各位啊，提醒一下我们收音机前还有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好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听见凌汾的抖音直播，同样呢，我们的广播呢也正在我们这个广播端正在跟大家一起去分享当中。所以说如果说您想要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两种方式非常简单，第一种您可以直接打开手机抖音去搜索听见凌汾，第二种您也可以在车载收音机当中直接来寻找一下我们的这个FM88.9 或者是 FM951 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0: 明显的会发现自己好多这个想要听到的那种活力满满的早间音乐，哎，怎么我就找不到呢？或者说怎么就有点不是特别合适呢？这个时候就格外想念我的搭档啊。然后呢，我们首先在今天早间这个节目段当中啊，跟大家共同来道一声各位各位早上好了啊。然后呢，不知道各位这会儿正出行在哪里了呢？如果说你有一些最新的路况信息，或者说有一些想要跟我们分享了解到的一个内容的话，各位通过这两种方式来赶紧找到我们吧。每天早间的7:30一直到9:00啊，早安每一天都会准时出现在你身边，送给大家来自于我们这个行车路上的一份早间的轻松和愉快。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心宽开始，为啥这么说呢？因为说过了星期三，越过越心宽，而今天呢刚好呢就是已经到达了我们这个周三的一个时间了，所以说各位好朋友们，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已经开始期待周六日了呢？反正高明每次总是会有这样的一个坏习惯，就是每到周一的时候我开始期待周三，每到了周三的时候呢我开始期待周末，每到了周末的时候呢我就希望这个时间过得再长再长再长再长一点啊。
1: 今天我用尽所有的方式才得到你。
0: 来关注一下吧，在我们抖音的平台当中已经看到了有好朋友给我们发来的留言的一个消息啦。小景在早间的第一个时间段给我们发来一个早上好的消息，早上好小景啊。哎呀妈呀，你瞅瞅啊，这只剩下你小米一个人的时候，还是你是我的真爱粉，你这个时候你再找其他人，你这是不是找不着了？这个时候你再跟其他人唠嗑，你看其他人是不是不在了？他们都是理想的钟爱粉啊，只有你 only for me。小姐问到说，明姐咋单干了？宝儿，有没有一种可能，她不是我单干了，是理想单飞了？

好了，节目一开始这个时间段，还是继续先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身边的那些信息啊。先跟大家来分享一波关于天气。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今天的时候，其实早上出门你会觉得，哟，挺凉快的呀，啊，比昨儿好像凉快一些啊，因为昨天白天的时候确实挺热的，挺热的，对不？然后呢，今天呢，我们说早间出门的时候给大家送来了一小波清凉和凉爽，那未来几天的一个天气会依然如此吗？首先呢，从我们目前了解到的一个情况来看，各位在未来三天受到地面暖低压的一个影响，我市部分地区会有35摄氏度以上的一个高温天气，平川地区有干热风。然后呢，我们就是说今天早上这波小小的这个凉爽是为了点啥呢？可能就是因为后续太热了，给你先吃点甜头啊。所以说还是要提醒一下各位，尽量去避开我们午后的一个高峰时段出行，尽量去减少户外的活动时间，在田间劳作，做好防晒防暑的措施。已经成熟的麦田，各位咱就是说抓紧抢收了啊。那因为呢，在这个高温同时出现的过程当中呢，了解到我们市区会有一些分散性的雷阵雨或者是阵雨随机出没，然后呢提醒大家做好防范。已经到了六月份了，强对流天气开始频繁出没，所以说大家在我们早间节目当中可以多多去了解一下我们关于天气方面的一个最新的一个情况，让大家就是少走弯路啊。每天早间来收听一下我们这个综广的，我们听收听一下我们这个听见零粉的早安每一天。然后呢，我们跟大家一起去分享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你也适时的去调整一下自己今天的一个作息。来跟各位关注今天最高温度36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吓人啊，金马哥36度。金马哥36度，虽然说已经到了六月份了，那36度也正常，但是这36度这应该是今年第一回36吧。这36一哈说的我就还心里还晃一哈嘞，金马出门还盘的这样二啊，反门挑了个那我又旺旺的，那又我动动动的，我跟你讲啊，就是我粉就是一进来咻就我跟你讲的。那金马哥都盘的啥呢？盘的厚吗？戳袖还短袖呢？你还盘我那我又鼓楞的，我你说的吗？老猫也看到了，给我们发消息了，说哎呀妈呀，这总算是

挑，这算是挑大梁了吗？说哎妈呀，这今儿个怎么只有眼睛妹一个人了？那你瞅瞅，你瞅瞅，你瞅瞅啊！理想有其他的工作安排呀啊！然后呢，我看看有谁在，监控哥也来了啊，也就你们仨了啊啊！然后呢，监控哥说这个刚明早上好，元气满满的我来了，元气满满，加油加油了啊！监控哥说让时间定格在礼拜六天。我说实话，我之前就是在网络当中看到过啊，就是说有一些其他的地方就是实行过什么的，就是周三是周中是休息的，啥意思呢？就是说周一周二周三，周一周二上班，周三哎休息，周四周五周六哎上班，然后呢周日休息，也就是说我们周末其实还是两天的双休，但是呢把这两天的一个双休调整到了就是一周当中的周三和周日。其实我后来捋了一下，这样的话对于更多打工的流马闷闷来讲啊，大家会觉得说哎挺好的呀，我周一上完周二上完我就可以休息一天了，心情上好像显得是格外的舒畅。但是如果但凡您是个 boss， 您一定不会开心的，对不对？为啥呢？因为捋一下你自己的员工，礼拜一等着礼拜三呢，礼拜二明天礼拜三了啊，礼拜三行我休息了，然后礼拜四上班了，但是这个时候也就得好好能上个就是很高集中的那种精力的去上个两天，然后紧接着又要放假了，就是我们的好像注意力很难就是瞬间达到一个高潮，我们总是有一个叫什么节后综合症。所以说这么一讲的话，周三哎，他还是上班比较好一些。监控哥说啊，说这个我领礼物，咱们合过影，记得吗？高明，记得记得记得，送给过你一个小马。今天早间这个时间段呢，也跟大家一起来互动一下，各位啊，有没有一些你觉得早间听起来就觉得非常非常热闹的音乐，然后非常活力满满的音乐，可以分享给高敏一下，因为就是面临着高敏这个歌单曲库告急啊。目前我知道就是早间能够让人听起来哇好嗨呀，哎呦好炸呀，哎呀妈呀嗨起来了啊，这种音乐应该就只有马赛克的这个霓虹甜心了。所以说早间这个时间段你会发现高敏这个歌单确实有那么一点点的枯燥啊，所以说如果说大家有一些你觉得明儿这歌你去听吧，一听一个不吱声，或者说这歌就适合当你们这个背景音乐，各位来告诉我一下好不好？手机打开去在抖音当中去搜索一下听见零粉，然后在听见零粉的抖音直播间当中来给我们留言互动啊，让高敏来知道一下你的这个曲库，也让高敏在早间这个时间段当中就是更多一些我们这个早间节目当中的背景音乐，让我们再来调动一下大家的一个热情和早间元气满满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各位好朋友们，拜托拜托咯。沉醉在这样的夜里，这位叫 S 的朋友说，说我穿的短裤短袖，我起码个糟心了，我还犹豫了哈，我还想了一下嘞，要不然把短裤喊说吧，后来我想还不行，那起码个礼拜三，起码个礼拜三，那企业单位里为啥人，你喊短裤不好看啊，我短裤忒短了，然后我就喊了戳裤子，这会儿呢我是把戳裤子，我直接就是给他就是卷卷到位个膝盖说了啊，这一卷吧，这稍微能溜快一点，我压了一过，我就盘的那位宽宽松松的那种个荷叶帅裤啊的，我给这些裤子。然后呢，我盘的时候我就热的嘛，我压了过唯热对吧？我热的我有啥办法呢？我就直接把我的裤子到处卷，就这么一一层一层到处卷。然后我单位那位姐那就忙的吧，哟，高棉，你这盘的这裤子这么贼短呀？我说不是姐，我给你看，我真是搂说起来啊。你看那我自卖卖的，你看那我卖你说的，你看那卖这裤子，一裤子你把绸裤也能挡，短裤也能挡呀，真好呀啊！然后呢，我们关注啊，小景说到告白气球，好嘞，行嘞，收下啊，等一下咱就给他换切歌啊。监控哥说是的，是的，记着呢啊。平安师傅说到了，说林响路啥时候能修好呀？林响路。林响路是哪条路呢？是这条路叫这个名我还不知道吗？林响路是在哪个位置呢？哎呀妈呀，突然间问的我有点心虚了，我赶紧去搜一下林响路，是打错了吗宝？还是说哪条路叫这个名我不太确定呢？
这丑的我都心虚了，咱临汾有林响路吗？好了，说到路况啊，各位，就是我们这个平安师傅，你再给我说一下是哪条路段啊，哪条路段啊，这个确定一下这个名字啊，因为我不确定咱们临汾市区是哪条路改名叫林响路了吗。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市区的道路通行的一个情况好不好，因为在早间这个时间段呢，我们这个学校的门口的一个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啊。然后盘点一下吧，依次的，首先呢，在我们市区的鼓楼环岛上车辆并不是很多，但是在鼓楼西大街，因为这边是有着我们这个一中的一个学校啊，是第一中心学校，所以说每天早间的话，大概这个堵车的一个路段呢会持续到我们那个8点钟。然后呢再来关注到鼓楼北大街全路段非常的畅通，可以去正常通行。以及呢我们了解到目前在朝天南街莲花巷这边的都没有发生拥堵还有车多。然后提醒一下各位，是在我们市区的贡院街有一个地方啊，贡院街呢是在我们的财神楼交叉这个路口，这里目前看到有小波车多的一个压力。然后呢在这个财神楼北街，就是我们的客北巷这边的话，早上的话咱就不多说了，各位你就切记那边啊就堵着呢，不是堵南边就堵北边，反正从早上7点钟开始，7点半尤其是一直到早上8点钟，这一条路你就别往进走就对了。包括还有这个广宣街也是同样的一个情况。建设路的话，今天早间看到表现情况还是比较不错的，建设路目前出现车流量增多的地方是在北口的一个位置啊，其他路段呢是可以去正常通行的。今天早间这个整体来说，我们市区这个车流量表现的还算是比较不错的啊，没有发生大幅的一个堵车的一个现象。也提醒一下我们各位好朋友们，因为天气真的确实越来越热了，伴随着天气逐渐的一个转热，那我们各位司机朋友们，您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就一定得多操点心了，对吧？多长时间咱得这个好好的这个休息一下呀，多长时间就不能疲劳驾驶了呀，您心中这个科目一的知识一定要红线啊，一定要警钟大作。

今天呢是已经到了2026年的6月3号。其实每年到了6月份之后呢，我相信大家都会明确的知道，6月份有一个很大的主题，就是高考。每年到了这个高考的时候，好像啊，不管你是曾经高考的，还是说已经正在即将进入高考考场的，每一个人心里都是那份紧张、焦灼的一个心态。然后呢，作为过来人的话，会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窃喜，会觉得，哎，幸亏我已经考过了。所以说大家呢，有没有一些就是这种高考时候发生的趣事呢，来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我记得我之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去聊到过，说当年我记得我高考的时候是在咱们市区的某一个学校，那个学校现在已经消失不见了啊，所以就不说名字了。然后呢，当时呢刚好去看考场，看考场的时候当时还是那种木桌子，它现在好像已经都变成这种很平滑的那种桌子，即使是有一些磕磕绊绊好像也没有，但当时就是纯木桌子。然后呢，有一些这个小同学呀，上学的时候上课的时候可能就不是特别认真，大家就喜欢在这个木桌子上就开始凿一些木头。然后我当时高考的那张桌子特别巧，好巧不巧是咋回事呢？它是这个中间有一个大大的凹槽，那个大凹槽是属于什么呢？就是那个木头那一块，很显然要不然就是天生断裂了，要不然可能前期是个小口，后来变成了一个大口。也就是说一整张桌子当中就唯独在这个左下方的那个位置，直接一整大块凹槽，哎呀，结束了，消失了，它就突然间跟大家 say 拜拜了。你坐在这个桌子上面，你往下看，你还能看到自己的脚面。这就是我当时高考的那张桌子。然后呢，当时呢，还年纪比较小啊，现在回想起来真

现在回想起来那段经历的时候，你仍然还是会觉得说非常的特殊和与众不同。我们说人生当中其实会有非常多的瞬间，很多时候呢，很多小朋友可能在他们现在这个年纪还理解不了，哎呀这高考太难了，哎呀这个考试太让人这个焦灼了，哎呀这个经历对我来讲真的是太就是让我接受不了，让我觉得难受了。各位不会的，因为当你就是跨过那个坎之后，你再回想，你真的会发现啊，真的是那种撒撒谁抹奔太啦，很小很小的事情。人生当中，上次跟就是另外一个姐姐在聊天的时候，她就说到，那就是人生就是体验呐、啊，你这个高考这个体验，绝对是你人生当中独一份的一个与众不同的欣喜和与众不同的紧张。所以说，我也期待着啊，我们各位小同学们，因为高考已经正式进入到倒计时最后这个几天的一个时间了，也希望各位小朋友们、大朋友们啊，大家都能够放平心态，好好去考试，也祝愿大家都能够考一个好的成绩。因为今天已经6月3号了啊，然后呢，6月3号的话，6月4号、6月5号应该。在明天的时候呢，会有很多学校陆陆续续放假了，然后呢等待大家去看考场啊，进入到这个高考的最后的一个筹备的一个阶段。还是那句话，最后这两天一别贪凉，别瞎吃那些乱七八糟的，再忍两天，等你高考完结束了，山珍海味都是你的。然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米达来了。米达说，一个人扛起一台节目，显得那么手忙脚乱，必须过来加个油，鼓个劲儿，谢谢。哎呀，真爱粉来了啊！然后呢，平安师傅说，就是献帝城隍啊，城隍这边。然后古朗月行也说到了，说灵响路是灵坟往东过献帝，一直往东的那条路。那我大概知道了，有点印象了。因为啥？因为我高中是在献帝高中上的，是那条就是从路五一路。然后呢，从这个路宽变成路窄的那条路，那叫那个灵响路，对不啊？

0: 然后呢，如果是那边的话，各位请稍等一下啊，我稍后的话给大家去问一个详细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时间啊。那边的话，那个修路的话，确实就是有点出乎我的这个知道的范围之内了。我稍等一下给大家去问一问啊，有没有这个最新的一个详细的一个情况。然后小景也说到了，说姐给自己放一个这个吧，然后呢说的是大家高考加油，做自己的冠军啊，产品啊。这理想不在呀，我这歌单我曲库还得搜啊，我还生怕没有呢啊。但是确实就是做自己的冠军，加油吧各位朋友们啊，各位小朋友们。因为我们家今年也有高考生，所以就是每每提到这个关于高考生这事儿的时候，我很想去宽慰他。但是呢，我告诉他，我没辙呀。我说的那些话他听不进去呀，我说的那些话他不明白。哎呀，那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真的是，有点难过啊。就是我们这个成长这个经历确实又有一些这个阶段性啊。每一个长大过来的人都会觉得说的是，我要替你少走弯路，但确实好像有些南墙真的得自己去撞一撞，有些经历真的得他们自己去感受一下，他们才知道。好了，那么接下来这首卑微小景给我们发到的这首歌曲啊。We are the champion 啊，然后在这个时间段送给我们所有的高考的学子们，也送给我们正在收音机前正在我们抖音直播间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听歌了，做自己的冠军。
1: 有一个老大娘，
2: 而在北方气温则会继续回升，
3: 人生可能真正
4: 这个还得有个名字。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扬大福情，圆学子梦，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1: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0: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15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